0: 伙都关心你。
1: 就那天啊，我就在这门口，我掉了100块钱，这孩子捡着了，跑着就给我送回来了。我一高兴就给他唱了首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2: 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可不是他们说的那些刮呀刮呀刮，我真想扯他们大嘴巴，啪呀啪呀啪。
0: 这就叫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2: 给我种个瓜差点把我毁。
0: 狗叔，您别担心，我们都相信您，以您的为人，您绝不会扣个大华活河蛤蟆，也绝不会雇佣童工把葱拔，更不会让孩子管您叫爸爸。
2: 谢谢。
0: 群里有人说您是看上了孩子他的妈。他们说的，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3: 就是你说的，什么人家的
4: 暴毒狗，
2: 这又谁啊？
4: 我孩子他爸。
2: 哎呦哎，兄弟啊，我真没看上孩子他的妈呀。
4: 说什么的呀，儿子想吃爆肚了，我是来买爆肚的。网上那些谣言我们坚决不信，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我们就相信你。
2: 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兄弟，就冲你这句话，以后你就是我亲兄弟，您的儿子就是我亲儿子。
1: 坏了，我是不是又给自己种了个瓜呀？刚才那句可千万别发啊！
2: 又发了！哎呦喂，那我就放心了。我们今天的观众都是最善良的，我祝你们
5: 蛇年大吉！
6: 总有一些经典台词，能把我们瞬间。

0: 没见，见面就是钱。你问问大伙儿，我是呢。
1: 给我们的是年年不同的期待，也是年年不同的精彩。在这个国庆假期，愿这份笑声陪伴您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节日。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损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这张照片拍摄于2016年6月20日。这一天，中国自主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夺得冠军。神威太湖之光是中国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超级计算机，也是世界上首台运算速度超过11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实施以来，中国高度重视超级计算机系统的研发，但由于基础薄弱，起步较晚，在处理器设计与制造方面长期受制于人。2014年，神威太湖之光正式立项。2015年，神威太湖之光系统研制与组装完成，它首次采用国产重核高性能处理器神威26010，整台计算机共有40960块处理器，由40个运算机柜和8个网络机柜组成，其峰值性能为每秒12.5亿亿次，持续性能为每秒9.3亿亿次。神威太湖之光1分钟的计算能力相当于全球72亿人同时用计算器不间断计算32年。2016年6月2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神威太湖之光登顶第47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之首，成为世界上首台运算速度超过11亿次的超级计算机。11月14日，在美国盐湖城公布的新一期500强榜单中，神威太湖之光再度蝉联冠军。11月18日，依托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0: 技的应用成果，中国科研人员首次荣获戈登贝尔奖，实现了中国高性能计算应用成果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2017年6月和11月，沈巍太湖之光军斩获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第一名，实现了中国国产超算系统在世界超级计算机冠军宝座的首次3连冠和4连冠，国产芯片持续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光芒。沈巍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从内到外均为中国制造，真正实现了中国超算软硬件系统的完全自主可控。沈巍太湖之光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只能依靠西方技术才能在超算领域拔得头筹的时代，标志着中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能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怎样的血脉传承融合了祖孙四代人的真挚情怀？
2: 我干了大半辈儿，落个半手脸儿。
1: 来自爷爷的教导竟是如此这般严厉，
3: 不是挖苦与讽刺。
4: 这个你想，我姥爷那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他要想挖苦谁俩句，那你想你受得了？
1: 长家第四代传人的讲述，记忆，
5: 敬请关注。
6: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7: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6: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7: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6: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8: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9: 记得小时候，乐子缓，人心暖。
10: 这一年他有盼头。
9: 从前的神，
11: 一眼定什么？
9: 从前的事儿，
12: 这叫超短裙啊！
13: 你落后啊！
9: 从前的坎儿，
14: 打破铁饭碗。
15: 辞职了，没下。
9: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6: 越来越好。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7: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锅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锅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0: 对，
2: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相融。
0: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吃肉，哎呀，这瘦锅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呀、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2大碗呢、啊。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啊，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3: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
0: 哇，
3: 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2两小酒，真香啊！
4: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5: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今天啊我们都是男的，人也多，估计啊得吃这么2大碗。
6: 阿姨，咬得动不？烂不？
7: 咬得动，烂乎，没太也烂，只有米面有烂。喜欢吃，老好吃，
3: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你
8: 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 就这种味道啊，是真好，
9: 便宜，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六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1: 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10: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

0: 是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
1: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锅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锅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2: 对，
1: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香浓，
2: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先吃肉，哎呀，这瘦锅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呀、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2大碗呢、啊。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啊，太好吃了。
0: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3: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哇，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点小酒，真香啊！
4: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5: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
6: 没他也懒，所以明天也懒。米饭吃，老好吃。
3: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0: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2: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啊、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0: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

0: 三层五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1: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2: 这梅菜扣肉啊，这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嘿嘿，是真好，
1: 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3: 好吃香。大家看啊，咱这个是优质的，咱这个五花肉带给大家啊，你看每一块五花肉伴着咱们上等的梅菜呀，
4: 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蝉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素菜，黑木耳炒藕片。那么这道菜呢主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有藕片，还有呢小豌豆。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接下来我就操作给大家看。锅中加水，然后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盐，接下来开火，水开了，我们先把黑木耳焯一下水，把黑木耳捞出来，接下来把藕片和豌豆一起倒入锅中焯一下水，现在关火出锅。现在把锅里的水倒了，换锅，现在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把蒜末姜末倒入锅中爆香，然后倒入藕片。

最后呢，撒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黑木耳炒藕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阮老师，
1: 哎，
0: 那个黄芪破壁粉的事儿啊，进展的怎么样了？
2: 对呀、啊，有眉目没有啊？
0: 就是。
1: 哎呦，看你们俩这个棋呀 啊！一个问上句，一个问下句，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2: 能不着急吗？现在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看这个没，发微信哈、啊，都想要您讲的那个好的黄芪破壁粉呢。
0: 是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了？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哎呀，你们俩老是催
0: 啊！
1: 这样吧啊，我稍微透露一点儿，
0: 透露一点儿。
1: 对、这几天呢，我在节目里要说找好的黄芪破壁粉，然后呢，有十几家黄芪破壁粉的厂家主动。

0: 动来找我，哎呦，想要跟我们合作。嗯，有的厂家他就说了，哪怕赔钱我也要跟你们合作啊，因为看上我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比较大。嗯，但是我呢也不能光图便宜吧，我必须得符合我这两天说的那个三大要求才行。可是我在这么多的厂家当中，我发现只有三家是原材料用的是陇西的黄芪。
1: 那感情好啊。嗯，这陇西的黄芪最到底。嗯，陇西黄芪甲天下嘛。嗯，
0: 郭准您说的没错，陇西黄芪的特点就是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践行感。啊，
2: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好的黄芪呀，一定要具备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特征。嗯，这个金盏就指表皮，它是黄色的；银盘呢，指的是它那个韧皮部分呢，它是白色的。嗯，那个菊花心呢，指的是里边那个心，就你切片的黄芪，嗯，那个横切片，
2: 横切面，哎，
0: 有一个菊花那个图案。哦，这种黄芪呢，就是好的黄芪的标准。而且好的黄芪，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儿甜，豆香味儿浓郁。品质是相当好，品质好了，这效果那不就更好了吗？
1: 哎，你刚才还说那个什么猛扎深钻践行杆，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因为陇西当地呀，它这个地方呢干燥少雨，嗯，它那个土壤啊是那种独特的黄棉土和黑麻卤土，特别的松软。嗯，你要是一脚踩到那土壤下面，你的脚印子就深深的就陷下去了。哦，啊，就这样的土壤，它存不住水。那黄芪怎么办呢？就使劲的往那个土里、深土里钻，去找水。哦，所以呢，陇西的黄芪呢，就像我们平时那个射箭的那个箭杆一样，它又细又长。这个郭老师也跟咱们说过，嗯，陇西的黄芪有补气生阳、行滞通痹的作用。嗯，它比普通的黄芪要长。
1: 对，
0: 你就知道它那个钻劲儿能有多大了。
1: 郭老师说的没错哈。嗯，说这个钻劲儿越大，证明它打通经络、消除淤堵的作用当然就越强。嗯，所以啊，什么淤啊、堵啊，陇西黄芪就能给它钻开，给它钻通了。
2: 哦，而且哈，啊，就我觉得这样的陇西黄芪啊，它肯定那个污染也少。嗯嗯，因为它土层越深，那土壤里边的什么重金属啊、有害的残留啊，它自然就越少呗。
0: 哎，立冬啊，你理解的真对。而且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呢，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大家要知道，黄芪甲苷呢，那是作为评价这个黄芪质量优劣的标准呐。
3: 哎呦，那这陇西的黄芪这么好啊！现在有三家厂家，啊，这个原料都是用的陇西的黄芪，那咱们就难为了选哪家好啊。
0: 光是用陇西黄芪啊，这个还达不到我的要求。嗯，我还要继续筛选。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三家当中有一家竟然用的是陇西老陈都家的黄芪。哟
2: 嚯，这个老陈都家的黄芪你可是讲过啊。嗯，那是陇西最好的黄芪啊。嗯，
0: 对呀。嗯，老陈都家的黄芪是最接近野生方式培育的，它遵循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它把那个种子均匀的撒播以后，他就不再管它了，不进行任何的干预。嗯，任其自生自灭，等它成熟以后再进行采收，所以采收的就量，这个量特别少，但是收到的也是最好的。在当地有一种地鼠就专门吃老陈豆他们家的黄芪啊，就这地鼠吃黄芪吃的，它自个儿长得特别肥，长得特别的大，
3: 硕鼠，
0: 据说有那么大个，
3: 有这么大的啊！
0: 而且这个地鼠行动矫健，非常的不好抓，在他们家培育黄芪那个地方啊，就是一阶层一阶层的土地上，嗯，有好多的那个洞，地鼠洞啊，那些洞特别的大。足见这个地鼠有多大了。
3: 嗯，哎呀，这黄芪本来就不多， 这地鼠还跟着抢
0: 啊！
3: 哎，这地鼠也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啊！
0: 啊，
3: 那王老师，你说这地鼠吃了黄芪，它这么肥，那要是我们吃了这个地鼠，是不是也能补气呀、
0: 啊？刚子可真敢想啊！他还想吃地鼠。不过啊，据说当地有一个叫张县的地方。他们有一道菜，那什么菜呢？就是吃地鼠。但是你要问我能不能补气，你这个好像目前情况下没有什么科学考证。
2: 咱不能扯那么远啊！
0: 啊
2: 又说到吃地鼠上了。
0: 嗯、
2: 啊，您继续说老陈叔家的黄芪
0: 了、啊。对对对对对，
3: 是是是
2: 对，
0: 扯得跑题了。
3: 嗯嗯，
0: 我继续往下说啊，
3: 嗯嗯
0: 就是这个厂家呢，不仅仅是用了老陈头家的黄芪，而且呢还只选主根。因为主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主根呢它只有一根，是根源，侧根呢可以分出很多很多，但是效果呢就是没有主根强。就像我们在家里平时养养花什么的，
3: 嗯、
0: 那个侧根坏了，这个花还是能活的、
3: 嗯，
0: 但是它那个主根要是坏了，这个植物它就活不了了。因为所有的精华跟营养啊都在那个主根上，而且这个主根呢，它要干什么呢？掐头去尾，
3: 嗯、
0: 选取主根的中间段，这个属于优。物种选优了，本身这个主根是黄芪营养的精华，从中选取了营养成分最佳的那个中间那一段，
3: 嗯，
0: 属于营养上的那个掐尖儿了，这个发挥作用那就更强大了。
1: 说白了就是啥，精华中的精华。
2: 哎呀，这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老陈头家的黄芪啊，
0: 嗯，
2: 还是只选那个主根部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粉，咱赶紧订人家得了。
0: 立冬啊，你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是有三大标准的。
2: 嗯，
0: 那我刚刚说了只是两大标准，还有一点。后来我就问这个厂子，我说、嗯、你们厂用的什么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我就没想到，这个厂家给我的回答让我惊喜啊！
3: 哦，
0: 他们厂家用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东西，那不叫粉，
2: 不是粉，
0: 哎，不是粉，是比那个破壁粉更好的破壁颗粒。
3: 哟，破壁颗粒又是什么呀？
0: 打成了这个很细的粉以后，再把它融回来制成颗粒。
3: 哦，
0: 哎，因为黄芪外皮啊特别坚硬，纤维含量高，有效成分黄芪甲苷存在于细胞当中，那普通的打粉机或者是普通的破壁机没有办法打开这个细胞壁，使黄芪的那个甲苷呢没有办法从细胞壁里释放出来，只有这个气流破壁技术才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破，里边的黄芪甲苷等有效好说。
3: 哟，这就难了，上哪儿找去啊？这不是奶壶不开提奶壶吗？
2: 嗯，
0: 是啊，
2: 可说呢，
0: 人家而且他这个原材料只
2: 阮老师好，郭主任好，我想给我女儿啊买一点您说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女儿呢今年是32岁了，还没找到婆家呢，嗯，都把我给急坏了。我让我那好姐妹刘大姐啊，说帮我女儿介绍个男朋友。可是刘大姐呢，人家都抱怨说你女儿呢一直都三不，
3: 嗯，
2: 我怎么给她找婆家呀？
3: 啊，
0: 什么三不？
3: 我还以为是老陈头那个三不呢。
2: 不是，
0: 嗯，
2: 魏友是这么说的哈，说他女儿啊不爱说话
0: 啊，
2: 不想吃饭
0: 啊，
2: 不愿意动，就是人呢很虚，天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2: 脸色呢也不好看。
0: 嗯，
2: 你说哪个小伙子看到这种情况他能心动啊？
0: 嗯嗯，
2: 一看那脸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2: 所以呢这不想要您讲的那种黄芪破壁颗粒吗？
0: 嗯，
2: 我想给他呢好好的补一补。
0: 你现在说话也绕着说，吓我一跳。我以为什么三不呢，就现在年轻人迟迟不结婚着急的不就是爸妈吗？
2: 是，
3: 嗯
0: 啊，怪不得他的微信名
2: 啊
0: 改成了今年要如愿了，是吧？
3: 嗯
2: 嗯，
0: 不过说真的啊，没有好的身体还真不好找婆家，是不是郭主任您说呢？啊，
1: 所以说呢这位微友啊， 你看他女儿这个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气虚症。嗯，当然更反映出来是一个气血不足的问题。怎么办呢？需要补气。药膳方面呢，我认为这个阮老师觉得您招
0: 对，我招对，
1: 您招对。
0: 那也行啊。这个补气的方法呢，我这儿还真不少，
1: 是吧？
0: 这位朋友啊，今年要如愿啊，你记一下，平时可以给孩子多吃点牛肉、山药、

0: 白扁豆补补气，也可以用龙眼、粳米、红枣一起呢煮煮粥，或者呢用桂圆呢、莲子啊一起煮煮汤喝，这都是可以补气的。如果您想用黄芪，那就有讲究了。那第一要选陇西的黄芪，对不对？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肝的含量又非常高。二呢，要用最最接近野生的黄芪，而且呢，这种黄芪还只选主根的这个精华。当然，这里头的黄芪甲肝的含量就更加高了。那高含量的黄芪，你用的效果不就更好吗？这三呢，最好的呢，就是用那个破壁技术打成的那个破壁颗粒。你这样一吃，吸收更好，黄芪甲肝呢也能完全的在吃的过程当中就释放出来了。当然，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在市场上，我自己附近都找找，没找着。我走的经常走的这些路没看到啊。但是我会知难而上，尽量的让您今年如愿啊，您呢继续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1: 哎呀，阮老师您太好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叫川流不息啊，他说阮老师、郭主任，想跟两位啊说一下我的这个痛苦。我今年呢是29岁了
0: 啊，
2: 常年的拉肚子。天天呢总是往那厕所跑。最糗的一件事呢是有一回哈，我拿着一束鲜花正在向姑娘表白的时候，我突然间我想去厕所了。
1: 哎呦
0: 哎呦，
2: 我不说两位也懂吧，
0: 掉链子，
2: 哎，别提有多尴尬了。然后吧也吃了不少的那个止泻药，可是那药停又不行了，又开始了。搞得这年纪轻轻的跟上了岁数的人一样，这一出门啊这都得穿那个成人纸尿裤了。多遭罪啊。
3: 首先我们说呢，这位微友的情况呢，他从整个来讲可能是出现了气血不足，尤其是气亏了，所以说他更需要的是补气，
2: 而且他亏得还厉害。
3: 对，而且呢趁他年轻啊，他吸收性还相对好一点的时候，赶紧想办法。如果像他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麻烦了，就容易出现啥呀，脏器下移。
2: 哦，
3: 那么就会出现脱肛。
2: 两位老师啊，人也说了，就是去看了医生啊，医生呢让用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但是自己用的吧是那个普通的黄芪粉，一盒呢是45块钱，就不是阮老师您说的那种陇西的，那个主根的啊，这都不是，包括你打成那破壁颗粒的那种，所以说这个效果呢就一般，现在呢还是会拉肚子，
0: 有多拉多久
2: 啊？对，但是您说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这个说实话真的是特别难买，跑了好多家的药房呢，人都说没有，所以呢今天啊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您那帮帮我，最好呢便宜点的这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因为这两年嘛说实话挣的钱呢，这个
3: 不好挣啊，
2: 都买那个卫生纸了，都送到医院了，都这个，
3: 这
2: 个
3: 都买，
1: 我有点太幽默了，
0: 对对对，
1: 拉成这样还不忘调侃那个，心态还不错啊，
0: 是，这位微友啊，您这名字真跟您一样，真是川流不息啊，不过郭主任说的对，您常年的这么个拉法，哎，把自己拉得气血不足了，所以一定要补补气。我告诉你几个比较好的方法啊，一呢，你可以去买点益生菌吃吃，调节一下你肠道的菌群，菌群紊乱了。第二呢，你可以把这个苹果呀，搁在锅里煮熟了吃。啊，煮熟了呢它能收敛止泻。那么当然咱们说你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咱们要从根源上把这个泻止住的话，郭主任刚才也说了，最好呢要把这个气啊
3: 气的
0: 补起来。
2: 对，
0: 那你补气你要选黄芪，你就选陇西的黄芪，它是最最接近野生的方法培育的，我们只选主根的那部分，然后呢这种主根部分呢再打成破壁颗粒，这样呢你就可以把您的气呢补得足足的，慢慢的呢您就发现这纸尿裤啊就不用穿了。 看来我得加快脚步了，是吧？说到这儿，我要尽快帮你找又好又便宜的黄芪破壁颗粒了，好给你啊省点钱。省点钱干什么呀？娶媳妇儿呗。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
1: 看看阮老师都要给你做没了。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啊，微友呢，他叫火龙果。他说阮老师啊，就您讲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哈
0: 啊，
2: 我真的是我的一个大救星。他说了哈，解决了我的心脏的问题。
0: 哦，
2: 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团购啊？
0: 立冬啊，听他的意思，好像用过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2: 对，
0: 你往下看看具体怎么回事。
2: 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心脏啊，一直不是特别。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017年4月20日。这一天，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017年4月20日晚19时41分35秒，天舟一号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天舟一号作为中国首艘货运飞船，承担着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载轨补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等重大任务。天舟一号采用货物舱加推进舱两舱构型，为全密封货运飞船，其物资运输能力约6.5吨，推进剂补加能力约2吨，能独立飞行3个月。天舟一号在升空顺利完成5次轨道控制后，4月22日10时02分，天舟一号转入自主控制状态，以自主导引控制方式向天宫二号逐步靠近。12时23分，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完成了首次自动交会对接。4月23日，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组合体开始进行首次推进剂补加试验。经过5天时间，4月27日19时07分，首次推进剂载轨补加试验成功完成，标志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轨飞行期间，天舟一号还将原本在地面、海上的测控系统搬到太空，实现了中国航天第一次对航天器在轨飞行关键事件的全程跟踪，确保了对在轨异常的及时监测处置，有效降低了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为未来与空间站的通讯联络铺平了道路。2017年9月17日，在完成了所有使命后，天舟一号受控离轨，载入大气层，烧毁，残骸陨落南太平洋。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突破和验证了空间站货物补给、自主快速交会和推进剂载轨补加等关键技术，填补了中国空间货物运输系统的空白。天舟一号飞行是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的收官之战，为中国空间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扫清了能源供给上的障碍，标志着中国航天正式迈进空间站时代。
1: 怎样的血脉传承融合了祖孙四代人的真挚情怀？
2: 我干了大半辈儿，落个半手脸儿。
1: 来自爷爷的教导竟是如此这般严厉，
3: 不是挖苦与讽刺。这个你想，我姥爷那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他要想挖苦谁两句，那你想你受得了？
1: 长家第四代传人的讲述，记忆，
4: 敬请关注。
5: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6: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5: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5: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7: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沈腾和马丽第10次合作，这对黄金搭档的再度合体让舞台瞬间被欢笑点燃。
12: 多给俩镜头呗，我坐这好几个小时了，咱坐台。

0: 哎呀，都给几个吧，都穿成这样了。
1: 您别着急啊，一会儿等马丽老师上台演的时候，我给您镜头啊。
0: 谁？
1: 马丽老师啊。
0: Hello，Hello，看见马丽老师没有啊？
2: 没有。
3: 堂哥，你咋来了呢？哎呀，你穿成这样，你唱美声啊？
0: 你这第一次单飞，我不来看看多遗憾呢。
3: 不是，我这是救场。我刚才我搁家，我正和馅儿包饺子呢，导演就给我打电话，说丽姐啊，有一个变魔术的演员，彩排时候都挺好的啊，一说要直播了，蹭一下血压上来了，站都站不起来了。哎呀，我一听救场，还是魔术，我一头我就栽饺子馅儿里了，我血压也上来了。
0: 听说你要上台演节目，我血还上了。
3: 哎呀，堂哥呀，我这也是因为马年走了大运的，你就赶上了血压不稳定的，我这咋了？
0: 没啥，
3: 不乐意了？
0: 哪能的？这为你高兴还来不及了。来，我告诉你啊，目标啊，
4: 加油！
0: 看你啊，来。
5: 这个春节呢，沈腾可谓是十分的忙碌，他不仅在春晚舞台上大放异彩，更是为观众们带来了他的新电影。大家看我手中拿的这张照片，正是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飞驰人生三》的海报。时隔一年，沈腾再次携热血赛车手张弛回归银幕，陪伴观众。
6: 中国队，
7: 对，你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野生车手。
6: 欢迎本科之后你成熟了很多。
7: 张弛，
6: 我希望你能站在更高的舞台上。我承认最难的洲际比赛，
8: 哥几个终于成队友了，再拼一把。
9: 好，必胜！
8: 队加油！
10: 认真。
11: 雨辰，把路展开吧。
5: 这一次呢，他从巴音布鲁克奔赴到了更广阔的国际赛场。影片当中，沈腾用他极具感染力的表演，让我们在笑声当中热血沸腾，同时又在满腔热血里湿了眼眶。但是您知道吗？这位银幕上的叱咤赛场的赛车高手，早在几十年前的少年时光里，就已经开启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飞驰人生。
12: 沈腾，1979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他上面还有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姐姐沈娜，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对这一双儿女从小就寄予了厚望，他们早早地为姐弟俩规划好了未来的路，并且倾全力栽培，希望女儿将来可以在艺术上有所发展，儿子能够在学业上有所建树。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尽管姐姐沈娜聪明乖，没让父母太过操心，但是调皮贪玩的沈腾，父母绞尽脑汁也没能让他成为学霸。面对最初父母给自己设定的未来，沈腾非常苦恼。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妈我爸会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物力都用在我们家这两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好像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就过我们这姐俩，所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也受不了，甚至于是一种错误的一个做法。
14: 比如说
13: 我小的时候，我就非常讨厌背那些文科的那些就要背的东西。我妈就天天陪着我，每道题她都会背了，但我还是不会背。她干点啥不好呢？她就不能把我放着让我一个人学，自己看会儿电视去？当然了，我一个人也是不学。但他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也没学呀。都是假装在学。我父亲是这样，就想着说把我姐培养成这个

0: 优秀的这个文艺的人才走这条路，想让我就是走好好学习那条路，对，没想到成功了一半。
1: 你啊，让同学们听一听咱们班排名第二的大傻子是如何犯贱的。你还有脸笑啊？排第一你骄傲啊？我让你念你听听呗。哎，你我操，你敢打老师，滚蛋，
2: 还能让你把我给欺负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废了啊，你前途没有了。
2: 分手，跟我提前途？你天天给我们排名，这大傻子这二傻子，我们就有前途了。我告诉你，即使将来我们成为废物了，那也是你逼的。
1: 大傻春，你要干什么？
3: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4: 父母本想让沈腾未来能做一个科学家，但是沈腾偏偏不喜欢书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父母实在拿沈腾没办法。1996年，姐姐沈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以至于父母经常拿沈腾和姐姐相比，但也没能激励或刺激她在学业上更进一步。1999年，没能成为学霸的沈腾面临高考择校的选择，此时的沈腾并没有自己清晰的人生目标，听从父母的意愿是他唯一的选择。不得已，父母将姐姐就读的学校作为沈腾的高考目标。父母这样认为，从军艺毕业好歹是个军人，以后也有个铁饭碗，不至于饿肚子。
0: 就拿到通知书之后，我也不知道有本科还是大和大专，我是跟大专的那几个哥们儿住了两年。我刚进去第一天进去敲门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是本科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大专的，就问你是哪班的，我就这班的。完了之后就结下仇了。
5: 为什么？
0: 他们就觉得我特别高傲。我见人，因为我平时习惯了，我比较喜欢这样扬着脖儿啊，但其实这是我的一种习惯，并不是说，但是在他们看来，好，你是本科的是吧？你这样跟我们说话是吧？那他们就会心里不自在。完了之后就有了一些这个，比如说给我留一个位置最不好的上铺，完了那个风扇对着我也不摆头，就吹了一宿。我晚上起来给我冻醒了之后，我以为是我上铺的这边的那个上铺的哥们儿需要这个风扇，我也没给他掰开，我也没让他两边转，我就稍微把能吹着我的那点拿那个枕巾给他挡上了点儿。第二天早上他们一看这杰作就笑了。完了之后他们也会讲一些段子，他们已经比较熟了，讲一些段子，我天天躺床上就在想讲的什么破玩意儿，等我熟了的。后来就都成我讲段子了，他们听着。
4: 遭遇排挤的沈腾在大学时期一度陷入迷茫，是老师的鼓励点燃了他心中的火苗，让他从此真正爱上了表演。
0: 是我们牛娜老师给我的一个称呼。表演课代表。
5: 哎，这个表演课代表在你们表演系的学生里面是属于一个标志是不是？
0: 对啊，从小到大你要知道，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学生，从来没有当过什么班干部的学生，突然
5: 感觉就对了吗？
0: 那也不对，其实你必须是可控的才对，人家想要的不是说你酒蒙子，不是后来
6: 然后就是想睡觉也背不下来，唯有台词给我一遍，我看了一遍，基本上就全记住了。
7: 天生的就分配给这个事业了。
6: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就是适合舞台，我也属于舞台。
8: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出自2012年央视春晚小品《今天的幸福二》，这是沈腾和马丽第一次携手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两人的表现却十分的亮眼。在开心麻花多年的舞台经验让他们拥有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能力和无与伦比的默契配合。
9: 你怎么来了呢？
1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9: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1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9: 郝建呐，是这样，

0: 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1: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啊？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0: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1: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0: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1: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0: 妈呀，郝建呢？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0: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2: 在这部作品之后，沈腾和马丽呢连续数年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尤其是在2014年的《服不服》，让这对组合更加的深入人心。但是提到这次演出，马丽总是感觉心有余悸，这背后到底又藏着什么故事呢？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1: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哎、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哎呀
1: ，小伙子、哎，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
0: 哎呀妈呀，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1: 哎呀，我的尾追呀、啊！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2: 我跟腾哥一起，每一次都是特别特别紧张。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腾哥不记词儿，你知道吗？
3: 这是特色。
2: 你想一想，直播呀，服不服？那年我是最惊险的，我觉得对于我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演一老太太嘛，摔倒了，那哎呀，我的波棱盖儿啊，我的胳膊肘子、胯骨肘子呀什么的。腾哥反转的时候，他在地上要学着我再来一遍。哎呀，
0: 我的胳膊肘啊！我的不灵盖儿啊！
2: 等他学完之后，就应该是我的台词。我说完，他就应该往下接。他还在沉浸在那个里面，哦，根本不说词儿，我都傻了，你知道吗？我说那是我的词儿啊，然后他才能意识到啊，然后开始往下接词儿。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0: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抱头痛哭，你知道吗？就是终于。

0: 反在我的脸上。
1: 我真用功啊，我自己都抽自己，我着急，我真着急，但我真记不住。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也是，我弹吉他，吉他也不会，假弹完了唱歌，那歌词都是我第一句看这儿，第二句看这儿，第三句看这儿。
2: 腾哥他是台下吧，他是稍微会有一点我们大家都紧张，但是他一上台了，就算他忘了，他即兴出来的东西也非常的好笑，所以我们还是不太担心的。
3: 对，我们觉得他不说话都很好笑。
2: 对，他晚上
1: 其实是被逼出来的，是记性不好的人记性一定好。
2: 对，
1: 真的是逼出来的。
4: 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5: 打他还用明天呢？
6: 你叫尔夫啊？
4: 干啥吧。
7: 在2015年，他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由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夏洛特烦恼》一经上映，就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达到了14亿的票房总成绩，成为了2015年电影界的一匹黑马。沈腾马丽这对银幕活宝由此更加的深入人心。照片当中的这位呢，就是马丽饰演的经典女汉子形象马冬梅。这一角色的成功和她对表演的钻研密不可分。但是观众朋友您知道吗，马丽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度曾经怀疑自己不会演戏了。
8: 你干啥？
9: 刚才歌唱得不错呀，给我唱一遍来。
8: 哎，
9: 你给我唱一遍怎么了？你给我唱，你唱
8: 一遍。快起来！别闹了！
9: 你给我唱一遍，你给我唱一遍。
8: 哎呀，别闹了，媳妇儿。
9: 管谁叫媳妇儿呢？臭不要脸！
8: 造孽！
2: 看话剧的观众会知道，他的表演尺度一定是非常夸张的。他跟这个电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开拍之前，开机之前，导演给我们就开了个会，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我们的电影是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那开机以后，我们几乎是前一周吧，都是在找这个度。我们同一场戏，我们用3种不同尺度的表演把它演绎出来，然后我们要看回放，最后导演定的就是现在呈现出来一个漫画式的表演。就是它比生活中的要略带夸张一点，但是它比舞台剧要生活很多。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会演了，都就哪怕说我一个回头，可能导演要求就是你这个时候你都要挑一个眉毛，就是这个眉毛要起来了，我说这是留点脸谱化，但是你又不能挑得太过了，过了之后那么大个大荧幕看你一张脸在那儿龇牙咧嘴的，就很可怕。
10: 对对对，
2: 就变成恐怖
10: 舞台上你可能要比这还厉害。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呦，我有一段时间拍着拍着，我就跟沈腾说，我说腾哥，我怎么不太会演戏了？他说没事儿，我也一直都不太会。是不是大家？
10: 这就是一次挑战。
2: 挑战，说我们一起尝试吧。
11: 难得，今天咱们俩之间没有马冬梅。
12: 冬梅挺好的呀。
11: 拉倒吧，冬梅多招人烦呀、啊！你看她那嗓门，说话跟放炮似的，照你差远了。你像百灵鸟。啊对了，尤其是她走路，我给你学学呀、啊。
12: 还学吗？
11: 学，再学，我给你学学啊，我给你学学她走路。站住！站住！像不像骑个猪啊？我再给你学学她撇标枪啊，骑猪撇标枪。冬梅，其实你这么打扮挺好看的。
2: 本身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当以前可能见过一些剧组，都是因为你不漂亮，那个时候人你没有作品，没有人知道你的专业，你不漂亮，对不起，我们不会用你，你不漂亮，对不起，离开。
10: 你是带着不自信走到这个职业队伍里的？
2: 我一直都是，我就只是说，我就是不漂亮啊，我承认，我敢于承认啊。然后，我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认真的在演。
13: 凭着在片场日复一日的打磨与坚守，沈腾和马丽的演技收获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也推动着他们勇敢地跳出喜剧的舒适圈，不断拓宽戏路。从《满江红》中沈腾沉稳的正剧表演，到《水饺皇后》中玛丽细腻动人的女性刻画，再到《抓娃娃》《独行月球》

0: 球等作品中两人的默契碰撞。他们用一次次突破性的表演，一个个风格迥异的角色，打破了大众对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
1: 从开心麻花的剧场到春晚的璀璨舞台，从无人问津的小剧场到家喻户晓的电影银幕，沈腾和马丽这对黄金搭档携手走过了十多年，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养成了最深的默契。沈腾曾经说过，马丽是他的底牌，马丽也曾经坦言，他们两人随时都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这样的信任和默契不仅源自两个人在戏里戏外的磨合，更源于两个人相似的喜剧匠心和共同的艺术追求。他们在台前奉上欢笑，在幕后默默深耕，他们彼此成就，互相支撑，用汗水打造了一部又一部经典的喜剧作品，在时光当中终于成为了最为默契的黄金搭档。

0: 哎呀，真好，这店。
1: 起飞！
0: 哎，店长，
1: 干什么呢？
0: 没干嘛呀？
1: 没干嘛。
0: 啊，
1: 上班时间你该干嘛不干嘛，领导一会儿知道你准得挨骂。
2: 你们俩这一天天的，能不能好好的干活啊？是不是应该加把劲儿，努力的干好啊？明白吗？
0: 明白。
2: 没说你。
0: 哎，
1: 我说我。明白了，老板。
2: 齐飞，
0: 人在呢。
2: 你不是人。
0: 对，我不是人。
2: 你是只猴，孙猴。
0: 对对对对对。
2: 哎，你那脸哪去了？你赶紧扮上。
0: 热来客人时候再说呗。
2: 哎，行了，我去后厨看看。
0: 得嘞，
1: 老板您辛苦。
0: 老板慢走。
1: 悟空，
0: 干嘛呀？
1: 来人了，整活。
0: 瞧着吧。嗨嘿。刚翻过了几座山，
1: 嘿，
0: 又越过了几条河，
1: 嘿，
0: 魑魅魍魉怎么谈？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林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儿。
1: 烦人，这哪还不下班呢？
0: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0: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0: 不是没人啊，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哎呀，你这样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0: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1: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检查一下卫生
0: 啊。好烦人呢，啊！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1: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0: 对哈，咱俩一块儿快点！哎呀，
1: 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较量呢，是吧？不自量力。
2: 不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1: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0: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那
0: 行，
2: 那接着练吧。
0: 哎呀，这摔的，哎呀，
2: 我
0: 的天，
2: 哎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我不说了。
1: 没出来，快起来！
0: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还剩十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五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五、
3: 四、三、二、一，下班！
0: 你好，哎，你好。
4: 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见了您嘞。哦，
2: 他说什么？啊，
1: 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5: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哎
6: 呦，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1: 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5: 没有，

0: 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嗯，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1: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得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2: 那我把窗户开开。
0: 哎呦，这哎，这会冷啊。
2: 啊，别打吹，
0: 别傻啊。
2: 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1: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0: 没事儿，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1: 特色菜是吧？哎，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0: 好，来，来，有。
2: 没事，
0: 我点一下，
2: 给你扇一扇。
1: 来，这是冰镇凉皮儿。
0: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你看，
1: 点我一下子啊！
0: 您让我看一看，有什么菜呀、啊？
1: 忘加冰块儿，你这吃。再来一勺啊！好怎么的？
0: 吃了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3: 谢谢，回见了您嘞。
4: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0: 哎，你好。
4: 可不能走，不能走，请坐，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0: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4: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1: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2: 冰丝带。
1: 你看，哎，这丝带多凉快。
4: 给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切！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1: 吃吗？
0: 他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4: 就是嘛，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这个。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0: 是啊，
4: 这就好办喽。
0: 什么意思啊？
4: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0: 您说啊，
4: 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0: 都来北京消费。
4: 对对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嗯啊，专门啊
0: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4: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0: 知道。
4: 行了，那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听说北京的美食好吃，有一句话叫的盖儿冒了。盖儿帽儿子，
4: 明白了吧？盖了帽了啊，
0: 盖了帽儿啊！
4: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这一道冬奥圣火，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哦，准备起来比较麻烦，他们两个呀、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1: 好嘞，哎呀呵。
4: 哎呀，平常挺慢的，今儿挺快呀！
1: 啊，来吧，吃吧，
4: 来吧，等会儿，等，
0: 等什么？哎呀，
4: 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哦。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它象征着呀，
1: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4: 我用你介绍啊？
1: 介绍完就吃呗。啊，
4: 来，啊，等一等，等一等，等等等等，吃铜锅之前啊，嗯，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啊，
0: 还有表演可以看，
4: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

0: 你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1: 急呀！
0: 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那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2: 夹起一块肉，
0: 慢慢的下锅，
2: 下锅。
0: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1: 不是，咱这羊肉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啊啊，
0: 毛肚能这么下吗？这个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来吧，
1: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
3: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1: 是啊，
0: 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呀。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达人呢，我是高手啊。
1: 真的呀？
0: 那当然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1: 那明天你可知道，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啊。哎
0: 呀，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
1: 对呀，
0: 那得喝一口啊。喝一口。二锅头怎么样？
2: 可以的，
0: 我给你拿去。
3: 那个老板呢？嗯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
1: 是。
0: 哎呀，
1: 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0: 我也到了。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3: 差不多就行了。
0: 好嘞。哎呀，啊，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2: 来，我敬你。
1: 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如意，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老板他喝完了。
0: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1: 对呀，啊，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那个，太阳只喝完了，下班。
3: 走吧，走走，
0: 给我回来。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嗯，行，看电影不是吗？嗯，走走走。
1: 几个意思？
3: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1: 开了开药子吧，哥们。
2: 对，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0: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儿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1: 他准时上班是啥意思？
3: 就是没开除他俩。哎，
1: 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0: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3: 不，你这牌上写的吗？这个。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哎
3: 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0: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1: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0: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
1: 啊，

0: 着那俩人一块走。
1: 行、啊，赶紧走，赶紧走啊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啊！赶紧去谈恋爱，来，
2: 回见了，您呢？看看你们啊、哎，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0: 你这就对了，
2: 对吧，老板？
0: 对了。
2: 刚才，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0: 对。
2: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0: 我
2: 还没喝呢，是吧？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3: 干
2: 了，
1: 干了，哎，小兄弟，别喝了，
2: 干，
1: 这样，好吧，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2: 停，停，
1: 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0: 来，咱们站好，
2: 我就说嘛，
0: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4: 一家。

0: 会儿啊，来，别睡了，
1: 每日一咖。哎呦，干了。
2: 我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1: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啊。
2: 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那么有能力呢？
1: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2: 那今天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1: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2: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1: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2: 谢谢。
1: 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2: 好期待呢。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3: 哎，你好小朋友。
2: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3: 我这睁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2: 你是客户，
3: 对，
2: 来找女嘉宾的，
3: 对，
2: 让我做陪衬，
3: 对。
4: 这照相。
2: 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3: 你得替我相信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2: 兄弟，
3: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2: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女嘉宾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5: 你好。
3: 好了，
2: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3: 相信你哥，
2: 我给你开门。
5: 有人吗？
2: 过来，
5: 别拉拉扯扯的。
2: 抢你
5: 干嘛呢？
2: 你来干嘛了呀？
5: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2: 你跑这相什么亲的？不相了，今天关门。
5: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这位是。
3: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志胜。啊，
5: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0: 这样我恋爱了。
1: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2: 没事，
1: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3: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

0: 没了，
1: 没没，怎么就没了？我在上面可详细了，写的
0: 没有用。就我俩这形象多了有用吗？
2: 怎么就没用啊？你只要别比我的前男友丑就行了。
0: 就丑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选择我了呢？
2: 当初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丑啊，谁知道跟你过着过着越看越顺眼了，现在嫌弃你不够丑了。啊，
0: 不丑都变成我一个缺点了。你看这女人，
1: 她说我了，说我了，这在我这儿算中性词。
0: 那贬义词没法听啊，兄弟。
2: 你还好意思问人家？你就长得够祸不单行的了。
0: 祸不单行可以往我一个人身上用吗？都可惜这词儿了，这才叫祸不单行呢。
2: 行了，你别扯这没用的，我现在急需要了解男嘉宾的详细资料。
0: 没房没车，存款3000。
3: 兄弟，3000那叫存款吗？
1: 那叫巨款。那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0: 坐公交来的，
2: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0: 你真变了。
2: 怎么了？
0: 那我不也节约吗？
2: 你怎么节约的？啊，
0: 我们俩哪次喝？

0: 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1: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0: 什么夙愿？
1: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0: 可不是嘛！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0: 其妙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1: 怎么回事？哎，
2: 经理，这不对了哈。
1: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2: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0: 是
1: ，先别着急，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0: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1: 我等你半天了。
0: 去吧，
1: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0: 知道，少姐。少姐。
2: 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0: 我知道。

0: 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1: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0: 你别懂，你信不信？
1: 我信。
0: 你不信别硬信。
1: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0: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2: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0: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3: 爸，我们俩是一对儿。
1: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0: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1: 现在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呀撩走了。
0: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一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3: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待了这么久呢？
0: 我冲业绩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3: 没硬冲啊，
0: 会搭上你的前途呢。
3: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0: 兄弟，
3: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0: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你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1: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0: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3: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0: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3: 真想知道？
0: 特别想知道。
3: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0: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3: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0: 我不是认真，我只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历。你懂我吗？
3: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
4: 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0: 我现在，我想问问你还来得及不？
3: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0: 他真让我抱抱他。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去了。

0: 二十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四十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七十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一百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六百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两万五千里，是中央红军跨越十一个省的长征里程。十六点六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见证英雄，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2: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1: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2: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残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4: 怎样的血脉传承融合了祖孙四代人的真挚情怀？
5: 我干了大半辈儿，落个半手脸儿。
4: 来自爷爷的教导竟是如此这般严厉。
6: 挖苦与讽刺。
7: 这个你想，我姥爷那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他要想挖苦谁两句，那你想你受得了？
4: 常家第四代传人的讲述，记忆，
1: 敬请关注。
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

0: 现在脖子上脸上都有，一犯起来就流黄水，我都没法见人了。我想问问专家，这湿疹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去根儿，有什么好办法呀？这么多年我真受不了了。
1: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就是湿疹太多年了，而且经常反复，想问问专家能不能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王桂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呢，他提到了自己是得了湿疹，而且反反复复都不好。在帮他解决问题之前呀，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湿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王主任，
2: 湿疹在临床是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在皮肤病当中占30%以上。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睡眠不好、有基础病的糖尿病、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都会加重。有的患者长期睡眠不好，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1: 湿疹的危害这么多，我们不仅要从大的概念当中去了解它，我们还要认识它，它到底长什么样儿，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难受的症状和这么多的危害呢？
4: 湿疹呢，它除了就是说非常的瘙痒，这是一个特点，疹形的一个多样，它可以是红斑、丘疹、苔藓化，时间长了以后，皮肤搔抓它是一个增厚的，苔藓化了，一看就是慢性湿疹。还有就是像手脚它有一个裂口的，这个也是时间长了，因为它增厚以后，这个皮肤的弹性减弱，张力就大了，然后容易裂口，这都是一个湿疹的表现。所以说湿疹呢，它不仅仅是瘙痒，而且疹形是多样的，比较是慢性，时间一长的反复发作。
1: 湿疹为什么这么难好呀？
4: 它往往存在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说，一般的患者呢认为这个湿疹呀就是一个简单的皮肤病，我们抹抹药膏就能好。实际上呢不是，比如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免疫引起的，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一些这个内在的疾病，每个人的原因不一样，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才能够不复发。
1: 湿疹可以治，但是首先是找对我是什么原因得了湿疹，接下来我们针对性的治疗，才能够让它去根儿，不反复。今天施医生给我们准备了3个锦囊，这个锦囊里边是您分析出来的3大类的发病的原因。
4: 对，
1: 我们先来拆第一个锦囊。哎，湿疹寻根查免疫。
4: 的确，这个湿疹的跟免疫呢有很大的关系。这里这个免疫呢，并不是我们单纯的就是说免疫低下，它实际上是一个免疫的紊乱。就比如说一种免疫，该高的它不高，该低它不低，这样它是个紊乱的状态。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过敏，过敏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免疫紊乱的状态。这个过敏物质呢，就是刺激我们机体产生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呢体现在我们皮肤上的，那就是瘙痒，就是起皮疹，那就是湿疹。所以说呢，它这个湿疹是跟免疫功能紊乱是很大的关系。
1: 那我是不是去查一下这个过敏源？因为现在这个检测好像还挺方便的，
4: 对，
1: 就可以了，我就算找着原因了吗？
4: 这样也不行，很多过敏源的话呢也不太容易避开。你比如说就像螨虫，咱们存在于一般的像地毯呀、这个床上呀、空气中啊都会有螨虫。还另外一种就像是花粉，比如说

0: 像北京春天秋天这个花粉呢就非常多，这个花粉造成一种过敏的话你也没办法避开。我的很多患者也就说了，你看这个春天秋天这个花还没看见呢，他这个皮肤这个瘙痒湿疹就开始了，
1: 就已经知道了。
0: 哎，对，所以说这种的过敏源你就没办法避开。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过敏有的人就不过敏呢？一样的环境，对不对？实际上跟我们内在因素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呢要给一些患者呢做一个内在的相关的检查，就查一个免疫球蛋白 E， 也叫做 IgE。 哎，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嗜杀粒细胞，这两个指标呢它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比如说 IgE 高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你这个机体呢处在一个高敏状态，当你胃接来的这些过敏源进来以后就会产生一些过敏的过度抗进，引起一系列的瘙痒，引起湿疹。另外一个就像说嗜杀粒细胞的增高，恰恰说明这个嗜杀细胞高的话呢就是非常的瘙痒，奇痒无比。可以说这两个指标降下来以后，这个湿疹治好了它才是真正的治好了。之前呢我接诊了一个70岁的阿姨，来我这儿就诊的时候啊，整体非常的一个脆弱，面黄肌瘦，萎靡不振。她这个湿疹已经发了5-6年了，反复发作嘛，白天呢也非常的瘙痒，到晚上呢瘙痒就更严重了。她经常的要搔抓，抓破了以后疼了她就说止痒了，也就能睡一会儿。因为他这个经常瘙痒比较严重呢，他听人说呢这个忌口可以缓解一下瘙痒，他就开始忌口了，蛋奶肉啦鱼三鲜啦他就不吃了，最后呢葱姜蒜也不敢吃了。可是呢他的瘙痒并没有解决，因为瘙痒严重之后他就特别的绝望，觉得自己活得没意思了。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做了相关的检查，过敏给他查完以后呢，蛋奶肉是鱼三鲜就没有过敏的，
1: 就其实可以吃。
0: 其实他就是记错了呀。他这种是跟过敏是没有关系的，之前的忌口一点意义都没有，反而导致你个机体的一个营养缺乏，抵抗力下降，各种疾病。反而他的那个 IgE 呢1200多，高出正常值的12倍，咱们正常是100。哎，嗜杀粒细胞呢也超高，所以它导致他

0: 度一高的话，皮肤就容易散失水分，引起皮肤的干燥，更容易加重皮肤的瘙痒。
1: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不能吃发物。
0: 错误。能不能吃呢？首先我们要查一个过敏源，看看具体对这个食物是不是有一个过敏的状况。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正确调理体质，它这个过敏也不是终生的。
1: 第三个问题，湿疹可以自愈。
0: 错误。对于轻度的湿疹呢，是有可能自愈的，但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都是中。
1: 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是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了是医生啊？
2: 我之前得过很严重的湿疹，十多年来反反复复的发作，春秋的时候花粉季节起湿疹，夏天的时候闷热也起湿疹，冬天暖气来了干燥的也起，痒的呀抓心挠肝的，皮肤都抓破了，一到晚上痒的都睡不着觉，而且每次复发的时候面积都会增大，前胸后背、耳朵上、胳膊上、腿上到处都是湿疹，还糜烂流水，特别的难看，别人都嫌弃我，我也不好出门。这十多年来我也到处在看，刚开始抹膏药，吃抗过敏的药也没有用，后来只要听到哪个医院有新的技术新的药，我都去尝试，但是吃的时候还挺好，一停药又爆发，又痒得难受，哎呀我都要崩溃了。我也是试着的态度去找施主任去给我治疗，见到石主任，石主任对我的病情进行了分析，进行了中西医结合，中药离子浴还有熏蒸也打点滴，三天的时间我的病情就控制了，然后也不痒了，也可以睡觉了。我住了十天院，我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后石主任说让我出院，然后我就按照石主任的方法在门诊上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的病情就一下就控制住了，湿疹消失了。湿疹方法很多，其实看病要找对方法，我十多年来走了很多弯路，找对方法一下子就治好了。这两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复发过，然后也能睡觉了，也能吃饭了，中西医结合治好了我的湿疹，我特别的开心，也感谢施主任，真的很感谢。
1: 您说的特别好，而且您现在皮肤状态也很好。
2: 是，朋友们都说我的水色也好了，然后我睡觉好，皮肤也改变了，然后我又能吃，也对，心态也好，也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吃啥都可以，也不复发。
1: 哎，也没有忌口了，好的，
2: 也没有忌口，
1: 太好了，为您高兴。
2: 谢谢。
1: 但是医生为什么这十多年了也找了很多的医院很多的方法他就是治不好？
0: 他之前的话呢，治疗他就是用了一些抗敏的药啊，一些药膏啊，常规的这些治疗方法，对这个免疫系统也就是临时的一个控状，控制症状，压制他的免疫系统，停药啊，他这个免疫状态他就又会高起来，他所以就会反复。在这个压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药物呢，它对肝肾啊它也有一些副作用的，所以呢他这个治疗湿疹不仅仅是压制，我们要找到他这个病因，一定要

0: 调理它这个体质，体质改善了，你平和了，你自然就好了。给这个阿姨辨证论治一看的话呢，她这种体质就是从小她就是一种先天禀赋不内，就是后天的一种就是肺气不宣，因为肺主皮毛嘛，肺气不宣，这个水和精微营养物质就不能够滋养皮肤，所以就会导致一些皮肤病的发生。所以我们治疗呢，既要健脾养血，另一部分呢就是说要宣肺气。健脾的话呢，我们通常用一些茯苓啊、白术啊这一类的，补益气血我们可以用黄芪啊、党参啊这一类药物，还有就像这个让这个肺气得以宣发，水固精微营养皮肤，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宣发肺气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茄胡啊、桔梗啊、牛蒡子啊这一类的药物。这样的话呢，你中西医结合，然后的话标本兼治，能够使你这个湿疹的这个很快的恢复起来，体质调过来了，正常了，平衡了，我们这个湿疹也就治好了，也就不容易反复了。
1: 阿姨提到了这个治疗方法中间有一个是咱们前面好像都没有说到的小分子熏蒸。
0: 对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呢，它是一种物理治疗方法。那为什么是小分子呢？我们普通的药也都是大分子的，这种那个大分子药物呢，很难就说透过皮肤吸收到这个病灶，因为我们湿疹的患者皮肤呢往往比较肥厚，搔抓它增厚嘛，吸收就有一定的难度。这种中药小分子的话呢，它好渗透，就是我们专家团队临床的一个研究发现啊，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呢，对于消退这个皮疹疗效肯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先进的仪器给它提纯，然后呢变成小分子，在这个高压氧舱，它特定的压力和特定的温度下，能够使这个小分子药物呢渗透到皮肤的病灶里头，让你这个病变的部位、炎症的细胞消退，基底细胞这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来修复你这个破损的皮肤，就是恢复你这个屏障功能。所以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疗效是肯定的。一般的患者呢，做上一次，哎，他就感觉出了一身汗，皮肤通透，瘙痒减轻。像这位阿姨的话，治疗了大概有个三次那样，他就不那么痒了，皮子就明显的消退下去。他好了以后，到现在没复发，是吧？

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针对科学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了更好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
1: 父母留下遗产，曾约定先过户到一人手中，然后再进行分割处置。
0: 实话说，老五就认为这个房子是我的。
1: 奈何如今弟弟妹妹翻脸不认，多年亲情一夜崩塌。
0: 其实他们想拿大份，并不是不想要。
1: 而她作为养女，含辛茹苦为家庭付出，帮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却因一份放弃继承的公证，丧失了房产的继承权。律师门诊室之养女的烦恼，马上为您播出。
2: 蒋阿姨您好，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0: 你好，
2: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跟我讲讲。
0: 家里的房产分割问题，母亲留下的遗产。
2: 遗产啊，等于就是遗产了。
0: 对。
2: 哦，这处遗产怎么样？大家在分割方面是有争议的吗？
0: 是有争议的。现在争议很大。
2: 争议很大。
0: 对。我今年五月份提出这事儿以后呢，现在就变成几个人都不来往了，就不接我电话了，就挺僵的那个，都掰了。
1: 曾经亲密无间的一家人，如今因父母留下的房产陷入僵局。蒋阿姨提起遗产分割时，满面愁容。因为自今年五月他提出分割父母房产的租金后，兄弟姐妹们突然和他断绝来往。
2: 咱们家有几个孩子？
0: 我们家是一共五个孩子，我是老大。
2: 应该说咱们是一个遗产纠纷的案件。
0: 对，我跟他别人家不一样是什么？我是这个家里抱养的。这么着17天来到这个家。
2: 17天？
0: 对，就到了这个家，后来就没离开过，一直在这家长大。
2: 您又是老大？
0: 我又是老大，也有四个弟弟妹妹。
2: 所以这个家庭确实不是一个一般的家庭。
1: 尽管蒋阿姨是抱养来的，但养父母也将其视如己出。作为长女，她更是将弟弟妹妹抚育成才。可父母离世后，蒋阿姨提出要分割房子租金时，五兄妹之间的裂痕突然显现。曾经扛起全家的大姐，如今竟在遗产分割时被弟妹们视作了外人。
2: 他们啥意见呀？
0: 各有各的想法吧。
2: 各有各的想法。那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0: 我的想法就是拿我的份额就行。
2: 就法律上怎么规定的，咱就拿多少，多一分咱也不要。少一分咱们也要主张，是不是？好嘞好嘞，
0: 跟他们同等分割就行。
1: 面对主持人的询问，蒋阿姨的回答朴素而坚定，那就是坚决要求法定继承。然而这份合法合理的诉求却遭到了弟弟妹妹们的一致排斥。那么除了血脉亲情的阻隔外，是否还有别的隐情呢？
2: 但是我相信今天通过我们律师的解答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天我们找到就是擅长打房产官司的海霞律师，让他帮您解答一下好不好？
0: 好。
2: 好，来，有请。
0: 谢谢老师。
2: 你好蒋阿姨，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录制环境，在我们右手边呢是我们的咨询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海霞律师，然后我们的左手边呢是观察室，今天请到的是人民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蒋阿姨接下来开启您的咨询。
0: 好。
3: 蒋阿姨你好，我是海霞律师。那今天您来到律师门诊室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我需要解决我家里的事儿。
3: 你涉及到哪方面的纠纷呢？
0: 具体纠纷就是因为我想着分点，刚开始找他们就想分点租金，因为我现在生活困难。我呢工资不高，我丈夫呢7-8年以前的去世了，突然间病逝了。这个儿子得了癌症了，他需要长期治疗，现在也上不了班。
4: 就是说现在父母去世以后留下一个房子，他现在想分这个房子的租金。
0: 对对对。
4: 他们现在不同意。
0: 不同意。
1: 提出分割父母房产产生的租金并不过分，为何会引发如此激烈的家庭矛盾？弟弟妹妹们的强烈反对，究竟是因为对财产分配方式存在分歧，还是另有隐情？
0: 不同意分。
4: 那么就说跟你翻脸

0: 你都必须得有证据。那么公证书里边的公证书的效力是最高的，如果有这样一个书面的内部的一个协议，或者没有协议，但是检察院这边能拿出证据来证明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他这个案件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没有留下书面的证据，或者是说大家不认了，那在这个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判决的结果就很难说了。
1: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今天案件的重中之重就是证据。
0: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关键。有什么样的证据，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这里边其实法律关系或者法律依据是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是继承权嘛，那么我平均分配。但是如何证明这个房子，仍然属于在当下仍然属于遗产？那么，我当时的公证的内容仅仅是为了过户，并非是我放弃对这个房屋物权的拥有，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案件当中啊，这个证据问题能够使得这个案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所以我们也要再次跟所有的朋友们提示一下，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到公证处也是，比如说大家集体做一个放弃继承，然后我们要达成什么目的，那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0: 就是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嘛，那么在做公证之前或者在做公证之处公证之后，内部一定要达成一个协议，内部的协议，哪怕你这个协议再不用去做公证，那么但是也需要所有的人都签名，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协议把做公证的真实的意思和内容然后体现出来，那么把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个协议中写清楚，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事实证据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在法律上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你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0: 没问题，
1: 谢谢。
2: 律师提醒大家，处理房产公证的时候能说明自己真实想法的书面协议至关重要。再看蒋阿姨家的事，她想分租金或者房子，关键就是得拿到证据。可当年兄弟姐妹只是嘴上约定，这在法律层面上不算数。现在情况这么被动，蒋阿姨该如何找到证据，把自己的权益要回来呢？
0: 蒋阿姨，您这个案件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去解决。那首先呢，这个房子属于您父母的遗产。那么遗产之后呢，虽然之前有一个公证，可能你们几个除了你老二以后放弃了这个份额，然后登记在老二的名下，但是如果我们有证据能够证明做那个公证就是为了完成过户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其实那个也不能够作为你包括就你和其他的不享有这个房屋份额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和证据。那如果是说你想达到获得租金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的话，对咱们比较关键的呢就是证据方面的搜集。那么根据刚才跟你的陈述呢，我觉得你这边的证据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去着手。第一个呢，那么我们提起诉讼以后呢，我们可以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去调公证处的做公证的那个底档，看看在他的笔录里边有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我过户就是为了我做放弃份额的这个公证就是为了房屋过户到老二的名下。第二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跟老二之间会有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涉及到这个房屋的份额和租金如何分配的这样的一些记录，那么这些呢也对您来讲也是比较有用的证据。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法院是认的，作为证据法院是认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你也现在也可以去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去聊天啊，沟通啊，或者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那么在商量的过程中呢，涉及到这个房屋的租金的分割或份额的问题啊，您可以做一些就是录音，总和的这些证据呢，形成一些证据链，能够还原出这个案件的本来的情况，就是虽然过户到老二的名下，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房子现在就属于老二的。你们之间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协议，还是来 认为这个房子属于大家。

0: 共同所有，租金是各自来分配的。打官司啊，很多时候打的就是证据，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我们的诉讼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我刚才跟您陈述的就是，如果你想获得这个案子的胜利，将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证据方面的搜集。只要是说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咱们主张的事实，那么您获得这个房屋的租金这个请求是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的。贾阿姨，刚才我也跟您说了，如果你要通过诉讼解决这个案件，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证据搜集工作。那么为了更好的指导您呢，我把刚才的话呢写在这个锦囊里，现在交给你，希望给您有些帮助啊。那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
1: 景阿姨您好，刚才听完海霞律师的讲解怎么样？您有收获吗？
2: 有收获。
1: 嗯，他的解答对您有帮助吗？
2: 对我帮助非常大。
1: 嗯嗯，比如说呢，在您接下来诉讼啊还是相关的问题上？
2: 走诉讼吧以后。
1: 哦，嗯，但是我们也看到可能接下来还要准备相关的一些证据，是不是？
2: 嗯，对。
1: 哦，所以在律师的指导之下，一方面您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去操作，另一方面取证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打官司看的就是证据。
2: 嗯，
1: 好不好？
2: 好
1: 啊。那如果后续在准备证据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就做您的大后方。
2: 好
1: 好吗？嗯，好，那我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2: 非常感谢了。

0: 遗嘱有效，并不代表他遗嘱中处理的财产都能按照遗嘱去继承，还得看他遗嘱中这些财产呢是不是他的遗产。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呀，我们来关注一起诉讼。这起诉讼呢，是跟一份遗嘱有关，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一套价值几百万的房产。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诉讼究竟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2: 我一切都是按照我老公的意愿，他刚有病的时候他就立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给我，别人不得干预。
3: 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4: 一纸遗嘱，婆媳反目。
2: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
5: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
3: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养老问题。
4: 再婚丈夫病逝，妻子拿着自书遗嘱要继承整套房产，95岁老母亲却拿

0: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点是什么呢？周法官，
1: 我觉得争议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力，第二个就是他遗嘱中处理的这套房产是不是遗产，也就是说有没有老太太的份额啊，如果有老太太份额还得把老太太份额吸出去，剩下的才是遗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房子呀上面还有抵押，还有老太太这个居住权的居住如何保障，这些是这个案子的焦点。当时刚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呀，就是
0: 您的感受，
1: 哎，对，一方面是刚经历了这个丧夫之痛的妻子，另一方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个老人，两边这个权利都需要保障，是吧？妻子的后半生怎么过，老人的居住权如何保障，所以说我们都得，我觉得得谨慎的去对待他，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0: 那么甘女士和冯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婆媳之间又有怎样的矛盾，我们继续看短片。
2: 甘女士与冯先生是再婚夫妻。2018年，45岁的甘女士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64岁的冯先生。甘女士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3: 他说我要娶媳妇儿，那意思我要赚钱，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这么表达。
2: 甘女士回忆，在接触中，她和冯先生互生好感。2019年春节前，冯先生执意驾车送自己回老家过年。
3: 他也要把车收拾利索的要送我。哎呀，我说刚认识送啥呀？他说不行，我把车已经洗好了，把后备箱也腾出来了，就是你没法拒绝，你知道就没法拒绝。然后我就回家了。等到回家了也不太认识，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北京嘛有一个人比我大那么多。完，我妈说反正你也是二婚是吧，二婚哪有那么般配的呀。
2: 仔细衡量后，甘女士接受了冯先生的追求，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3: 我告诉你，这些年他的确做到了贴心，就贴心的不行。
2: 冯先生的贴心最终打动了甘女士，两人于2019年10月17号登记结婚。甘女士说，丈夫没有亲生子女，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昌平区的这套三居室内，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冯先生的母亲张老太太。
3: 我在这待了这么多年，我没和他妈犯过一句话，就是我丈夫活着前他都只给我竖大拇哥，他说给我面子。
2: 甘女士说，她进门后从来没有跟老太太发生过争执，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3: 等到我再回到昌平的时候，媳妇就全然跟我翻脸了。
4: 我儿子就不明不白地领这么一个人家来了，现在给我弄成这么样，我儿子也死了，我也弄了一身病，弄得我家破人亡。
2: 张老太太为什么对儿媳有如此大的怨气呢？
4: 一开始我也很喜欢她，后来慢慢一点我就不喜欢她了。你说女同志哪有说不吃粮食的，买那个排骨他就光吃那骨头，不吃粮食。
2: 生活在一起，习惯难免不同，因为一些琐事，张老太太对儿媳甘女士颇有意见。
4: 咱是工人家庭，你说你娶了这么个大小姐了，你养得起吗？一天光吃肉不吃粮食。
2: 而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就在冯先生去世之后。
4: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
3: 就变了。说那个，你看我哥怎么怎么地了，又是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了什么的？那我财产那你们谁赔的七八年了？那不是我赔的七八年了吗？完了，我老公没给我留下钱，他们知道啊。当时就是让我掏那骨灰盒的钱，就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字。今天就不火化了，就搁这块搁着。
2: 甘女士说，婆婆和她的三个女儿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180度，这让她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3: 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我没法回去住去，我一直在外边飘着，我没地方，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去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2: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

0: 丈夫的遗产。
1: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千万不能让，一点都不能让，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0: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2: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的。
3: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养老问题。我们也不是说认为这个一半就同意就给他。
1: 他的真实意愿就是留给我。他说咱俩作为一次夫妻，然后你陪伴我六七年，然后我也没有儿女，我不给你，我给谁呀？
0: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两点核心抗辩。
4: 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

0: 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1: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啊，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2: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

0: 登记的确实是冯先生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庭审过程中呢，这老太太也拿出了一份声明，这个声明呢是2014年写的，是冯先生也是亲自写的，内容是什么？是这个房子是母亲卖了，哎，小汤山的一个房啊，买了现在这个房，这个房子里面有母亲的一个出资，也就是说当时冯先生认可这个房子有母亲的一部分。写这个声明的时候，他和甘女士还没有结婚呢，
1: 还没结婚。
0: 对，如果这个声明有效的话，那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冯先生和老太太共同共有的一个房子。这样在继承的时候就要先吸出老太太的这个份额来，剩下的才是冯先生份额。所以说这叫析产，得把不是他的财产的这部分给吸出去。这样才能再往下走，继承的问题是通过遗嘱继承还是通过法定继承来处理。
1: 其实涉及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间啊，我们发现这个涉及纠纷的除了房子，其实还有房子里的东西。我们看房子里还有很多字画，名人字画，是吧？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涉及房子里的东西还有哪些呢？
2: 为了更加了解案件细节，主审法官刘洋洋来到了素贞房产内。
3: 原告交了个遗嘱，
4: 谁的遗嘱啊？
3: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这个就是
4: 他们的遗嘱怎么不跟我说呀？
3: 就您儿子哈，
4: 不知道当时
3: 怎想的，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4: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2: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

0: 那些都是一堆啊，一扔保存的也不是很精细或者照顾得很好的那种。
1: 唐伯虎、齐白石、仇英，这些博物馆里都难得一见的珍品，就这样杂乱地堆在一起。
2: 玩那屋子。
3: 我们无所谓这些东西，主要是姥姥她是因为她跟舅舅一块弄的这东西，有一点念想。
4: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5: 他就是喜欢
4: 啊，
5: 喜欢这个东西。
4: 嗯，
5: 我那也就太顺着他了，太宠着他了。
1: 勘察现场，冯先生的姐姐直言不讳，说全家都很宠着这个唯一的弟弟。
6: 那这些画都是从哪儿买的呀？
5: 都是夜里头，
4: 网上买的。
5: 网上
4: 夜里不睡觉，半夜三更半夜的，就天天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地方就天天就翻。观众看看，觉得哪个是真的，或者哪个能发财，哪个
6: 然后就买
4: 啊，对，就买。
5: 他也不是说发财。他就是喜欢，
4: 看上哪个了，
6: 就是您自己的养老金几乎
0: 他喜欢的，就这样就把这个艺术品啊，所谓的艺术品
7: 分割完毕了，老人认可了，
0: 老人也说那你拿走几件吧，你就拿这么几件，这就是算把这个艺术品两边就圆满的解决了。
1: 然而这套房产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第三人的出现让这套房子的归属更加扑朔迷离。
8: 证据名称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抵押合同、转账凭证以及抵押权登记的情况。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约定的利息为2%，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第三人支付利息7万元，直到2019年4月7日止。
1: 每月7万元利息，这对于一个普通退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采访时，甘女士向我们道出了这笔欠款背后的隐情。
9: 就是以房养老那时候嘛，反正就说叔，你把你这个房子押到我们这块儿，完了然后过半个月一个月的就给你点一点那个就是微薄的一点利息，完了然后呢他又拿着他这个房照抵押给戴，刚才戴夫也出现了吗，说半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搁你手里也是搁着，完了然后就把他这个房照给拿出去了。就我俩刚在一起结婚的时候，他这房子就爆雷了，然后他过户过不了。
1: 第三人戴某的律师坚称，这起借款经过法院审理与刑事犯罪无关。
8: 我方现主张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向继承人要求返还该本金及利息。
1: 一栋房子前有母亲主张共同产权，后有债主要求优先受偿。无论遗嘱是否有效，甘女士想要过户房产到自己名下，这两

0: 道坎儿都摆在眼前。
1: 艺术品解决了，事儿还没完，这个房子说还有抵押。
2: 对，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关于这个抵押，其实甘女士也和这抵押权人之前有过诉讼，包括这冯先生有过诉讼。但在诉讼过程中呢，冯先生给去世了，所以说抵押权那个案子当时和抵押权人撤诉了。
1: 那么这套房子还有抵押，它会影响后续的继承吗？
2: 会影响啊。如果房产有抵押，这叫抵押权，抵押权是一种担保物权，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主债权没有得到清偿，债权人是有权就这个抵押物的拍卖变卖所得优先受偿。啊，也就是这个房子就是得用来抵这个债，
1: 还债、
2: 还债。
1: 你们俩先别分了，先还债主了。
2: 对，他俩分也行。啊，你俩是继承是可以。但继承呢，就是咱们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嘛。你的继承权利也得继承这个他这个债务。
1: 债务。哎，
2: 就这你不能光说房子我要，债我不还。
1: 债我不还。
2: 这不像话。如果他俩继承这个房子，那么他们也得在继承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债务。也就是说还得用这个房子来先还这个债。剩下的如果才是他俩能继承的这个遗产。如果还不够还债，那么这个房子可能他继承到最后也没有他俩的一个财产性权利了。
3: 假如房子现在值400万，那人家有80万，你能拿出这个钱来吗？
4: 拿不出来。
5: 居住这个我们肯定愿意居住的，对吧？但是因为那个毕姓人他母亲还在嘛，刚才我说的不仅仅从法律上来说，更要从人情上来说。我们当庭也向法庭表态了，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6: 最开始的这个意思啊，初衷呢就是让这个老太太有地方住，要照顾这个老太太，给老太太养老送终，
5: 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初衷，对吧？这也是我们就最基本的一个也算伦理道德吧，这是这么单说，对吧？如果要是我们到那一块居住，我们也会作为赡养一下老太太。
6: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张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5: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
3: 房屋全给我们，
5: 房屋全我们，我们可以是吧？
4: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依法把房子，他的意愿也是这样是写的，然后依法判给我。
0: 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昌平法院将对此案进一步审理。
1: 老人在视频里坚持的这个居住权在法律上是怎么约束的？
2: 居住权是民法典新增的一个用益物权，根据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一个权利，以满足居住生活的一个需要。通俗来讲就是房子不归我，但是我能居住使用，但是它不可以转让也不可以继承，也就是说两个人得有一个很近的关系才会设立。比如说你这种父子关系，或者是夫妻啊，夫妻之间关系，比如两个人离婚了没地儿住怎么办？房子归一个人，那我给你设立一个居住权，无偿设立。
1: 比如说这个房子我有居住权，
2: 对，
1: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房主把房子卖了或者出租了那我的居住权怎么办呢？受损了
2: 就登记，它有一个公示和公信的作用。就是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你买家是不是要看这个登记簿？你得看看房本吧。房本上还有个居住权人，你可以买但是有居住权，那你买房这个人你要得接受这个居住权。
1: 我买三居室，其中一居室里头有一个居住权人
2: 设立，他不能只设立一居室的居住权，就一个房子设立物权，这个房产不动产是不能分的。
1: 那就意味着我要买一套三居室，这个三居室里头有一个居住权人他可能在我这三居室里随时溜达，不是光住他那一个屋。
2: 对，因为这种东西你买的时候你是知道的嘛，就像买一个抵押的时候你都可以买，价肯定不一样呀。
1: 那这样的居住权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格外的重要。
2: 对，其实这就是保障一些弱势群体的一些住有所居的一个目的。本来来讲这个老太太长期居住在这个房子，把旧房子卖了搬到这儿来，就已经住习惯了，每天可能早上8-9点遛弯了，小区环境也舒适现在儿子没了他去哪儿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一个问题。甘女士在庭上也说了，最后即便判给我们，我们继承这个房子，我也不可能把老太太轰走。怎么着这也是已故丈夫的母亲嘛不能说跟着把老太太给轰走也是愿意让老太太去住的。所以说两边其实对这个老太太居住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的。
1: 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想给我们观众带来的警示是什么？提醒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就是如果涉及到再婚的那个

0: 家庭啊购买一些大额的不动产的时候啊，最好通过书面方式来确定下来啊，彼此的出资是多少，将来对这个不动产有多少的份额。第二个就是可能老人现在也有房产，到底是怎么处置这些房产，将来这些房产由谁来继承，是现在给过给子女呢，还是百年之后走继承呢，啊，这些都要提前想好。可以通过居住权的方式，现在把房产过户给子女，啊，就保留个居住权。也可以通过呢立遗嘱的形式，避免以后子女因为这个遗产来打架。第三个就是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也要注意，遗嘱呢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通常咱对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没问题，就涉及到一个共同财产的时候，哎，可能就不太在意。比如说我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会有爱人的一部分，你不能当时说这登记在我名下就全部谁谁由谁谁继承，啊，不能通过遗嘱处分别人的财产。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把一处门脸房出租给张某，现在呢他提前退租，我发现房内的隔断墙啊让他全拆了，请问这种情况我能要求他赔偿损失吗？
3: 王先生可以要求张某赔偿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变动已经形成房屋建筑主体结构的阁楼隔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张某作为租户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在返还租赁物时应当符合约定的状态，或者符合按照租赁物性质使用后的状态，不得损坏擅自变动房屋的主体结构。张某擅自拆除阁楼隔墙的行为存在不当，王先生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
1: 观众李先生因为生意周转，分别向朋友刚先生父子借了钱，现在到期没有还款。刚先生的儿子小刚就起诉了李先生，说他们父子借出去的钱呀，都是小刚自己的，让李先生一起还。但是李先生觉得自己分别向两人支付了利息，证明这笔债务是分开的。他想问问小刚可以代替父亲要求自己偿还债务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不可以，我国民法典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的出借人分别是刚先生和小刚，况且李先生在偿还利息时也有所区分。按照常理，如果上述借款全部来源于小刚，李先生在偿还借款时完全可以一并偿还，因此小刚的主张不能成立，李先生无需向他偿还刚先生的那部分钱款。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目前债务呢已经到期，李先生要尽快偿还刚先生父子的钱款。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原本和睦融洽，母慈子孝，却因两次分家闹得一地鸡毛。
1: 还不推翻，不推翻这协议，哎，干嘛上大队又现眼去啊？
2: 有对他的行为不满意是不是？啊，
1: 整天跟我找茬打架。
3: 他赶上这个时代了，我已经跟您聊过，是不是？他有能力挣这钱，您非得说我没多付出，他多付出了，这我不理解。
1: 你付出了，先等着，就跟我，叫你媳妇就跟我这样，啊，说好好好，没样横着出来。
0: 同为儿子，同是亲生，为何在母亲眼中却如此差别？
1: 那老大来呀，他压根儿不来了。
4: 大儿子是吧？
1: 儿媳妇儿，
5: 我男的时候我在这家里的，我有病一个月，管家老太太不闻不问，
1: 怎么胡诌八道，还别心吧。
0: 婆媳相见，危机一触即发，这难道才是家中不稳定的根源？
6: 对，因为妈妈的语气就是我儿子怎么怎么样，也就是说在她眼里只有老二是儿子。
7: 其实我们很担心您二位是家里坏蛋的，而且这打官司里头老太太是一方当事人，咱们对簿公堂跟自己子女，这日子好过吗？
0: 张家父亲去世后留下80万元存款以及两居室房屋一套，为了处理相关事宜，一家人曾先后两次分家，可对其最终结果母亲黄女士并不满意。
7: 老太太找第三调解室啊，其实刚才说的作为他来讲挺清楚一诉求，
2: 想要他
7: 认为自己还有一26万让您给转自己账上了，这事儿他不认。要不您就说说这事儿。
3: 我跟您说说这事儿 啊这事儿呢是我妈也住了一次院，我说我想查一查咱们家还有多少钱，我的意思就是咱们封一下账。我说封账的意思就是说把以前花完的呢去掉，咱们心里有个数，现在咱们还剩多少钱。
7: 您说的有点细啊，我总结几个问题吧，就是说在您对账带老太太去银行之前，这钱是在老太太账上对吧？
3: 对。哎，
7: 您带老太太去的目的是想跟老太太对账是吗？把账查清楚是这意思吗？
3: 啊，对啊。
7: 那怎么最后就办着办着变成把老太太钱转您那儿了？
3: 啊，您听我说啊，我带着老太太去看这个查账单，还剩26万块钱。26块钱呢，我是这么想，我跟我妈说的，我说呀，我呀不可能老带您上这儿来，我说我呢，把这个6万块钱呢还搁这卡里边，20万块钱呢我单立一折子，我立一折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6万块钱花完了，我20万块钱往里打，这20万块钱呢我存了一个2年的利息，2年的定期，这个
7: 帮着他做理财。
3: 帮助他做一理下理财，这个钱我弄完了以后，我把我照完了相，我都给这哥俩发过去，我妈也同意了，她不同意这事办不了。
0: 对转走母亲20万元存款一事，大儿子进行了解释，他说自己的初衷一方面是为监督养老金使用，另一方面则是替母亲理财。
1: 开始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弄完了他跟我说的。
7: 那现在他不想这么处理了，您尊重他吗？他现在啊改主意了，他想把他那个20万呀，从您的账上再划回去。
5: 我是永远我们都没想着花老太太这钱。我1985年结的婚，我39年来，一分钱没花过老太太的。你看我白手起家，说那玩意儿我穷，我都能挺起来。我现在我有钱了，社会这么好，条件这么好，咱们过上幸福生活。我花您的钱，
7: 我其实完全相信您和您先生说这话，因为我是这么想哈。但凡说在这20几万上，咱没打算说清，咱今天就不会来。
5: 对，
7: 但是只不过哈。各种方式方法上别跟老人计较。
4: 我们俩是夫妻，没打过架。我们之前没要老太太一分钱，这日子过好了，我们更没那必要花老太太钱。甭管是出力也好，出钱也好，我们都自个儿奔去，没花过老太太一分钱。她也没问过我们，但是我们也不想花她钱。
5: 所以说老太太那财产全给俺家那个谁他二儿子了，老太太财产我们不可要，他爱给谁就给谁，跟我们没关系。但是赡养该赡养就赡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
1: 我的什么财产给我二儿子了啊？你灭心不灭心的？你
2: 今天来我们这儿您是想 怎么去处理这些财产这些事情，协议既然已经签完了，您可以直截了当告诉我。
5: 我们就觉得老爹这钱遗产有没有我们的，这房是老爸的房子的名有没有我们的，
2: 所以你们没有明确诉求。
5: 对，我们就说只要说听专家的有我们，我们就该给多少给多少，说没有我们的、我们不争。
3: 因为我爸没了是遗产，哎，我也没跟你争，你给我多少是多少，
2: 没有明确要求。那对于第二份协议，你们想推翻吗？我只问您二位。
5: 想推翻。
2: 第一份也一样。
5: 想推翻。
2: 想推翻。
5: 既然上这儿来了，就重新分。
8: 我也想推翻了
7: 他。首先，这两份协议都是咱们参与签的，这个没错吧？不是别人代签的吧？
3: 对对对。啊，
7: 如果您说第一份协议当时让步的时候没太想明白，后来后悔了，第一份协议是2018年的。2023年又出了这么一份协议，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嗯，哎，这个我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了。
5: 您听我说，我们也因为是发生了变化，就是说，就说这房子问题，
8: 一零年拆迁，2017年老头去世了，
9: 然后他过来，
8: 2015年他过来跟我要什么来了，要平米数来了。
0: 据了解，当年搬迁后，张家父亲便将自己的回迁指标分给了三个子女。其中小儿子所得最少，但属于母亲的回迁面积却全数归属于他。自此，大家庭便埋下了动荡的种子，至今难以平息。
5: 因为我们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我表弟跟我们说，处于亲宁，老太太有毛病，也有病。
7: 既然您二位刚才说得挺清楚的，自己为什么签这第一份东西，啊，也有自己心里的让渡和委屈。
5: 因为他
7: 那么在第二份签字的时候，咱还不是自己私签，咱是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做了正式调解盖的章。说实话，效力跟我们这儿一样。这个咱怎么解释？
5: 应该这两份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理解，不是我们在反悔，因为他们在反悔。
8: 你不反悔，你天天骂，天天以什么调解室那叫什么呀？法院。
7: 那如果他们说不反悔，你们认可这个吗？
5: 那既然上这儿来了，那就
7: 所以还是您不认可呀？
10: 您二位还坚持要主张父亲名下那401这个房子是吗？
3: 我可以这么讲。
10: 您先回答我问题，是还是不是？
3: 我想确认一下有没有我的份额
10: 啊。行，那咱们就探讨哈。我们也让您来了之后呢，解开自己的心结。假设你们俩没签这个2018年的协议，我们穿越回到了2018年签协议之前哈，那个时候来论一论这个事儿。刚才我问了，您弟弟说这院里边的房是他建的，然后这个房子拆迁了，地上物补偿了50多万，他拿着50多万里边的钱去买了两套房，实际上这两套房全是他的。只不过有一套房登记在父亲名下，借父亲的名写他名下而已。从头买房子钱就是他的，所以房子就是他的。您怎么解释？
3: 可以啊，有证据就行，证明这个是他的出的钱就行。
2: 或者您告诉我们哪有出入呢？
10: 啊，有出入。
3: 他这个出入，这个第一，他跟父母同一块都住，这他也说了。
10: 一块住，所以呢？
3: 老家。跑前马后的盖房都是老家在盯着，那老家出钱，他告诉我吗？
10: 啊，那这儿我要跟您论啊，确实根儿就在这儿啊。这房子到底是谁建的？这地上物是谁建的？
11: 啊，我盖的房，啊，然后就老头儿是收租子，我呢就是，啊，收亏心的我吧。
9: 盖多少间？
11: 70间。
10: 我刚才问了啊，他说他拿他的收入建的，我觉得也挺费劲的，但是呢。老头这边，父母这边呢？父亲又没有收入，您母亲收入高吗？他们有钱吗？
3: 都是农民，
10: 没钱。
3: 都是农民，包括地。
10: 那我们总得有个衡量啊。那父亲母亲是农民，他没多少收入。那弟弟明显比他们收入多，他们仨裹在一块建房。那您觉得钱是谁出的呀？他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啊。
3: 对这个事情我也不好说，我不敢说是他100%拿的钱，我也不敢说我父亲没拿钱。
10: 我觉得呀，这个事儿不需要知道。您凭您生活上对父母的了解，就是正常人能推断出来。我觉得咱们可以放在一边儿。但是如果被拆迁的地上物确实是弟弟建的，那拿着这些地上物的补偿去买了两套房，即使写在父亲名下，我们拍胸脯公平地说，这个房子也确实是应该归弟弟，合适。
7: 我想跟二位啊再说两句啊，其实咱们是上有老下有小，旁边有配偶，哪个不照顾都不行，特别能理解。但是您想没想过，咱们站在父母的这个角度上，再回溯一下你们家里这些分家细产的过程是怎么完成的？
9: 咱可以核实一下，您是有一套宅基地的，对吧？
3: 对。
9: 在这次拆迁当中也该获益获益了，对吗？
3: 嗯，对。
9: 这妹妹也有，对不对？好，然后小弟也有他自己的这一套，但是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说，就三个孩子，所以您说从父母的这个考量上，咱不说法律，我这些都搁一边，没道理吗？您二位如果当父母，底下有几个孩子，我恨不得把你们都照顾好，一人一套宅基地，你们还打架，你说操不操心？所以咱们呀，真的多理解法律，待会儿咱再说，但是真的多理解。
7: 他们家这模式啊，其实很符合农村的一个惯例，
2: 就是
7: 一般情况下，对，大儿子出去先搬地户，所以他的那个家庭当中的拆迁已经实现了他相关利益。
2: 对，
7: 小儿子呢，是因为一直陪着父母在院里生活，
2: 对，
7: 所以在拆迁当中，那父母偏着小儿子很正常。
2: 是，我说我理解你们二位心里会有委屈，但也可能老妈妈心里是真的很认可老二，但是对于您的评价，虽然也没有直接表达。说有人不同意啊，有人怎样找事儿什么的，但我们也都能听出来这个话里话外的一些话外音。而且我看今天大哥带着大嫂一起来啊，我估计你也难做，因为估计爱人会觉得这事儿咱家太受委屈了，是不是？
5: 我满家就是小叔子有病，我们是上医院瞧他去，哪次去都给他买吃的买喝的。我们家他奶奶就说应该的，你是他哥哥嫂子，我们就为什么呢？你这放弃这个财产什么都没要，
8: 我亏着我儿子呢，我心里我就是不平衡。得了，咱们我这家庭和睦，那天我跟他说我不放心的去。
2: 您看看您爱人脸上这个表情有多难，他其实夹在这中间，他心疼您。
5: 我难的时候我在这家里的，我有病一个月，我家老太太不闻不问，人说你这得动手术，说要不动手术很危险，没准就没命了。我自个儿签的手术，一个月我家没人去，就是这我家小姑子可能去两天。我有多难多无助，我一分钱都没有。
8: 我胡诌八道，
4: 可能你瞎
8: 别心吧。
2: 哎，大嫂，拦您一下啊，在第二现场的老妈妈也能听见，对您的心里委屈，我当然知道，但是。这种时候啊，您直接对话老妈妈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让心疼您的老公去跟妈妈去想办法去念叨怎样也好，虽然说他也很难啊，所以您少说两句，我们都特别理解。
5: 我说的目的就是说20万块钱可以给，但是这钱的去向我们得知道。
9: 份协议说得很清楚，这30万的用途就是日后看病住院花销之用，
5: 对，
9: 而且未经兄妹三人认可不得外借，也就是专款专用的意思。
5: 对对对，
9: 所以您这个主张
2: 挺清楚吗？
9: 我完全支持。
2: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通过分别沟通以后，我们也将老妈妈加上老大老二，当然今天老三也到现场了，只是他表示在底下先旁听，然后再来进行一个最终的方向确定和协议的签署。两个孩子刚才通过我们分别聊完以后吧，这个老大好像没有说想要非要推翻这份协议，刚才我们跟你小儿子也说，小儿子也觉得差别不大，那咱们还要推翻这份协议，重新再拟第三份协议吗？咱家这个事儿已经两回了，
8: 他要不推翻
2: 中的对话，我能看到一个现实在于哪儿，老妈妈说话其实挺难打断的，就是不太愿意听您说话。
3: 是不愿意听我说，是不愿意听我说。妈，我还跟您说，您雇小时工这事儿，我跟您解释，啊，我跟您这么说不上算。我说有我妹妹，有我兄弟，我来的时间短，我来的时间长一点，就是说间距长一点，他们来的时间短。
2: 他俩其实都在封闭状态，他们都不愿意往里听进去。这个小弟能顺着母亲的思维去考虑。更考虑父母的感受，哎，父母就心里就舒服，你看这多贴心呀，是吧？而您考虑的更多的是日子该怎么过，钱花在刀刃上，这个花少花多你有您的想法和逻辑，但父母不受用，这是关键点。
9: 大哥大嫂你们二位啊，就典型的真的是费心费力
2: 不讨好，
9: 不讨好，其实是心疼你们。那边大嫂说，妈说200块钱你买的东西我就不合心，您非提他那4000干嘛？4000是他的，200是你们的心意，你的心意在他心里是有分量的，知道吗？吵来吵去其实就这点事儿，老太太这岁数了，你掰是过来吗？掰不过来， 所以到头来，其实你们在大事上没有一个占便宜，甚至还可能多付出了，对吧？结果就为这些小事儿产生了很多的误会，我觉得特别不上算。
12: 主要原因首先是不会说话，啊，你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重别人的感受，比方说妈您怎么高兴都行，您想怎么着，就这么说就行了。还有就是态度，就是我们跟老人说话，千万要注意态度。就是你再有道理的事儿，只要你大声说、高声说，他就觉得你不孝顺了。所以我们要跟老人说话要和颜悦色，要跟老人说话要顺着他说。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跟你的弟弟学一下，就是可能你也付出了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会跟你不亲呢？我觉得

0: 挺遗憾的，因为我相信你刚才说那番话我都想掉眼泪了。
1: 心理专家告诉大哥大嫂，若想跟母亲更融洽更贴心，首先要抓住一个顺字，因为越是亲近的人际关系越需要悉心呵护。对年过八旬的老母亲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2: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帮耳通
4: 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4: 耳边清静了，心情变好了，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8: 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担心您二位是家里坏蛋，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题做完了，我们一致认为您二位是被冤枉的。
9: 可说句实话，老太太是一直这脾气就这样。
8: 是，所以您二位啊也是挺不容易的。
0: 老大和大嫂其实他们也是挺痛苦的，因为他们自己感觉到不被爱嘛，在一个家庭当中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是挺糟糕的一件。
1: 对于大哥夫妇的委屈之情，调解团队十分理解，因为从其言行中不难发现，他们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争夺遗产，而是希望得到母亲的认可和付出的回应。
8: 咱说法律上的东西呢，401那房子呢，那个协议里也涉及了，而且说实话从权利来源上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东西没法说这个它的来源就跟就不是这个小弟的这块啊，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就没必要再有争议。然后呢，那个钱既然老太太说她有别的想法，咱们又没有非分之想，咱们把这钱啊给她转回去。但是转回去之后呢，咱协议里说得很清楚，这个钱是专款专用。
9: 哎，对对对，
8: 对吧？你别说，你别说拿着这钱你又给老二了。
9: 对，
8: 这是我会待会儿跟他们说的啊。他不是那完全没文化的老太太，可不是没文化老太太。所以这种老太太她自己想法主意比较正，明明是想为老人多谋取利益，是吧？多搞点性价比的这些这个服务，但是在她的眼里看着。就起了疑心了，是不是你不愿意给我花这钱？是不是你不愿意把这家里头搞安生了？其实你们家里头，虽然前后两份协议有不同，但是两份协议呢都有效。老妈妈，我跟您聊两句。
10: 嗯。
8: 啊。
10: 聊什么？
8: 聊什么？聊您的想法，聊您的诉求啊。
10: 嗯。
8: 我帮您落实了。
10: 嗯。
8: 啊，刚才那个我过去跟老大爷说了说，他同意，没问题，把那钱转回来。啊，这个您首先踏踏实实的，但是呢，钱啊是给您未来留的看病救命钱。
10: 我知道。
8: 这个钱咱不能瞎动，专款专用。
10: 我这20万块钱还留着看病，不够我不跟你要钱，上我的工资卡里划去。不够，我不跟你要钱。
8: 不够也不用您操心，他们几个孩子必须有办法。
10: 我401为什么听的？为什么你一样分呀？我401借名买房怎么叫一样分呢？
8: 借名买房不是您说的，那得从法院拿回判决书来，不打官司不可能这么确认，您知道吗？
11: 嗯，
8: 先不打官司，产权证写谁名就是谁的东西。
11: 那您看看我这个，
10: 他08年就是借名了。
11: 看看我这个公证书跟协议行不行？
8: 什么公证书
11: 啊？
8: 就哪个公证书写着是借名买房，您给我看一下。
11: 没有那个，但是这上边有购房协议
8: 啊，
11: 购买。张翔购买
8: 啊，
11: 是啊，两套房子共计多少钱？
8: 是，就算您花钱买了房，它也不等于借名买房，您知道吗？
11: 嗯，
8: 就是子女花钱买了房给了父母，父母花钱买了房给了子女，这个在正常家庭生活当中很常见，不能就此就认定是借名买房。
10: 我没给他。
8: 您现在能够合理合法的持有这401的房子的全部份额，唯一的依据就是这两份协议。你们现在要是推翻这个。你们家绝对是天下大乱，
10: 是我推翻的，是你推翻了呢？
8: 现在没有人能推翻，没有人能推翻。
10: 他不推翻协议，为什么他拿走？他第二回拿走6万块钱啊？
8: 那个钱是从老二那出，是他们兄弟的事儿，您不要在这个里头过多的介入。
10: 大哥，他都拿一，
8: 您过多的介入的结果，他们都很为难。咱们这个到我们这儿来调解纠纷，咱不能制造纠纷，对吗？所以这两份协议都有效的情况下。把老太太钱给还回来，咱们三个子女共同努力把老太太照顾好，她对老大有成见，您
3: 作为二哥多劝一劝，多调和调和。我知道老太太脾气倔，对吧？你们如果都想推翻，我一开始我就向你们示明风险，都想推翻是这么简单吗？你们家就剩打官司了，那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了，这不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
10: 是这个，
3: 而且这打官司里头，老太太是一方当事人，咱们对簿公堂跟自己子女，这日子好过吗？
9: 我希望你一会儿在台上的时候也有这么一句话给妈妈，儿子哪说的不当的您别往心里去，我还是希望妈您健健康康的就这么两句啊。
12: 是
9: 大嫂，别往心里去，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啊。
3: 今天呢实际上是对于父母原来呢所持有的80万现金分割，以及原来呢二哥名下的这个宅基地及地上物拆迁的相关利益，这两份协议书我们审查的过程当中，各方当事人全都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该签字的也都签字了，大部分内容当中两份协议都是一致的，还有一些呢涉及到姐弟妹三个人之间相关利益的一些分配，我觉得这一部分你们三个人签字就有效，因为它并没有触动老太太留下的那个30万块钱。
13: 所以
3: 呢今天主要要解决一个问题，是老母亲觉得原本呢自己那30万还剩下一个26万，6万留在他账上，那20万呢留在大哥这块，觉得呢想要回来。您是不是希望他把这钱给您转回来吧？就一句话，
10: 我希望他把这钱给我转回来。我这6万
3: 转到哪儿？转您账上？
10: 转到我的，还是转我账上啊？
3: 刚才在我们沟通过程当中，大哥大嫂啊没有犹豫，说本来这个钱我们就是代为保管代为理财，没有侵吞的一个意义，而且呢这个钱的这个卡和折子还在小妹那块儿，所以呢很痛快地答应说把这个钱打回到母亲账上。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这一家人未来和睦相处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14: 妈，那个咱们都听律师的啊，听专家的啊，听您的，
10: 你们不推翻第一份协议，我说能给他们钱吗？
13: 刚才我们的安律师说了什么内容？
10: 给他们钱，不给我钱。
13: 阿姨，您听见了吗？安律师的内容啊，就是告诉您，今天在我们这儿，这20万就到您账上，啊，好不好？您听明白了吗？
10: 20万到我账上，先等着啊。这个一人，分老头6万块钱的那什么钱，一人分6万，我也得拿走6万。我也拿走6万，
13: 按协议来是吧？刚才的协议里边，
10: 按协议来
13: 会有母亲这一、这一块吗？没有了。哦，那就这一点可能实现不了了。
10: 20万，我
3: 这样啊，其实刚才呢，我跟您也讲了，这个是
10: 他们不，我不跟你们要钱，
3: 没有您的6万块钱，这事儿不是这么计算的，这事儿咱们得尊重这两份协议。
10: 你为什么收我儿子6万块钱？你为什么收我儿子？
3: 那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儿，好吗？那没动您那30万，啊，您没有权利再去干涉他们了，对吧？该保护您的权益咱保护了。
13: 来，阿姨，我得跟您说一下啊，您可以要求，比如说拿回20万，您觉得不够，我还得再分6万、10万都可以，您提。但是我得跟您说啊，如果说您这个话实现了，整个协议内容就全推翻了。全推翻了以后，于您与老二特别不利。
10: 我知道，
13: 这对您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方案了。
0: 老二，你可以劝劝妈妈哈，妈妈还是比较听你的话的。
1: 建黄女士执意要修改协议，调解团队忙出言劝解，并告知这两份文件的内容一经改变，会随之产生诸多风险。最终，她会收回成命，接受现有方案吗？
3: 然后那个大哥，我多问一句。咱们这个把钱打回来的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做到？
14: 明天就可以。
13: 好嘞，
3: 这个态度特别好。
14: 明天可以。
3: 然后呢我也想提醒二哥啊，既然这钱回到了老人账上，咱们按照协议专款专用。
0: 我也想同时跟老二说，你家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较劲了，因为这种较劲会伤感情，表面上是为别人，其实是为自己。二哥，你也可以放下这个执念，你们家都有一个幸福的那个生活。
13: 今天我们的调解最终方案也是保持协议的完整和有效性，然后给双方以一些微调。
1: 经过不懈努力，一场困扰已久的家庭矛盾终于得以顺利解决。 之前的分家协议将继续执行，一度视同水火亲情关系也大大改善。借此祝福这善良的一家人事事顺利，也希望老母亲能在和睦的氛围中安享晚年。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2: 智驾险些酿大祸，车主上门讨说法。
15: 前方有车辆变道的时候，进入的时候差点上去了。
12: 内衣藏表，轮椅藏银，难逃海关火眼金睛。
16: 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他拦下来检查。
12: 啤酒瓶炸裂伤了手，说好的赔偿却打折。
17: 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12: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0,000养老钱险些不保。
18: 你应该不是警察，是痞子，我有人是警察。
1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西安的苏先生因为喜欢智能驾驶，便购买了一辆理想新能源车。可是就在前不久的一次驾驶中，这个曾经十分中意的智驾系统却着实把他吓坏了。
15: 太吓人了，那真的是惊魂，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后怕，我就冲着这个智驾去的。
12: 2024年12月，西安的苏先生在理想汽车西安浐灞零售中心购买了一辆理想 L8 Max， 车辆配有理想 L2 智驾系统。
15: 当时买这辆车的时候，他当时说的是有这个智驾的功能，我就冲着这个智驾去的。
12: 直到今年7月8日，苏先生在一次高速路上行驶时，一次突发状况让他心有余悸。
15: 正常在高速行驶，我开启了那个智能驾驶，然后前方有车辆变道的时候，进入的时候差点上去了。幸好我反应的快，强制型的拉地板方向，躲避了这危险。
12: 根据车内监控画面显示，苏先生开启智驾向前行驶，由于开启巡航模式，智驾从116时速开始加速，在加速到119到120时速时，苏先生右侧车道上的一辆轿车在没有打左转向灯的情况下向左变道，智驾检测到了前

0: 苏先生将此事反映到了理想汽车西安未央北辰售后服务站。
1: 我火非常恼火啊！我跟他吵了好多次，我当时扭头就走了。但是我想着，第一个，这致命的隐患，他怎么能说是不好的体验呢？这太吓人了，这不是开玩笑呢。
0: 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心有余悸的苏先生提出退车，因不符合汽车三包政策被拒。随后，苏先生又提出了停用 L2 智驾系统，智驾退还差价。而理想汽车西安未央北辰售后服务站给出补偿苏先生13万积分的方案。
1: 我说这个车跟积分没有关系，为啥？因为这个东西是积分补偿，你再补偿，问题是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后续的话这个车是没法开了，不敢开了，太吓人了。
0: 理想汽车西安未央北辰售后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称，无法接受媒体采访。随后，记者联系到了理想汽车官方客服。
2: 后台的技术工程师又拉取这个车辆数据去做诊断嘛？您当时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呢，是旁边的这个车辆近距离切入时呢，咱们系统可能受限或无法完全的这个响应。目前呢是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无法应对于所有的一个场景。驾驶员呢就是仍然需要说是关注前方车辆，保持适当的一个车距，然后控制车速，就是在有危险的这个场景及时的去接管，去避免说发生问题的。像
0: L2 级别辅助驾驶系统无法应对所有的场景，对此苏先生说道：“
1: 没有告诉我，他只给我讲的是这个支架有多好，智能驾驶有多好，好到啥程度。但是我一直在用这个东西，但是他没有说是在突发事件像这么吓人的。”
0: 根据苏先生购买的这辆理想 L8 Max 汽车用户使用手册，辅助驾驶前向碰撞预警功能，在检测到本车与前方同向行驶的小车、货车，车速介于30公里每小时到130公里每小时时生效。制动状态下，前方存在紧急碰撞风险时，车辆将自动刹车，并发出图像和声音提醒。那为什么眼看要发生碰撞时，苏先生的车辆智驾没有减速呢？
2: 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呢，就是有回顾到，在本次事件中呢，右方车辆是突然向左变道切入本车道。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呢，对该类场景的突发，就该类突发式场景的响应处置呢，存在说功能的边界，属于特定场景下的功耗表现。我们呢也将持续的收集该类场景数据，不断的去迭代辅助驾驶，提升咱们的驾乘体验的车。
0: 目前，苏先生和理想汽车西安未央北辰售后服务站仍在协商当中。
3: 家住四川的17岁少女小刘是一名职业学校的学生。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她在直播平台累计充值打赏主播47万多元。小刘的父亲发现这一情况后，向直播平台所在地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平台全额返还打赏款。这起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平台和监护人都被判承担责任。
4: 一个未成年学生为什么会有几十万的资金去打赏？平台是否发现了异常并采取了必要措施呢？经法庭调查发现，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是进行了实名注册的，他打赏绑定的支付银行账户是他父亲的账户，账户绑定的手机号虽然也是他父亲的名字，但实际上是小刘在使用。法官介绍，由于小刘当时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所以他的大额打赏行为很快就被直播平台监测到了，然后就停止了涉案账户的充值和打赏权限。
5: 此前应该是大概产生了20000块钱左右吧，这样的消费之后，平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采取了这个消费限制措施。这么说，在这个阶段呢，平台采取的措施还算是非常的合理的，也尽到了相应的这个监管责任。
4: 既然直播平台已经发现小刘是未成年人，也停止了他涉案账户的充值打赏权限，那为什么后续又产生了45万余元的天价打赏费用呢？
6: 可以帮我解除一下吗？
7: 您这边，这边可以提供一下就是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吗？
6: 监护人联系方式151。
4: 这段录音是法庭上直播平台提供的证据。当小刘的账号被停止充值打赏权限后，小刘就打了电话给客服，要求解除限制。第二天，根据小刘提供的监护人电话，平台客服进行了电话核查。
8: 想问一下，您是使用者本人还是您是监护人？
6: 我是监护人。
8: 您是监护人，您和孩子是什么关系呢？女士。

0: 我和孩子肯定是母女关系呀。
1: 哦，好的，行。那我们这边有接到孩子反馈，关于您在就是孩子使用过程当中有进行消费的一个申请。目前我们核实孩子应该是属于未成年人，所以呢是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想问一下，您是否是同意孩子进行消费？
0: 同意啊，他要消费消费的孩子。
1: 好的。
2: 对于这次直播平台和监护人的通话核查，法庭上小刘承认是自己冒充了妈妈。直播平台解除限制后，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小刘又充值打赏了45万余元。法院认为平台的这种监管核验方式过于简单，可以说完全流于形式，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法院还认为，作为监护人，小刘父母把一张有10万元存款的银行卡完全交给一个未成年人去使用，而没有任何的监管，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我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法院认为，本案中小刘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大额充值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因此交易行为应属无效。
3: 按照民法典157条的规定，是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行为人，基于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那么是各方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疏漏，未能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仅依赖电话确认，未采用更严格的身份核实手段，导致未成年人得以规避限制，继续高额消费。同时，小刘长期沉迷打赏，并通过欺骗手段规避平台限制，监护人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因此退款责任应由各方合理分担。法院判决直播平台退还小刘24万元，直播平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这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大额直播打赏的案例，直播平台存在严重的疏漏，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在直播打赏新规里就设有专门条款。

0: 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1: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时，安宁家的深入，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2: 在这三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两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现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的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1: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款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了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款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设置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0: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现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1: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视频设置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取现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取现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取现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3: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1: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现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2: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取现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地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1: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3: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4: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1: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了作案手机4部、红外摄像机2台、便携摄像头7台、无人机设备2套、移动 WiFi 设备2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2: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的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取现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1: 目前，这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0: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不断翻新的诈骗套路，公安机关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依托智慧警务、低空侦测、大数据研判等科技手段，精准支破犯罪分子的伪装与伎俩，层层拆解其反侦查骗局，成功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无论不法分子如何绞尽脑汁升级作案手段，规避查处，任何违法犯罪痕迹都终将被锁定，所有妄图钻空子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警方提醒广大群众，电信诈骗套路持续更新，隐蔽性不断增强，日常需要时刻绷紧反诈之弦，提升风险防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侦查工作，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与社会平安稳定。
1: 近日，江苏南京某小区业主李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在小区认购了一个产权车位，交了20000块钱定金，开发商又迟迟不愿意跟他签正式合同，一打听才知道自己认购的车位被法院给查封了。
0: 李先生是云逸都会花园西园业主，去年6月，他听说小区开发商在卖产权车位，原价120000元左右的车位，活动价只要一半，优惠力度十分诱人。
2: 他只是说这个车位可能涉及到就是地产这边的一些官司，但是没有具体去说是涉及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这些问题是什么时候去解决。他当时跟我们的说法是因为要向江宁区法院去递交这样的一个解封或者说一个执行的这样的一些手续，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位正常去过户，并且说他们之前也是这么操作的，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然后当时跟我说的是，我在7月份买的时候跟我说最迟8月底他们会统一把一批的这个购买的车主统一送到法院，然后统一然后让房管局那边去给我们做相应的这些过户的这些手续。
0: 有了销售人员的承诺，李先生彻底放了心。去年7月18号，他和开发商裕盛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认购协议，协议约定李先生认购的地下车位为353号，总价60000元，李先生当场支付了20000元定金，等待后续8月底补齐尾款，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李先生无法理解，他多次主动联系销售，想要补缴尾款，签订买卖合同，对方却一次次找理由推脱，拒不配合。直到今年4月，李先生才得知自己认购的车位早在去年8月1号就被人民法院查封，查封期限长达3年。
2: 那么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一直以来就给出两个解决方案，要么就是把我们的认购的20000块钱定金退了，要么你们就尽快让我们完成这个车位的过户。那在这个之后呢，他们就是说存在着法院查封的这些问题。
0: 据了解，逸云都会花园是仁恒、万科、金地、华发4家房企合资开发的楼盘，项目开发、销售、财务、法务有4家公司分工负责。发现问题后，李先生联系多家房企工作人员，希望能找到责任方解决问题，结果各方是相互推诿。
2: 是金地是负责卖和我们整个房屋后面的售后问题，万科呢主要是负责财务和法务这一块。那我这边联系了金地这边，金地确实承认是他们的人员在卖这个车位，但是毕竟合同是跟裕盛置业签的，他我去找裕盛，那裕盛现在又是一个我们叫空壳的公司，不管是地址也好，工商登记的电话也好，都是联系不到任何人的。我也联系了物业这边，因为是万科的物业，我也联系了万科地产这边，他们都表示因为这个项目不属于他们万科的直属项目，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管理和操作的。
0: 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李先生又先后求助江宁区淳化街道办事处、房产局等多个部门，可折腾了几个月，问题没有丝毫进展。目前李先生的车位虽然可以正常使用，他也自行安装了充电桩，物业也认可他的实际使用权益，但这份权益究竟能延续多久，李先生对此表示担忧。
2: 那我们还是只是有这个车位的我们叫使用权，但并没有这个车位的所有权。那这个时候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位已经被法院冻结了，一旦申请人执行法拍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优先权还是归法院那边法拍的得主，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把我们直接踢出局，就会导致我20000块钱交的这个意向金是血本无归的，同时我装的这个充电桩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去使用，因为车位被人家占用了。
0: 李先生说自己的诉求很简单，开发商要么全额退还20000元定金，终止认购协议， 要么尽快推进车位解封工作，让自己顺利补缴尾款，完成产权过户，彻底消除后续的纠纷风险。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陪同李先生找到了开发商车位的销售方地产的销售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出了车位被法院查封的实情。
3: 我们是相当于就是这个销售方嘛，但是你主权方他有万科的一个股权在里面，但是查封的不是说查我金地，是查的他万科。
2: 哦，他们被查封了。
3: 他们被查封的。
2: 哦，
3: 就是具体哪家查的我也发给你了，是那个上海
4: 二建
3: 查的。西区车位的目前来看状态都不太好，都是万科那边被查的，包括他的这个资金账号也被查了。
0: 原来是万科地产跟上海一家建筑公司之间有经济纠纷，对方把万科告了，法院就把西区还没卖出去的一批车位给查封了，包括李先生认购的353号车位在内，整个西区几百个未售车位都被查封。销售负责人说，跟李先生有类似遭遇的业主大概有6-7户，都是交了定金，签了认购协议，结果车位被查封，正式合同签不了。他们一直在跟万科地产沟通，但由于万科出资的公司账户被查封，公司账户只进不出，这就导致了李先生的定金退不了。而且因为车位被查封，房产局的网签系统里根本打不出买卖合同，就算李先生现在愿意交尾款，也没法走网签和过户流程。随后这位工作人员提出了向法院申请换封的方案，
3: 去跟法院提交一个申请，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业主已经买了这个车位了，你申请就是换封，你不要去查这个车位，你可以查别的资产啊，就我现在可能还有其他的资产，你比如现在有商铺，你把其他资产查了，把这个车位解出来，然后让他签掉。
0: 同时这位销售负责人还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他们现在还在卖小区地下未被查封的储藏室，如果有其他业主买了储藏室，可以签个3方协议，让新业主把20000块钱打给李先生，相当于把定金退还给了李先生。但问题是，目前储藏室还没有人认购，这一方案近期难以实现。最终，金地地产销售的负责人表示，换封的方案他们会继续推进。
1: 南京市民李先生呢，在自己的小区呢花了20000块钱的定金认购了一个产权车位，但是呢，开发商却迟迟不愿意跟他签正式的合同，而且呢，事后呢才发现呢，这些产权车位呢已经被法院查封了。关键现在为难的是呢，这个开发商呢涉及到了4家房企相互推诿，那么不知道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一起来分析一下。您好，欢迎郭律师。
5: 您好。
1: 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李先生是交了定金，而且呢，可能这个开发商呢是明明知道这个车位已经被查封了，但是仍然是收了人家的定金。这种情况下，开发商的这个告知义务到底体现在哪儿呢？李先生有没有可能要回这20000块？
5: 首先我们要去定性，这个钱肯定是可以要回去的。开发商你作为出售方，这个你这个车位的权属状态是否存在瑕疵，其实是应该向消费者去提前披露的，而不是说等他发现了，然后再去给一个解决方案，即便说在双方签这个认购合同的时候还没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中间如果发生了，要随时向消费者去进行告知。而且因为开发商他这边第一个存在隐瞒行为，第二个不是咱们消费者个人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合同目的是根本就是从根本上无法实现，已经没办法去履行了，那么我们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如果这个合同还同时约定了比如说违约条款啊等等之类的，我们还是可以要求违约金的。
1: 现在对方提出了2种解决方案，第一个是要求法院来换封，就是你法院别查封这些车位了，你查封一些别的东西来替代。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有一些储藏室有可能会卖掉，这个新买储藏室的业主签一个3方协议，这个钱就直接交给我们这个李先生。您觉得这2种方案的可行性和风险都在哪儿呢？
5: 都不太可行，确实都不太可行。从法院的这个角度，比如说换封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很困难的。你能把你这个车位查封，证明你名下可供查封的这个财产，也经过了相应的这个比如法院的一些调查去进行查封。那如果说想让法院去换封的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个时间上是没办法保证的。而且什么时候这个解封了之后，会不会因为其他债务再次被查封，这个是说不好的。而且你现在只交了20000定金，此后如果再交再去办过户，会不会也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咱也不能保险嘛。然后其次第二 二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说让这个这时候拉进来了一个第三方签一个三方协议，但是第三方的这个责任，他是把钱直接付。

0: 到咱们这个李先生这个名下，但是第三方如果之后又比如说反悔了，我毁约了，我不想买这个相应的产品了，或者你这个产品也已经查封了，导致了各方的这个责任就说不清了，那其实他的权益是完全没办法保证的。我是觉得比第一个还不靠谱。
1: 哦，那您觉得现在李先生想要维权到底能怎么办呢？他这个路径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首先他肯定是有签这个相应的合同的，也有相应的支付记录。咱们一般合同里边条款肯定是要说这个车位是开发商拥有所有权的，那如果说被查封了，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异常的状态，咱们开发商没有去进行披露，然后它也不在主要的合同里边，因为你要是有的话，咱肯定一般人也不会去签嘛。那这种情况下，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咱们可以拿着合同相应的支付记录，以及此后跟开发商之间去进行沟通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记录，向法院去进行起诉，我们是可以要求退还的，包括资金的占用利息，我们都可以去要求他去支付。
1: 应该是把钱交给谁就谁负责吧，
0: 对，
1: 也不会这个来回踢皮球找不到这个责任人吧。
0: 首先就是合同的相对性嘛，我们跟谁签的合同，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关系法律关系会比较乱，那我们就找合同的相关方。至于说有没有其他方，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共同去进行起诉。至于是不是踢皮球的事，那我们就在诉讼中你们自己来说明这个问题。
1: 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其实呢，消费者啊，有时候最大的敌人呢，往往就是找不到人负责。咱们有时候也不能怪消费者不够聪明，而是真的对方太熟练了。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老柏今年63岁，退休后长期在小区做保洁，每月稳定领取劳务报酬，外出途中被电动车撞伤骨折，休养3个月。肇事方认为老柏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不存在误工费损失，拒绝赔付该项费用。老柏咨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发生交通事故，能主张误工费吗？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老柏有权主张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有证据能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老柏虽然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但他在小区长期做保洁，每月稳定领取劳动报酬，有明确的劳动收入来源。老柏在骨折休养期间无法从事保洁工作，也没有劳务报酬，产生了实际的误工损失，所以有权要求侵权人就误工损失进行赔偿。
2: 桑先生通过交友软件结识简女士，交往期间简女士一直谎称自己单身，桑先生出于恋爱目的陆续转账50000余元用于对方生活开支，后来桑先生偶然得知简女士一直是已婚状态，当即提出分手，并要求返还全部转账款项。简女士主张转账属于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桑先生咨询，基于虚假婚恋认知的转账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简女士隐瞒已婚事实，谎称单身，使桑先生误认为双方属于恋爱关系，构成民事欺诈。桑先生基于错误认知，陆续给简女士转了50000元，所以桑先生有权请求撤销赠与，简女士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但对于其中部分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以及部分特殊意义的小额转账，司法实践中有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判。
2: 涂先生将私家车停放在超市停车场，无人看管的购物车顺着坡道滑行，撞击在车门，造成漆面凹陷。涂先生找到超市索赔，超市辩称购物车是顾客随意推放，自身没有过错，且停车场不收费，所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涂先生咨询，无人看管的购物车撞坏车辆，损失由谁承担？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本案中，首先，超市是购物车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对购物车负有及时回收、妥善安置的法定管理义务。如果超市没有及时回收购物车，并且没有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导致购物车滑行撞击了涂先生的车，超市因管理不善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其次，停车场所属的物业公司对停车场负有管理维护义务，如果停车场没有坡道警示牌，未采取防止购物车溜坡的防护措施，物业公司因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对于购物车的实际停放人员，如果有购物车指定停放地点，而购物车使用人却将购物车随意停放在会发生滑行的坡道，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4: 啤酒瓶炸裂伤了手，说好的赔偿却打折，
5: 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4: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万养老钱险些不保。
6: 你应该不是警察，是痞子，我有人是警察。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国庆假期维权不打烊，呼和浩特李女士工作时啤酒瓶突然炸裂，手部划伤3个月未愈，赔偿打折，工资未减，这起伤人事件责任究竟应该如何划分？我们一起来看。
1: 这是5月4号在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饭店，李女士工作期间发生的一幕，正好被监控拍了下来。当时李女士正在擦拭啤酒瓶上的灰尘，不料其中一瓶突然炸裂，瞬间在李女士的左手手背上划了一个口子，
2: 不夸张的说就像一个嘴、完了里面我一看呀，骨头露出来了，白的里面。完了我就去那个隔壁有一个卖药的药店，当时人家就给我拿了这么厚一摊纱布，用劲把它缠住，缠住以后我自己也按住，老板过来了，过来把我就带到那个私人门诊了，去缝了5针。
1: 李女士介绍，当天总共花费了1400元的医药费，全部由饭店老板垫付，但治疗期间的路费是李女士自己支付的。
2: 我说是能上班吧，那个大夫说是这么厉害的伤还能上班了啊，说上不了班，你就休息的吧。完了包扎完了以后回到店里面，我就跟准备就是跟老板说一声，但是老板说是，没事儿，你来吧，你是手上受伤了，又不是脚是腿受伤了，你倒个茶呀，递个水呀，接待一下客人呀，还是下个单呀，是这种的，这样就继续在上班。
1: 通过饭店老板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炸裂的啤酒瓶是燕京啤酒，于是饭店老板也联系了燕京啤酒厂家的业务员，赔偿李女士医药费和误工费。可等了1个月时间，李女士的赔偿也没有着落。
2: 到了1个月了，我就问他协商好了没，他说是，这不是我刚才还给打电话了，人家说叫等的吧，就在审批的了，没审批下来，起码我是一个受害受伤者，我说我也想给那个打电话问一问到底是啥情况了。老板当时就很生气，那你弄吧你弄吧，那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1: 李女士联系了业务员后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审批中，直到8月6号，事情有了进展。
2: 以前我们就协商要6000，他们也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已经又说在大领导那儿卡的了，就是不过。他说是，人家就给你2000块钱，别的误工费呀、啥费用也不管了。
1: 饭店这边，李女士当时想自己联系啤酒厂业务员时，与老板发生了争执，也就辞职了。可李女士的工资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清。
2: 他说是你一个人顶到半个人的干活，我当时就很生气，我也很委屈，我也如果说你要是说我顶半个人，你就把我工资给我开了，我就不做了。后来给我开了1个月的工资，最后我说你把那半个月的工资也开了，那半个月那就是你还端我医药费的了，那就没有给我。
1: 李女士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已经3个月了，不仅没收到赔偿，加上之前伤口处理的并不规范，伤口也没有完全恢复。
2: 这个手啊，就是不能干活，好像一干活这就是这么一大片，就是红和红和红的那种。手背啊，现在这个皮啊，就还动不了，这是还粘的了。
3: 就像您这么一

0: 疼吗？
1: 疼了里面，又去那个二附院看了以后，人家大夫就建议说是二次手术，因为他当时缝的时候，他筋也割断了嘛，筋跟那个肉缝在一起了，他正规的话，他是筋跟筋缝，肉贴进去，皮跟皮缝。
2: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属于工伤，老板作为雇主有责任，啤酒瓶爆裂若属产品缺陷，厂家也要担责。于是记者和李女士一起来到了她工作的饭店，见到了饭店老板白先生。
3: 厂家最后是肯定给咱处理有个结果的，医药费完了爆裂以后，肯定我垫付的，我就把这医药费给收回来了。完了剩下你这里是误工费了，剩的伤口了，剩的总归上厂家赔付的是你的，对不对？完了最后他把挑子都拿跑了。
2: 按照饭店老板的意思，燕京啤酒炸裂划伤李女士，应该由厂家赔偿。现在李女士拿走了她垫付医药费的单据，向厂家索赔，自己就没有索赔的依据了，因此垫付的医药费只能从李女士的工资里扣。据了解，李女士在饭店工作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受伤后也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对此饭店老板也给出了解释。
3: 请个服务员有可能干个三天两天就不干了，一个月两个月就不干了，我还弄个每个都签个长期劳动合同，定时的，你干几天算几天，大部分都是这。
2: 饭店老板说，想要让自己赔偿李女士受伤的损失，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随后，记者又联系了燕京啤酒的业务员。
4: 我这会儿正塞车呢，路上了，去回包头呢。
0: 那这个还不行，他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5: 再看这个利息部分呢，其实双方没有书面的说好，但是口头承诺了月利1.5%。后来法院说这个利息太高了，高出的部分不行。最后呢，这个出借一方呢又自愿哈，说那就按照现在的 LPR 的4倍的这个利息来支付吧啊。然后双方就达成了和解。其实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就是只是口头约定了利息，甚至没有约定。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对方后来不承认，或者说你只是说这个利息，但我们没同意，法院一般会怎么来判呢？
0: 那就一般是假设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啊，你是口头的，你连微信上或者说电话录音这些全部都没有取证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不认可说你约定了利息，就会认定你没有约定利息，就按照本金以及可能你从你起诉开始的这个资金占用利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计算。
5: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需要这个互相拆借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那么出借一方到底要守住什么样的底线才能够避免这样尴尬的情况发生？
0: 咱们就是说所有的只要跟金钱利益相关的一定要落实到纸面上，所有口头的都在实际的这个诉讼中其实都很难去证明，你全部都落实到这个纸面上，哪怕说他不还，咱起码还有一个维权的路径可以存在，本金多少，期限多少，利息是多少，如果是不是之后存在其他的一些行为，是不是还有违约金，我们全部约定好了，那他不还的话，我们起码其他的我们先不说伤不伤感情了，起码我们维权的时候不用再想方设法的还得去录他的音，还得去套他的话，然后去把这些事实再去固定下来。
5: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了，其实你借钱出去就要做好收不回来的这个打算，
0: 对，
5: 有送给别人的这个心理预期，
0: 对，
5: 啊，能更好一些啊。谢谢郭律师的点评。其实呢，钱借出去呢靠的是情分，但是收不收得回来，最后呢还是得靠规则。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万养老钱险些不保。
6: 人家不是警察，是痞子，我又不是警察。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1: 假警察穿警服视频办案，

0: 说你银行卡沾了200万赃款，要你取现金藏电饭煲里秘密自证。前不久，江苏无锡的陈先生差点就把10万元的养老钱寄出去。来看民警怎么在快速发出前，及时拦下了那只放了10万现金的电饭煲的。
1: 近日，无锡江阴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捕捉到了一条高危预警，居民陈大爷长时间与涉诈号码通话，随时可能被骗。民警火速赶往大爷家中核查，
2: 见到了陈老伯，他呢显得非常的慌张，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呢，陈老伯最终交代说，疑似有这个外地公安联系起，说他涉嫌危害犯罪，要他自证清白。
1: 原来假民警身穿警服，通过视频和陈大爷说，他名下的银行卡流入了一笔200万元的诈骗赃款，已经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需要比对纸币的罐子号，核验资金来源，通过就能消除嫌疑。骗子还特意强调，此次办案属于涉密核查，需要进行线下秘密交付。被吓唬住的陈大爷随即去银行取出了10万元的养老存款。
3: 你应该不是警察，是骗子，我才是警察。
4: 身份证泄露，还是谁不是叫我取出来？
5: 这个是很典型的叫冒充公检法诈骗。
6: 买这个叫是电饭煲，谁不是为了电饭煲里
5: 寄给谁了？赶紧给我，我们把快递拦截掉。
2: 次日，我们成功追回了快递。打开快递之后呢，我们发现里面是一个电饭煲，电饭煲表面包括它的内部是看不到任何现金的。这个时候呢，陈老伯说，在骗子的这个骗术之下，他把现金呢藏在电饭煲底部。之后呢，我们找来工具把电饭煲拆开，在电饭煲的底部呢找到了10万元现金，所以这件事呢也算有惊无险。
1: 事后，陈大爷的家属送来锦旗，对民警表示感谢。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线上办案，有疑惑的可以前往就近派出所核实。
2: 在这里呢，警方也做一个提醒，凡是要求将现金、黄金或者其他实物通过邮寄、网约车、跑腿等一切方式交付的，都是诈骗，请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陌生来电，大家共同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本来您家是一家四口，一家四口，您和弟弟、父母。那自从母亲去世，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9: 2016年12月26日。
8: 16年，16年年底，那其实也没多长时间，
9: 是
8: 就一家四口变成一家三口。
10: 2016年，因王家母亲突然病逝，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顷刻间不再完整，而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击也将年迈的王家父亲打垮了。
9: 他在家里面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冬天特别特别冷，他每天就在外面走，每天就在外面走。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家？他说因为他在家里面都是我妈的影子，他接受不了。
10: 眼看着父亲日渐消沉，女儿小王心疼不已，她希望父亲能尽快走出伤痛，回归正常生活。
9: 后来就是我妈妈去世没多久，然后就有别人给我爸就介绍，然后介绍他们就认识了。
11: 我表姐就给我们

那个钱也都是我掏的，10000块钱。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在钱呀、东西啊这种上面去跟他们计较，只要就是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0: 提到说再婚的时候，就是王先生他这两个子女都是成年人了。啊，他已经成年人，有独立的一个生活能力，包括生活来源都有了，
1: 很好的。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好说话的一个人，
2: 感觉到，
1: 所以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觉得，比如说养老或者怎么样，我是可以做的，但
2: 是。
1: 因为毕竟我的条件是有限，如果我的经济条件特别好，其实我不会在意这些。
3: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基于你嫁给了王先生，儿子已经成年，儿子也有工作也有收入，基于父亲跟儿子这个生活，因为你又找了这个王先生，你们组成了家庭，那在这个期间你为了这个说我一直在照顾他儿子，说你的本意和你的权利是没有这个义务在照顾他，基于什么？基于他们现在家庭的生活这种状态，你不能说我只给我的老伴王先生做这口饭，他那口饭我就不做了，那就家庭吗？家庭在这里边，我做饭的同时，我就全部都摆出来了，就这一点。所以在这块儿，咱不要把它混淆到一起说哈，他现在都成年了，我还在给他做饭，那到时候他要赡养我怎么着？
4: 我没那意思。
5: 或许是再婚协议引发了翟女士的顾虑，让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她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的初衷，说一切都是小王的多虑。
6: 那您就可以直接说，你们现在的诉求是什么？让我们想要我们帮助您到什么程度？
7: 就来户口，没别的。
6: 您的诉求就是把户口迁进来，需要两个孩子配合。那迁进来，您。其他的呢还有什么想法？那孩子那边认为可以配合您签，但是签来
7: 我没别的想法，就弄这户口了，没事儿。
8: 对于从外地嫁到北京的翟女士来说，可能落户确实比较重要，因为这会给她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呢，安全感也确非是一纸户口可以全部承载的，她的婚姻质量、家庭关系还有她的老伴儿，可能是更坚实的依靠。当然如果这两项能同时达成，那是再好不过了。
9: 像我跟您说，他们当时领证真的就是很突然，
0: 仓促的。
9: 对，因为之前我爸爸是跟我说过他想领证，我说行，我说咱们领证之前要签一个婚前协议，因为现在很多就是他们再婚都会签，我还从网上都找了版本之类的，但是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就把证领了。
5: 在前期采访时，女儿告诉记者，她觉得自己其实并非多疑，很多顾虑从父亲与翟女士领结婚证时就开始了。
9: 我妈妈去世不到一周年的时候，我爸爸就是那个阿姨就催着我爸爸一直要领证，要领证。我当时说过，说领证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咱们要签一个婚前的协议。就是。然后他们就忽然间就把证领了，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签。但是我就想，既然已经领了，就这么一起过着吧，也没什么。结果他们就是才领完证，就是满三周年的时候，这个阿姨就跟我提出来说，她要把户口迁到北京。
8: 这场调解从再婚协议开始，又涉及到落户问题，这两件事儿在普通家庭里都是大事儿，要怎么消除分歧呢？我倒觉得啊，签个协议书也不失为是一个办法。当然呢，协议内容也不能以单方面的意见为准，只要观念能够扭转，具体细节咱都可以商量，我们也愿意为此提供帮助。
5: 他言之凿凿的承诺是否能够得到信任？
7: 再一个啊，我跟你说一声，我没想叫他给我花钱养老似的，他说的说错了，我没那个意思，我没有，我可没要求。
2: 您怎么想的？您别着急，
7: 我当时我根本他那没想过叫他给我养老，我有四个子女，我可没用他。
5: 那句引发争执的话到底是无心之语还是早有打算？
9: 是因为签户口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他说漏嘴了一句，
7: 那我跟他爸爸来了，我何峰不是何峰来的，这个有道理吗？
5: 随着询问的深入，又一个线索浮出水面，这是不是纠纷的根源呢？
9: 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
10: 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他有他这一间房，我有继承他的权利吗？我有说比如说我继承他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0: 您是之前离婚了？
10: 我不是，我老头死了。
0: 先生这块也是爱人去世了。
10: 爱人去世
0: 了，也是去世了。
5: 人到晚年，痛失伴侣的翟女士与王先生不期而遇，他们决定携手共度余生，而子女们的开明与接受

0: 给两位老人带来了安慰。
1: 他一开始对我挺好的，真的不错。
2: 我们说给我买衣服去了，过年过节给我钱，给我们买电视，到冬天给我买电暖气。
3: 相比之下，你们处的还是不错的，
2: 特别好。就是
0: 在这样和睦融洽的氛围里，重组家庭走过了三年时光，却不料某一天家中突然出现了变故。
2: 说咱你就一开始就应该慢慢放商量，咱要拆迁怎么着？你来户口，咱要养老怎么着？你留着，你慢慢商量，咱们不至于说闹不说，牵破脸那么折腾。
4: 咱们三月底的时候，您说不行，然后您打电话数落我。
2: 你不是
4: 后来咱们当时是不是说的清明节再商量？阿姨，
2: 是，
4: 你说的清明节回去了，您呢？
2: 不是，那我当然有气了。
0: 要追溯事情的起因，只因翟女士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迁户进京。
2: 我就弄户口啊，我没
5: 个是户口。其实您最关心的就是把户口要迁进来。
2: 对。
5: 这是非常急切的，是吧？要解决的问题。
2: 是。
0: 因为结婚满三年，翟女士的自身情况符合目前的落户进京的政策，她急于想将此事落实，却不料第一步就遇到了阻碍。
1: 就说一弄户口，就翻脸了。
4: 阿姨就说想要把户口迁进北京，我说那可以，我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需要签一个协议。
1: 就叫我看这个，我没签过。
4: 协议呢，一方面就是说，刚才我说的房产问题，一方面呢就是以后的养老怎么来安排，因为肯定更多是需要靠子女的。
0: 一纸再婚协议书摆在翟女士面前，令她又惊又怒又委屈。是她顾虑太多，还是另有端倪呢？
2: 那我跟她爸爸来了，我何峰，我是何峰来的，这个有道理吗？
4: 对，是因为迁户口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他说漏嘴了一句。
0: 女儿小王说自己对继母的要求有诸多顾虑，因为这不单单是落户口的问题。
4: 就甭管怎么样，他也不会离婚，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我只是希望就是说在财产上面没有什么损失。
2: 比如说我伺候他80多岁了，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他有他这一间房，我有继承他的权利吗？我有说比如说我继承他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0: 一时间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的委屈更多，谁的想法更占理？第三条解释之女儿的顾虑继续为您讲述。
4: 只要您把协议咱们签好了，我就让您进户口。
6: 在这场纠纷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被不由自主地牵扯其中，他就是翟女士的丈夫小王的父亲王先生。目前王先生的处境很是为难啊，一边是再婚的老伴，一边是亲生的女儿，你说他该如何站队啊？可是这件事儿他肯定是无法回避的。在调解现场呢，王先生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当时就是签第一份协议的时候，当时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啊？您知道他们的考虑吧，他们的顾虑。
7: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啊。他们的顾虑呢，也不是没有必要。
1: 三年弄过来吧，我都拿8000块钱，我这有什么说的？
4: 我说那可以，我没有意见，但是呢，咱们需要签一个协议。
1: 我们俩都够吃饭的了，他1200，我呢拿800块钱，来了。
4: 养老呢，我说这样安排，就是因为现在阿姨和我爸爸都在打工，正常生活肯定是够。
1: 要不然他这1200，我们俩不够吃饭。
4: 说，但是如果以后要是就是没办法打工了，或者怎么样的，那生病了，那就是先可以用他们的共同财产去看。如果不够的话呢，各自子女承担各自老人。后来阿姨就急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她给我打电话骂我说我办事太狠了。说他看病花10万，至少我应该掏5万，所以就是我也不太理解他的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
0: 女儿小王表示，自己要求继母签再婚协议，并非是对继母苛求，而是出于更长远的顾虑。毕竟负担一个老人的养老、看病等一应开销是个非常沉重的责任，自己不得不慎重对待。
4: 毕竟涉及到后面的问题比较多，他跟我说他儿子不管养老。
6: 现如今子女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常伴父母左右，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但不常见不等于不见。作为儿女有很多方式可以向父母传达关爱，比如电话问候，比如说经济扶助，比如说常回家看看，这都是有心的表现。但如果子女们自始至终都

0: 不出现，那真是让人担心。
1: 在商议落户问题时，继母不经意的几句话让小王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他更加认为只有签署再婚协议才能安心。对女儿的态度，父亲也表示理解。
2: 他担心的完全有道理，不是没道理。
3: 是，
2: 要没道理早说的。我说你这可不对啊。我是说一句良心话，到这儿来有法律效力。
3: 是
2: 在家里说的，我推翻谋算了。
3: 我说因为像这什么我要看病出10万你得出5万，这种话女儿是不可能编出来的，她是有零有整。
2: 不是，她确实有这个想法，她这么说过。
1: 父亲王先生告诉我们，他认为女儿的顾虑存在一定道理，对老伴的养老要求自己也深感为难，但又无力协调。如今他已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此次调解。
4: 我跟你们说一声，我没想叫他给我花钱养老似的，他说的说错了，我没那个意思，我根本他那没想过叫他给我养老。我有4个子女，我可没用他啊。他说的这个我不赞成。
3: 3个女儿1个儿子，
4: 我可没说需要他的子女照顾我。
1: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翟女士告诉在场嘉宾，小王对自己养老的担心实在是多虑了。那小王的重重顾虑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3: 我就是
5: 很担心，
3: 很担心，
5: 没见过也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怕到时候真的有事了他们家不来人。
3: 是，
6: 他们从结婚到现在也3年多了，就是从如果从认识算都4年多了，他们家的任何一个子女我都没有见过。
1: 前期采访时，小王告诉记者，在与翟女士相识的4年里，他从未见过翟女士的任何家人。
6: 像比如说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知道要去找谁，有什么事儿，我总得要给他家里面人打个电话来。但是他们家完全没有见过任何人。
5: 我很担心的地方就是，如果他真的和他的子女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他子女都不来。我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我可能做不到说我把他扔在医院我就不管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管吧挺不如人的，我管吧，但是我的能力真的就在这儿，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说清楚，包括就是也通过阿姨转达给他的子女，就是其实我能承担的是什么，我不能承担的是什么，让他们也自己心里面有一个

0: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王女士来说，让她对这个继母产生疑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继母家有那么多亲戚朋友孩子没有一个露过面儿。就对于王女士来说，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然后刚才呢，这个老先生说是跟这个老伴儿一起回过老家，是吗？
2: 是，跟他去过。
1: 啊、哦，您见到他们家人了吗？
2: 嗯，见他儿子了呀。
3: 那四个子女都见去了，都见到了。
4: 没有，就见着两个。
3: 那你回去的时候，你通知过你那些子女吗？
4: 我没上那边去，就是。
3: 那你就说你再婚之后，你这些子女知道吗？
4: 知道。
3: 他们都知道。
4: 知道。
1: 就我想问一下，就是王先生，您对这个您老伴儿家里面这个家庭情况，您认为够了解了吗？
2: 我没了解什么，只是去的话，那头儿子跟我是说一说，不错。
3: 那你跟老伴儿在一起这四年了，您这个老伴儿跟您聊过他那些子女的情况吗？你们在一起沟通过这些事情吗？
4: 也说
2: 相当少，就是
4: 也说呀，
2: 说过。
5: 调解现场，父亲王先生用所知很少四个字概括了他对老伴家庭情况的了解，而这也正是女儿小王的顾虑所在。
1: 王先生，您知道您的女儿不放心吗？这件事儿
2: 可以理解，我知道。
1: 所以您怎么做才能让她放心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如果女儿放心了，剩下的事都好办。
4: 不放心什么呀？不放心我。
1: 王女士，您说说您的担心。
4: 不是不放心我来诈骗，
2: 你歇会儿。
4: 那不放心什么呢？
2: 是你听着行吗？
5: 双方同时落座第一现场，面对调解团队的询问，翟女士显得有些不快。在与小王面对面沟通时，她的情绪愈发激动起来。
4: 我的子女管我，我有病，我子女管我。我跟你说了，
6: 但是咱们第一次我拿出协议的时候，后来我回家，您在路上给我打了电话，您跟我说，在您老家的。

0: 风俗是嫁到这边来要由这边的子女担负。您，我不知道当时是您不小心说漏嘴还是怎么样的，您跟我说一句，您跟您儿子商量过。
1: 我没说这个呀。
0: 您说您跟您儿子商量过，您儿子是不负责的。而且呢，后来您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如果您看病花10万，至少我要出5万。这都是您跟我说的。
1: 你爸爸上我们家去了，我儿子跟你爸爸说了，说，如果我妈有了病，我马上把我妈接回，我给她能瞧。啊，说这病瞧得了，我就给他瞧；瞧不了，我还得叫他帮我爸爸合葬，是那么说的吗？
2: 是，这个是。哎，你他儿子那天呢，也是端午那天吧，我带着谈判的意思，人家好像是，我说将来怎么办？他说这是这么着吧，说我妈你们俩呢，互相照顾，说能照顾，你们俩互相照顾，照顾不了了，谁照顾管不了谁了，把我妈接走，给他们家去。
3: 那你跟那什么跟这个老伴儿的他儿子谈了之后，回来跟女儿讲过这事儿吗？
2: 没有没有。
4: 眼看着再婚老伴儿和女儿僵持不下，父亲有些着急，他当即做出解释，表明和翟女士的儿子商讨过老两口的养老问题，但这个情况他并没有及时告诉女儿。
3: 那王先生，像您这事，您沟通完了这个事情，女儿本身有这顾虑，你就应该回来把这信息给女儿，应该传达到啊。
5: 我能理解您女儿的顾虑，当有一天你们真的不能动的时候，她需要告知她的儿子对她母亲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连一个对接人认识都不认识，所以他没法去跟人沟通。我觉得他想的还是比较长远的。
2: 对对对。
5: 这个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没法去给你们评判谁对与错，只是你们在生活上一种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给点出来了。可能这也是你们真正互相有一些心里的这个不信任的一个点啊。回去你们，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处理。见个面呀，聊个天呐，或者是加个微信，互相留个电话，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
1: 进京他们办进京证很不容易，
2: 因为他们的孩子到现在到今天
5: 不需要必须进京啊。这个微信
6: 就算是非要进京办进京证，怎么不容易了？
1: 说怎么着还得上网上办，也不提前多长时间。
3: 咱不用开车，咱坐车来也可以、啊。
6: 你就算是开车，我觉得啊，咱没必要。您停，没必要拿这事儿说事儿。您的孩子、儿子、女儿干微商的，什么不会？这个东西在北京交警那个系统里面，你今天12点之前申请，明天的都可以。
1: 不是，但是他一天不发货，他就发号一次。
6: 对。
4: 调解团队建议，为了让小王的顾虑消除，双方子女可以见面沟通，并保持畅通联系，这对重组家庭的和睦非常重要。但面对这个提议，翟女士的表态却有些含糊。
6: 需要办进京证吧？您说这个吧，就特别让人觉得您在找理由。反正至少我是觉得是。
1: 不是找理由，
5: 阿姨是因为王女士跟王先生他们这个父女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一种状态。爸爸有事了，女儿是第一时间能赶过来的，这是他们家已有的一个模式。而王女士，您听我说完，
1: 说一句。
5: 然后王女士觉得这样的亲子关系，她是比较有安全感，或者她熟悉家里面的孩子对爸爸、孩子对妈妈就是这么种状态，所以她也不太理解像您家这种。您可能呢心疼孩子，别耽误他们挣钱，别耽误他们工作。
1: 是啊，
5: 但是您跟您孩子之间这种比较松散的关系，是会让王女士感觉不安全呀。这如果您如果真的生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为个进京证都有可能您的孩子根本不过来，那您让王女士她怎么能觉得安心？您也得理解人家里她是这样的，您家是这样的，双方再婚家庭多磨合，没有谁对谁错。
4: 同台沟通暂时告一段落，调解团队带着获取的信息来到第三现场，开始商讨最终的调解方案。
7: 因为在子女我们没有见到，不知道他子女对这个他们再婚家庭的一个态度，只是单方的陈述，也不知道他的子女是否真的能赡养他。
3: 那是否说打消这个王女士这个顾虑的前提，在这个协议里就是说让老太太负责提供她的子女的电话联系方式，就王女士整个事情你全都担起来，她有这么一个问题，咱可以把她这一条加进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对，这
3: 是双方，
8: 我倒同意您，
3: 对吧？
8: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调解协议，
3: 哎，对对对，
8: 双方自愿，而且不违反任何的咱们说法律法规啊，
3: 没错没错没错，
8: 完全是一个自愿。
4: 基于种种现实情况，调解团队理解女儿小王的顾虑，并认为其要求有合理之处。

0: 因为调解工作的一大原则就是公平公正，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我们都要考虑到。
1: 咱们有时间见面没有关系，在这个协议上是否你提供你子女的联系方式在上面，为啥呢？就说因为再婚家庭您现在能走能动跟这王先生，万一有那一天真是出现了问题之后，他能通知到你的子女，主要是起到这个目的作用。
2: 是，
1: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到时候我通知他。
3: 没有了，余地没了。
0: 对于调解嘉宾的建议，翟女士满口答应，但随即她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让事态有了新的走向。
4: 比如说我伺候她80多岁了，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她有，她这一间房我有，继承她的权利吗？我有说，比如说我继承她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5: 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
0: 据了解，翟女士所提及的房屋位于门头沟渠三家店蔡家府，是由父亲王先生与前妻共同建造，目前共有房屋4间，产权登记在王先生名下。
5: 而且后面我做退让，他依然不同意，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点就是
6: 还是房子。
5: 对，他可能是和房子是有关的，只是他觉得说出来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说出来也不太好，所以他一直没有提议。
0: 采访时，女儿小王告诉记者，继母无论是协议修改前还是修改后，始终都不肯签字。她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房子，而这处房子家里早就有了处置方案。
5: 我们最刚开始是写过一个分家单，一共4间房，我弟弟分了2间，我爸爸分了1间，我分了1间。然后我爸爸跟我们说的就是，4间房这样分完之后，他自己名下的那一间如果他没了，那就作为遗产给我弟弟。
7: 你签这份协议的时候，继母知道吗？这份协议的内容？
5: 他应该是知道，因为他为这件事打过电话找过我。
7: 好，
5: 因为是有邻居跟他说我们把所有的房子都分了，我爸爸名下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很生气的打电话质问我，我跟他说，甭管怎么样，我都会让我爸爸有房住。
0: 按照女儿小王的说法，继母对房子的处置并非一无所知，那她为何还要提出自己的房产诉求呢？
8: 因为您为什么第二份协议没签呢？
9: 这个再分婚协议的前提有一条，让这个
10: 我第二份签，他第二份都是说，
9: 您假设
10: 叫我一切都放弃呗。
5: 说你们是不是把所有的房都分了？以后如果我和你爸爸老了，我们是不是都没有地方住？就是因为他原话是这样问的，
11: 主要是说怕你老父亲没有地方住，
5: 对，
11: 是这个居住权的问题。
5: 对，他原话是这样问的，
11: 那你解释清楚了，他也听明白了。
5: 我也很清楚的说，我说以我的人品，我不会让我爸爸没有地方住。
0: 前期采访时，小王坦言自己对继母的顾虑是一点点产生的。虽说继母一直保证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企图，但户口、赡养、房子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他不得不为此焦虑。
5: 而且他跟我说他儿子很有钱，他儿子做生意，他们家都已经买了别墅，他们家条件要比我们家好，他跟我爸他都觉得他亏得慌。他前一段还给我打过电话，他也跟我说，他说我不图你们家的房，反正他到现在依然是他不图我们家的房。但是我的协议他没签。
12: 那您家这个分家的这个房子涉及到拆迁的问题吗？
5: 是这样，就是之前一直是说会拆迁，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拆这种事情就是很难预估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拆。所以我当时在他们再婚的协议上面我也写了这一项，就是如果涉及拆迁的话，因为阿姨的户口进来，她一定是能获得一定的补偿的。所以我当时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有拆迁户口的补偿，那她的那一部分我们全都给她，我不会要她任何的一分钱和一点的利益。但是同理，这个房子因为是我爸爸和我妈妈盖的，这个房子也和阿姨没有任何一点点关系。
0: 小王说，为了保障双方的利益，避免未来发生矛盾，再婚协议中有明确的关于拆迁利益的条款，如果继母成功落户并依法享有相应的拆迁权益，依照协议便可全额获得。
5: 因为您也看了，我们家只有4间房，就是按照现在这种拆迁情况可能也不会很好。我 我弟弟以后至少我怎么样，我也要帮他争取一个两居，因为他以后要结婚呀、生孩子呀，他最少要一个两居。
2: 如果没有我弟，我可能都不会为这件事儿去争，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没有我弟，至少怎么也能两套房子给我一个大的，留一个小的，我都无所谓。但是有我弟弟的情况下，我就一定要争，因为我要保证我弟弟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12: 家四口，您和弟弟、父母。那自从母亲去世，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5: 2016年12月26日。
12: 16年，啊、嗯，16年年底，那其实也没多长时间，就一家四口变成一家三口。
0: 2016年，因王家母亲突然病逝，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顷刻间不再完整，而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击，也将年迈的王家父亲打垮了。
5: 他在家里面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冬天特别特别冷。他每天就在外面走，每天就在外面走。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家？”他说：“因为他在家里边都是我妈的影子，他接受不了。”
0: 眼看着父亲日渐消沉，女儿小王心疼不已。她希望父亲能尽快走出伤痛，回归正常生活。
5: 就是我妈妈去世没多久，然后就有别人给我爸就介绍，然后介绍他们就认识了。
4: 我表姐就给我们介绍的。
5: 当时我没有反对他再婚。
13: 我开始跟您说过这事儿，他说：“哎，没找你找吧，我们呢离这远，你找人家我也放心了，就不再牵扯你了。”
0: 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家父亲与来京务工的翟女士相识，并准备共同生活。出于对父亲的关爱，女儿小王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决定。
5: 她说她想要和阿姨在一起，我就想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我也不想太多的打击我爸爸。我说那你们觉得好，你就先处着看吧。
7: 刚才您说母亲去世是2016年12月份，
5: 对。
7: 那父亲和这继母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5: 应该是在2017年的春节后。
7: 能不能得到这个拆迁的补偿是完全两个概念。
5: 嗯，
7: 是吧，阿姨？我表达清楚了没？
4: 清楚了，
7: 清楚了。
4: 属于我的，给我的，国家给我的，我就要。
7: 哎，
4: 别人的我不要。
7: 哎，您那个第二份协议上也明确表示了，属于继母的归继母所有，属于你们的归你们所有。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4: 是，
12: 之前呢，王女士也说了，反复说好几次，说她这个协议啊，是她从网上荡下来的，啊，自己就结合自己家实际情况哈，改了改了就给人家看了，后来呢，也经过了一次完善。那这样，今天我们再给您再完善完善啊，这个是一方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协议给您再落实了，好吗？省得大家以后啊，心里都还有疙瘩过不去。
0: 调解当天，律师根据各方要求完善了一份新的协议书。之后不久，翟女士带着自己的儿子小王，带着自己的弟弟一同来到第三调解室，双方郑重签下了调解协议书。
14: 我感觉您结局挺好。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6: 这您看也知道，还建了一堵墙。
0: 一道墙，两扇门，这就是郭家院子现在的格局。父亲郭老先生告诉我们，这道墙是后起的。
16: 他那个就把那墙就结上了。
0: 跟郭老先生隔墙而住的不是别人，正是郭家的小儿子。他为何要起这道墙呢？
17: 这堵墙是你砌的吧？你主张砌的？
14: 我跟爹妈商量，然后我姐夫他们帮我砌的。
17: 啊，当时爹妈同意？
14: 同意。
17: 那你没觉着说砌完这堵墙以后，你们就真的变成两家人了？有这感觉吧？
14: 对啊。
0: 孩子们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独自生活，这些事郭先生都能理解。但是不知怎的，这高墙一起，隔开的好像不仅是一个院子，就连家人之间的感情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18: 给你们就对情感就给隔开了，
14: 这
18: 可能从那时候就产生点矛盾了。
14: 这我不参与，说得太好。
0: 郭老先生有五个子女，其中大儿子去世，老二和老三是女儿，早已经结婚离家，现在身边就是老四、老五这两个儿子。对于自己的小弟，四哥好像不愿多言，他表示 自己只能严格要求自己。
14: 我是老大男孩，我有一个传统观念。

0: 有点事儿得替父母担当点，
1: 那可不，
0: 我是这个本意。
2: 四哥表示，作为儿子，自己比小弟年长，在很多事情上都应当多承担一些。
1: 婆媳还挺好的，
0: 他比我还要跟老母亲好，因为我有时候确实啊，有时候脾气有点不太好，可是我跟老母亲跟老父亲，我从来不说不好的话。这个院里头五间北房调顶的，包括这大到南房盖的洋房，没有一件不是我的。
1: 好，刚才你说到你盖这个房哈，你盖这个房，
0: 我认同，怎么分？
1: 你当时出钱了，出资了。
0: 岂止这一点钱？你说跟老母亲在一块儿，跟老父亲在一块儿这么多年，老父亲、老母亲80，老母亲83走了，老父亲今年86。
2: 四哥说，多年来父母一直跟自己一家共同生活，相处得非常融洽。可就在母亲去世后，不过2个月的光景，老父亲却突然对自己有了看法。
0: 您说这个分家，从我老母亲去世到现在，今天为止87天，所以我是没办法，我为了老父亲能睡个安稳觉，吃个安稳饭。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我认为呢，成年子女成家以后，如果父母需要照顾，成家的子女可以与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在处理好感情的关系之余，有必要制定一些规则。如果父母将存款给到某个子女手中，父母的支出收入是有必要留记录的，子女呢适当交给父母一些生活费也是有必要的。那么没有参与照顾的子女一定要体谅参与照顾人的辛苦，生活在一起难免有磕碰，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互相理解，要以亲情为重。
0: 现在他们是给我老父亲洗完脑以后啊，我父亲拿我当两门针牙膏使。
1: 哎，等会儿
0: 洗完这面洗那面，现在落成我这样。
1: 你说谁给他洗脑了，老爷子？
0: 嗨，我现在我都不能上我老父亲那屋去，我现在上我老父亲那屋，那屋时刻有人盯着。
2: 听四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似乎在埋怨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看法。
0: 说这个，我老母亲10月6号去世，到今天87天，提出这分房协议，分房。
1: 提的有点早是吗？你觉得
0: 岂止是早，我就没有理这个茬。
2: 母亲去世后，郭家三姐回家照顾父亲，她的到来让四哥有点意外。几个月后，分家的话题开始在家中出现，这一来四哥更是火大了。
0: 他能接受得了吗？
1: 你说
0: 我这老父亲
1: 啊，
0: 还真可以，我出乎我的想象，他接受不了。
2: 四哥认为在现在这个档口提分家不合时宜，他担心老父亲会承受不了，没想到父亲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父亲是怎么说的呢？
4: 后来我一问老父亲，老父亲也没说什么，就只是说分就分吧，省得避免你们以后打架。
1: 你就是因为母亲刚去世不想谈这事？
0: 我住这么多年，我对父母什么样，说有街道居委会是吧，有街坊邻居。
3: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
1: 那你就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
0: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2: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5: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4: 连南带北是10间房。
2: 郭家这一院子共有10间房，包括5间北房和5间南房，其中父亲使用的是中间的2间北房和2间南房，四哥使用的是东边的2间北房和2间南房，小弟使用的是西边的1间北房和1间南房。
5: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父亲那2间房，有一个给2个闺女，
4: 对，
5: 还有1间给
4: 老父亲，不行，给老父亲留着玩吧。
2: 在这10间房里，有1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2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 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4: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2: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0: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的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2: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两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1: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0: 我问了。
1: 他什么意思？
0: 他就按他的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1: 那不挺好吗？
0: 其实这个出于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2: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1: 还有大姐呢？
0: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1: 孩子有要求吗？
0: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想分的。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3: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2: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说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2: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1: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0: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1: 你是不想给他？
0: 我当然。
1: 你觉得他没有？
0: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
1: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
0: 人家。
1: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0: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2: 退让之事不提还好，一提便勾起了四哥的满腹委屈。
0: 事儿已形成这样，我有诸多的坎还过不去呢。
1: 你
0: 这么多年我的付出，
1: 你呀有坎儿。
0: 房子也好，大到房子翻修盖房，小到父母这么多年看病，
1: 对
0: 我搭多少钱？
1: 你给父母看病
0: 是吧？我自己心里都明白。
1: 但是刚才专家也说了，这跟房产怎么分没有关系。
6: 他是这样，
1: 我们这里边讲法、讲理、讲情，但是要以法律为基础。
0: 所以他们拉我上这儿来，我来了，
1: 你来了就对了。
2: 四哥认为，一直以来他对家人、父母都问心无愧，现在大家联合起来逼他让步，令他很难接受。对此，郭家小弟是什么说法呢？
1: 那你们分过家吗？
7: 没有。
1: 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现在
7: 我爸爸。
1: 那这是当年是父母给这么分的吗？
7: 没分，就是他先结的婚。
1: 这就是现实情况了
7: 啊。对，
1: 当时他一结婚就可能就住着那几间了
7: 啊。结果呢，我老妈嫌麻烦，说得了，他先结婚让他先住吧，跟住两间，等我结婚再说。就是我妈在开春的时候就觉得身体不好了，说要把这个东西啊给分了，要写个东西，结果还没写呢，老太太就突然就没了啊，
1: 挺突然的。
7: 对，然后呢，老父亲就怕什么，说到时候我要再有什么事儿，你们再因为这闹意见，说趁着我在把这分了得了。
1: 你父亲说的
7: 啊？对，
1: 好像你在院子弄了一堵墙啊，怎么是你砌的墙吗？
7: 姐姐跟姐夫帮着砌的。
1: 为什么要砌堵墙呢？
7: 就是不想在那里头掺和事儿。
1: 那这么着就没产生什么矛盾吧？
7: 基本上很少了，就
1: 老爷子也同意你砌墙。
7: 对，
2: 他还表示，因为大姐和大姐夫去世的早，外甥这么多年生活的也很不容易，如今外甥委托自己全权代理分家事宜，自己必须给人家一个交代。
7: 我说那不成啊，我说那没有大姐孩子的。
1: 那他说什么呀？
7: 他不干呀。
1: 老父亲怎么说的呀？
7: 老父亲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其就同意我说的这意见，说把那个小储物间给我外甥。
2: 小弟表示，在目前的局面下，只有哥哥那里还有让步的空间，但哥哥一直没有松口，分家的进程因此陷入了僵局。
1: 我就是你老父亲，这房是我的，我说怎么办怎么办啊？没有说听你们的呀，这不弄反了吗？
7: 嗯，那
1: 我想给谁给谁，我想怎么分怎么分，他有这权利啊。
7: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大概其就是像我说的这样，
1: 按你这说的说法分。
7: 对，
1: 说就卡在老四这儿了
7: 啊。说如果要是说那个你们同意的话，就让他住两间北房，两间南房，剩下的呢？就是大概其实就是按我说的这个，我姐姐各一人各一间，然后呢把老爷子那个现在用的那厨房呢还用着，但是就是归我名下，然后就是还有一间小屋呢给我外甥，但是呢就卡在这间小厨房跟这小屋上了。
1: 哦，就老四不太同意
7: 啊。对，
2: 看来老父亲的态度很关键，但让一位年迈的老人在几个子女之间做决断，显然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手心手背都是肉，作为父亲，老人家怎么能够不为难呢？
1: 听你们这么叙述哈，我感觉就是家里边啊，老爷子最后本来自己能做主给家里这个房子能够分了。
7: 您说的没错。
1: 但是老四呢，一表态，老爷子可能有点退缩。
3: 以往的调解我们经常提醒老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儿，守好老窝，原因呢就是怕老年人今后的赡养出现问题，自己手里拿着钱攥着房子，起码也是一个

0: 这是现在是事实。这个房子五间北房，父母住两间，三间您住两间，弟弟住一间，两个姐姐目前没有，对吧？这是实际的情况。南房呢有三间是您盖的，有一间呢是父亲原有的，所以呢这也是实际情况。您盖这三间是您出钱盖的，刚才咱们大家也都认可了。现在牵扯到的一个问题呢，马老师刚才给你们算过账，说你们家如果家里算十间房子的话，你现在占着五间，都不是四间。但是现在呢，如果让你把这一间拿出来，你不认可，对吧？我们现在其实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吗？现在涉及到的，其实让大家想让你让出来的就只有一间，就是你南房你盖了三间，让出一间给外甥行不行？
1: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一旦这么退上，人家孩子他姨们都一人一间了。
2: 面对嘉宾，老四也说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担心，那就是只给外甥一间小屋，外甥能否满意？如果外甥不接受这样的分配，家人势必还会要求自己让步。到那时，四哥担心自己可能连自己出资所盖的北房都保不住了。
3: 对，现在大家说让你让出一间，是说你南房再让出一间了，是说让你让出来。
4: 啊，
3: 你现在觉得心里不平衡，对吧？
4: 对，
3: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让，就你让？
4: 对，
3: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大家整个老房子当中，北房两间就你占的最多呀？
4: 我是占的最多，可是我也得。
3: 咱俩不讲可是啊，我现在跟你们说，你们最后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南房的这个东西该不该给的问题吗？你刚才说外甥有一份该给，从哪儿给？从你那北房一间拿出来，你同意吗？
4: 我肯定不同意啊。
3: 不，肯定不同意，肯定来源于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4: 那我伺候父母是应该的。
3: 不，我跟你讲，
4: 可是那你这个都
3: 伺候父母是你应该的，你父母生你来的。我现在说你住的两间是你父母的财产。如果说你父亲说这两间当中母亲一间我一间，把你其中一间给我拿回来，你同意吗？
4: 不同意。
3: 所以咱就不用去讲其他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所有的争议就这一间南房愿意不愿意让的问题。如果说这间不愿意让，咱就得算算总账的问题。这个事儿您还真得考虑清楚。
5: 四兄妹选择来调解还是很明智的决定。我们调解呢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协商，充分考虑亲情的因素来解决问题，是解决家庭矛盾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大家遇到事情不要着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针对现状，调解嘉宾帮助四哥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所担心的那些尚未发生的情况，嘉宾也进行了分析。
0: 不用管他那个，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这个外甥来了，说你们四个人，你们这个五四个人北房都有了，我没有北房，就给我一间南房，我不同意，咱这事儿就当没说，就等着父亲将来去世了，你们到法院去走法定继承就完了。现在呢，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行，给我一点就行，南房给我一间，说这个舅舅你把南房这一间让出来给我，我就认，咱一家人和和气气的照顾着，把老父亲这个照顾终老就完了，这个协议咱就能签。我刚才说了，外甥点头同意，他签字按纸按这个手印，咱这个事儿就将来就不会再出现再让你让一步的问题了。再让一步你来找我，我也不会同意，对吧？我这块说我帮你们做了这个东西，回过头来他们说这个协议撕毁，说这个从来不可能，我们这个协议拿出去是有法律效益的。
2: 未雨绸缪是个好习惯，但过于杞人忧天有时候也会影响决断，甚至影响结果。要知道，人民调解并非只是家长里短的讨论，它是严肃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协商过程。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就会具备法律效力。
0: 老妈妈现在走了，你们如果说现在就愿意按照法定继承，那你们现在就去起诉。如果说你们现在不愿意，父亲走了以后一起再来走法定继承也行。但真走法定继承那天，北房五间就一定是一人一间。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郭老先生今年86岁，他年纪虽高，可头脑不糊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家里有些事，老先生也是不想费神了。
6: 他们多讲吗？六十多了，有些小孩都50多了，我说不了。
2: 到底是什么难题让郭老先生无从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这般？

0: 为难呢？
1: 所以我掰扯不清了，我给您俩打个电话，让您呢给他们掰说。
0: 原来，郭老先生希望解决的是分家析产问题，他希望五个儿女能够好好协商，可以让自己平静安稳地度过晚年。老人家这个愿望能否达成呢？
2: 就是假设老爷子有一天说就按照这个方案分了，你们能听老爷子的意思吗？
3: 可以。
2: 你们不会说像老四，我也不同意，我也反对。
3: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就是那个说他现在这个四间什么的那个老爷子说那方案我同意，但是他必须得给我把那小屋给我外头，
2: 就给大姐那孩子争取一点。
3: 对，
0: 郭家小弟是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他表示如果父亲能出面做主，自己什么方案都可以接受，只是要给过世大姐的儿子，也就是外甥，留一定的份额。
4: 他先比我接的，老爷子说你先住那两间，我让我后住的这一间啊，我后接的。
5: 他占了个先机是吧？
4: 对。
0: 对于目前家中的居住现状，小弟表示理解，他觉得哥哥结婚在前，住的房子比较大，这也很自然。虽然自己有困难，但为了家庭和睦，为了不让父母为难，这些年他也坚持过来了。
4: 因为我是一个将近30岁的，已经30岁的一女儿了，我不可能说现在你说我们不分开住怎么住啊？反正就是这点地儿，你这样就连吃饭做饭那儿洗澡，我洗衣服都得蹲在那儿，我蹲了30年了，没有办法。您见过那水管子那儿谁家安4个龙头？
0: 小弟说，对于这些问题，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但是这次分家关系到了母亲的遗愿，所以他必须促成。
4: 就是说，你不给我半间北房，你就得把这厨房给我。就是现在老爷子用这厨房，顶他，就是他不是住2间北房吗？顶他那半间北房，你给我。但是现在他一直不撒手这两个，我要这个厨房顶他这半间，他就要这个储间。我说那不成，因为什么不成啊？就你书是归你了，我拿什么就给外甥。
0: 虽然母亲的意愿是让两个儿子平分，但是小弟表示自己并不愿意为此争得死去活来。那么在分家的问题上，郭家两个女儿是什么看法呢？
6: 您现在是住在这儿全程照顾那个父亲是吧？
7: 对。
6: 现在就是父亲母亲的这些东西都在您这儿呢是吧？
7: 就是让我给保管，在柜子里锁着。
6: 哦，
7: 就是钥匙在我这儿。
8: 那什么，把财产把东西都交给了我妹妹，而且就告诉我让我妹妹来照顾，明白吧？
6: 哦，
8: 这里肯定是有她的难隐之处。
9: 我妈妈生前也说了，就给她的哥俩背平，就好了，大家都和和睦睦的，那多点我们也没有意见。
7: 对，
9: 但是就合理合情合理解决就行了。
7: 对，
9: 但是现在呢就是不走这步不成啊，没有人外甥。
6: 现在这情况，老四自己就占了2间，
7: 他占2间，
6: 他的意思也不想让，好像就是他的。
7: 对，他从他思想里的根深蒂固就是他说自己在这住。
0: 前期采访中，二姐三姐都认为如果按照现有的格局，老四占的面积确实最大，所以只有他具备让步空间。不过如果老四执意反对，两个姐姐也无能为力。那么老四会不会反对呢？
10: 因为老父亲老母亲的财产，你在这儿住，我又不交房钱是吧，你不孝顺我，你在这儿住什么呀？
0: 四哥说，这么多年来父母始终选择跟自己住在一起，这就表明了父母的意愿。如果老人真受了委屈，随时都可以将自己赶走，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子女赡养的好坏，父母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父母对子女的赡养非常不满意，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来决定以后财产的去向。希望儿女们也要理解父母，在父母心中都是自己的孩子，十根手指咬哪个都疼，要尊重父母的决定。
11: 但是老四啊，刚才我们跟那哥几个也说了，这个房子这个院子都是老爷子的。
10: 我知道，
11: 如果说老爷子
10: 怎么分
11: 说坚持分，哎，你可没有权利说话。
10: 我对，我知道，可是我相信我老父亲老母亲他不会那么做。对，
12: 现在大家说让你让出一间，是说

0: 你男方再让出一间来，是说让你让出来、
1: 啊、
0: 你现在觉得心里不平衡对吧？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让就你让。
1: 对，
0: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大家整个老房子当中北房两间就你占的最多呀？
1: 我是占的最多，可是我也得，
0: 咱俩不讲可是啊，我现在跟你们说，你们最后争议的不就这一间男房的这个东西该不该给的问题吗？你刚才说外甥有一份该给，从哪儿给？从你那北房一间拿出来，你同意吗？
1: 我肯定不同意啊。
0: 不，肯定不同意，肯定来源于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1: 那我伺候父母是应该的。
0: 不，我跟你讲，
1: 可是那你这个都
0: 伺候父母是你应该的，你父母生你来的，所以咱就不用去讲其他的东西。我现在跟你讲，你们所有的争议就这一间男房愿意不愿意让的问题。如果说这间不愿意让，咱就得算算总账的问题。这个事儿您还真得考虑清楚了。
2: 这个，如果你父亲百年以后，这个按法定继承的话，对不起，老师，你拿不了这么多了，因为什么呢？就得大家均分了。现在你父亲在世，说给你们把家分
1: 了，事儿已形成这样了，我有诸多的坎还过不去呢。
3: 四哥最大的心结在于多年来的亲情付出没有得到认可，反而是大家联合起来责备他。看来有些问题还是需要兄弟姐妹当面讲清，若有误会也好早点解开。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姐儿四个已经坐到一起了。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老五，刚才老四说呀，你那个大姐那个孩子，说你全权代表他，你这个外甥也同意。
4: 同意。
2: 刚才啊，老四呢也提出他这个分房的一套方案，总觉得呢自己得往后退，你们为什么不往后退？因为调解嘛，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就家里这个事儿你们先沟通一下。老五你先来吧。
4: 我觉得不能再退了，再退我就没东西了嘛。我现在就是说想把老父亲应给我的这个厨房拿过来，然后之后那个小房给我的外甥。
1: 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那你想怎么分？
1: 那我自己盖的我还要啊。
2: 哪几间？
1: 南房
2: 北房两间。
1: 啊，
2: 南房几间？
1: 三间。
2: 三间，你占着五间。
1: 我不换了
2: 啊，
1: 我也不换了，我不退。
2: 其实父亲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呢来处理房产，宅基地是父亲的，其实父亲完全可以说了算，但是郭老爷子选择让子女们协商解决，我们也能够理解。老爷子不希望子女们因此闹矛盾，我们希望子女们呢能够理解父亲这份苦心，尽快协商一致，将问题尽快解决。
3: 四哥表示，如果大家还是执意要求自己让步，那之前的分家方案就彻底推翻。这是他的气话还是他的真实想法呢？
2: 老爷子说他住那两间给老二老三，这你同意吗？
1: 老父亲管，老父亲自己做主，我没有意见。
2: 没有意见。
5: 哎，老四我问你一下啊，你求证了好几次说这房子是你盖的，您为什么要求证啊？
1: 不光这个房子，五间房子调顶了，您看这个院子，我当着他们我也干什么？
4: 不是啊，调顶子可不是你花的钱，是爸单位给的东西啊，单位给弄的。你可别瞎说，我这可有记载。
2: 老四，你盖这房盖这三间花了多少钱？
6: 就是啊，
2: 当年
1: 怎么不也得上万啊？
2: 上万，
1: 连砖带瓦带
2: 就是一万
1: 啊，
2: 行不？
1: 现在算也就一万块钱吧。
2: 啊，
1: 这钱我都不要，关键我说的是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下半句是这样。
2: 老人的房子子女有出资，这个确实应该考虑，但是老四已经占了北方的两间，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个利益了。宅基地毕竟是父亲的，严格意义上父亲有完全的处置权，所以调解嘉宾认为让老四做出让步，让出一间南房是一个比较合法的解决方案。
7: 现在关键是我们明明白白的看到您占了40%以上，然后但是您还
1: 我那么多钱，父母有病，我搭多少钱？这么多年，我跟他们说过吗？
2: 那亲兄弟
1: 这点钱，我可不认可。
4: 你不要说你替老太太花多少钱，你从老太太手里拿了多少钱？
1: 一万二，
6: 不要，
4: 还想接着让我说吗？
2: 所以咱不提这个，
4: 还想接着让我说吗？
6: 是人人的，
2: 老五，
4: 对吗？
2: 不提这个，不提这个，
6: 不提这个。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四姐弟见面之后，有些陈年旧事又被翻了出来，场上气氛一时间有些紧张。见此情景，调解嘉宾决定暂停调解。

0: 他们来到第三现场开会，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
1: 南边现在，您先说他是怎么分配？南边一共是四间，
2: 南边一共是四间，然后呢，挨着老五那一间呢，给外甥，那个父母的那个厨房，就是父母现在的用那个厨房，那意思就是给老五啊。其实现在就是他们哥俩的这个问题，谁出一间房给那个外甥就完了。
1: 嗯，
2: 现在呢，老就是觉得北房你占了两间。南房你现在占了三间，我北房占一间，南房我占一间，你给我一间，然后那一间给外甥，这样的话你还是四间，我现在三间，我还比你少一间嘛，所以老四不干嘛，就这个状态。
3: 我觉得应该让老四让，因为老四占的最多嘛。
2: 对，因为老四北房那块，你作为北房来讲，你要说真的就是咱南房不算哈，把南房给他抛出去，就是如果说父母都不在了，法定继承北房五间肯定是一人一间，因为这父母的房子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你不能说你占着都是你的呀。
4: 咱这么说吧，谁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谁住得近，谁肯定付出就比别人多，这是铁定的事实。咱不管说别人他认可或者不认可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对吧？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老人现在健在的情况下，咱们哥几个怎么商量商量能让老人安度晚年，对吧？所以呢，我就说你有多少心结我都能理解，但是呢，解心结是一方面，咱们如果说这个解决财产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得算算这个账。
5: 赡养父母是每个儿女应尽的义务，不应该和继承挂钩，而且呢，赡养人的配偶还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的义务。对于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赡养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侄子有能力的话，其实也应该参与赡养他的姥爷。
1: 这房其实父亲要是去世之后，两个女儿一人一间，
2: 这个没问题
1: 啊。他们老四也没有争议。
4: 其实你们真正争议的，就是你盖了三间房，三间男房，现在让出其中一间行不行？
2: 现在就牵扯到大姐没有吗？
6: 现在如果有没有那种可能，一种是就是他们这一方，因为他们现在关系比较僵，我觉得如果这几方要是跟他比如说提出一个第三方案，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可以拿一些你这房，如果你实在不让，你可以，因为现在关键焦点在那外甥身上啊，外甥是必须要咬一份，而且知道法定有人一份。
0: 调解嘉宾认为目前的关键问题还是在四哥身上，向他陈明利害，帮助他解开心结，这些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7: 我现在的本意就是，律师也说了，说将来说打官司，一是麻烦，再一个就是多孝顺，跟房产没有关系，老父亲的。其实我也明白，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一旦这么退让，人家孩子他姨们都一人一间了。
4: 不，如果今天在这个场合你达不成调解的话，那我就会告诉你们按照法定继承走。老妈妈现在走了，你们如果说现在就愿意按照法定继承，那你们现在就去起诉。如果说你们现在不愿意，父亲走了以后一起再来走法定继承也行。但真走法定继承那天，北房五间就一定是一人一间，你就不可能占两间。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你来了就对了，你不来，如果这件事情就这么放着，极有可能你吃亏。你现在呢有一堆心结，你可能觉得还是亏，但你现在相对来讲还是亏得少一点，你顶多是南房盖了你拿出去一间就完了，
7: 心结不再亏少。
4: 嗯，
7: 那天编导上家去我就说了，现状是这样，谁的孝也不孝，不要拿着不是当理说。
4: 对，这是应该。所以我特别赞同你说这个，老师一会儿我也会问逐一的，我们也会问你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大家今天你们要解决的只是房子问题，但是对老人赡养的问题，你们在这儿都要有一个承诺，说你做出这一块牺牲，后边的这个东西我们帮你做。
7: 为了老父亲，我同意。
0: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解，四哥终于点了头，同意让出一间男房给外甥，好让父亲宽心。调解嘉宾立即与外甥进行了电话连线，他能否接受这个调解方案呢？
5: 你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
8: 你好。
5: 你们的几位这个叔叔大爷吧，还有姑姑姨和舅舅啊，刚才经过调解啊，我们基本达成了一致， 你的这个四舅啊也做出了让步。
9: 然后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你老舅提出来的这个方案是说，原有的这个北房五间呢，就是还维持现在的这个居住格局啊。现在是老爷这边住着这个两间，将来老爷过世以后呢，一间给你两个姨，就是把这两间给两个姨。南房呢一共有四间，就是现在呢是有三间是你大舅盖的，有一间是原来老爷的。那现在呢你大舅同意把他盖的一间房子让出来，然后这个就是等于南房有两间呢是你大舅的，剩下的两间呢一间是你的，一间是你老舅的。这是你老舅提出来的方案。现在你大舅说呢，为了这个老爷的身体这个同意，如果是这是老爷的这个意见的话，他同意。现在呢我们想问问这个你老舅提出这个方案你同不同意。
8: 好，
5: 也谢谢你啊，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

0: 您看也知道，建了一堵墙，
1: 一道墙，两扇门，这就是郭家院子现在的格局。父亲郭老先生告诉我们，这道墙是后起的，
0: 他那个就把那墙就结上了。
1: 跟郭老先生隔墙而住的不是别人，正是郭家的小儿子。他为何要起这道墙呢？
2: 这堵墙是你砌的吧？你主张砌的？
3: 我跟爹妈商量，然后我姐夫他们帮我砌的。
2: 啊，当时爹妈同意？
3: 同意。
2: 那你没觉着说砌完这堵墙以后，你们就真的变成两家人了，有这感觉吧？
3: 对啊。嗯。
1: 孩子们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独自生活，这些事郭先生都能理解，但是不知怎的，这高墙一起，隔开的好像不仅是一个院子，就连家人之间的感情似乎也受到了影响。
4: 给你们就对情感就给隔开了。可能从那时候就产生点矛盾了。
3: 这我不参与，叔叔太。
1: 郭老先生有五个子女，其中大儿子去世，老二和老三是女儿，早已经结婚离家，现在身边就是老四、老五这两个儿子。对于自己的小弟，四哥好像不愿多言，他表示自己只能严格要求自己。
5: 我是老大男孩，我有一个传统观念，有点事儿得替父母担当点。
4: 那可不，
5: 我是这个本意。
1: 四哥表示，作为儿子，自己比小弟年长，在很多事情上都应当多承担一些。
4: 婆媳还挺好的，
5: 他比我还要跟老母亲好，因为我有时候确实啊，有时候脾气有点不太好。可是我跟老母亲、跟老父亲，我从来不说过火的话。这个院里头，五间北房调顶的，包括热大到南房盖的洋房，没有一点不是我的。
4: 好，刚才你说到你盖这个房哈，你盖这个房，
5: 我认同，怎么分？
4: 你当时出钱了，出资了，
5: 岂止这一点钱？您说跟老母亲在一块，跟老父亲在一块这么多年，老父亲、老母亲老母亲83走的，老父亲今年86。
1: 四哥说，多年来父母一直跟自己一家共同生活，相处得非常融洽。可就在母亲去世后，不过两个月的光景，老父亲却突然对自己有了看法。
5: 您说这个分家，从我老母亲去世到现在，今天为止87天，所以我是没办法，我为了老父亲能睡个安稳觉，吃个安稳饭。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我认为呢，成年子女成家以后，如果父母需要照顾，成家的子女可以与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在处理好感情的关系之余，有必要制定一些规则。如果父母将存款给到某个子女手中，父母的支出收入是有必要留记录的，子女呢适当交给父母一些生活费也是有必要的。那么没有参与照顾的子女一定要体谅参与照顾人的辛苦，生活在一起难免有磕碰，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互相理解，要以亲情为重。
5: 现在他们是给我老父亲洗完脑以后啊，我父亲拿我当两门针牙膏使。
4: 哎，等会儿
5: 挤完这面挤那边，现在落成我这样。
4: 你说谁给他洗脑了，老爷子？
5: 嗨，我现在我都不能上我老父亲那屋去，我现在上我老父亲那屋时刻有人盯着。
1: 听四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似乎在埋怨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看法。
5: 说这个，我老母亲10月6号去世，到今天87天，提出这分房协议，分房。
4: 提的有点早是吗？你觉得
5: 岂止是早，我就没有理这个茬。
1: 母亲去世后，郭家三姐回家照顾父亲，她的到来让四哥有点意外。几个月后，分家的话题开始在家中出现，这一来四哥更是火大了。
5: 他能接受得了吗？
4: 你不
5: 过我这老父亲
4: 啊
5: 还真可以，我出乎我的想象，他接受不了。
1: 四哥认为在现在这个档口提分家不合时宜，他担心老父亲会承受不了，没想到父亲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父亲是怎么说的呢？
6: 后来我一问老父亲，老父亲也没说什么，就只是说分就分吧，省得避免你们以后打架。
4: 你就是因为母亲刚去世不想谈这事？
5: 我住这么多年，我对父母什么样，说有街道居委会是吧，有街坊邻居，
4: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 就按法定继承。
7: 那您就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
5: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1: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8: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6: 连南带北是十间房。
1: 郭家这一院子共有十间房，包括五间北房和五间南房，其中父亲使用的是中间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四哥使用的是东边的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小弟使用的是西边的一间北房和一间南房。
8: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两间房，有一个给两个闺女，还有一间给
6: 老父亲，不行，给老父亲留着玩吧。
1: 在这十间房里，有一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两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6: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1: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5: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的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1: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两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7: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5: 我问了。
7: 他什么意思？
5: 他就按他那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7: 那不挺好吗？
5: 其实这个出于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1: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5: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7: 还有大姐呢？
5: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7: 孩子有要求吗？
5: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想分的。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4: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所以忘记大姐的份额是行不通的。
1: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6: 说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1: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

0: 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1: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2: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1: 你是不想给他？
2: 我当然。
1: 你觉得他没有？
2: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
1: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
2: 人家。
1: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2: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0: 郭老先生今年86岁，他年纪虽高，可头脑不糊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家里有些事，老先生也是不想费神了。
3: 他们都讲嘛，六十多了，有些小孩都50多了，我说不了。
0: 到底是什么难题让郭老先生无从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这般为难呢？
3: 所以我掰扯不清了，我给您再打个电话
4: 啊，
3: 让您呢给他们给说。
0: 原来，郭老先生希望解决的是分家析产问题。他希望5个儿女能够好好协商，可以让自己平静安稳地度过晚年。老人家这个愿望能否达成呢？
1: 就是假设老爷子有一天说，就按照这个方案分了，你们能听老爷子的意思吗？
5: 可以。
1: 你们不会说像老四，我也不同意，我也反对。
5: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就是那个说他现在这个四间什么的那个老爷子说那方案，我同意，但是他必须得给我把那小屋给我外甥。
1: 就给大姐那孩子争取一点。
5: 对，
0: 郭家小弟是子女中最小的，他表示如果父亲能出面做主，自己什么方案都可以接受，只是要给过世大姐的儿子，也就是外甥，留一定的份额。
6: 他先比我接的，老爷子说你先住那两间，我让我后住的这一间啊，我后接的。
4: 他占了个先机是吧？
6: 啊，对。
0: 对于目前家中的居住现状，小弟表示理解。他觉得哥哥结婚在前，住的房子比较大，这也很自然。虽然自己有困难，但为了家庭和睦，为了不让父母为难，这些年他也坚持过来了。
6: 因为我是一将近30岁的，已经30岁的一女儿了，我不可能说现在你说我们不分开住怎么住啊？反正就是这点地儿。你这样是连吃饭做饭那儿洗澡，我洗衣服都得蹲在那儿，我蹲了30年了，没有办法。您见过那水管子那儿谁家安4个龙头？
0: 小弟说，对于这些问题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但是这次分家关系到了母亲的遗愿，所以他必须促成。
7: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8: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9: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8: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2: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今天他们这个事情挺典型的，因为很多老人都是说什么呢，我为了回避矛盾，我就不管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等我一闭眼你们就法定继承去吧，那样其实最简单。但是应该感谢你们的老父亲，你们的老父亲想得太周到了，他是想让你们呢就是在和谐的一个协商的状态下把这问题妥善解决好，那么他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幸福。你看他想的是很周到的。今天我们所有的财产多也好少也好，都得感恩于老父亲给我们的，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多和少，多一点和少一点，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有那么重要吗？所以感谢你们几位啊，都能够还是非常明事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调解以后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都说的挺好，特别是严老师说啊，应该感谢他们的父亲，是吧？这个恩惠给了你们了，甭管多少都是恩惠，都是额外给的，是吧？
4: 对。
1: 调解呢也是得各退一步，有句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忍一忍风平浪静。我觉得在这儿为老四也得点赞，人家退了一步，
5: 谢谢，
1: 拿出一间来给哥几个分，这也是讲情啊。房产有价，情义无价。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五你同意吧？老四
2: 同意。
1: 老三老二
4: 非常满意。
1: 嗯，到时候找一天吧，等这个老父亲和这个外甥是吧，有时间的时候 在专家的协助之下给你们签一下协议。我们这个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啊，但是有一点还得强调，协议虽然签了，但是老父亲的赡养希望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齐心协力，让老父亲安度晚年，不要留遗憾，好吧？
2: 好，我感谢我老父亲。
1: 老三，
2: 老父亲赡养，后事一切有我。
1: 好嘞，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老三呢？
13: 我希望父亲身体好好的，我在这儿呢，肯定好好伺候父亲。
1: 好嘞，老二。
14: 我一定希望我爸们好好活，多活几年，享受晚年幸福生活。因为我爸和我妈来的这一辈子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善待，永远的善待他们。
0: 后续，一家人将择日签署调解协议书，我们也将继续为他们提供帮助。只要他们能够放下前嫌，在照顾好父亲的同时重温手足情谊，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激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首先您看我手里啊，今天我先拿了一个道具上来，有小铃铛，它是个帽子。我们想模拟什么样的情况呢？邀请两位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上来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帽子，就我们前排这两位好吗？来到我们舞台上来。
1: 现场两位观众头戴特殊的铃铛帽子，重现日常做家务和跳舞的状态，这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是什么感受呢？
2: 一直听着声音心里特别慌，嗯，哎呀，慌的我就感觉没着没落呢，
0: 是吧？就是刚才这比划几下才几秒钟的时间，
3: 是
0: 就有点烦了，
2: 烦躁。嗯，
3: 我也会崩溃的，
0: 对，血压也要上来了啊。好的，那能不能大胆的猜一下，我们模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我觉得和听力有关系。嗯，耳朵有噪音那种耳鸣。
0: 哦，耳鸣，还是对不对呢？您先落座，等三分来揭晓。谢谢，谢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疾病就是耳鸣。在我国呢，有17%的人曾经被耳鸣困扰过，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40%的人正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来帮助我们摆脱耳鸣的困扰，欢迎两位。
4: 张老师好，
0: 您好，
5: 戴主任好，
0: 请坐。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治疗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有着独到经验。
0: 我是用这个帽子和铃铛简易的来模拟了一下耳鸣的一个情况，真实的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7: 耳鸣啊，是这个患者呢在外界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在耳内或颅内呢感觉到声音，这个声音呢其他人听不到，只有患者能听得到，像蝉鸣、呜呜声、火车声，然后洗衣机的嗡嗡声，甚至有些人呢是一个混合的声音，又有蝉鸣声，又有这个低频的嗡嗡声，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0: 那耳鸣它算不算是一种老化的自然的表现呀？
8: 这个说法是片面的，耳鸣呢是身体发出一种信号，它提示我们身体或者耳朵的其他部位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上周就确诊了一个是因为耳鸣而就诊的患者，发现他有鼻咽癌，还发现有一些听神经瘤的患者，他也是早期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像心血管系统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可以出现耳鸣，内分泌方面，糖尿病、甲亢、甲减也有耳鸣的情况。
0: 看来耳鸣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哈，它可能会是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表征而已。我们的健康热线呢，也经常会有观众打来电话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观众征求他的同意之后，我们把他的电话录音也带到了节目的现场，我们请两位专家来听一下。
9: 你好，我耳鸣好多年了，早几年声音小我就没管的，但是这一年多声音啊越来越大了，而且声音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吵我睡觉了都睡不好，而且呢我听力变差了，耳背，我吃了好多药还补肾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好多人呢说耳鸣治不好，我就特害怕，越来越聋怎么办？我还没那么老，真的不想这么早就聋了。
0: 这位求助的观众，他的病征特别有代表性，所以我们首先解答他这个疑问。冯医生，耳鸣真的治不好吗？
7: 耳鸣呢，并不是不治之症， 好多耳鸣呢，通过专业的检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缓解他的症状，甚至可能完全治愈。我们前几天就看发现一个患者啊，他其实耳鸣时间已经很长了，大概都有一年了。我们检查一发现，他有一片叮咛呢是粘在骨膜上面，通过一个内窥镜的技术呢，把这叮咛呢吸出来了。他瞬间就觉得，哎，耳鸣消失了。他说，怎么好像很神奇啊？怎么突然就耳鸣就没有了呢？然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因为这个叮咛栓塞呢，切到骨膜表面引起的，很快就给你解决了。我说您这个一年了，为什么没看呢？他说我在网上看过了。他说这个网上都说耳鸣不用治，治也治不好，所以我就一直拖着来的。我要知道我早就来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中耳的疾病，比如说分泌性中耳炎会造成耳鸣。上周六啊，就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个老年患者，这个病呢也困扰他两三年了。他说我这个耳鸣啊是逐渐加重，老嗡嗡嗡响，听力也不好。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因为老年病，因为岁数大了嘛。家里也说，哎，说你这个病就甭治了，等到这个听不清的时候呢，我们给你买个助听器也就可以了。后来呢，我这个觉得我这个耳鸣啊严重影响我正常生活，所以才到我这儿来看病。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髓里边有积液，这是一个慢性中耳炎的一个典型表现。通过正导抗检查呢，这个耳朵的压力也不正常。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内窥镜的技术下呢，把他骨髓的积液呢抽出来，又注射了点药物。结果第二天呢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我这个一针就见效了。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我原来坐车呢不能跟别人聊天，也不能看外边风景啊，只能专注的看这个车牌啊，说到哪站到哪站，因为我经常坐错车，经常坐过站，坐完站以后再回来太麻烦，我要盯着看。现在不用了，我可以用耳朵听啊，到哪站到哪站，还有几站，是吧？我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解除他的耳鸣。
0: 那像刚才冯医生提到的那个案例当中，孟主任，您这边也通过中医在给他辅助的治疗，这一块您也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8: 中医看待耳鸣和其他疾病一样，都是运用一些整体观念。因为耳鸣一定是他的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所以我们那个临床上也分很多类型，它需要辨证施治的方法来进行诊断治疗。比如说肾经亏虚的患者，肾经亏虚往往耳鸣呢，它声音像蝉鸣一样，然后呢比较尖。他除了这个耳鸣外，他还有伴有一些肾虚的情况，比如说腰膝酸软，甚至头晕目眩。另外还有脾胃虚弱的症型，脾胃虚弱症型这病人表现的这耳鸣呢，声音有点低沉，劳累以后啊容易加重，有的呢面色吧黄白啊，或者有的脸色不是特别好。另外还有那个肝胆火盛的情况，这个往往在我们中医来说属于实症范围。肝胆火盛的病人，他这个耳鸣的声音比较大，比较亢奋，同时呢伴有一些肝胆有火的症状，比如说口苦啊、咽干呀，然后有的胸胁满闷的情况。所以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要辨证施治，尤其是老年人，他基础病比较多，所以我们不是说用单一的来治疗。
0: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都是辨证施治。
8: 对，
0: 耳鸣也不是一个小的问题。那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他，同时也带着他找到了两位专家，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0: 节目组联系到了被耳鸣困扰多年的谢叔叔，带他来到医院，找到了冯主任，进行专业的耳鸣治疗。
11: 哎，您怎么不好啊？
9: 您再说一遍。
11: 您怎么不好？
9: 我就是耳聋，还有耳鸣
11: 啊。
9: 最近几年啊，这个耳鸣的特别厉害了。
11: 哪个耳朵啊？
9: 俩耳都有。
11: 都有啊。这个耳鸣是什么声音？是蝉鸣吗？滋滋的声音？
9: 蝉鸣
11: ，
9: 就跟鸡鸟叫，鸡鸟叫
11: 这事儿的啊。
9: 尤其是晚上
11: 啊，安静的时候，
9: 哎，特别厉害
11: 啊。
9: 晚上一叫以后，它不停，
11: 嗯，
9: 你根本睡不着觉。
11: 那我先给您看一眼，先坐这儿，我给您看一眼
9: 啊。
10: 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检查耳朵鼓膜的情况，也是判断是否是中耳炎引起耳鸣的依据。
11: 鼓膜是完整的，啊，耳膜没事啊。好嘞，我看看那边，你慢点，转过来，还靠这儿。
10: 通过内窥镜检查之后，结果怎么样呢？
11: 鼓膜正常啊，然后就说明呢，它不是中耳炎啊，因为有人是中耳炎引起的，您不是，所以可能是神经性的。一会儿啊，我给您做了几个检查，再定一下到底怎么治疗，
9: 行，
11: 好吧？
9: 听您的，
11: 好。
10: 检查了鼓膜状况后，谢叔叔进行了纯音测听，耳部 CT。 声导胖等检查项目，结果怎么样呢？
11: 耳鸣内侧耳级别四级，啊，一共分六级。啊，一级对轻，六级对重，您到第四级了。
9: 到第四级。
11: 哎，所以呢，这个一级、二级的时候啊，它比较轻微，啊，似有似无的。感到超过三级的话，对正常生活就有影响，你就没法忽略它了。您啊，这个耳朵里这个血管啊，比如说原来这么粗的，啊，您这细了。吸了以后啊，过去血就少了，就不够用的了。
9: 对对，
11: 血
9: 量。
11: 哎，不够用了以后呢，营养就没有了，这耳朵呢就会产生耳鸣，先鸣后聋。咱们以前不有人说啊，久鸣必聋，鸣时间长以后听力开始逐步下降。如果呀，您这个再严重点，如果这头也掉下来，您就彻底听不见了，那只能戴个助听器了。在我们这治啊，建议呢过来打针。
9: 哦，打针。
11: 哎，打针效果比较好，在骨叫骨矢助药。
9: 什么？
11: 叫骨矢助药。
9: 哦。
11: 啊，是把那个针呢直接打到耳朵里边去。
9: 哦。
11: 直接打耳朵去，然后让这血管扩张一下，扩张以后呢，血过去了多了，耳鸣就慢慢减轻了。
10: 骨矢助药是通过特定方式将药物直接注入中耳骨矢腔内，让药物直接作用于中耳、内耳病变区域，提升病变部位的药物浓度，进而更精准地发挥治疗作用。这种往耳朵里打针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2: 叔叔，打完这针什么感觉呀？
9: 一点也不疼，打完了之后有一点清凉的感觉，好像特别的通了。看来还得坚持治呗。
11: 您这病啊是能治的，啊，能治好啊，坚持过来治就可以了。
9: 好好好，
11: 这按照我要对你的要求，然后每天过来就行了，好吧？
9: 行，好。
10: 在骨矢助药的同时，还配合了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鸣，既以中医辨证施治为根基，又借力西医精准治疗与先进技术，实现整体调理与局部施治的协同发力，为不同类型的耳鸣患者提供更高效、更稳妥的康复方案。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在小片里面，我看到冯医生您好像是给这位患者的耳朵里边在打药。
11: 是的。
0: 您打的是什么药？
11: 这种方式呢是叫骨矢助药，是治疗耳鸣耳聋的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呢通过这个电视耳内镜呢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送入到中耳。我这有个模型，咱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外耳道，我们呢通过一个特制的细长的针头，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通过骨膜送入到中耳腔。这样的话呢，药物呢就能直达病灶，是一个靶向的治疗。耳鸣的话呢，是由于呢内耳供血不足造成的。咱们耳朵里边呢有一根非常细的血管，专门营养神经的。这根血管呢，由于各种原因的话呢，造成痉挛了。啊，痉挛以后呢，它就变细，变细以后它供血就不好。咱们耳朵呢又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需要大量能量呢保证它正常的运转。一旦它供血不足的话呢，就会出现耳鸣。啊，我们呢通过这个骨矢助药的治疗呢，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把这根血管呢扩张，扩张以后血液循环快了，然后血越多了，营养也都跟上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治疗这个耳鸣的给药方法很多，比如咱们这个口服的药物，通过胃的消化、肠道吸收，最后呢进入到血液，然后再平均分配到这个耳朵，这样的话的量非常小了。我们的骨矢助药的话呢，就可以精准的把药物直接送到这个有病的部位，这样的话能保证血药的浓度，自然效果就非常好了。
0: 刚才小片里我看您都是自己亲自上手打，而且呢就是这个打的细节我能看出来您手部的这个肌肉肯定是比我没有
11: 是的是的是的，我这一块肌肉是非常发达的。我这手的两手的肌肉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右手啊，因为要长期要打针，所以这块呢需要用力，它的肌肉比较发达，就比较厚实。左侧呢就明显的要薄一些，因为左侧呢主要是拿内窥镜，它即使只支撑作用，它是不动的。右手呢要精细的活动啊，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动大了以后，它就比这边要发达很多。
0: 哎，
11: 两边是明显是不一样。
0: 厚实的手掌也是让我们特别的这个心里有特别稳的一种感觉。但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给耳朵里边打针这个治疗好像开展的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11: 这个这样操作呢，首先必须有耳内窥镜。
7: 啊，这套系统呢，因为比较贵，我们医院呢还是比较有实力，我们每个诊室呢都进了一套这样的设备，这相当于呢给我们耳鼻喉医生呢，他跟我说，他本来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喜欢听歌，尤其喜欢听这美声的，经常听到那个歌唱家他唱歌怎么会走调呢？其实这是由于啊他高频听不到了，其实人家没有走调，他只不过听力损失了一部分，有一部分他已经听不到了，这时候呢到我们这儿来检查，做了个纯音测听以后呢，给他判断一个是属于一个叫神经性耳聋一个早期啊，高频下降，通过姑氏毒药和针灸治疗，治疗一个周期以后我们再给他测听，高频上来了，我们把耳朵治好了以后呢，他又恢复到正常了。所以呢大家出现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呢会造成听力下降，会严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我有一个患者啊，这个耳鸣20年了，这个老爷子呢比较倔强，他呢这个一开始出现这个轻微的耳鸣他没当回事儿，慢慢的又出现了蝉鸣，这时候呢他还是不愿意去治，他觉得这个岁数大了耳鸣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去治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后来慢慢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是睡眠障碍啊，因为他耳鸣的话呢他就影响严重影响入睡，他每天的睡觉时间也就4-5个小时，睡眠不好以后呢他情绪也不好了，在家里边经常摔摔打打的，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啊，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老挑别人毛病。他为什么到我这儿来看病呢？他是由于啊这个前日子啊他出了一个次小车祸啊，他在街上走，人家后边有一个电动车老远就滴滴他，滴滴了好多回，然后呢他也不动，结果呢最后两人进的时候呢就躲不及了，把他撞倒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家里人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通过这个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叫神经性耳聋，结合呢我们的姑氏毒药啊中药熏蒸治疗，经过我们的一段时间治疗，然后过来复诊的时候呢耳鸣已经消失了，然后情绪也变得好了啊，精神状态非常好啊，以前呢经常对在家里摔东西啊，对家里人发脾气也没有了，他跟我说血压也平稳了，睡眠非常好，这个每天能睡7-8个小时，和其他人沟通呢也非常顺畅了，原来这个听人说话呢要老打岔啊，这个然后声音非常大，人以为他老发脾气呢，现在说话非常好，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0: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案例我都认真听了，就是我们这个耳鸣和耳聋会对我们避险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不要拖，我们拥有好的听力才能拥有安全的生活。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式里边骨式助药我已经了解到了，您还提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这个为什么对耳鸣也特别有用呢？
7: 耳鸣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由于这个血管痉挛造成的，所以呢我们中药小分子熏蒸呢就可以啊通过这个热效应呢把这个中药呢变成小分子的可吸收的物质，通过皮肤还有这个穴位啊进入体内，这样的话能缓解血管的痉挛，增加呢血液供应啊，增加神经的营养，而且呢这个治疗呢是不含激素的啊，对老年人非常友好，不伤肝肾，没有副作用。
0: 你看这小分子熏蒸的原理我们了解了，那我们用的是什么药呢？
8: 中药外用对耳鸣的治疗还是好处很多的，比如一些川芎、丹参，等等这些活血通络的药，内耳缺血缺氧的状态能够得到缓解，另外还可以增加脑部的供氧量。有的病人他出现一些肝胆有火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龙胆草啊。黄芩啊、栀子啊这些药物起到清肝泻火的作用。他有一些病人，他有那个情绪不太好，然后另外有焦虑、睡眠不好的，我们可以加一些合欢花。

0: 啊，薰衣草什么的做了以后会感觉非常舒适，然后对那个病人也起到安神的作用。像患者有痰盂耳窍的情况，我们一般的用化痰通窍的药，比如有石菖蒲、陈皮等等，用来通络开窍化湿。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星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欢迎阿姨。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1: 请坐。
3: 我当时啊就耳鸣，哎呀，就是好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哎，嗡嗡的响，哎呀，太难受了，就像一个哎，就滋，特别响的声音，哎呀，就是特别的难受，就像一根针哎把这耳朵哎给穿透了一样，哎，满脑子都是那个声音，哎呀，太难受了。

0: 各种医院就去看，吃了就好多药，就像那个补肾的药啊都吃了，中医呢也看过了，就这效果呢真是也不是很好，就这个耳鸣的问题啊就是解决不了，我呀就都失望了。后来呢就找这个冯医生啊就来看了，见到了之后呢，我一看这门口啊就排了好多的人，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冯医生哎对我们特别的好，而且还亲自哎给我讲这个是病是怎么回事，给我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之后呢还给我亲自用药，这用药的时候啊就是也不疼，而且特别认真，我感觉哎就是挺舒服的，又给我做那个生频啊共振治疗，还给我那个小仪器搁在这耳朵上头哈，又喝了那个中药，慢慢的见好了，后来就是耳机子就不用戴了，晚上就能睡觉了，基本就是哈11点钟开始之前就能睡了，一睡就睡那个7-8个小时，睡完了之后那个感觉这个身体醒了之后哎特别有劲儿，而且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后来呢我还看见有好几个比我来的晚的，他那效果比我还好，哎我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哈，我想这每一个人的情况就是不一样，我呀一定要坚持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哎又巩固了加强之后，这耳鸣哎就是哎逐渐就消失了，哎我就心里真的是特别的高兴，我也能跟人家沟通了，哎就这2年多来这耳鸣就没想过，这心里也开心了，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冯医生，谢谢您了。
1: 您现在的状态特别好，嗯啊，这个语速又很快，还让我还很着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受这困扰了，对吧？
2: 跟正常人一样，
1: 大家没有必要忍着，
2: 对，
1: 其实是能治好的。好，我们说回到治疗的方法上面，首先呢，我们要请孟主任来判断一下。我刚才听阿姨说的呀，再结合您之前讲的，我在想啊，我这个外行，我来判断判断，他这个是您以前说的这个脾胃虚弱型耳鸣吗？
3: 那他这个情况呢，确实有脾胃虚弱的情况，另外还兼有肾阳不足的情况，因为他得病得的时间比较长了，气血不足呢，就影响上容头面和那个耳窍的功能，这是我们中医是这么认为。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失常，还可以造成聚湿生痰，痰浊呢也可以上蒙耳窍，也可以出现耳鸣。这种病人吧，往往表现的就是面色苍白、乏力，劳累以后呢，耳鸣就加重。有的人甚至就是食欲不振啊什么的，焦虑的情绪，比如说睡眠不好啊。然后有容易心烦呀，这些情况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要给他健脾益气生阳疏通经络，用这些药，主要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给他生举阳气，给他健脾益气，另外还要用一些茯苓、泽泻给他祛湿，然后呢还要给他用一些补肾的药，给他整体调理他的身体情况。通过治疗哈，这病人呢就是首先夜间耳鸣声音就小了，继续治疗通过那个骨矢注药啊、针灸啊，还有那个熏蒸啊等等综合治疗吧，他的耳鸣就好转了，人也精神了，然后各方面体质呢也变好了。
1: 而且刚才阿姨在表述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听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好像是我们前面节目里边没有提到的，叫生频共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4: 生频共振呢是需要一个电极片，一个探头。电极片呢，比如说咱们治右耳的时候呢，电极片要贴到左脸上，然后探头伸到耳朵里边去，这个探头呢要伸到这个耳道里边。但是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它不会直接达到这个鼓膜，因为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就滴上一些药物，它起到一个介质的作用，它通过这个鼓膜的震动到外淋巴液，刺激到内耳啊，这样的话呢相当于给听神经做了一个按摩，那它就会达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治疗效果。生频共振呢还可以把这个药物呢通过这个鼓膜呢慢慢渗透到内耳，对内耳呢增加营养啊，促进血液循环，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1: 今天通过一整期，我们也是对耳鸣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请孟主任再给我们一些提示。
3: 出现了耳鸣不要忍，不要认为这个耳鸣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其实很多老年人耳聪目明的都很健康，大家现在生活都好了，有的还有医保，出现了这些耳朵耳鸣啊等耳朵不好的症状，应该及时的治疗，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更好。
1: 所以还是6个字大家要记住，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

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星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阿姨来讲述您的故事，说得非常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
1: 谢谢。
0: 今天来的观众啊，都有浓浓的京味儿。这姑娘就像昌平的草莓，水灵又俊俏，好不好？这小伙儿就像密云的鲤鱼，活蹦又乱跳。这个小朋友啊，就像平谷的大桃，甜蜜又美妙。哎呦呦，好好好，这老哥，哈哈哈，就像房山的柿子，饱满又有料。
2: 那我嘞，
0: 你这个脑袋啊，就像大兴的西瓜，清热解毒还
3: 利尿。
0: 谁说利尿啊？太直白，清热解毒有疗效。
1: 好，好，说的太好了，
0: 是不是？
2: 我说小峰同志，哎，
0: 小，
2: 欢迎你到俺们北京啊！哎，俺，
0: 你是北京人？
2: 北京通州人。
0: 一听口音，你像河南郑州人呢。
2: 俺是新北京人。
0: 哦，好，欢迎你。
2: 你要真爱北京啊，嗯，你首先得会吃。
0: 会吃？
2: 我看出来了啊，在吃这个方面，你是个好苗子呀。这样啊，你拜我。
0: 我拜你。
2: 你拜我为师。

0: 回来，你这老摇，
1: 不是摇的，那这是电的，你老摇它干啥呀？哎呀，摇坏了。
0: 我跟你说啊，既然你们俩有这层关系，这事儿你更得演了。这今天给你多好的机会，让你一雪前耻啊！
2: 对呀，
0: 对不对呀？你
2: 看呐，嗯，
0: 干啥呀？
2: 我正好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啊！
0: 你就这么干，这。
3: 哎呀，小宝，哎呀，
4: 开个玩笑，刚才有点渴了，上外面吃口雪。
0: 那个王总啊，是咋回事呢？小宝啊，这些年呢、啊，在外边啊做的非常好啊，开了很多家这个旅行社啊、现在也是大老板了，
3: 是吗？
0: 这不嘛，
4: 低调低调。
0: 在这儿就别低调了，这听说咱们村里来人投资，他就着急了，你说也想回来参与一下，
4: 重在参与嘛，
2: 建设家乡、
0: 对，
3: 就是想跟我竞争一下啊，
0: 是这意思。
3: 哦，这好事啊。哎呦，说明你混得好啊，说明在家乡资源也好啊。
0: 这话说的对
4: 啊，你不惧怕吗？我参与这事儿
3: 我高兴啊。
5: 哎呀妈呀，你瞅瞅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黑的都璀璨，像个黑煤渣子。
4: 你咋不说我黑的婀娜呢？还黑的璀璨，他也没拿我当人呢。
5: 你不认识吗？这是黑妹妹。
4: 认识。小猛子，
5: 少跟我说话。
0: 你俩别抢，你俩别抢啊！这样，既然呢你们都是来这个为家乡投资的啊，你们呢就先互相的介绍介绍自己的公司。
5: 姐，这个事儿哈，你交给我，我看看他到底有啥实力。
4: 好呀，
5: 你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4: 我那公司名可长了。这带你走遍全世界。
5: 哎呀，巧了，我们公司就叫其实不想跟你走。
4: 这啥公司？我还有个分公司呢。
5: 你分公司叫啥呀？
4: 叫带你吃遍每条街。
5: 嘿嘿，我这也巧，分公司叫看着你就想吐。哎，
4: 你说啥呀？那你这公司能有业务吗？那
3: 咱瞎说的，
4: 开玩笑的吧？
5: 还有啥？
4: 我还有子公司。哎呦，
5: 子公司的名呢？
4: 带你买遍土特产。
5: 我们子公司就叫我瞅你像个土特产。
3: 丽娜，你这不对了，这竞争对手，咱首先要尊重。
4: 对。
0: 那这样，王总，你来介绍介绍你们公司。
3: 行，我们公司呢主要搞旅游投资这一块儿。去年投了几个项目，大概2000多万吧。
6: 对，而且后续啊，我们还要再追加几百万。
4: 费那劲干啥呀？有实力的话，一招投到位就得，还追加？打车没少花钱吧？别拿钱数吓唬我。我随便拿出个项目，参与的人头都有4000多人，
1: 咱直接就给他展示咱实力不就完了吗？
0: 对，
1: 哎，东西我都带了。
0: 小宝的青年呢？
1: 这，嗨！
5: 哎呀，你要表演当裁判呢？
4: 我当裁判，你能干呢？来，大爷大娘们，排好队。这儿了，这儿了，别瞅人，别瞅人，瞅人瞅不着。
0: 对对呀，对对，
4: 瞅红旗，瞅红旗。
0: 对了，对，
4: 八达岭上看长城。下午咱们到昌平，到昌平停一停，晚上咱住13陵。哎
5: 呀，这不就是个干导游的吗？
4: 对了，我要给你呈现就是这个，我让你知道我是一个踏踏实实从底层走上来的人。
0: 那您介绍介绍你这些年发展的这个过程。
4: B2C B2B C2C 020。
5: 你是不是想说欧多啊？你 A 型血 B 型血 O 型血，咋你血型是零型啊？
4: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求个面积不？
5: 哎呀妈呀，你是天选之子啊！
4: 我是地选之苗。
0: 行了
3: ，别吵了啊！
4: 他干啥？他跟我俩说相声呢？这是个啥？
3: 开玩笑呢。
0: 宋总啊，你们先别说了，听我呢介绍介绍我们家乡的这个资源，好吧？
4: 好呀。
0: 然后呢，你们谈谈想法，谈谈创意，然后我们再决定谁来投这个钱，好吧？
5: 好，
0: 来，咱们过这边啊。你看，这个呀，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个示意图啊，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湖啊。
3: 哎。哦，这个湖我们今天其实考察过。哦，如果我们公司投资，我们决定把它打造成网红湖，湖心泛舟。
4: 好尴尬。
0: 好，
4: 让我做养200条鳄鱼。哎呀妈，

0: 在里面游，上面泛舟。鳄鱼一看，谁呀？撵他！鳄鱼身上这么长，嘴就这么长，就后面撵，啪啪啪啪啪，游人在上面滑，呱呱呱呱呱。人呐，现在愿意追求刺激，这样大家都能动起来。那湖面呢，老热闹了。
1: 是，那这个湖您给起个名字吧，
0: 就看谁跑得快。
2: 这是得跑得快。
3: 这游戏一辈子就能玩一次。
2: 我还在要命呢。
4: 你得贴点边儿。
0: 你放心，咱一步一步来。
1: 好，那个一步一步来啊。我们村子的这边啊，大家看啊，这啊有一片山呐、啊，哎，
2: 这片山我也去了。我们今天特意登上去看了看。我们公司觉得呢，建一个999层台阶，啊，然后再建一些什么天梯呀、玻璃栈道啊、索道啊，夏天的时候能攀岩，冬天的时候能滑雪。
0: 太好了！
1: 这个想法是太好了，太
0: 好无奈，
1: 好。
0: 关注我啊，山多余，推平啊，
1: 推平
0: 啊，对呀、啊，
1: 咋的？盖楼啊？
0: 不啊。盖个假山，在石头中间种上树，把游人放进去，再放400条鳄鱼，
1: 400
0: 游人走，鳄鱼撵，啪啪啪啪，里面老热闹了。
1: 行行行，这个宋总啊，说了这么半天，我感觉你是不是在这点我呢？一直跟鳄鱼有关系，你是不是饿了呀？
0: 反正我也该吃点
1: 什么了。来，这样，我呀准备了一桌咱们的家乡菜，你看啊，最特色的铁锅炖、酸菜馅饺子啊，还有腊肠，来，咱们大家共同品尝品尝。
0: 不行，我要减肥，我不吃二氧化碳，真的。
5: 你是不是想说你不吃碳水啊？
0: 啊，对，不吃碳水二合碳，不是碳水化合物。去。把我那沙拉拿来。
6: 沙拉啥了？
0: 沙拉啥喇了？
6: 我要知道沙拉啥喇了，我就不能让他啥了。
0: 你不能让他啥了，但是你傻了，你把沙拉啥喇了？
6: 我当时沙拉啥了之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觉得你吃不上沙拉以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
0: 不知道啥了，
6: 啥哪了。
1: 这个，你俩先别说，你俩来，你俩先上这边找一会儿沙拉去，去，上这边
0: 沙拉呢？
1: 找一会儿沙拉去，找一会儿沙拉去。
0: 沙拉哪了？哎呀，这哪有啊？
1: 还丢东西了，让他们找一会儿。王总。我呢有事儿咱就直说了啊，你呀来我们村考察已经来2次了，这次来呢我就想问一个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们准备在我们这个村里边投多少钱呢？
2: 300万。
0: 1亿。
5: 啥？姐，咱走吧。
1: 这回我确认一下，我问一下那个什么，你哎呦我现在喝大了这是啊？
4: 你什么玩意儿就1亿啊？啥呀这1亿啊？啊，
0: 我不是。行情往上抬，
1: 你抬啥呀？1亿能买咱8个村，你说那什么？人家投300万，你差不多就行，往上少加点就得了呗。你
0: 这样，嗯，理性点啊！你
1: 这理性，
0: 我是老板不了，还是不？
1: 宋总，别整那么快。嗯，哎呀，
0: 这样，嗯，那就咱理性交价，
1: 是
0: 好吧？
2: 好，
1: 宋总他
0: 啊，1亿你们也交不上去。
1: 是，
0: 多少钱你们？
2: 300万。
0: 300亿。
2: 350。
0: 450。500。
2: 600。
0: 1000。
2: 成交，这个项目归你了。
0: 给了，给我了。
1: 600头了。
0: 啊，说好了啊。
1: 600头。
0: 说好了，
5: 宋总，恭喜你，这项目归你了。
1: 咱村可就妥了。
5: 恭喜你养鳄成功，夸夸夸夸夸夸。
1: 太好了，哎呀，
0: 哎呦，成功了，我成功了，
1: 成功。
0: 对，
5: 给他。
1: 怎么谁
0: 投？1000万。
1: 谁投的？
0: 我投的。哎呀！不开心，开不开心？
1: 让你演老板，你们把自己演信了，你呀 啊！你投多少钱？你高啥挣1000万？你连100你都拿不出来，你上
0: 我张罗，我张罗
1: 什么张罗啊？
0: 我找我三姨，我三姨有钱，三姨
1: 干什么呢？
2: 别演了，商量好的吧。小宝，演投资方呢？
1: 别说话了，行吗？哎，那个王总，实在不好意思，前2次吧，就一直没签这个合同，这个父老乡亲就在问我，给我施加了很大压力，我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我说小宝呢在城里搞旅游，我就让他装个老板，就想给你们造成点压力，哎，让你们产生个竞争，没准你就把钱投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你们俩有这层关系，我要知道你俩当时是初恋吧，我也不能想出这事，
2: 初恋
1: 对不？
0: 对呀。
2: 谁跟谁是初恋？
0: 咱俩初恋呢？
2: 咱俩？
0: 对呀。
2: 啊？

0: 啥呀？哎呦，好无辜哟！
1: 小白
0: 蛋，蛋呢？
1: 咱俩说清楚啊！
0: 说清楚啊！
1: 谁跟你练过呀？
0: 你跟我练过呀？我又不喝点酒，我都不带说的。
1: 你说吧。
0: 你不怕吧？
1: 我不怕。
0: 好呀！当年你给了我两个确定的眼神，让我知道你爱上我，所以我给你写了一封情书。你放了我鸽子，你可以不记得我，你不记得那棵树吗？
1: 那树我记得。
0: 我跟你约定，就在那棵树下等你，我们一起飞走。
1: 这我咋都不知道呢？
0: 没看我给你写那封信吗？
1: 我看了。你放我鸽子？
0: 我放你鸽子？啊！
1: 你贱嗖嗖的把那个情书给了我，你让我去那个树等你。我下午4点的时候就站在那棵树下，一直等到天黑。那个大冬天给我冻的，我这个鼻涕都已经冻成了冰嘎了。你也没来呀？
0: 你去干啥呀？
1: 那不是你写的让我去的吗？
0: 我把信给你是让你把信交给你姐。
1: 那你那会儿没事给我买瓜子儿，还给我买糖买零食的。
0: 我给你买零嘴买零食，为了接近你，靠近你姐。
1: 你行，这么多年都没人能追上我，我给了你机会你不珍惜，你不中用，你就是渣男黑子。
0: 这啥呀？啥定义呀？给我一个什么定义呀？啊，
2: 行了行了，你
0: 我变成黑渣了。
2: 行了行了，
0: 干嘛呀？
2: 你还没听
0: 他伤了我，是我的误会，我伤了你也是误会呀。
2: 那说
0: 到现在我还单着呢，
1: 谁不单着呢？哎呀，这
0: 行吧行吧，走吧，摇吧。
2: 哎，小宝，回来回来，你先等一会儿啊。既然这个事儿会。那这误会解开了，都过去的事了，咱就别提他了呗。我这个事儿还没办呢。那个丽坤呐，你看这个，在我们村投资这个事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哎，
1: 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来签合同的，这合约都准备好了。这，你看是不是？
2: 都带来了。
1: 你说老杨？哎
2: 呀，这可太好了！
1: 你这整这一出干啥？你
2: 是你说这
3: 不好意思啊。哎呀哈。丢人！哎呀哈，丢人呐！不好意思，我真得走了。
4: 咱这车电动的啊，倒挡挂上。
3: 不是，哎，那个谁啊，老宋啊，你自己走吧。啊，那个我跟那个王总团队了，人家专业啊，你慢点骑，因为你没有挡风玻璃了
2: 啊。哎哎哎，小宝，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5: 你在哪呢？
6: 你往后看，往后，往下看。
5: 吓我一跳！
7: 哎，我知道，大家一定都想问，我这么清纯、善良、美丽、大方，不会是他们的妹妹吧？你们猜对了，我就是他们的
5: 妹妹。
7: 来了，
5: 大小姐，小妹，哎呀，小妹。
7: 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带东西啦。
5: 说的太对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还真没带东西。
6: 没事，我带了。
7: 这哪带什么来了？
6: 我带手表来的。
5: 你这话让你说的，那我还带个手机来呢。
7: 你咋不带脑子来呢？
6: 你明知道你二哥没脑子，他怎么带？哦，
7: 对呀。
5: 你们俩。不愧是墙上这四个字儿，宁静致远。小宁、小静儿合起伙来治我这小远儿，
6: 也有你这样。
5: 行，别生气，别
6: 大了，
5: 小妹儿别生气。
7: 好冷漠的家庭啊，张口钱闭口钱，都回不到小时候这个欢乐的时光了，我们回不去了。哎
5: 呀，回得去，回得去，我这现在就得回去了啊。
8: 老二啊，
6: 不是我说你。咱们兄妹三个2年没见了，
8: 你就不能坐2分钟再走吗？
6: 哥，咱都坐了3分钟了。

0: 么大一个车上高速，依然觉得它很稳。这个稳的感觉呀、啊，就稳出了一种开轿车上高速的感觉。它是 2.3T 的发动机配上 10AT 的变速箱，一脚油门踩下去，它不会有推背感的加速。当你听到发动机给你响应的时候，继续给，中后段的加速就很丝滑，很给力了。下车来跟大家好好说说这车里边长什么样啊？这个座椅的柔软度、舒适度，再加上这个空间感，确实还是够大的。大连屏给您安排上，整体的内饰的风格还是非常的美系、简约的。实体按键的质感呢，想手搓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换挡、调节、驾驶模式，随手就可以获得。作为一个七座的大车啊，它是可以做到四座平权、加热、通风都给您安排上。你看坐在车里边，我开起来跟大家说它是个很大的车，您可能不觉得，因为它很稳。但是你从这儿看，我这手展开确实挺大的，这个车身长度感觉一下。然后侧面的整个的线条和风格，它还是很探险者的，尤其是它保留了 C 柱，这个很有设计风格的感觉，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没有变过。这个角度啊，是我专门找的，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坡度，我们停在这儿，这个坡度就充分的体现了的 HB 悬挂的优势了。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它依然可以稳稳的让轮胎着地。
1: 在姜老师上这个坡之前，我准备先带大家试探两下这个地儿呢。对于探险者来说还是有点挑战的。第一，这个坡是碎石；第二，它是上坡；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交叉轴，挑战就是这辆车的限滑能力跟整个轮胎的行程。OK， 我们出发启动，稍微给点油，稍微给点。
0: 但这是在试探。
1: 对，这辆车肯定已经悬空了。
0: 天哪！
1: 它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打滑，但是它的限滑能力很强。那么我想可能没有真的人去拿这辆车去做多么难的越野的活动，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但是可能这辆车更多的需求就是需要你抵达一些很好看风景的地方，或者说需要你去很好露营地的时候，它能帮你。
0: 挑战。
1: 好，现在不用动方向，走。再给油，持续的给油。好，好，再往我这儿来一点，深给油点，给。好，停。张老师感觉怎么样？
0: 我始终不太敢猛给。
1: 刚才到上面是不是一个坑坑坑坑坑？
0: 对。
1: 这个坑坑坑，实际上它在限滑能力的介入，只要它的介入，实际上就有信心，让轮胎只要速度稍微快一点，然后再加上它的限滑能力，就一定能过去。
0: 刚才上这坡的感觉啊，新手最容易在这种轮子空转的这个状态里面在犹豫。至少探险者刚才给我的感觉就是稳不给，这个空转就像线转。
1: 对，
0: 他会自己用他的一套逻辑去帮我处理掉这个空转的问题。而且一定大家就是要稳住，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都不要紧张，不要猛踩。来吧，江江的烧烤摊儿。这个碳烤和电烤羊肉串特别像什么呢？就像很多人说我新能源车，我这开得很丝滑呀，我还有必要就是中大型 SUV 还非得燃油的。跟您说这风味儿它不太一样。你看我们今天开的福特探险者，它没有里程焦虑，也没有抢充电桩的这种焦虑感，它永远都是可以把你安稳的带到一个地方开始踏实的烧烤。所以如果还有人问我说，这年头真的还有人喜欢燃油中大型 SUV 吗？我会说会呀，就像你还会喜欢碳烤。
2: 大路朝东，由牛栏山特约播出。

0: 人啊，一上学，您看这人呀，立马就少了。但即使是这样，您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什刹海鼓楼、地安门这一带，应该是全北京啊这个客流量最大的一片区域之一了。那马上就要到十一了，肯定很多外地朋友都在问，如果在这边游玩的话，吃东西怎么能够不踩坑呢？ 可以说，在这片区域啊，这个可信度高的那些老字号啊，那些好吃的太多了。我只给您推荐三家，这三家啊，您连想都甭想，您闭眼睛绝对不会踩坑。那第一家在哪儿呢？这不是一抬头就这儿吗？这是烤肉季，这是名副其实的北京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这边的这个烤肉季啊，它特别有特色，在哪儿呢？它分两种，第一叫文吃，第二叫武吃。您看，临窗的这些座位，这些您都可以文文静静的就在这儿吃。什么叫文吃？别人烤好了给您端上来，您看那都是湖景，这叫海子海景。但那边看的是什么？那边是鼓楼。 哇，就那么一间房子，您进去那个阵势，那炙子啪一热完了，底下是那个果木，那个六棱木的那个筷子，那么一，呵，就一看那劲儿，那烟火气一升腾，叫欲罢不能。而且那几个烤肉的师傅个顶个的特别的优秀，不光啊这手艺好，而且呢每个人都特别懂老北京的文化。至于什么叫做武痴，您呀如果吃的话，您问他们，他们说的更正宗。
1: 你一到鼓楼这儿啊，倍感亲切。在深秋的时候，这鼓楼拍出来确实漂亮。干嘛去啊？羊肉泡馍、西安饭庄。哎呀，说实在的，这儿太亲切了，我都不知道来过多少遍了。他们家这个羊肉泡馍啊，磨好，踏踏实实您坐那儿一掰，一边掰馍一边吃小菜，一边聊天。最后呢，谁给您炒这羊肉泡馍啊？是西安回民街的师傅亲自给您炒。 而且呢，他们家那几个服务员服务特别周到，
2: 真正西安人呐，都不用尝，就这么一看，就知道这碗羊肉泡馍特别正宗，
1: 叫魅力恨。马凯餐厅到了啊，你什么时候来？那一楼大厅那块都排队，哎，就这么受北京人的追捧。其实马凯餐厅并不是说老北京的那个京味菜，人家是湘菜。你比如说东安子鸡、毛氏红烧肉。 还有在他们家随便吃那些辣货是吧？再加上一个。

0: 用升降顶舱，30秒可切换成床，打造上下两层 loft 移动空间，自带地暖，适配露营、移动办公等场景。
1: 我忍不住，并且。

水开了，我们先把黑木耳焯一下水，把黑木耳捞出来。接下来把藕片和豌豆一起倒入锅中焯一下水。现在关火出锅，现在把锅里的水倒了，换锅。现在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把蒜末、姜末倒入锅中爆香，然后

最后呢撒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黑木耳炒藕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阮老师，
1: 哎，
0: 那个黄芪破壁粉的事儿 啊进展得怎么样了？
2: 对呀、啊，有眉目没有啊？
0: 就是。
1: 哎呦，看你们俩这个棋呀 啊！一个问上句，一个问下句，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2: 能不着急吗？现在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看这个没？发微信哈、啊，都想要您讲的那个好的黄芪破壁粉的。
0: 是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了？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哎呀，你们俩老是催
0: 啊！
1: 这样吧啊，我稍微透露一点儿。
0: 透露一点儿。
1: 对、这几天呢，我在节目里要说找好的黄芪破壁粉，然后呢，有十几家黄芪破壁粉的厂家主动来找我，
0: 哎、
1: 想要跟我们合作。有的厂家他就说了，哪怕赔钱。我也要跟你们合作啊，因为看上我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我呢也不能光图便宜吧，我必须得符合我这两天说的那个三大要求才行。可是我在这么多的厂家当中，我发现只有三家是原材料用的是陇西的黄芪。
3: 那感情好啊。这陇西的黄芪最到底。陇西黄芪甲天下嘛。
1: 郭主任您说的没错，陇西黄芪的特点就是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践行感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好的黄芪呀、一定要具备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特征。这个金盏就指表皮，它是黄色的；银盘呢，指的是它那个韧皮部分呢，它是白色的。那个菊花心呢，指的是里边那个心，就你切片的黄芪，那个横切片，
2: 横切面，
1: 哎，有一个菊花那个图案。这种黄芪呢，就是好的黄芪的标准。而且好的黄芪，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儿甜，豆香味浓郁。品质是相当好，品质好了，这效果那不就更好了吗？
0: 哎，你刚才还说那个什么猛扎深钻践行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因为陇西当地呀、它这个地方呢干燥少雨，它那个土壤啊是那种独特的黄棉土和黑麻卢土，特别的松软。你要是一脚踩到那个土壤下面，你的脚印子就深深的就陷下去了。就这样的土壤它存不住水，那黄芪怎么办呢？就使劲的往那个土里深土里钻去找水。所以呢陇西的黄芪呢就像我们平时那个射箭的那个箭杆一样，它又细又长。这个郭老师也跟咱们说过，陇西的黄芪有补气生阳、行滞通痹的作用。它比普通的黄芪要长，
2: 对，
1: 你就知道它那个钻劲儿能有多大了。
3: 郭老师说的没错哈、说这个钻劲儿越大，证明它打通经络、消除淤堵的作用当然就越强。

0: 所以啊，什么淤啊、堵啊，陇西黄芪就能给它钻开，给它钻通了。
1: 哦，而且啊，就我觉得这样的陇西黄芪啊，它肯定那个污染也少，因为它土层越深，那土壤里边的什么重金属啊、有害的残留啊，它自然就越少呗。
2: 哎，立冬啊，你理解的真对，而且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呢，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大家要知道，黄芪甲苷呢，那是作为评价这个黄芪质量优劣的标准呐。
3: 哎呦，那这陇西的黄芪这么好啊！现在有3家厂家、啊，这个原料都是用的陇西的黄芪，那咱们就难为了，选哪家好啊？
2: 光是用陇西黄芪啊，这个还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还要继续筛选。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3家当中有1家。竟然用的是陇西老陈都家的黄芪
1: 哟！嚯，这个老陈都家的黄芪，您可是讲过啊，那是陇西最好的黄芪啊。
2: 对呀，老陈都家的黄芪是最接近野生方式培育的，它遵循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它把那个种子均匀的撒播以后，他就不再管它了，不进行任何的干预，任其自生自灭，等它成熟以后再进行采收，所以采收的就量，这个量特别少，但是收到的也是最好的。在当地有一种地鼠，就专门吃老陈豆他们家的黄芪
3: 啊，
2: 就这地鼠吃黄芪吃的，它自个儿长得特别肥，长得特别的大，
3: 硕鼠，
2: 据说有那么大个，
3: 有这么大的
2: 啊！而且这个地鼠行动矫健，非常的不好抓，在他们家培育黄芪那个地方啊，就是一阶层一阶层的土地上，有好多的那个洞，地鼠洞啊，那些洞特别的大。足见这个地鼠有多大了。
3: 哎呀，这黄芪本来就不多，这地鼠还跟着抢
2: 啊！
3: 哎，这地鼠也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啊！
2: 啊，
3: 那阮老师，你说这地鼠吃了黄芪，它这么肥，那要是我们吃了这个地鼠，是不是也能补气呀？
2: 刚子可真敢想啊！他还想吃地鼠。不过啊，据说当地有一个叫张县的地方，他们有一道菜，那什么菜呢？就是吃地鼠。但是你要问我能不能补气，你这个好像目前情况下没有什么科学考证。
1: 咱不能扯那么远啊，咱又说到吃地鼠上了。您继续说老陈都家的黄芪
2: 是吧？对，
1: 是
2: 扯得跑题了。
3: 嗯，
2: 我继续往下说啊，就是这个厂家呢，不仅仅是用了老陈都家的黄芪，而且呢还只选主根，因为主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主根呢，它只有一根，是根源，侧根呢可以分出很多很多，但是效果呢就是没有主根强。就像我们在家里平时养养花什么的，那个侧根坏了，这个花还是能活的，但是它那个主根要是坏了，这个植物它就活不了了。因为所有的精华跟营养啊都在那个主根上，而且这个主根呢，它要干什么呢？掐头去尾，选取主根的中间段，这个属于优中选优了。本身这个主根是黄芪营养的精华，从中选取了营养成分最佳的那个中间那一段，属于营养上的那个掐尖儿了，这个发挥作用那就更强大了。
0: 说白了就是啥，精华中的精华。
1: 哎呀，这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老陈头家的黄芪啊，还是只选那个主根部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粉，咱赶紧订人家得了。
2: 立冬啊，你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是有3大标准的。我刚刚说了只是2大标准，还有一点。后来我就问这个厂子，我说你们厂用的什么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我就没想到，这个厂家给我的回答让我惊喜啊！他们厂家用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东西那不叫粉，
1: 不是粉，
2: 哎，不是粉，是比那个破壁粉更好的破壁颗粒。
3: 哟，破壁颗粒又是什么呀？
2: 打成了这个很细的粉以后，再把它融回来，制成颗粒。
3: 哦，
2: 哎，因为黄芪外皮啊特别坚硬，纤维含量高，有效成分黄芪甲苷存在于细胞当中。那普通的打粉机或者是普通的破壁机没有办法打开这个细胞壁，使黄芪的那个甲苷呢没有办法从细胞壁里释放出来。只有这个气流破壁技术才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破，里边的黄芪甲苷等有效成分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而且这个温度是低于40度，那么这样的黄芪的活性成分它保留的就更加完整了。
3: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颗粒呢？
2: 因为用这种破壁技术打成的粉太细腻了。细腻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你看它打粉的那个过程当中，一股烟儿
3: 就立起来了。
2: 对，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收集起来。你说你要去把这个烟儿弄过来泡在杯子里泡水喝，你怎么弄啊？所以他们厂呢就用一种物理的方法，没有任何的添加，把这些特别细腻的粉凝结成一个个的小颗粒，这样水里一泡一冲水马上就全部溶于水。你吃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方便？哎，这样就能做到你吃一克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而所吸收的黄芪甲苷大约等于你吃8克普通的黄芪片的黄芪甲苷。
3: 哦，
2: 那我这么说大家可能理解不了啊，我看你也有点懵。啊，立冬也有点懵。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吃这么一捏，用手捏一捏，
1: 一小捏
2: 黄芪破壁颗粒，相当于你吃一把普通的黄芪片。
3: 哦，
2: 你说这个差多少吧？
0: 其实这个技术啊，这个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发现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啊。尤其是你看我在这个行业当中吧，行医这么多年，我也认识很多这个行业的朋友，但是呢我听他们讲，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好的一个技术
3: 哟。
0: 这样的黄芪呢，它破壁颗粒的效果我想呢绝对是更好最好。
2: 是是是，有了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呢，就像您刚才也说的那个身体弱的怕冷的老是生病上您那儿吃药的，还有什么脚肿的不想吃饭的啊，等等，他们用下来就比较方便。哎，郭主任，要不你再补充点儿？
1: 对对对，说的详细一点。
2: 对对对，
0: 其实呢，这个出现气虚之后啊，它所产生的症状，除了刚才阮老师所讲的这些之外啊，包括什么拉肚子
2: 啊，
0: 感觉气喘不够用，气不够用啊，干点事儿之后就容易累呀，总躺着呀，不愿意走，我不愿意站起来呀，等等等等，
1: 还有那个说话有气无力的，
0: 这都是这种明显的气虚症状。就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不妨可以呢把黄芪，我们尤其讲的破壁之后的哈，这黄芪甲苷含量你已经明确的这种情况，你用一点。这个效果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
1: 这回行了啊，阮老师，你看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而且是符合您的这三大标准，这回咱选他家这可以了吧？
3: 对呀，就他家得了。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2: 那我也想团购啊，但是问题就卡在那个
3: 价格。
2: 对了，卡在这个价格上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我跟他们厂的负责人，已经电话谈了很多次了，但是人家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一分价钱一分货。他说我的黄芪破壁颗粒一分钱也不能降。那么我用过好几种方法去跟他谈，这个价格呢都没有谈下来。最后呢，他看我一个劲儿的跟他磨得他们也受不了了。负责人呢就松了点口，提了个条件。他就跟我说，如果就说我啊，说我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黄芪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上呢就好说。
3: 哟，这就难了，上哪儿找去啊？这不是奶壶不开提奶壶吗？
2: 是啊，
1: 可说呢。
2: 人家而且他这个原材料指定的是陇西老陈豆家的黄芪，因为只有他们家的黄芪最好，达到他们的要求，别人家的黄芪他们也不认。所以我能找来老陈头家的黄芪，如果我找来了，他们就给我降价，
1: 那就赶紧联系呗，是不是？咱不联系那厂家了，咱

0: 什么三步？
1: 我还以为是老陈头那个三步呢。
2: 不是，嗯，魏友是这么说的哈，说他女儿啊不爱说话，破壁颗粒的那种，嗯，所以说这个效果呢就一般。嗯，现在呢，
3: 准婆婆是吧？嗯，准婆婆，她这种病症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叫啥？它也属于痹症的一种。
0: 痹症
3: 啊，血痹呀，或者说我们心脏这个问题出现痹阻不通了。嗯，这个情况我们说用黄芪去把这个心阳、把它温煦、把气给它补上去是非常合适的。嗯。嗯，因为黄芪它能够更好的帮你去行滞通痹。
2: 哎，对，
3: 对于刚才所描述这些症状，这种痹阻不通的问题，麻木啊，
2: 是
3: 胀啊、满啊、疼啊等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哦，那么当一个人真正出现不通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如果说你出现了麻，麻日久之后它就出现木，
2: 对，
3: 木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知觉，甚至有的时候出现疼痛了。
0: 是郭主任，那这位朋友啊，您用陇西的黄芪，又是只选主根的，用的是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当然就更高。黄芪甲苷它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它能抗病毒，能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最关键的它是破壁成颗粒以后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所以您用了以后这个感觉就超好了。但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一是在市场上真的不多见，二是它真的是比较贵，您想要您就等我去找一找。另外呢，平时呢我们的饮食呢也要注意，您可以用芹菜根5个，红枣呢10个，一块搁在锅里煮水喝啊，吃枣喝汤，这个对您呢也有一些帮助。我呢也争取早点让您用上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让您当上最最漂亮的准婆婆。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今天讲的黄芪破壁颗粒，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郭主任、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
0: 华。哎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部？
2: 《家有虎妻》。
0: 哎，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哎，那那哥俩呢？
2: 那哥俩，
0: 嗯，
2: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2: 这四个
0: 啊，
2: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2: 哎，老虎有。
0: 啊，冯老师，
2: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2: 哎呦，没你多，我
0: 不行
2: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2: 哪部？
0: 800。
2: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2: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加在一块儿啊，
0: 嗯。
2: 一个都不能少。
0: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2: 啊，
0: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2: 谁先说？
0: 我先说。
2: 请
0: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0: 这片子是
1: 画皮。
0: 啊，要这么说呀，啊，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哦，
1: 这是
0: 斗鸡。
1: 斗鸡。
0: 什么呀？
1: 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
0: 这是
1: 无底洞。
0: 你把嘴睁开啊，也是一部电影。
1: 这是
0: 姜子牙。
1: 说呀，你右耳朵的对过。
0: 这是
1: 左耳。
0: 说啊，你这鼻子的位置。
1: 这是
0: 悬崖之上。这是
1: 狼图腾。
0: 说我喷你一脸。
1: 我这是
0: 驴得水。
1: 我一把薅住你。
0: 这是
1: 捉妖记。
0: 说啊，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1: 这是
0: 天下无贼呀。
1: 我赶紧跑吧。我
0: 都这个，
2: 你就不该来。来呀，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0: 这是
2: 对呀，幸亏我来了。这啊，不是
0: 你怎么意思啊？
2: 见到您特激动。
0: 真的？
2: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0: 演员的名字？
2: 对呀。
0: 谁先说？
2: 我先说呀。啊，
0: 请
2: 听我的啊。啊，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0: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嗯，这个人是
2: 下雨。
0: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2: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0: 哦，你听我的啊，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2: 这人是
0: 梅婷。没有。
2: 听我的。哎，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0: 这人是
2: 黄渤。
0: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2: 这人是
0: 胡歌。
2: 说公鸡报晓。
0: 这人是
2: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0: 说母鸡下蛋。
2: 这是
0: 郭达。
2: 怎么郭达呢？
0: 郭达。
2: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0: 这个人是
2: 沈腾。
0: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2: 这人是
0: 宋小宝。
2: 宋，我给您拿快递。
0: 这人是
2: 宋家。
0: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2: 这人是
0: 小宋家。
2: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0: 这人是
2: 袁姗姗。
0: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2: 这人是
0: 宋丹丹。
2: 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0: 这人是
2: 迪丽热巴。
0: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2: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啊，地里热吧？
0: 热。
2: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2: 马力。
0: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0: 马一力。嘿，
2: 说悟空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2: 孙俪。
0: 说我往这一站，
2: 这是
0: 巩俐。巩。
2: 我也跑吧。
0: 走。
1: 走吧。
2: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嗯，冯巩哎，冯巩冯巩，逢人就拱哎。哎，冯老师啊，哎哎哎，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0: 咱拱什么呀？
2: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0: 拱！
2: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0: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2: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0: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2: 我三个字，欢乐颂。
0: 我三个字，山海情。
2: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0: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2: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0: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2: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0: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又别停。
2: 我七个字，欢天喜地七仙女。
0: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2: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0: 你跟我，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2: 我下面都带老，
0: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2: 我老农民，
0: 我小情人。
2: 小情人怎么回事？
0: 一部电视剧啊。哦，女儿跟父亲。
2: 那我就老酒馆，
0: 我小洋楼。
2: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绝对
0: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2: 说，
0: 你再说一遍。
2: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0: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2: 横批
0: 清版四合院啊。哎呦，
2: 他对上来了。

0: 小心烫，小心烫。
1: 来来来，哎。
2: 爸妈，我迟到，我书包呢？啊？老爷，老爷。哎
3: 来了。
2: 我书包呢？
3: 是书包。书包昨天晚上刷了。
2: 我校服呢？
3: 洗了。
2: 那我鞋呢？啊，
3: 鞋有，鞋带还没干呢。
2: 那我咋去上学呀？
0: 爸，这样吧，用老二的书包啊。
3: 哎，好。
4: 这，哎呀，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哎呀，
3: 完了，可能是老二拉臭臭，刚才忘冲了。哎
1: 呀，你们别冲了，赶快冲出去，上学迟到了。
3: 快点，快走啊，走，
2: 快点吧，快点吧，啊，快点啊！
1: 水壶，水壶，哎，
2: 水壶，水壶，
0: 哎，老爷，
2: 上哪上啊？
0: 作业你给装哪儿了？
3: 这作业都给你洗干净了，快走吧。
2: 哎，爸，路上小心点啊。
3: 来。
4: 哎呦，是终于走了，这一天天的，跟打仗似的。
1: 是，终于走了。有了点我们自己的时间，
0: 你少来这套！哎呀，我现在一想到我有俩孩子，我就心里烦得慌。哎
1: 呀，别烦，烦什么呀？哎，你好好的憧憬憧憬，啊，多少年以后，两个孩子一表人才，事业有成啊！

0: 我不烦，我比你烦，
1: 你比我烦，我比你烦，烦烦烦烦，你比我烦。
2: 二位，别唱了，打住，打住。呀，谁呀？你们是？呀，
1: 哎呀，咋了，爸？自己儿子不认识了？
2: 哎，又说那话，爸，这不是让你气的吗？过来，
3: 我是不是做梦呢？啊？你们凭什么证明你们是我？

0: 我孩子呀，哎呀，那沙发垫里的棉花都让你抠出来了，里面藏的是你的小金库。说的是假话，但是你说的很自信，我相信你了。好，那我问一下啊，这个个高的是沙发吧？我是老二沙县。
1: 爸，你别装失忆了，你去年用过这招了，你不就是逼我找对象吗？是不是？我已经在努力的相亲了。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去年呢，他相亲了300多次，半个朝阳区的姑娘都认识他。
2: 后来咋没成呢？哎呀，
0: 那成才怪呢，每次约人家姑娘见面呢，都在沙县小吃。
2: 我有沙县 VIP， 每满1000减10期。
0: 你别光说我了，你们说说我哥，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啊，他要辞职。为啥呀？因为呀，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3: 老二
0: 啊，
3: 你先忙啥呢？
0: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相亲去了。叛逆呀，太叛逆了。那个，爸妈。
4: 我那个上顺义演出去了，你干啥去啊？有2麻辣烫店开业。
0: 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
5: 这真的是幻觉吗？
0: 这都啥时候了，你看你还整这没用的，这俩孩子多让人操心呢。
4: 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以后他们这小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儿孙满堂。
6: 行了，回屋玩去，别跟爷爷奶奶要了，爷爷有多抠，你们不知道吗？

0: 我不凡，你比我凡，
1: 你比我凡，我比我凡吧。
2: 我是不是做梦呢？嘿，
0: 爸，爸爸呀，爸爸，你为什么每回看着我都说这句话？哎呀，
3: 这刚才那五个小孩，那是谁生的？啊，
1: 我哥俩，我仨。哎
3: 呀，老二，你都有三个孩子了。哎呀，看上去好幸福啊。
1: 是我离婚了。
3: 为啥呀？
1: 都性格不合，这
2: 都仨孩子了才发现性格不合，你是不是活得太忘我了你？
4: 你行，你们别说我了，来说我哥吧，说我哥，我哥现在比以前还厉害。
0: 撒开，
2: 老大，哎，当上歌手了哈？
0: 埋汰谁呢？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电竞选手。说正事儿啊。那个我们两个呀给您们做了一份时间规划。
3: 啥时间规划呀？
4: 您看啊，现在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嘛，对吧、啊、有五个孙子孙女，嗯，您二老不能不管吧？
0: 不能不管吧。啊，
2: 那孩子的事儿肯定得管。
3: 对对对，
2: 那说吧，啥规划呀？
0: 每天早上6点我妈起床给孩子做饭，哦，6点半我爸挨家叫孩子到你们家吃饭，7点呢准时出门，3个送学校，1个幼儿园。
4: 回来的道上，爸赶紧去那个早市买点菜回来准备午饭。妈，赶快到我家去带老小，给他做午饭、做辅食、外带、换尿不湿。哎，
2: 媳妇儿，我是几点买菜的？哎呦，
3: 你不是买菜，我买菜，你送孩子。
0: 妈，那个时间规划表呢，我都给你做好了，就照着这表来，一点不会差啊。
4: 就这个，明天开始实行。
0: 对、啊，
4: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不及了。哥，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走了，我相亲去了。哎，
0: 叛逆呀、啊，太叛逆了！你们帮我照顾孩子，我得打比赛去了。表扔这儿了啊，老二啊，老二，你等等哥。
2: 幻觉，一切都是幻觉。
3: 其实啊，让咱俩提前看到的一切

自己变得快乐，忘记拒绝天气就会变得不错，每天走过都是一次收获，还等什么做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0: 出生命里光明新年的美丽光，让世界因为你存在变得闪亮。其实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愿为希望画出一道想象。
1: 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相信自己终有属于你的胜局。
2: 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

0: 好。
1: 铁甲战马英雄破，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

0: 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1: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
2: 来，客官，里边请。
0: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2: 哦、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0: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2: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0: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2: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0: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3: 你俩是不是傻？
2: 掌柜的，夫人，
3: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啊？
2: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4: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2: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3: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4: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0: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4: 我就跟你哥急。
0: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嗯，
3: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0: 欠多少钱？
3: 10两银子。哈，
0: 10两银子我来还。
4: 利息500两。
0: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2: 我大哥，
3: 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嗷了，
3: 开始，抓紧。

0: 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还有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3: 完了完了，你是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不用了，我醒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1: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
3: 哎呦，我们看着点啊！
0: 武松，武松，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不是你谁呀、啊？我们是
4: 景阳群众。
0: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5: 800里加急文书到，
0: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3: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2: 我看你怎么说。
0: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3: 带走，抓起来，
5: 带走，抓起来，
2: 带走，
3: 抓起来，
0: 这都是我们夫人干的呀，
3: 跟我没关系。

0: 行了，麦给我下首歌，我再快。不不不，经理，下首歌还是我的。<笑>老田，你干什么你？啊，你这一晚上顶咱们经理多少首歌了你？14首。我以为经理他不喜欢唱歌呢，那你也没给咱们经理热爱音乐唱歌的机会呀你。<笑>
1: 老田要不这样啊，你自己啊去隔壁包房再开一个屋，然后你自己进去唱个够。经理，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就唱不够。那我走。哎，
2: 经理，你挡我电视了。
1: 老田啊，你来咱们公司有10年了。
2: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来了咱们公司10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实习生呢？
3: 因为我长得年轻。
2: 我知道了，是因为啊，我工作还不够努力，继续努力，努力。
3: 哎，去吧，我说两句啊，经理，我觉得呀，咱们应该玩一个大家都能够参。

0: 参与，尤其是让经理能够深度参与的游戏。
1: 对，
0: 侯荣用心了，
1: 我知道玩什么了啊！咱们就玩一个游戏啊，看谁长得像光头强。经理，咱就玩这个，咱肯定能赢啊！我现在宣布冠军。
0: 这站着，什么乱糟的，发型都给我压扁了。张太维，你怎么才来？
2: 那个，去超市给杨子买点东西，顺道吃口饭。
1: 你怎么还先吃饭了呢？待会儿咱们吃自助，那全靠你给吃回来呢。
3: 哎，老田，你这话说的，你是没把我看在眼里。哎呦，
2: 可不咋的，老田，你等会儿就看我们仨咋表现就完了。杨子自己就造条三文鱼，
0: 你快坐下吧，你。杨子，给大家伙想一个好玩的游戏，快。哎，看人家杨子这工作态度，正在思考。
4: 咋办？哎呀，
5: 来信号了！
0: 哎妈，气死我了！这是，哎呀，
1: 不是，不是，这是，哎呀妈，
0: 不是，哎呦，心脏啊！啊，
1: 不是你们几个，你们要干什么啊？迟到迟到，玩游戏的玩游戏，玩手机的玩手机。哎，
3: 我在刷抖音。
1: 没说我，抬杠的抬杠。啊。
0: 哎呀，算了，也不能怪他们。现在啊，想过一个有年味儿的年。太难了，大家都留在本地过年，作为公司来讲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哪个游子又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所以公司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一定要让大家在异乡也能感觉到家的温暖。
6: 小雪里
0: 哎呦我的妈！我心脏，气死我了！咱们啊，身为一个活动策划公司，我现在非常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别人的活动咱们策划不明白，怎么咱们自己的公司活动还策划不明白呢？啊！给我听好了，集合！

0: 好，杨子，咱们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
1: 今天的主题是寻找年味儿。
0: 好，现在你开始全程做记录啊。嗯。然后咱们其他大家伙呢，踊跃发言啊。刘红露先来。
2: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觉得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嗨。就像抢红包这个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发。
0: 你快坐下吧你，
3: 忠言逆耳啊，经理。
4: 红露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我今天为什么去超市，就是找年味儿去了。你看啊。我准备了羊肉片，
2: 这个跟年味儿有什么关系啊？
4: 哎，还有牛肉片，
5: 这个和年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哎
6: 呀，这再有个锅子，咱就能涮火锅了。老田说到点子上了。
0: 这衣袖跟年味儿没关系啊？
4: 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还有鱼吗？年年有鱼，这才叫有年味儿。
7: 我说两句，我们80后觉得。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才叫有年味儿。哦。
0: 对，得有节目。哎，杨慈，你那个短视频不是拍的挺好的吗？哎，你会唱歌吗？
1: 不会。
0: 会跳舞吗？
1: 不会。
0: 那你凭什么火呢？
1: 搞笑啊！
0: 哎，搞笑行了，给大家伙搞一个来。
1: 行，那我给大家伙搞一个。
0: 来来来。
1: 问：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8: 多少钱？
9: 不知道。
1: 4000万。
0: 为什么？
1: 因为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哦。
0: 我 get 到你这个4000万，哎呀，笑死我了！哎妈，这有啥好笑的呀你呀？哎，
7: 行了，我来一个吧。一首小诗献给大家。是经理，我讨厌你啊！

0: 白的头发。我讨厌你，总是把重担独自扛下。我讨厌你，每天辛勤工作不好好吃饭，每天就随便对付一口得了。我讨厌你。
1: 哎呀呀呀，行了，别讨厌我了，你挺够讨厌了，这马屁拍的痕迹太重。
0: 不是那个经理，我还有一副对联，那个痕迹轻，你听听。
2: 对联是：虎年继续拍马屁，小丑竟是你自己。
1: 这么吧，我再送你个横批。最佳员工。哎呀，
0: 谢谢经理，
1: 明年给你。
0: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1: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
2: 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哎呀，
3: 我因为便宜。哎呀哟。
1: 哎，董事长，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
3: 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2: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3: 像你姥爷，
4: 天天在那什么？
1: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
1: 来，好，来，我就简单的讲两句。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2: 是相家的时候。

0: 谁呀？
1: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0: 我没叫代驾，
2: 我叫的。
1: 啊，您叫的呀？啊，
2: 师傅，过年好，过年好。哎，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1: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2: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哎，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啊？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

0: 得开心，吃得放心。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空鼻，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1: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2: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啊、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0: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3: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4: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5: 这梅菜扣肉啊，这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嘿嘿，是真好，
4: 便宜，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0: 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1: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0: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
1: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锅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这香味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2: 哦，
1: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2: 对，
1: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香浓，
2: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

0: 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多吃两大碗呢、嗯，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2: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哇，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点小酒，真香啊！
3: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4: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
5: 没排也懒，所以没懒也懒，有饭吃，老好吃。
2: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0: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6: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7: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8: 这梅菜扣肉啊，这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嘿嘿，是真好，
7: 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0: 好吃香，大家看啊，咱这个是优质的，咱这个五花肉带给大家啊，你看每一块五花肉伴着咱们上等的梅菜呀，
1: 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口肉鲜嫩。

0: 浓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2: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1: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2: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怎样的血脉传承融合了祖孙四代人的真挚情怀？
4: 我干了大半辈儿，落个半手脸儿。
1: 来自爷爷的教导竟是如此这般严厉。
5: 不是挖苦与讽刺。
6: 这个你想，我姥爷那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他要想挖苦谁两句，那你想你受的
1: 长家第四代传人的讲述记忆，敬请关注。

0: 抓钱，抓紧我口袋。
1: 好。我宣布，超级骗骗骗公司年会现在开始。兄弟姐妹们，为了明天的尊严，
2: 冲冲冲！
1: 为了大把的赚钱，
2: 冲冲冲！
1: 为了台下500位同事早日赚到1亿，
2: 冲冲冲！
1: 为了我们公司厕所的干净，
2: 冲冲冲！
1: 哎呀，好大的水量啊！注意节约啊，利用公司年会，各个主任先把你们今年的业绩汇报一下。
3: 我是我们碰瓷部的李主任。我们碰瓷部今年可喜的是30多个员工才挨揍4000多次，比去年少了将近一半，但我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达到250万。
1: 好，
4: 我是网络电信诈骗部的苏主任，我们这个部门呢，非常的遗憾，今年呢只骗了1个人，但营业额高达500万。哇！你们知道我骗的是谁吗？
1: 谁呀？
4: 影视大腕潘粤明。

0: 你说他是不是傻？你说他是不是傻？
1: 傻，
0: 不用你说，你说潘粤明是不是傻？
1: 傻，太傻了！
0: 我跟你说，他没站在我面前，他站在我面前，我给他两下。OK，
1: 答得好啊，黄主任。
2: 大家好，我是新型骗术事业部的黄主任。今年我们彻底进入了虚拟货币市场，我们的营业额高达88888万欢乐豆。
1: 哎，那也太少了吧。
2: 少什么呀，我说的一天的营业额折合人民币80000的少吗？
3: 哇，一年2000多万
1: 啊。哇，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哎，你是谁呀？
4: 各位前辈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我叫潘晓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小的目标，就是先骗他1亿。
3: 还差多少？
4: 1亿。
5: 0业绩啊，
3: 一分都没骗着啊。你哪儿毕业的？
4: 我是北科大。
3: 北科大？
4: 是
3: 哪个北科大呀？
4: 北大荒蝌蚪养殖大棚。
3: 怎么混到我们公司里来的啊？你就是个打杂的，知道吗？快点把咱们公司内部视频系统打开，让分公司的兄弟姐妹感受到我们大会的精神。
5: 骗爹骗娘骗自己，金银财宝属于你。
3: 耶，好，来，各主任按照你们的业绩就坐。
6: 我第三。
4: 经理，没我兔。
3: 你零业绩还想要做呀？啊，你就配做个零蛋。
4: 零蛋，做这个不合适吧？
3: 什么玩意儿？给，做这个，快点。好，我宣布我们超级骗骗骗公司总结大会现在开始。兄弟姐妹们，3年了，我们从白手起家到街头行骗到成立公司，整整3年了。这3年，
5: 党里的党，
3: 我们流血流汗的3年，这3年，
5: 党里的党，
3: 是努力奋斗的3年。我们网络科技搞诈骗，电信电话搞诈骗，电视电话搞诈骗，是跨国跨海搞诈骗。我们要
7: 团结协作，真诚友爱，
2: 六亲不认，
8: 厚颜无耻，
5: 搞诈骗。哎呀，
3: 我的个亲娘嘞，说的我是热血沸腾啊。来，黄主任，趁着这个热乎劲儿，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2: 超级骗骗骗的兄弟姐妹们，亲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谢这些年公司对我的精心栽培，没有公司就没有我今天的业绩。但是万恶的互联网正在疯狂的崛起，我们传统的骗术每分每秒都在面临着被剖析的风险，尤其是我们碰瓷事业部那些60多岁的资深老专员，市民们对他们已经有了高度的防范。所以我们新型骗术研发部研发了一项新技术，狂犬仙人跳。什么叫狂犬仙人跳呢？李主任请演绎一下。
3: 有请李主任。
2: 哇，好可爱的小狗狗呀！它咬人吗，帅哥？
6: 不咬人。
2: 哇，小沈阳，
6: 哪儿呢？啊！咋的了，妹子？
2: 我的手被咬流血了。
6: 流血？赔你500。
2: 大哥，你这狗定时打疫苗了吗？
6: 赔1000。
2: 你有狗证吗？
6: 赔2000。
2: 大哥，你这么多私房钱，嫂子她知道吗？
6: 都给你，行了吧？
2: 咋那么俗呢？我要的。

0: 是钱，我要的是你的人。哎，
1: 别撵我啊，把卡号给我，我一会儿给你打20000，好了吧？了事儿了，我跟你讲，这就
0: 别走呀，大哥。
2: 好，看到了吗？这位就是咱们公司的头牌业务员，
0: 王牌，
2: 一个意思。不费吹灰之力，瞬间转移他人财物，特别厉害。
3: 这动作实在是太快了，我啥都没看清楚。哎呦，
1: 我离这么近都没瞅明白。
2: 我也没看明白。
0: 好，那既然大家都没看明白，我们就做一个慢动作回放。
2: 好。

0: 请。这就是我们的新技术，
1: 碰狗瓷儿。
0: 它有一个口诀：
1: 一咬，
0: 二挤，
1: 三拍，
0: 四叫。它把传统的碰瓷儿和仙人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精彩呀，精彩呀！
2: 哎呀，我说雷姐、啊、你要不要跟咱们分部的兄弟姐妹们解释一下你这个血浆到底是怎么运用的、啊、
0: 李主任请。
1: 好，
0: 我们的血浆采用了低碳环保的科学配置，
1: 加入了食用色素和止咳糖浆，
0: 保证无毒无害，纯天然酿造，
1: 大颗大碰用大包，
0: 猫抓狗啃用小巴，用后处理一舔就光，绝对是居家旅行讹人碰瓷的必备佳品。今天碰瓷你用血浆了吗？
3: 好，哎呀，太棒了。哎呀呀呀呀，请大家就坐。小潘，
2: 哎，
3: 来来来来，
2: 经理，
3: 黄主任研发的项目怎么样啊？哎
2: 呀，头牌就是头牌，
4: 王牌。
3: 你想当头牌吗？那你得努力呀！啊，你入职三个月了，一分钱都没有骗到啊！你说你这样对得起公司的培养吗？对得起我们的关心吗？对得起兄弟姐妹的支持吗？你对得起，对得起吗？
5: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别总道歉呐！来，苏主任，培训一下。
6: 他的骗术不仅拙劣，而且非常的过时。现在呢，老百姓都知道，而且还给我们骗子编了一首防诈骗神曲。我给各位兄弟姐妹们唱一下音乐。

0: 学会了哈。
1: 不是，我就是想请教一下，不接电话怎么诈骗呢？
0: 问到点子上了，新式诈骗法，点赞诈骗。小潘，拿出手机。
1: 何为点赞诈骗？
0: 我给你发一个链接。哦，
1: 有了，
0: 点个赞。
1: 点了。
0: 查一下账户。
1: 查了。
0: 钱呢？
1: 没了。
0: 欧了。
1: 漂亮。我钱呢？你给我钱，给我钱。
0: 我给各位兄弟姐妹们普及一下啊！啊，我发明这个木马病毒呢，是在你点完赞15秒之内呢，就可以将你的钱全部转走。但是呢，这个还在试验阶段，在试验阶段呢，就是只能骗骗熟人。你干哈？
1: 把钱还我呗。
0: 不还。
1: 你这个骗子，你不是骗人吗？
2: 哎呀，小潘呀，你自己就是个骗子，你怎么能轻轻一相信另外一个骗子呢？
1: 啊，不是骗子和骗子之间就没点信任吗？
2: 当然了，
1: 看来我是真没有这个天赋啊。我还是走吧。
2: 说走就走，旅游呢？啊，各主任上！
1: 哎哎，你干什么？
3: 你给报谁？
2: 碰错了！
4: 费里亚，费里亚！
2: 开灯！拿钱出来，不然我们告你！
3: 拿钱！
0: 拿钱！

0: 我来上了几个月班，这工资每个月才几百块，可是每个月让同事骗走就好几千呢，我都快变成散财童子了我。哎
1: 呀，活该呀啊！分公司的兄弟姐妹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叛徒的丑恶嘴脸，快，
2: 叛徒！
3: 各位分公司的兄弟姐妹们，你们送小黄瓜啊？
4: 哎呀，我去！哎，还有送鲜花、玫瑰花。哎呀妈，我要火了，咱们呢？
2: 哎呀，还有送游艇的呢！天哪，什么时候研发这么多礼物呀？
3: 不是我研发的呀！哎呀，怎么还送跑车呢？
2: 还有送警车呀！
4: 哎妈，警车能换多少钱呢？换什么钱？警察都来了！
2: 啊，警察！
1: 谁开的手机直播？
4: 啊，不是我，
3: 什么？什么是直播？
1: 不是内部会议吗？谁开的？
3: 什么是？
2: 谁开的？
3: 什么是
0: 我？我最痛恨的就是你们这些骗子，我已经盯了你们好几个月了，我一直就等着你们被绳之以法的这一天。
5: 你这个骗子，你是谁？
0: 我就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0: 又到了每天我打你的时候了。
1: 给。
0: 什么呀？
2: 动物饼干。
0: 你对我也挺好。给你的礼物。
2: 什么呀？
0: 蛇。
3: 给我出来！啊，我今天我跟你比试，谁赢了谁就是哥哥，
4: 好的弟弟。
0: 嘿，不能打架，蔡老师说了，不能打架。谁要打架？
4: 没有。
0: 那太可惜了，我要打架。不能打架，不能打架。呀，
1: 蔡老师回来了，站队。
5: 大宝贝
6: 蔡老师，
2: 门口那大铁门哪儿去了？我就上趟邮局啊，来回半个钟头，回大铁门没了。过来过来，讲故事了，来来来。今儿个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诚实的故事。说呀，有个小白兔特别爱撒谎。小白兔的妈妈说：小白兔啊，你也老

0: 回去吧，回去吧，不是你，不是你啊。满婷，别假哭。这半个钟头你干嘛了？
1: 我在锻炼动手能力。
0: 动手能力？
1: 叫常亮。
0: 常亮就不能再削了，他快成铅笔了。快，走，杨国亮，大铁门哪儿去了？
2: 老师，我刚才在玩跳伞，不知道。
0: 跳什么伞？
2: 就这样。啊？
0: 哎！
2: 安全落地，
0: 吓死我了！
3: 哎呦
0: ，什么？哎呦，快坐着，宝贝儿！哎呦，你要摔伤了，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呀？
2: 蔡老师，没事儿，我妈知道她爱作死，所以多生了一个我当备份儿。
0: 罗思维，快拿药箱去。哎呦，你说你们爸爸妈妈把你们交给我，你们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真是的，哎呀。
1: 蔡老师，那我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0: 思维呀，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日没夜的在建设铁路呢，等到工程完成了，他们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1: 可是郭阳郭亮说我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0: 你们俩又欺负小朋友是不是？快给妹妹道歉。
2: 对不起，
4: 虫鼻虫，
2: 鼻涕虫，
4: 虫鼻鼻涕虫。
0: 嘿，不许给小朋友起外号。不哭了啊，小鼻涕。嗯，
2: 这个好
0: 啊！不过，来，老师给你出气好不好？还一锅亮的是吧？我打开靠边。
2: 老师，你两回打的都是我。
0: 不可能啊！你们俩我分得清啊！每天晚上我都给你们俩洗澡。
2: 老师，咱们幼儿园还能洗澡呢。
0: 合着每天晚上我给你洗两遍澡，洗第二遍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2: 老师，我喜欢玩水。
0: 今儿晚上好好给你洗洗啊。哎呦，这孩子都馊了。哎呀，来，分礼物喽！罗思维，这是你的娃娃。常亮，驱车。满婷，弹弓子。
1: 好。
5: 我们俩没有礼物。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儿呢。咦？呀！
1: 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大铁门被郭阳郭亮卖给收破烂的了。
2: 你胡说八道。
0: 把我大铁门给我卖了啊，回来还跟我撒谎。
2: 是您先撒谎骗我们的。
0: 我什么时候撒谎骗你们了？
2: 蔡老师，我们知道您给我们的礼物都不是我爸爸妈妈寄过来的，都是您用自己的钱给我们买的。您把钱都花在我们身上，自己却吃咸菜，那咸菜有那么好吃吗？您经常给我们讲尊老爱幼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俩把大铁门卖了，给您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动物饼干送给您。
0: 那大铁门是我半年的工资啊。给我吧。哎呦，虽然你们卖大铁门是错的，但是老师还是挺感动的。来，咱们一块吃饼干啦。哎呀，怎么是空的？
6: 蔡老师，对不起，我本来就想尝一块，可是我尝着就没了。
0: 没事，饼干没了就没了吧。你看，咱们还得。

0: 了一个这么漂亮的盒子呢。咱们用这个盒子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儿，好不好啊？
1: 好。
0: 那咱们就把梦想写下来，放进盒子里，然后把它埋在土里，等你们长大了再把它挖出来，好不好？
1: 好。
2: 你们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蔡老师是不是已经走了？哎，
0: 大宝贝，
1: 蔡老师，
0: 怎么反应这么慢呢？
2: 蔡老师，坐坐坐坐。
3: 三哥，
0: 今天呢是你们从幼儿园毕业25年的日子，记得里边搁的什么吗？
1: 我们的梦想。
0: 对，
4: 来呀、啊。
5: 这是我的，
3: 哎，这是我写的啊！
5: 不是，这是你
3: 要当作家，
0: 实现了吗？
4: 实现了，哦，现在天天在家坐着呢。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企业家，
3: 是天天半夜3年起。
2: 我的梦想啊，是想当一名医生。
0: 穿上白大褂了吗？
2: 穿上了。现在啊，到我们这儿的动物特别多。
0: 哎，到你那是什么玩意儿？
2: 我是兽医。
0: 哦，哎呦，郭亮，哎呦，30岁要当爸爸，
2: 对，
0: 实现了吗？
2: 实现一半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我今年30了。
6: 我以后要当一名科学家。
0: 哦，那你现在？
6: 现在还在念书。
2: 哎呀，我说你要老这么蹲班，就别念了。
6: 我现在是博士后。哇，
0: 真好，
2: 这厉害啊。这里边还有一张纸条。哎，哦，哎，老师，这蔡老师的，这是您的梦想吧？我看看写的什么。退休以后我要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1: 蔡老师，
6: 那您
1: 实现了吗？
0: 嗨，我呀那会儿就这么想，这人呐可以退休，但是对孩子们的爱不能退休，所以我退休以后全心全意地给孩子们讲故事，也算是梦想实现了吧。
6: 蔡老师，那您讲一个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吧。
0: 好啊好啊。哎，从前呐有一个大铁门。
6: 大铁门。
7: 紧急集合，到。
8: 老板好。
7: 小心，别照。
8: 加个针，唰，唰，唰，让一下，唰，唰，唰，唰。
9: 跳大河之舞呗。
8: 跳踢踏呢？你不让我下象看集吗？后边啥也没有，我得赶紧找个目标，我定个位，唰。
7: 小心，看，
8: 爬嘞。
7: 老师，
8: 一
7: 都到齐了吗？
8: 全体到齐。
7: 好的，来，全体都有。
8: 咱们玩够没？玩够没？咱们就是咱们整个饭店就我一个人，你这全体是哪来的？不是，你要是真想过这个瘾，干脆你从今天开始给我改名，我就叫全体。
7: 行了，全体比赛，
8: 把我拆吧了。
7: 别在这废话，干活去。
8: 帮我个忙呗。
7: 啊，我还得帮你个忙。
8: 那个。饭馆借我用2天呗。
7: 借你用？不咋的，你把我这饭馆当充电宝了，还借你用2天，我干啥呀？
8: 我跟我媳妇俩呀，这2年都没见着了。我媳妇想我想的不行了，今天就来，说等会儿就到。我一直瞒着我媳妇，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骗她说我在城里混得很好。我对了一个饭馆。
7: 对我的饭馆啊？
8: 对喽。
7: 你是老板呢？
8: 对喽。
7: 我跟你谈一下啊。
8: 好。
7: 为了不让你的媳妇儿把你的谎言揭穿，就得借我的饭馆来帮你度过难关。你希望你的家人在你的老家过得心安，就得用我的憋屈为你的嘚瑟买单。
8: 我可以提供发票。哇，你就说行不行吧？
7: 别黏糊我，怎么还撒上娇了还？
10: 老板，
7: 哎，来了，哎，几位？
8: 别几位，你回来回来，你越位了。
7: 好的来，
8: 那个来，这个是老板娘。
7: 谁老板的娘啊？
8: 什么老板？这我嫂子，你媳妇儿，不是那个，你嫂子，我媳妇儿。
7: 嫂子呀，哎呀，真漂亮，来的正好啊！你要再早来一步的话，我这饭店就保住了。
6: 保住了？不咋的了，老公啊，咱家这饭馆要黄啊！
8: 别巴巴的，你这过年大过年，什么玩意儿饭馆黄，多不吉利！你看这人气多么旺，
7: 人搁哪儿呢？不就我一个吗？那。你能看见啊，嫂子？
8: 主要是现在他还没到饭点呢。
6: 对对，我老公说的对啊，毕竟现在呀才刚中午12点。
8: 是，
7: 我真两口子。
6: 这位是？啊，
7: 贾乃亮。
8: 这不重要。媳妇儿，你看这饭店怎么像样吗？装得漂亮吗？
6: 漂亮。嗯。老公，你为了这个家辛苦了。嗯。你看你在外打拼，开了饭馆，当了老板，哎呀，你还得亲自下厨。
8: 一个厨师竟然跟老板换衣服，他就可相中我这衣服了。这家伙，我现在穿两天就穿两天，呀，穿好几个月都给我穿小了。你说，给我脱下来。
6: 老板不能跟员工计较。
8: 对，老板有老板样，你穿上吧。媳妇儿，来参观参观咱这饭店怎么样？哎
6: 呀，这装修的是真挺好啊。
8: 是。
6: 哎呀，你俩干啥呢？
8: 站起来！我没说你，你坐下。你站起来，怎么的？屁股最前几顶了你啊？摆不清位置啊，
6: 老公啊，哎，你给我发信息说咱家这饭馆现在赚的挺多的，赚多少了？够回家盖个小楼的不啊？
8: 盖这，哎，我问一下啊，那个小亮啊，咱们饭馆这个月的营业额是多少？给你嫂子报一下。
7: 不多，
8: 报喜不报忧啊，
7: 不到一个亿。一。
8: 不是我让你报喜不报忧，你这个数能够直接给我顶上热搜去？你能不能就是具体点，这个月到底挣了多少？
7: 3200。
8: 怎么这么一点呢？
7: 今天才1号。对，
6: 哎呀，一天就卖这么多啊，一个月确实能赚不少。
8: 是，这我还低调来的嘛，这
6: 老公啊，你可得好好干啊，可不能像以前那个老板似的呀，那多傻呀。你以前说过他经营没头脑，头脑简单。
8: 我认为这不重要。
7: 这很重要，你先往旁边靠一靠。嫂子，啊，你继续说。啊，
6: 我觉得小亮说的对。

0: 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1: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一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的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声
6: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3、5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7: 这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

0: 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3: 年纪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来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8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是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能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 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3: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嗯，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那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食助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3: 股市助药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股市助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股室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助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3: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他要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3: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

0: 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儿。
0: 哎，看怎么回事儿。嗯，那么要听医生，要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嗯，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金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0: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2: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0: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残倾向。
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怎样的血脉传承融合了祖孙四代人的真挚情怀？
4: 我干了大半辈儿，落个半手脸儿。
2: 来自爷爷的教导竟是如此这般严厉，
5: 不是挖苦与讽刺。
6: 这个你想，我姥爷那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他要想挖苦谁两句，那你想你受得了？
2: 常家第四代传人的讲述，记忆，敬请关注。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金秋逢华诞，笑语迎国庆。欢迎大家收看《记忆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是1989年央视春晚的一个相声节目，叫《爷孙对话》的剧照。这位呢是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而他身边的这个小朋友就是时年6岁的常远。
11: 你看这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哎，
12: 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适呢。
11: 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12: 不信我给您说几句。
11: 啊，你说几句。
12: 比如说那儿有吃的。
11: 啊，那儿有吃的。
12: 哎，我吃那个。
11: 出来就张了吃东西，不吃。
12: 您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
11: 爷爷。
12: 您来了这一句，
11: 我来了这几句啊，我照样说。孙子，你吃那个
12: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罗吃东西？
11: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要不给我，你不，我要返老还童了。
10: 作为常宝华的长孙，常氏相声的第四代传人，常远的身影呢经常出现在各大晚会和各种演出的舞台上。2024年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龙年春晚上，常远呢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发挥，给观众朋友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13: 我

0: 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1: 来了。
0: 老板，老板，
1: 小看天色，目看云，云山顶更思君。长城思君马奇朵，
2: 思君马奇朵，
1: 请坐，收款。
0: 哎，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3: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2: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拐去了。
1: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4: 说起常远，大家对他熟悉和喜爱的不仅是他出演了众多优秀作品，也因为他是常宝华先生的孙子，常氏相声的第四代传人。今天记忆栏目就将常家的第四代人请到了节目现场，聊一聊常家的故事。常氏家族是京城满族正白旗，英达曾在某节目中这么介绍过常家：
5: 咱们中国相声界的最高学府是由这个家族创办的。第二呢，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牺牲在战场上的相声演员出自这个家族。第三呢，这个家族四代人出了13位相声演员，家族从事相声行业人数之多，堪称第一。这就是常氏家族啊。我的师父呢，就是人称常四爷的常宝华先生，师父的大哥常宝坤，艺名小蘑菇。小蘑菇常宝坤是常家历史上的这个传奇人物。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小蘑菇8岁的时候啊，和父亲一起在电台啊直播说相声。有一次这个快过年了啊，然后呢，小蘑菇说完相声之后呢，说点客气话，说谢谢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听我的说相声啊，我在这儿提前给大家拜年了。这压岁钱您不用给了、啊、如果非给不可的话啊，我们家住在什么什么胡同多少多少号，这种随便的说个笑话是吧。没想到第二天早晨一开门，门口一大群粉丝啊，真的是给小蘑菇来送压岁钱的。然而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小蘑菇呢主动请缨前往朝鲜战场的前线去慰问，给志愿军说相声。

0: 从天津的雀跃场出发，这个队伍绵延十多公里。小蘑菇走了，但是他对常家的影响极大，感恩报国，这这个家训也就是由此而来。
1: 宽窄大院，常家规矩数也数不清。
2: 第七个，不能拿筷子敲碗，这是要饭的行为。第八，不能把这筷子插在饭上，这是供仙人的行为。第九，这是这个盛菜盛饭，跟老家说不能说您还要饭吗？这一嘴巴子上去了。
3: 天儿特热，朝鲜锅一光膀子，刚往那一站，爷们穿上穿上穿上，你看看我多热的天，我也得穿一跨栏背心。
2: 成什么体统？你一个男人光膀子，你这叫什么？
1: 常家第四代传人的讲述记忆正在播出。
4: 其实这个常家家族这么大，都说啊，这个老常家好像是，规矩挺多的。这个常这个姓儿是不是就是满族的姓儿？
2: 对，我们家是满族，
4: 是满族，对吧？而且满族在北京人的这个概念里，满族人很多家里好多的习惯和规矩就挺多。那你们家小时候这个规矩多不多？生活方面
2: 够多，规矩
3: 太多了，
2: 规矩挺大的，
4: 挺大的是吧？
2: 对，就拿简单一件事儿，说吃饭来说吧，就饭桌上，那天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这常家不下十种规矩。首先，这个左手必须端碗，右手拿筷子，从来没说把这碗搁桌子上，一个胳膊跨这桌子上吃，这叫没吃相。第二一个呢，吃饭的时候甭管这个腿着不着这地，不能晃着腿。第三一个呢，你爱吃的菜不能连续夹三筷子，因为还有其他人的。第四一个呢，吃菜的时候绝不能过河，以这菜的这个盘的中心为中心，你过了河了，这可能我们刚才说
3: 的这
2: 一筷子就过去了。
4: 所以那个餐馆发明的那个转的，就是为你们家发明的。
2: 第五
4: 转的，第五
3: 老过不了眼巴前儿，
4: 老过不了河呀，这家伙。
2: 第五一个就是
5: 受累，您把那炸盘子帮我端过来，
3: 把这拍黄我给您端过来。好菜都放上。
2: 第五一个就是刚才杨凯说的，说你不能随便扒了菜，因为你扒了菜，别人吃不吃了。第六个，不能拿筷子当牙签。第七个，不能拿筷子敲碗，这是要饭的行为。第八，不能把这筷子插在饭上，这是供仙人的行为。第九，这是这个盛菜盛饭，跟老家说不能说您还要饭吗？这一嘴巴子上去了，您还添饭吗？或您还吃饭吗？
4: 不能说您还要饭。
2: 对啊。第十，吃完饭饭碗不能有剩饭，桌子上不能有掉的米粒，
3: 不能剩碗底了，就是
2: 这要是掉了那了不得了，第二顿你就甭想吃了。
4: 第十，
2: 这是我想起来，这说起来就是最少十个规矩。
4: 吧唧嘴也不许吧？
3: 那
2: 就更不行了。好，
5: 疯了我！
4: 六七十年代生人的家，有些家庭啊，
2: 自己就臊得慌。
4: 虽然没那么严，但是有些东西我们也都经历过啊。
2: 对，
4: 这个你们家这规矩是真多。吃饭十种，
2: 肯定。
4: 穿衣服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
2: 也有要求，
4: 穿衣打扮呀。
6: 就是像爷爷对我要求，就是这个穿衣肯定得规矩，就不能说是这个奇装异服就上街。然后还有就是，就不能染头发，黄头发、红头发，这肯定想。
3: 他那是自来火，他不是染的。
2: 我这是自然的，颜色和这个这什么都是自然。我长了还打卷呢，这都是自然的，没办法。
3: 自来卷
4: 就是这些方面也要求
5: 纹身
2: 必须的。
5: 这都不行，
2: 绝不行。
3: 尤其是我，那能把皮给你炫下来，你要纹身。
5: 我就记着有一回进家，那个也热，然后夏天刚打完球，我这鞋一脱，直接就往那儿一扔，我爷就直接，你要疯啊！从那以后，每次进门都是静悄悄的，
3: 可不是
5: 呢，
3: 可不是这一回，还有一回是在家里，天儿特热，朝鲜脱一光膀子，刚往那儿一站，爷说。穿上，你看看我多热天，我也得穿一跨栏背心儿。那光膀子吗？在家里，家里都
2: 成什么体统？你一个男人光膀子，你这叫什么？这话也不对，女人也不能光膀子。
4: 对，
3: 爷爷不是这么说的。您这
4: 总而言之，
5: 真是常爷的风格。
2: 常家，我认为最惨的刑罚是什么呢？我跟各位说，冷暴力。北京话，他淡着你。
5: 对。
2: 这你这人在这跟空气一样，比如说我们这哥四个在这儿，我犯错误招呼吃饭，招呼他们仨，你没跟你没在这儿一样。

0: 这可太难受了，
1: 这还不如。
2: 还不如打我一顿，
1: 是吧？
2: 我认，其实说哪儿了？
3: 其实大海哥说这只是其中一个难受，还有一种更难受，就是我跟大远赶上过，就是挖苦与讽刺。这个你想，我姥爷那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他要想挖苦谁两句，那你想你受得了？
2: 不带重样。
3: 那会儿因为小嘛，他带我们演出，比如说这节目没演好啊，或者是演出的时候有出了什么纰漏啊什么，哎。他得把后台演员都召集到一块儿。哦，这二位可太好了！完了，我们俩
2: 就二位少爷，
3: 对啊，
2: 这是常见的少爷，嗯、
3: 了不得了。今儿这节目演的可太好了，是不是？这俩就开始挖苦讽刺，这是比那，就是你恨不得有一地缝，你就想钻进去。
0: 还得把人都聚齐了。
4: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5: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6: 是。
4: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7: 我陪你说。
8: 我应该向我们尊重的现场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表示亲切的问候，祝你们全家幸福，身体健康。
4: 今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8: 对，
4: 先介绍一下。
8: 这还介绍啊？
4: 他呢是我爷爷，
8: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哎，
4: 不是，您想明白了？
8: 不是，我这
4: 谁是
8: 在后边？我一直背这个词，
4: 糊涂了。想想，
8: 我
4: 爷，
8: 你是我爷，
4: 不敢当，
8: 什么都不敢当。
4: 不是，您想明白，您是、啊、咱俩什么关
8: 系？什么关系啊？祖孙关系。
4: 我是您的亲孙子。
8: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啊，
4: 装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8: 谁没有梦想啊？
4: 那您的梦想是？
8: 我的梦想，为了我们敬爱的观众，我多活几年，锻炼锻炼。当个武术家，
4: 哎，这没错，我了解我爷爷，哎，就是想把身体练好，成为一个武术家。
8: 对，
4: 就为了成为武术家啊，前一阵儿啊，天天练气功。您那方法比较特殊，
8: 正
4: 在我们那小区里找了一棵树，嗯，成天撞树。
8: 哦，天天撞树，
4: 天天撞，
8: 我天天练自杀似的。
4: 自杀想您就拿
8: 树，我撞树干嘛？
4: 拿胳膊撞树、啊，哎，
8: 我想练成一个武术家。
4: 没错，前两天啊，我有一回下班一看，哟、啊，我爷今儿怎么没撞树啊？
8: 是啊，
4: 走近一看，老头躺在树坑里，哦，口吐白沫，又面带微笑，啊，手里还比划着剪刀手，
8: 什么意思？
4: 怎么回事？我赶紧救醒了再说吧。
8: 对呀、啊，
4: 我说爷爷爷爷，啊，哎，一掐人中，老头醒了。啊，我说您怎么回事啊？
8: 是啊，哎呦。
4: 刚才我在这撞树的时候啊，赶上打雷下雨，
8: 对，
4: 我让雷给劈了。
8: 可不是，
4: 我说让雷劈了，您干嘛还这样啊？
8: 对呀、
4: 啊，别提了啊，刚才那闪电一过来，我们以为谁要给我照相呢。
8: 嗨，这我太爱照相了啊。
4: 赶巧了不是？哦，这是您的梦想吗？
8: 啊，这个梦想啊，是有，哎，但是你没说准。
4: 哦，怎么呢？
8: 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多活几年呢，啊，写几段好相声。哦，现在不行，现在四句话概括了我。
4: 哪四句？
8: 创作不大点儿。哦，我创作太少了，创作不大点儿。
4: 谦虚。
8: 表演不起眼儿。哦，干了大半辈儿啊，嗯，露个半熟脸儿啊。 这次记准。
4: 您啊，这是谦虚。
8: 什么谦虚呀、啊？哎，
4: 您刚才也说了 啊，您有一个梦想。
8: 当然，谁没梦想啊？
4: 您是想要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8: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4: 这事儿巧了也，
8: 怎么样？
4: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哦，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8: 那好啊，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别看我88，我还在学习。
4: 那我也得努力。
8: 可是我们在这一路上，我们要有很难的艰难呐、险阻啊。嗯。你应该是，应该怎么说呢？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啊！
4: 好嘞，
8: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4: 您放心，我记住了，爷爷。
8: 这
3: 累坏了，
4: 谢谢大家。
1: 常家作为相声界的三大家族之一，始终都在相声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很多年以前呢，他们在西单创办了启明茶社，培养了很多观众朋友们喜爱的相声大家，比如说苏文茂、马季、李文华等等。常远的大爷爷呢是小蘑菇程宝坤，这位相声表演艺术家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祖辈有这样骄人的成绩，作为第四代传人的常远自然也被人们寄予厚望。那他能承担得起这份压力吗？
6: 您好，姑娘。
7: 怎么说话呢，大爷？哎呦，小伙子。哎
6: 呦，对不住小伙子。
7: 什么那个托尼老师在不在啊？
6: 不瞒您说，我也是这儿的理发师，今儿我给您推个头。
7: 您也是理发师？
6: 你看看，来来来，
7: 行啊。不是老师傅，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6: 我啊，我叫呼你。
7: 呼你？
6: 对，
7: 托尼。哎，明白了。这个理发店都是泥子味儿的。老师傅，您都会什么手艺？我听听。
6: 我呀，看见没有，这儿写着呢，梳边剃刮掏捏锤，七样，您选一样吗？
7: 我跟您说，脏辫成吗？
6: 嘿，梳辫辫子咱们编过呀，但是您说这个脏辫那得取决于您要脏到什么程度了。
7: 嘿，内行。我跟您说啊，哎，您用辫子越脏越好，哎，越脏越乱越有味儿，您知道吗？还有那范儿。哦，
6: 行。您稍等。
7: 不是您干嘛去？
6: 不是，我呼你去和点泥给您呼上。
7: 您回来吧。啊，我呀走了。托尼老师不在，我也今儿也不在。
9: 别呢。
7: 哎呦，托尼，
9: 干什么呀？
7: 你干嘛去了？我刚才那老头要把我那头发呼上泥。
6: 不是。您不是要编脏辫吗？啊，我心说就和点泥给他糊上，不快又
9: 歇会儿，歇会儿吧啊，那个脏辫是吧？啊，来来里边请，脏辫贵宾一位啊。
7: 老头什么都不明白呢。哎呦，
9: 哎呀，爸，我又让您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脏辫啊。
6: 嘿，小子，说什么呢？啊，看看这上面，我今儿约了好几个老熟人，剃头。让他们上这儿来。
9: 不是爸啊，咱这熟人可不能算数啊。哎，
6: 怎么了？刚才他可没理这规矩啊。
9: 您这
6: 是不是
9: 赖呢？哟，看这造型应该是来找您的呀。
6: 这还真不是找我的啊，我不认识他呀。我先上去打探打探。
9: 您问问。哎呀，
6: 哎呦，您推头，
10: 小叔，老师傅您好。哎，那个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个理发馆总能做嘛造型啊？
6: 我这有好几款呢，您坐这儿吧。
9: 我这也有好几款，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10: 哎呀，怎么那么闹呢？怎么那么闹呢？那个剃头多少钱？
9: 我这边50，
6: 我这儿5块。
10: 我掏50。
9: 哎，谢谢您，
10: 选老师傅。
6: 哎呦喂，您可真有眼光啊！来吧。哎哎哎哎，
9: 大哥，您为什么呀？

0: 啊，这还用问为嘛吗？啊，你们这个理发馆水太深，知道吗？潜规则我都知道。一个理发馆的两个理发师都是互相剪头。哎，你看老师傅给你这小头弄得多干净，又阳光又帅气。哎，你看看你给老师傅剃这个，哎呦妈耶，跟狗啃的一样。
1: 作为常家的第四代传人，兄弟几个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年幼就有机会和常宝华先生同台演出。
2: 大家好，我是常远。
3: 我是常宝华。
2: 他是我爷爷。
3: 我是他孙子。哎，不对，他是我孙子。哎，我差点降级。
2: 您想明白了再说啊。我这人容易认真，对吧？这个很多朋友也知道我们爷俩这关系。
3: 对
2: 啊，所以呢，因为这事儿我也特别的苦恼。
3: 这有什么苦恼的呀？
2: 因为大部分人啊都知道我是您孙子。
3: 都知道。
2: 不知道我叫常远
3: 啊。对对对。
2: 哎，这不前一阵啊在街上有一位观众就把我给认出来了。哦，特别热情。
3: 是，
2: 过来就问我。
3: 问什么？
2: 哟，哎，那个您不是？
3: 哦，不知道叫什么。
2: 您是那孙子吧？
3: 哎啊，那孙子。
2: 我说，对，我就是那孙子。嗨，哎呀，你们快过来看看啊，这孙子跟这儿呢。嘿，
3: 对，好，
2: 瞧见没有，人家这可是真孙子啊。我说是，我不是装孙子。
3: 嗨，哪儿那么些孙子。
2: 没办法，您是爷爷，我可不是孙子嘛。
3: 是，
2: 我呢出生在一个相声世家。哎，所以从小的这个教育方式就特别的特殊。
3: 所以说相声世家就是我们家啊说相声的多。
2: 没错，
3: 我们能举办一个晚会。
2: 哎，您比如说对我的教育啊，从小胎教。
3: 对，
2: 胎教这就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
3: 是，
2: 人家孩子在母亲肚子里啊听的都是什么摇篮曲啊，轻音乐。
3: 是，
2: 我在我妈肚子里听的是绕口令。哦，哎，还有那个，再比如说您，您一般出去见着同行说相声的，您都跟人说什么呀？
3: 我们有规矩啊，见面得道辛苦啊。哦，辛苦辛苦辛苦。
2: 对对对。还有什么？
3: 比如说要见年轻人啊。哎，你谁的徒弟啊？我们得论资排辈儿 是不是？
2: 就这规矩。哎，就这规矩，我在娘胎里就都知道了。
3: 是吧？
2: 我刚一出生就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
3: 怎么呢？
2: 人家都是清脆的啼哭声。
3: 是，
2: 我一出生还没哭呢。啊，冲着护士一抱拳，
3: 说什么？
2: 您辛苦
3: 啊！哎呀，好啊！当时啊，我跟我的老伙伴都惊呆了。
2: 是，人家护士也惊呆了。啊，哎妈呀，这孩子怎么一出生就会说话呀？
3: 对呀。
2: 我冲护士一指，我说你谁徒弟？
3: 谁徒弟？人家是护士，不是说相声的。
2: 不说相声，他穿个大褂。
3: 嗨，那是工作服，白大褂啊。
2: 反正我出生在相声世家啊，从小就跟相声有这个不解之缘。
3: 那倒是。
2: 您忘了啊？后来我周岁的时候，
3: 是
2: 您还给我举办了一个抓周仪式。
3: 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周岁啊，他就能够在床上爬了
2: 啊。对，
3: 这时候我摆几样东西啊，让他够，看他要哪个东西，只要他够着一样东西呢。这也是有点迷信。
2: 哎，没错，
3: 这和这个将来啊他搞什么职业有关系
2: 啊。对，这叫抓周。
3: 哎，
2: 人家小朋友抓的都是什么小汽车，
3: 对，
2: 铅笔，人民币。我一上来就抓着一副快板。
3: 哦，
2: 拿过来就会打。哦，踢踏踢踏踢踏，九九寒天冷风嗖。您这就有点不像话了。
3: 怎么？
2: 您那床上没摆别的？
3: 摆什么？
2: 一溜全是快板。
1: 相应的，他们要承受的压力以及对于名门之后的要求也是成倍的苛刻。
2: 我跟杨凯啊，跟爷爷出去演出，也还有一个这个。
4: 你手别哆嗦，说这事儿。
5: 你别老玩这招了。
2: 我们俩出去演出，而且还不能犯困。就什么时候，甭管是坐大轿，
4: 精神
2: 坐大轿的车呀，还是坐长途车，你永远
4: 能睡觉，
2: 特别精神。你不能说
4: 因为他就不睡觉，
2: 对，我爷就不睡觉，
5: 永远抱一茶杯，他都不靠那椅背，就这样端坐着。
2: 对，
5: 我俩小时、四个小时就这样。
2: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为了治我们俩这犯困，有一次早上起来好像6点多出发坐大轿车，我们俩就为了躲着点爷坐后面，他坐头一排，然后我们俩坐大概4-5排那儿就犯困了，然后突然间就听见我爷冲后面大喊一声：“来，哥俩照张相，来。”我们俩，
5: 突然一睁眼还得比划手，是吧？这演出的事儿太多，还有一次你记得咱俩，跟爷出第一次。我特紧张，因为那会儿也不带
4: 另一部血泪史，
5: 特别紧张
4: 就开始了。
5: 叫完爷爷带着下楼给老头扶到车上到演出，爷爷爱你

0: 衣服都挂着。我跟常远，我一说常远，咱俩好像没带演出服，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儿，你知道吗？因为就，然后我姥爷好像就感觉到什么，怎么了？我说那没事，然后常远脸都黑了，当时那种要哭。我说因为我们好像没带演出服，什么没带演出服？这就跟上战场不带枪是一样的，你就来送死了。然后你说常老师别生气，就后台人就常老师别生气，
1: 六万多人就上
0: 来了，让他们自己回去拿去。你这是多远吗？开一多小时车呢。后来人家赶紧弄了一个车，然后把那演出服从宾馆那边给我们。拉到这边来了，
2: 给送过来了。
0: 第二天，
1: 这也算活该。
0: 第二天，你听着，还这包袱在第二天啊，拿完演出服下楼上车，哎，这今天可不能忘，把车开了。爷爷呢？后来说赶紧，我说等会儿那个常老师还没来，人说常老师让小车已经接走了。
1: 差点把爷爷忘了，
0: 我慈心泪都快流下来了。
2: 第一天落了，
0: 没带演出服，
3: 第二天爷爷带爷爷，
0: 好吓死了，那真是
4: 跟他老人家一块演出，这、哎、
0: 太紧张，
4: 这有时候还真是挺紧张，
0: 太紧张，
1: 眼力劲儿什么的
5: 是相当紧张，
0: 太紧张了。
2: 但是您二位好像特小的时候就跟常先生一块演出是吧？
1: 对，对，很小。
4: 杨凯，
0: 我第一次
4: 多大，
0: 我第一次不到四岁，三岁多，带着我这河北电视台上家里来，那住海军大院，在那儿录的像。
4: 长远呢？
0: 长远
1: 差不多，我们俩一样，就是启蒙那会儿都是三四岁。
4: 三四岁，最早上春晚，那长远是几岁？
1: 我是88年，六岁半。
5: 哦，是那个比童年是吧？
1: 不是，是爷孙对话。
0: 爷孙对话，
2: 站一小板凳啊。
6: 血脉上对于相声的天赋，加上从小的耳濡目染。常家兄弟自然而然地将相声当成自己未来的事业，然而这一选择在最初的时候并未得到常宝华先生的支持。
4: 三位都是现在都算是子承父业啊，应该说也是这个家里有这种传统，那是你们打小就喜欢呢，还是说家里这个父母也好，还是爷爷姥爷外公来有意的培养你们干这行？
0: 不培养，刚开始不同意。
4: 不同意，
0: 不同意。
4: 他理由是什么呀？
0: 就是你们吃不了这。

0: 唐先生等于是一直在那等着，
1: 三四点
0: 等着看的。
1: 对，
0: 那他平时几点睡觉啊？
1: 九十点
0: 就睡了。
2: 不让他看，他肯定也睡不着觉。
0: 也睡不着。
2: 对，
3: 是个心事儿，是个心事。
0: 是，
2: 他们刚才说了爷爷对他们打电话的态度，然后，但是我呢，因为我是不经常回家的，因为我是，
3: 驻
2: 校
3: 军队，
2: 对，驻运动队，然后很少回家，而且尤其是到了国家队，然后集训一多起来的时候，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爷爷家跟家人团聚，所以打一个电话的时候。爷爷他喜欢抢电话，但是呢，如果要是他抢，其他的大人也在接电话的时候，爷爷就会在这边静静的听着。我跟我爸通电话的时候，爷爷这边也不会挂，爷爷在听着我聊在队里的事儿啊什么的，然后也会经常的就关心关爱疼爱是非常多的。对，在我这儿是这样。
1: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就播报前一阵录节目嘛，录我跟爷爷的，然后那个思思也去家里了，然后这个播报问我说你能不能跟你爷亲点什么，在临走的时候拥抱一下，我说我疯了，不可能的，一进家门就是我们俩一块进家门，人家说你表现的热情点，我说行，是我们俩，我跟常思以前一后嘛，我一进去爷爷，然后我爷爷直接哎呦直接奔着常思就过来，这是银牌呀，就不理我
4: 对，我们都习惯了。
2: 我从小回家呀，是这样。我从小回家，只要是一进家门，爷爷先是一句话都不说，先是一个拥抱，而且是一个很长久的拥抱。
3: 对，
2: 抱半天，然后才开始这个嘘寒问暖。
5: 在常老爷子的心里，相声那是接地气儿的艺术，因为相声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相声也是高贵的。因为那是前辈们一辈子摸索出来的艺术，所以每次侯耀华、牛群、姜昆等人去常家讨教相声的问题的时候，常老爷子都会非常的专注和投入，但是呢，他从不允许自己的家人旁听，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不能随便对相声做一些妄加评论。我记得有一次是谁给他打电话说，常老师，我们想采访您一下，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什么叫相声。当时就急了，
6: 肯定得急，肯定得急，
3: 当时就急了。
6: 对方还不知道为什么，
3: 这行业看得也太轻了，一句话就能总结相声。就那边就可能就他也不知道，就嚷嚷一通就把电话给人挂了。
7: 我觉得老爷子从事了一辈子这个行业，
3: 对，
7: 他对他的历史来去啊，包括未来，包括他这个相声的很多的现状的很多的情况，他都有好多的思索。
6: 对，
7: 他的这种严厉的要求的背后，可能是对你们那种更加的那种
3: 对
7: 珍惜和疼爱。
0: 对，
7: 就关于这个长字啊，不管怎么说吧，各种各样的他的这种表达，其实也是希望常家真的能后继有人，
3: 是
7: 真的在相声这方面有所建树。不能辱没了这个常家曾经有过的在相声行业里面的曾经的那种光耀和光荣。
5: 常氏相声经历数代传承，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相声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传统曲艺文化当中璀璨的一颗明珠。常宝华先生用近于严苛的标准打磨后辈，那一句句严厉的批评，一次次近乎挑剔的指导，不仅是对技艺精益求精的执着，更是为相声传承注入匠心的关键。正是这样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让常氏相声的精髓得以薪火相传。
8: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2: 城市的生长从不止于平面的铺陈，更在于纵向的拔节。向地平线下挖掘沉睡的场景，往屋顶之上拓展崭新的视野，在一幅一仰、一尘一浮间，开启一场关于空间的立体叙事。本期《老善与大世界》张姐将深入东城的地下，登临老楼屋顶，看一座千年古都如何向上生长、向下扎根，将历史的厚重沉淀为可感可触的生活温度，解锁东城向存量要增量的立体更新答案。

0: 哎呦，来得正了啊！我们今天正好带着孩子们做毛猴。哎呦呦，啊，对，正好，那咱们二位老师正好也坐到这儿一块体验一下，跟孩子们一块来。哟，这好精细呀！对。哎呦，这帮孩子们一到角楼就不愿意走了。这就我们孩子们一起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毛猴怎么做，让我们肖老师您给教一教。
1: 对，您给它扣上就可以。
2: 像那个，就这样子。啊，这样可以。这么扣啊？哎，
1: 这样可以。
3: 这么扣着。
1: 对，拿得动吗？
2: 这有点过于咪咪了哈。
1: 毛猴的头就那个缠对的头嘛，两个前面不是有粗壮的腿嘛，下边那细小的就是纺织。您这都一字成活啊？
2: 对，
1: 因为它好
2: 厉害啊！
1: 都不带反弓的哈。
2: 哎呦，我觉得太神奇了！你瞧咱们这个地方是一个过去明代的一个城市防御的一个工事，是皇家建的，是吧？
1: 对。
2: 这个但这毛猴呢，这是我们市井的，这是胡同里面的文化。
1: 对。
2: 这两个在一碰撞，在这里面，我觉得有点穿越，是吧？
1: 对对。
2: 这个再加上这空间，你瞧这个蓝天啊、城墙啊、河水，
1: 对，
2: 是吧？再加上咱们人的活动，这个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化空间的一个。
1: 对对对。
3: 让我们孩子更多的是了解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2: 咱们用的正好，
1: 这个开展
2: 好多活动。
1: 对，你想我们有非遗五十二日，咱们一年五十二周，周周都有一次一节这个。
3: 那这个组织的好。
1: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还有星空电影院，包括过去咱露天电影院，我们还有星空奇妙夜，我们还有这个大有科为系列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活动。
3: 哦，那就是都是晚上或者是天气好的时候。
2: 对对对，晚上就是主要是。
1: 暑假，我们暑假因为天气就是秋天、春天，天气好的时候。
2: 有些像企业搞团建什么也能到这里。
1: 哎，对，也有。
2: 搞一个
1: 我们还做一些小型的音乐会。然后我们每年的中秋诗会。
3: 从天上看我们这城市发展啊。
2: 因为毕竟我们瞧这个外面是高楼大厦，在。 城里面控制高度，所以这些不太高的这些建筑能够望远，
1: 对，
2: 能够看到景观，
1: 对，
2: 所以这微风这露台就凸显出它的那个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景观的效果。
1: 真是微风习习，很凉爽。
2: 对，你瞧，真有微风来了。
3: 哎，真是很舒服。
1: 我们去，
2: 其实有好多平台，有露台哈。
1: 对对对。
2: 啊，咱们到别的露台也看一看。
3: 哦，您还带着我去别的露台呢？
1: 可以可以，
3: 下
1: 行，
3: 欢迎单老师、单院长，
1: 我们接着去打卡，
3: 常来角楼坐坐啊。
1: 哎，好，
3: 我们
1: 最读者的一句话就是"风里雨里，我们在角楼等你"。
2: 这话记住了，这个说的真好。
3: 刚才咱们去
2: 角楼哈，那真是威风露台。
3: 哎，这是哪个露台呀？
2: 这个这儿也有露台，这个露台可能那边是看的护城河，这边可能能看得更宏阔的。
3: 啊，对面就是天坛。
2: 天坛，哦，祁连殿。

0: 我都没想到怎么这么好看、啊、
1: 现在一下把那思路打开了、嗯、这个人们的生活呢就丰富了，
0: 而且晚上这祈年殿一旦亮起来哦、嗯、
1: 对，
0: 那真是明珠一样，
1: 多难得的这个景观啊、嗯、你瞧这个天坛保护的多好啊，
0: 对，咱们这城市更新啊、嗯、真的是微更新、嗯、
1: 对，
0: 一下把咱们城市里边没见过的景观没见过的空间都发挥出来了，
1: 因为咱们搞城市规划过去呢好多时候眼光都盯在地面上，哎，现在呢这个已经是饱和的这些区域
0: 向上发展，
1: 开始向上发展，纵向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发展的必然，
0: 盘活资源，
1: 对，
0: 哎，这个特别好。
1: 然后我在东城区居住这么多年，这一下真的也是大开眼界，非常丰富的景观，尤其这祈年殿，整个天坛越来越这个绿化越来越多，
0: 一下恢复了历史上这种神圣的场景，
1: 对。
0: 咱们这集是丰富啊，一下是三维立体城市，地下、地上、
1: 陆地、上天。哎，其实这个几十米，但是这个反差就非常大，
0: 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的魅力啊。
1: 对，
0: 下边也有趣，上面也有趣。
1: 对，这立体的空间就是一个城市，就是这种丰富的景观、丰富的体验越多，哎，城市越有魅力。哎。

0: 叠加的意思，
1: 让我们看到了新北京，
0: 对，
1: 新东城，
0: 对。那下一局咱上哪儿啊？哎，
1: 就是啊，咱得猜一猜，看看去哪儿。
0: 咱看看咱们有些什么信息，
1: 看看这张卡片上的提示词。
0: 晨钟暮鼓远，中轴新运生。
1: 那走吧，那咱们下期见。
0: 走，咱们下集揭晓。

0: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0: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1: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0: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2: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3: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4: 这一年他有盼望。
3: 从前的神，
5: 一眼定胜。
3: 从前的事儿，
6: 这叫超短裙，
7: 你落后啊！
3: 从前的坎儿，
8: 打破铁饭碗。
9: 辞职了，没下。
3: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0: 越来越好。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1: 各位嘉宾以及在场的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马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青年思政公开课的课堂现场。90年前，数万名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人，以理想、信念、牺牲和奉献，完成了那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远征。自此，长征不再是中国革命的奇迹，更成为了一首人类敢于战胜苦难的精神史诗。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壮阔历程，今天

0: 走进那群同龄人。我想知道是怎样的精神力量赋予了他们如此高昂的革命热情与远大理想。我的目的地是延安甘泉。为了了解这场会师，我决定回到这场伟大征程的起点。
1: 大家好，我是王欣怡。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信念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一份名单，大家看大屏幕，上面的这份烈士名单来自江西余都，记录着一个村子参加红军的所有烈士。第一眼，我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里面有不少四个字甚至五个字的名字，像曾乌腊古、欧阳红发生，还有些连正式姓名都不像的，比如刘狗发、曾秃眼子。其实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名字，只是家里人随口取的小名。红军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参加长征的时候很多才十几岁，家里连个大名都没给取。他们中的许多人辞家北上，再无音讯，甚至连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都无法确定，仅留下简单的五个字：北上无音讯。从余都一路向西，我来到大渡河边的泸定桥，照片上就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广场，上面的22根石柱正代表着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位勇士。大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石柱上有的有头像，有的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刻头像的前提是知道这个战士长什么样子，但22个勇士里只有3个留下了清晰的面容，能找寻到名字的也仅有5位。22勇士里有一位叫刘金山，其实他本来也不叫刘金山，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别人都叫他刘牙子。而金山这个名字其实来自他的团长杨金山。杨团长牺牲前把自己的名字传给了他，从此刘牙子改叫刘金山，从此刘金山走的每一步也是替牺牲的杨金山继续前进。他接过的何止是名字，更是牺牲战友未尽的理想和不屈的信念。就这样，刘金山带着团长的名字从长征打到抗日，从抗日打到解放，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长征路上，无数战士像刘金山一样接过牺牲战友的枪，也接过他们未尽的愿望。一批人倒下了，又一批人顶上去，一个名字熄灭了，又一个名字亮起来。而更多的人，他们的名字消散在风中，今天我们称他们为无名勇士。但无名勇士的精神没有随着他们的姓名一同飘散，它隔着90年的岁月，照在今天无数普通人的身上，照在你我的身上。有人的战场是高空电塔，有人的战场在田间地头，有人的战场是实验室操作台。未必青史留名，何须刻石记功。每一盏亮起的灯，每一片丰收的田，每一次反复的实验，都是理想的丰碑，都是青春的回声。今天我们的现场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老人，曾莹奶奶，她要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特殊的仪式，让我们有请曾莹奶奶。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开国将军曾

0: 的女儿曾莹。刚才心仪讲到北上无音讯的烈士们，他们其中很多人就是当初我父亲带出来的，我也是在这一次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见到了他们的后代才知道的。
1: 奶奶，您跟我讲过，曾雅老爷爷其实在1978年的时候回到过故乡，您能再给我们讲讲那个场景吗？
0: 好的，那是在1978年，奶奶去世了，我陪我父亲回余都安葬。距离1934年长征，父亲已经离家44年了。当我们走到村口的时候，父亲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双眼凝望着村口，迟迟不肯向里走。我问父亲：“爸爸，你在想什么？”父亲说：“当年我带着参军的34个同村的伙伴们，你们怎么一个也没有回来？”父亲告诉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叛变，没有一个当逃兵的，都是牺牲在冲锋陷阵的枪林弹雨里。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教诲，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建立。今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这样一个场合，我想请全体同学和我一起高声呼喊中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是我们心中最崇尚的英雄前辈。我相信这也是父亲最希望见到的，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1: 让我们一起记得这些英雄的名字。
0: 欧阳红发声，
2: 欧阳红发声，
0: 刘浩面子，
2: 刘浩面子，
0: 吴瑞林，
2: 吴瑞林。
1: 有名是因为有人记得，无名是因为

0: 家乡有甘孜会师的长征历史，但是书本上的故事，
1: 团结真正坚实的基础。这一趟旅程，我最大的收获不是收获了多少团结的故事，而是学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相信团结。所以现在有人在问我团结是什么，我想会回答：伸手，相信，走起。
2: 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马胜霄，为我们带来一堂微课教学，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有请。
3: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征精神大思政课的课堂。刚才我们听到了四位同学用脚步丈量长征的道路，用眼睛发现长征的精神，他们叩问青春该有怎样的理想，该有怎样的抉择，该有怎样的坚守。我想他们在90年前与他们年龄相仿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鸣，寻得了答案。他们今后也将在自己的新征程上继续弘扬长征精神。那么咱们现场还有线上的同学们，当我们今天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我们在谈论长征的时候在谈论什么呢？长征，我们首先会想到历史课本上的文字，四渡赤水，湘江北去，这些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历史符号。那么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个视频？沙盘上的战场，这样一个 UP 主运用三维的地形沙盘，动态演示红军的行军路线，敌我兵力的部署，各方势力的博弈。在青年聚集的这样一个网站上，四渡赤水这样的一个视频单集播放量超过1500万，长征系列这一个视频合集7个小时累计播放将近1亿。我自己每一次刷到这个视频都会点开看一遍，每一次看都像评论一样心潮澎湃。在评论区有网友说，他们大概用了70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个视频合集7个小时的伟大壮举。还有网友说，这个视频里面的很多举动即使是在小说中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们做到了。还有网友自问自答，为什么红军连鞋都没有，但是他们还能仰望星空，不怕牺牲。他说，因为人民在军阀和财阀地主的夹缝中已经很难生存，红军胜利，革命胜利是必然，红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是真正的有信仰的部队，前路有光，即使身处泥泞也不会失去希望。还有网友说，在社会沉浮几年才能发现处在动荡的乱世能够看透历史迷雾，走好坚定的理想信念的道路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90年后还有这么多年轻人自发自觉地回看长征，感悟长征精神，感受信仰的力量呢？首先很直观的是，长征本身就是人类的军事史诗，长征故事自带很强大的叙事张力。同时我们看着跟着地图来推演各方的调动，敌方的派系矛盾，关键是要找得到规律，发现得了博弈的实质。最核心的是，我们总能从长征的逆境突围、组织凝聚、实事求是中获得精神力量。那么激励着我们的长征精神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中深刻地阐释了长征精神的内核，这5个方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为有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科学认识，所以站在历史的一方，所以理想信念坚定，紧紧依靠人民，所以实事求是，紧密团结，不怕牺牲。刚才四位同学在实践中真情实感地体悟了长征精神。我们青年人虽然不再需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但是仍然要面对

思想上的迷雾，现实中的困难，改革发展中的挑战。长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行动。长征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精神成果。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如同90年前在长征路上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一样，当下我们也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在工业化的进程上，我们叠加了信息化、数字化。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在加速突破。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一些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与同学们而言，在当下人工智能能够给出标准答案时，如何做到判断不外包、能力不下降，也是我们大家的课题。从矛盾上来看，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的发展也在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那么面临这样的一些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长征路上，我们如何弘扬好长征精神呢？这里有一张 GDP 的增速图，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沙场。改革开放的40多年来，我们的年均增长速度将近10%，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面临新挑战，我国的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高速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我们从发展阶段、理念、战略、成效等各个方面总结出应对挑战的规律，明确了我们现在的经济正在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合理、结构更优化的阶段演进。那么长征精神指引着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转变为实变应变求变的行动指南。长征胜利90年，硝烟早已散去，但精神星火从未湮灭。今天时代的接力棒已经到了我们手上，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我们大思政课的课堂，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的体悟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谢谢大家。

0: 我刚才问了啊，他说他拿他的收入建的，我觉得也挺费劲的。但是呢，老头这边，父母这边呢，父亲又没有收入。您母亲收入高吗？他们有钱吗？
1: 都是农民。
0: 没

0: 验。还有那焦师傅，他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
1: 哎，恩福，嗯，谢谢你啊。
0: 哎，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但是我们小月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艺用到这儿来了。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
2: 不是，
0: 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再收拾，今天大家都折腾得够累，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3: 歇了吧。
1: 行，那就歇了吧。
3: 歇了吧。
0: 行，太爷，我给你把帘儿拉上。
1: 爹，哎，夜梦吉祥。
3: 哎，夜梦吉祥。
1: 那就休息了。
0: 哎，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
1: 行。
0: 哎，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哎，哎，嗯，关上了。
1: 每天都得这么关灯吗，万福？
0: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啊。

0: 抱歉，长官，穿着长衫不能敬礼。
1: 云奎啊，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
2: 嗯。
1: 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来。 屋里坐下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凤年，来坐。廖凤年他之前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通过电话向我们做了详尽的汇报，足足说了一个钟头。经过调查。 我和何部长一致认为，在淞沪会战中，你严格遵从上峰指令，亲率87旅上下将士坚守阵地，直至弹尽粮绝。所谓的逃跑将军，畏敌弃阵，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因此理当完全平反，官复原职。云奎。
0: 让你受委屈了，长官，谢谢你们87旅的兄弟证明，谢谢。
1: 云奎啊，我还没有说完。

0: 云奎啊，我知道你已经在军政部的门口站了有几天了。你的这些材料如果报上去，我能想象得到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所以今天我请你来，是想以一个老朋友加老师的身份，和你说说心里话。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进行通告，那么我们同事就要处置另外一个人，原
1: 131军步兵187师师长孙怀义，罪名是调度失当、指挥不力、战后谎报军情推诿责任、构陷同僚，甚至不惜杀人灭口。
0: 这些都是事实，有什么问题吗，黄副部长？云奎，这几天你一直东躲西藏的，恐怕还不太了解战况吧？当下，日军 正在逐步增援华东，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5战区已经决定放弃徐州。
1: 徐州战况焦灼，为了长期抗战、保存实力、撤退，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李宗仁长官率领各路大军陆续向豫皖山区突围，命令孙怀义部断后阻击日军第9师团。3天前，各路大军已经全部撤完。 孙怀义部在趁着夜色撤往黄川，在途经宿县薛家集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然后呢？因为是小股日军，军部死伤并不严重，但是不幸的是，孙军长腹部中弹，救治不及，壮烈殉国。
1: 孙怀义殉国了。
0: 本来啊，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并且此后做降职处分，恐怕会令所有将官以为
2: 人走茶凉，秋后算账，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报告，
3: 孙夫人到。哦，
0: 孙太太，
2: 我们不知道，怀疑。
0: 孙太太，请节哀。
2: 怀疑的灵柩明天抵达汉口，
0: 我都知道，我会去汉口，贺部长也会到汉口，军委会对怀疑行动葬礼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2: 我嫁给怀疑15年，我们俩聚少离多，自从抗战爆发，他一次家都没回过，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我是天天盼月月盼，我没想到我盼回来的是日军官府。妈妈，你别哭了，爸爸是大英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好了，我也要去当兵，像爸爸一样打鬼子。
3: 别胡说，
2: 你要是去当兵，我这下半辈子我靠谁呀？
4: 姐，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
5: 他问：“
6: 我能不能保？”
5: 他问：“
7: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他
5: 问。
7: 一查就果然是。
5: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8: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9: 有的，有的。
10: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1: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2: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3: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4: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
15: 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一看我就哎，指针的这些，
16: 还希望
17: 我就能找到它。 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1: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0: 走走走，转转转，在这儿我跟各位说，我找到了一位老熟人。
1: 我是 GoMate Mini 机器人，很高兴为您服务。您好，我来取陈先生的快递。快递已接收，正在送去前台，正在进行视觉扫描与质量检测。检测到违停车辆，识别到垃圾满一状态，正在进行消防栓巡检。
2: GoMate Mini 是广汽惠伦的第四代人形机器人产品，它首先搭载的是广汽自研的安防垂类大模型，目前已经有上万小时的数据训练出来的，已经可以覆盖95%以上的这个安防巡检场景。它现在是多模态的机器人，就可以适用多场景，所以它现在不仅仅可以安防巡逻，还可以马上切换成反线工人。
0: 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可以帮大家运输一些物品。运输谁呢？比如说运输我。
2: 对，
0: 只要是你轻轻动一下它的手，它就可以运你了。如果像刮风啊、下雨啊，它可以吗？
2: 可以的。
0: 有极端的天气。
2: 对，我们现在所有的机器人的防水等级是 IP5，就是即使是非常大的雨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在户外进行工作的。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进入家庭，现在已经在训练我们它怎么去叠衣服啊，怎么去扫地啊，然后怎么去辅助做家务，所有的功能都在开发当中。

东非大裂谷从各方面看，对渔夫而言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突如其来的风暴，巨大的鳄鱼从下方发动攻击，或被河马袭击，还有竞争对手会为了猎物而置你于死地。但是在这里捕鱼的收获也很可观，据说这里生活着罕见而又货真价实的巨怪，所以我决定前往世界上最致命的钓鱼点之一，因为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捕捉这种巨大河怪的机会，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任务。

我是杰瑞米瓦德，我之所以成名，是因为我到世界各地调查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渔夫的传说，并且追踪传说背后的嗜血和怪。我曾听说有一个地方，这里的渔夫死亡率比其他地方都要高，这就是人类的起源地东非大峡谷。这里是由于两块大陆板块分离而形成的一道极为壮观的裂谷，贯穿多个国家，包括一连串的湖泊和河流。我想弄清在这里捕鱼究竟有多危险，也想捕捉这一地区河流中的巨怪。尼罗河尖吻鲈是非洲最大的淡水鱼，也是这里的渔夫千百年来冒着生命危险捕鱼的原因。只要有一条鱼，就够全村的人吃了。这种鱼显然可以长到200多公斤重，体长超过1米8。

他们靠伏击捕食，只要是能吞下去的东西他们都吃，甚至吞吃体长是自身三分之一长的同类。像这样的巨怪过去常被人捕获，但和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人口增长导致过度捕捞。我以为大鱼已经都没了，但是就在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些照片，证明这里还有巨型尼罗河尖吻鲈。所以我来到非洲腹地乌干达境内的白尼罗河，那条大鱼就是在这里捕获的。我现在钓鱼的这个地方，就是有史以来用鱼竿和鱼线钓到最大尼罗河尖吻鲈的地方，重量是称过的。那条鱼重量将近113公斤，几乎有2米1长。不幸的是，它曾遭到过一条鳄鱼的攻击，伤势过重，未能存活，所以那条鱼已经不在这条河里了。但这里很可能还有其他体型相仿甚至更大的鱼。

0: 我要这样试试看，肯定是有东西咬了一下鱼饵，但它不是太肯定。他把鱼线扯出了几十厘米远，然后呢，他就停下来了。好，鱼开始绕圈游了，上钩了。是的，有鱼上钩了。我得把防倒转棘齿拿下来。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这是一条尼罗河尖吻鲈，体型不小，上来了。在尼罗河的这个河段，要赶紧把鱼捞上岸，否则鳄鱼会来捡便宜。这是一条相当大的尼罗河尖吻鲈，看来我此行非常顺利。这种情况很少见，他把诱饵鱼从头开始吞，一直吞到了这里。我想其实是诱饵鱼背鳍上的倒钩卡在了他的喉咙里，而不是鱼钩勾住了他。让我把它竖起来，就像这样。哎，瞧一瞧，哦，我把它摆直了，啊，摆直了。好了，好。加拿大的一条鱼大概有32公斤重，这条鱼很漂亮，很可爱，颜色很鲜艳，也非常健壮。船桨一样的尾巴和肌肉发达的躯干，说明这条鱼具备出众的力量和速度。这种鱼惯于伏击，利用它们巨大的眼睛锁定猎物。还有这张巨大的嘴，它能把猎物整个的吞下去。啊！我得让这条鱼休息一下再放它走，这意味着我要暴露在可能遭受鳄鱼攻击的环境中，但是待在河当中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现在想要钓的是一条大约有它3倍大的鱼。成功的钓到这条鱼，我备受鼓舞，也知道附近可能有更大的巨怪在逡巡。我决定继续往下游走，因为刚才钓起这条鱼时的骚动可能吓跑了附近的鱼。但一路上我发现水中有一道坚固的屏障，这证明了鳄鱼在这里是个严重的问题。这是防止鳄鱼攻击的吗？
1: 对，鳄鱼之类的。
0: 这些村民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汲水。这是一道很厚实的屏障，非常坚固，离岸边不远，是为了防止鳄鱼在人们汲水的时候向他们发动攻击。这说明了当地人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这段河道中，有人被鳄鱼杀害过吗？
1: 是的，有。
0: 有一位当地渔夫不幸丧命，显然这种事并不稀奇。尼罗河鳄鱼据说每年都会杀害数百人，因鳄鱼攻击而死亡的人超过了狮子、熊和鲨鱼杀人的总和。我这样抓着这条鱼待在水里，或许有点太鲁莽了，当地人肯定不会冒这个险的。但是我要当心的还不光是水里的生物，这里的天气也很极端，瞬息万变。有时风暴可以把小鱼搅起来，给尼罗河尖吻鲈带来食物，但是看着这些闪电，我觉得在这里高举导电的鱼竿可不是个好主意。如果他们到最后都不咬钩，那么我也不会觉得太失望。这里的风暴来得突然而猛烈，2008年有18名渔夫就在距离这里几小时路程的地方因船在风暴中颠覆而溺水身亡，所以我决定收竿。我们的船在远离岸边的地方，我浑身都湿透了。如果不小心，我们就可能成为伤亡统计数字中的一部分。但是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希望它没有坏了我的事。如果雨下得太大，就会把陆地上的泥沙给冲下来，使水变浑浊。水一变浑了，就别再想捕捉像尼罗河尖吻鲈那样狡猾的捕食者了。幸运的是，我在河岸边找到了一处河水清澈的地方。 但是这里正如我说的那样，水已经开始变得浑浊起来了。如果冲下来的东西更多，或者再多下一点雨，我的钓鱼计划就只能终止了。这次钓到的鱼是否能证明真正的巨型尼罗河尖吻鲈依然存在呢？那绝对是条鱼。问题是，那边有风暴和雷电，他们正在形成，看来很快就又会有风暴来临，这是我最不想见到的情况。我的碳纤维鱼竿举在空中，就像根避雷针，而风也越来越大，全世界每年被雷电击中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0000人，而乌干达的雷暴发生的次数是全世界最多的。哦，是条鲶鱼，看来个头还不小呢。我得在风暴到来之前将这条鱼拉上岸。真是的。好吧，我在找尼罗河尖吻鲈，但是却钓到了一条大鲶鱼。这是条尼罗河鲶鱼，虽然这里的触须不多，但是却和尼罗河尖吻鲈截然不同。修长的体型，这也是一条肉食性鱼类，可以在侧面清楚地看到它的肌肉块。鲶鱼适应在浑浊的水域中生活，能用敏锐的嗅觉感知黑暗中的震动，钓到它而不是尼罗河尖吻鲈，这算不上是个意外。好了，我得尽快地把它放回水里，我们得赶快离开了。我不想再在致命的风暴中钓鱼。此外，这条河正在迅速地变浑浊，几天内我都不可能钓到像尼罗河尖吻鲈这样靠视觉捕食的鱼，所以我决定沿白尼罗河而上，前往它的发源地维多利亚湖。这是维多利亚湖，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之一，但是这里据说也是依然能捕捉到大型尼罗河尖吻鲈的地方。湖面上看起来非常平静，但是我的想法很快就产生动摇。我曾怀疑过来这个地方捕鱼很危险，当我看到一名渔夫被救护车送走的时候，我知道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一次任务。这说明渔夫在此遭遇事故的频率非常高。我刚刚到湖边，就看到警察在这里，因为有人在湖边发现了一具尸体，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听起来像是有个不会游泳的渔夫，最终在水里送命了。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水域，在这里捕鱼就像出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并不意外。人们坐着小船出去捕鱼，这又是一个例证，证明这里很容易发生事故。或许那名渔夫刚好遭遇了我刚刚避开的风暴。我很惊奇地看到人们对他的死见惯不惊，因为在这里有渔夫能在致命的捕食者和惊涛骇浪中生还才是个奇迹。如果我不小心，或许就会成为下一具被人从水里拉上岸的尸体。
2: 有鱼咬钩，快抓紧。
0: 我来到东非大峡谷的维多利亚湖，想证明这里依然存在着巨型尼罗河尖吻鲈。我要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也可能是最危险的水域捕到它们，而且自己要毫发无伤。维多利亚湖位于东非大峡谷的中间地带，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干涸，所以最初尼罗河尖吻鲈并不在此生活。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它们被引入这里，为邻近的国家创造产业。仅仅几十年时间，它们就取代了本土鱼种，在没有任何天敌的情况下长成了巨怪。这条鱼有155公斤重，不过是5年前捕到的。自那以后，当地人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鱼。然而，这片湖的水域面积有67000多平方公里，我认为应该还有一些巨怪藏身于此。 这是流入维多利亚湖的一个河口，人们在这里捕捉尼罗河尖吻鲈，惯打的白尼罗河。这里是青尼罗河，而尼罗河尖吻鲈在这条河里随处可见。这些瀑布被本地人称为第三贝，意思就是烟雾缭绕的水。水雾使得这些岩石格外湿滑，如果我落进这样湍急的水里，可能会一下子就被冲到下游，根本来不及救援。这里绝对不存在商业捕鱼，所以在这座瀑布下面，或许我能捕到我的巨怪。有鱼上钩了。

我在埃塞俄比亚想钓到非洲最大的淡水鱼尼罗河尖吻鳐。有鱼上钩了，啊，跑掉了，是条鱼，鱼线被扯了一下，然后拉紧，接着我就感觉有东西上钩了，把线收回来看一下。我完全看不出这上面有什么牙印之类的痕迹，但肯定有鱼咬过钩。我觉得我下一次应该尽快的把线收回来。我继续钓了几小时的鱼，但是不管这个水池里藏着什么鱼，看来都被吓跑了，感觉不像是我要找的巨怪，所以我决定继续前进。我南下来到另一个湖边，因为我听说这个村的人最喜欢捕尖吻鳐，这里的捕鱼方法千百年来几乎未曾改变。或许我现在应该抛开我的高科技装备，加入这些渔夫的行列，他们会和我分享寻找捕鱼点的秘密。这是东非大峡谷的查莫湖，看看这四周，就算是21世纪的今天，这里看起来也像是真正巨怪的藏身之处。查莫湖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大峡谷南部，这里以动物的体型之大而闻名，这些动物不仅仅包括鱼。我通常在开始钓鱼前都会侦察地形，但是在这个湖边我并非孤身一人，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这样。我可不习惯和食人动物争地盘，这些家伙一顿饭就能吃下相当于他们体重一半的东西，而渔夫也经常成为他们的美餐。像这样的情况或许会让人三思。

0: 自自己在食物链中的地位。我通常是捕猎者，但是我现在很清楚，我得四处查看流星背后，或许会有动物盯上我。现在感觉稍微放松点了。这条鳄鱼依然藏身芦苇中，我看不到它，但是能听到它在芦苇中爬行的声音。看来巨大的尼罗河尖吻鳈只有在非常危险的地方才能找到。我希望能从一群在湖边宿营的渔夫那里得到一些生存建议。为什么要离地面这么高呢？为什么要把它搭在半空中呢？悬空搭茅屋的原因之一是可以保持帐篷干燥。另外，这里有很多夜间活跃的动物，他们说如果躺在地面上，就连巨蟒都会爬过来凑到你身边。就在去年，有个人就差一点被一条4米长的巨蟒杀死，他用手机求救才得以死里逃生。你们一年到头都是住在这里吗？这样的生活方式非常危险，远离其他人群，但是我想这里的好些人都有着相当阴暗的过去，他们无法回头，所以这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过着这样危险的生活。其实这样只能勉强为生，却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从各方面看来，这都是个没有法治的地区，有他们在令我不自在。显然其中有些人因包括谋杀在内的罪名正遭受警方通缉。这个人告诉我，没多久之前他和朋友外出捕鱼的时候遭到了敌对帮派的攻击。像这样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了。他们抢了他的渔网和渔船，他能逃生已经算是幸运了。在这里，危险会从4面8方袭来。这些渔夫邀请我和他们一起进餐，这让我倍感荣幸，也有点不自在。这是罗非鱼吗？
1: 对，
0: 来点罗非鱼。
1: 对，是的，
0: 蘸点香料，味道会好一点。罗非鱼是他们经常捕捉的小鱼，因为它们比尼罗和尖吻鳈更容易捕捉。哈，不错，很好吃。罗非鱼寿司，这不错。嗯，谢谢。我意识到如果我要在这里钓鱼，就必须了解我要面对的风险。湖边有什么危险吗？我看到这里有河马，有鳄鱼，有什么东西会让你们整天提心吊胆吗？
1: 不，没有。
0: 大多数动物比如河马和鳄鱼都待在靠近岸边的地方，那里是危险区域，所以他们的做法是进入湖中心的深水区再撒网。但是显然他们来回的路上还是要穿过浅水区，但是他们说就算如此，过去还是有同伴被河马或者鳄鱼杀害。虽然外表看似笨拙，还是有很多人将河马视为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因为他们经常杀害渔夫。这个人了解其危险性，他在几个月前到湖里捕捉尼罗河尖吻鳈的时候曾经遭到河马的攻击。阿尔坦当时正拿着渔网走在路上，他注意到了一头河马。当他看到河马的时候便大声呼叫，他的朋友逃掉了。这个时候河马开始追赶他。接下来河马一头撞上他一侧的胸口。河马的下颚上长着两颗锐利的獠牙，显然河马用他的獠牙将阿尔坦挑起来甩到地上。阿尔坦以为自己死定了，心里祈祷让他收手，他祈祷自己能够死里逃生。显然上天听到了他的祈祷，因为河马没有再继续进攻他，而是开始朝湖边朝水里走去。那之后不一会儿，他的朋友回来找到了他。那次事件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伤疤？能让我看一看吗？

胸口这个可怕的伤疤显示，当时有三根肋骨断裂，甚至有一节肋骨刺了出来。腿上的伤势也一样，有一片皮肤被撕了下来。在我看来，这更加说明了渔夫捕鱼是多么的危险，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方。我几乎无法想象在这里捕鱼有多危险。但是如果我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捕捉尼罗和尖吻鲈的，我就得像他们这样捕鱼。所以我和他们中的一位出去检查渔网，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那些破旧的渔船。我有些紧张，那边有一群河马，但是我担心的还不是他们，在那群旁边还有几头，时不时的潜入水下，然后又冒起来。他们朝这边退过来，越来越近，这很奇怪，因为我正打算朝深水区走，那里会比有河马和鳄鱼的潜水区安全一些。河马已经很近了，看这边，又潜下去了，我一点都不想看到这个。听说过这些事之后，我想远离那些河马，他们在水中太危险，曾经有船被他们掀翻过，船上的人被他们咬死。如果我们不小心撞到河马身上，就是乘坐这样的小独木舟，那要逃生就难了。

0: 我正在东非大峡谷的查莫湖向当地人学习如何捕捉尼罗河尖吻鲈，一种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河怪。但在听说过可怕的河马袭击事件以后，加上见到浅水区潜伏的鳄鱼后，我感到坐在这艘小船上一点都不安全。但是我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前进。如果和当地渔夫一样必须靠自己捕来的鱼才能维生，那就必须面对危险。这个渔网有点太旧了，看起来几条鳄鱼和河马刚从这儿经过。不过一直有事可做，比光在水上漂强。我正在想着下面有什么，是鳄鱼还是河马的时候，已经网到了一条鱼了。这是条罗非鱼，渔夫们主要是捕捞这种鱼，虽然在这个湖里能捕到很多，但是它们的大小不会比这个大多少，也多次的被鳍。这里有漂亮的蓝色斑纹，非常的漂亮。但是他们捕捉它的原因是这种鱼很好吃，这条鱼很快就会被吃掉。其他一条鱼都没有捕到，更别说是尼罗河尖吻鲈了。但显然这里有鱼，值得我们冒险来试一试。这座湖上的渔夫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然而在捕鱼的过程中，这个家伙把他的运气用到了极限。这是个很精彩的故事。他早先曾经在这里见过一条鳄鱼，他朝鳄鱼扔石头，想把它赶走。他看到鳄鱼已经潜入了水中，他以为在这个时候下水就安全了。这条鳄鱼咬住了他的左腿。鳄鱼的做法是把猎物拉到更深的水下，把猎物淹死，先这样杀掉猎物，然后再把猎物分尸。但是那条鳄鱼被渔网缠住了，这名渔夫总算是从鳄鱼的嘴里逃了出来。我想这个家伙太幸运了，他竟然从鳄鱼的嘴里逃生，这在任何人听来都是奇迹。我很高兴我不必在这座湖里捕鱼为生。攻击你的那条有这条这么大吗？
1: 有。
0: 我估计那条鳄鱼应该有大约4米5长，体重将近450公斤。这里的渔夫

不有很多需要惧怕的东西，难怪宗教成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这座壮观的岩石教堂是为埃塞俄比亚的守护神修建的，他因与万能的河怪一条巨龙作战而闻名。这是圣乔治教堂，这地方真是令人惊叹不已。想一想看，这是在一整块坚固的岩石上雕刻的，这可真是宏伟，太壮观了。

这是一幅圣乔治骑在马上的经典画作，地上躺着的是被杀死的龙。显然圣乔治对这里人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有人相信圣乔治大战恶龙的事情曾经在埃塞俄比亚发生过。如果圣乔治杀掉的是一条危险的埃塞俄比亚巨龙，这就难怪当地人这么崇拜他了。但是当我路过附近的小镇时，才意识到他对当地人而言有多么重要。圣乔治在埃塞俄比亚家喻户晓，每个月的23号都是圣乔治纪念日。这是另一座为圣乔治修建的教堂，这些人都是来膜拜的。这一传说经久不衰，证明了这里的人世代以来一直都在与水里的怪物做斗争。他们崇敬能够击败河怪的英雄。我遇到一个曾对抗过可能是这里最可怕动物的男人，他被鳄鱼攻击过，然而这次鳄鱼没有空手而归。鳄鱼不光咬掉了他的脚，还给他的小腿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不得不从膝盖以下全部截肢。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继续捕鱼。这张照片可以证明，他凭借一条腿，依然到他遭受攻击的那一座湖上去捕鱼。他有家人要养活，他不得不面对危险。但他捕了这么久的鱼，也学会了一些东西。这张照片里的罗非鱼很有意思，他用它们做诱饵来捕捉尼罗和尖吻鲈。他知道哪里有尖吻鲈，他或许能告诉我该去哪里，不该去哪里。我想这会是一条非常有用的线索。同这位无畏的渔夫进行过战术讨论以后，我带着两条关于钓鱼地点的内线情报回到了查莫湖。但要到达那里，我们得经过一个被称作鳄鱼市场的地方，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湖中巨怪喜欢聚集于此。显然有记载，最大的尼罗河鳄鱼就在这所湖里生活，大约有6米长，而那仅仅是几年前的事。看到这么多鳄鱼出来晒太阳，我才意识到这所湖里生活了多少食人巨怪。这些家伙的个头可真是够大的，我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的大鳄鱼。随着他们潜回水中，我明白了为何人们说看不见的鳄鱼会置你于死地。如果我太靠近湖边，或者到水里抓鱼，或者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浪滑倒，我的命运如何不用说也明白。

我在埃塞俄比亚捕捉巨型尼罗河尖吻鲈，我追踪到一条线索，来到一个很好的钓鱼点，但是突然间起风了，浪也变得汹涌起来，水开始变浑浊。如果在河里或者海上有什么致命的钓鱼地点，那就是这里了。这条船是金属制成的，本身不具备浮力，如果船漏水就会直直地沉下去，而下面就有6米长的鳄鱼。但是只要能够钓到尼罗河尖吻鲈，值得我冒这么大的风险。于是我继续向前，希望能在自己变成猎物前找到自己的猎物。就像那位老人建议的那样，我用罗非鱼当诱饵，这比人造假诱饵更管用，因为这里的水很浑浊，但是天公不作美。其实这也不管用，船被风吹着飘得过快，我们实际上是拖着鱼线在跑。我换到他提供的另一个地点去试一试运气，一个小岛上露出水面的岩石旁。尼罗河尖吻鲈喜欢在隐蔽的地方伏击猎物，这里水下的起伏地貌可能很适合它们。但是我在这里钓了几个小时的鱼，却一无所获。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试过了各种地点，可是看来要么是这里没有鱼，要么是有人捷足先登了。这个网绝对是用来捕捉尼罗河尖吻鲈的，看来我在这里的竞争对手还很多。最终我得承认，我被这座湖打败了。我见过这里的渔夫的意志是多么的坚定，他们在这座湖上捕鱼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我开始怀疑，或许这里的尼罗河尖吻鲈也遭到了过度捕捞。我两手空空离开这儿，心里不免有些失望。我见到了很多巨怪，但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如果我在这儿待得够久，那或许能够有所收获，但是时间有限，我不得不前往大峡谷内其他的湖泊。我别无选择，只能前往一个远离渔夫捕鱼活动的地方。不光是因为在这里钓鱼带回家是违法的，更因为很少有本地渔夫愿意挑战这里壮观的天然防卫屏障。这里是乌干达的穆奇森瀑布，我曾经见过大峡谷的人在一些相当危险的水域里捕鱼，但是我很难想象有人愿意在这里捕鱼。所以我认为或许在这些瀑布底下能够捕到我想要的巨型的尼罗河尖吻鲈。瀑布下方的水潭被称为恶魔之锅，我即将在这里见到我的河中巨怪。好了，上来了，上来了。我在乌干达寻找尼罗河尖吻鲈，当地人称之为伊普塔。在捕捉非洲最大淡水鱼的这一路上，我见过了最危险的巨怪，认识了挑战死亡的勇敢渔夫。我还遭遇了风暴，去了一趟世界上对渔夫而言最危险的捕鱼场所之一。但这里的巨怪至今为止还在躲避我。我沿河而上来到瀑布，内心的期待不断增加。我正在接近这些看似烟雾但其实是穆奇森瀑布喷溅出来的水雾，一想到下面湍急的水流中那些鱼的大小，竟让我不禁有些心急。想到要从这样的水里钓一条大鱼出来，确实有些让人胆寒。这可能是我捕捉巨怪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我身后的巨大漩涡被称为恶魔之锅，听起来很有戏剧性，非常夸张，但是用语言几乎无法形容这个地方。下到水边以后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水雾，大约每秒有300立方米的水从那个缝隙里面冲出来。这样的水很危险，对本地渔夫而言，用他们的方法在这里钓鱼可不容易。如果用渔网或者长线来捕鱼，那就需要经常下水。可是这里有鳄鱼，这里的水流很湍急，所以只有这样的装备才有可能在这里钓到鱼。我得当心脚下，如果掉下去，几秒钟内就会被卷入湍急的水流。在视线最佳的情况下，也很难看到水里的鳄鱼。
瀑布产生的泡沫给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掩护。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危险的钓鱼地点。不管是什么鱼吞下鱼饵，因为鱼饵很大，吞饵的鱼也会很大，所以我必须小心的是不能被他们拉下去。哦，上钩了。鱼线有些松弛，因为水流是朝这边流过来的，它已经游进了朝我这边来的水流中。能游进这么湍急的水流，这条鱼应该很大，马上要浮出水面了，浮出水面了。好大的一条鱼，天哪，真够大的。这条鱼正顺流而下，哎呀，它停下了。好了，上来了，上来了。这条鱼有些累了，但是它身后的水流威力强大。就在这边，在这边，就在这边。鱼累了，我看不到它，因为上面全是泡沫。怎么样？这条怎么样？好了，我刚用鱼线把它拖上岸，现在呢，我要把它放回水里去，让它在水里休息一下，恢复体力。而且，我也要休息一下。如果附近有鳄鱼，我希望他们对鱼的兴趣比对我要大。它已经恢复了一些体力。但是我想确定它完全恢复，然后再仔细地观察它，因为如果它回到水中时没有完全恢复，就可能被水冲到这些岩石上撞死。我需要船夫埃奇帮忙，因为这条鱼太大了，我一个人抬不起来。加沙网总重51公斤，除去渔网的重量，这样算来也有45公斤了。好了，抬起来。好好好，很好。这是一条尼罗河尖吻鲈，体重45公斤，能从这样的地方捕到它可真是奇妙。它们体型大，寿命长，专门伏击猎物，长着船桨一样的大尾巴，但是在脑袋这边看不到鲶鱼那样的触须。它长着大眼睛和可伸缩的颌骨，当它突然张开嘴的时候，颌骨伸出，可以形成一个真空空间，将鱼吸进来，水不停地冲过来。还要再注意一下它的防卫工具，这就像背上伸出了15厘米长的指甲。我终于捕到了大鱼，证明了东非大峡谷里依然能够找到巨怪级别的尼罗河尖吻鲈。哈，看到它游回去真好。告诉你们吧，如果我是鱼，我不会喜欢在这儿生活。这里有其他的动物，特别是鳄鱼，还有强劲的水流。但是在这样的地方捕鱼，甚至很有戏剧效果。这一路上，我去了一些从未去过的最恐怖的地方钓鱼，但是我冒着生命危险，面对食人鳄鱼，终于在世界上最古老、最危险的地方，钓到了一条巨型尼罗河尖吻鲈。

0: 哦，是这儿不？
1: 对，老三爷们大伙好。
2: 行了，别磨叽了，都到地方下车，赶紧走吧。
1: 下不去，报一报。
2: 这时候跟我俩耍剑，来吧！哎呦我天！哎呀，这把跟小猪羔似的。哎呀，
1: 到家了，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2: 你这大过年的，你给我带你老家干啥呀？啊，
1: 我带领你来干啥？来谈项目，是吧？
2: 这可
1: 行。哎呦我的妈！老杨，你刚才是不是到这站着了？
3: 我咋？
1: 他嗷那一嗓子，我以为一个大藏獒呢。
3: 这你的车啊？
1: 对呀、
3: 啊。
1: 啊？为了低调嘛。
3: 你低什么调啊？低调啊？啊？我这离远看，我就以为是一个哪吒踩风火轮过来的呢。啊？你一过去，我一回头一看，后边黢黑是你，我这才看出来，干啥呢？这是？
1: 要不以为蹲个猴呢。你找我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
3: 找你回来呀，是有个大事儿。咱们村啊来了个投资人，这个投资商呢也是跟咱们村出去的啊，就想回家乡搞个建设啊。来了几次吧，迟迟不签合同。哎呦，我就有点担心了，哎，所以说我一想你。

0: 你呢在外边搞旅游啊，你对这些东西懂啊？
1: 是啊，
0: 我想特意把你请回来，哎，然后你呢就装成老板，也想到咱们村投资，这样呢给他们哎造成点压力，哎，他们一看，哎呦，这有竞争对手了，没准我再加点钱，哎，我把合同签了，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哎、
2: 聪明啊！你都知道我是干导游的，现在干个破旅行社都快黄了，我能演老板吗？气场一下就漏。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啊，越大的老板长得越低调。那你这样，你这里。

0: 比较多，并且也涉及到一个房子，涉及到这个财产也比较重大，跟您的切身利益也比较相连，关系到您的这个切身的利益，时间也比较久。
1: 随着调查深入，案件核心矛盾逐渐清晰，老二持有房产却曾承认共有，老五掌控租金却主张独占，其余子女态度不明。蒋女士虽能提供部分聊天记录，但关键证据仍显不足。面对错综复杂的家庭利益，他们能否为这位付出半生的长姐找到维权出路？
2: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3: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2: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3: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4: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5: 电话6493-5797。
6: 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常常都说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似乎今天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抱养的或者非亲生的，是不是跟亲生子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的问题？
0: 民法典上规定呢，就拥有继承权的子女是包含着这个养子女的，并且从他的这个口述的过程中呢，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并且他对于这个家庭和对于其他兄弟姐妹都尽到了较多的这个扶持的义务。那所以说呢，不管从法律上还从事实上，就蒋阿姨是享有这个继承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6: 对，所以刚才海霞律师解答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有合议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接下来谈今天他们的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这间房子的问题。咱们先从这个租金说起吧，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咨询人的燃眉之急。那租金上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0: 这房屋是父母的遗产，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对这个房子是有份额的。那这个房屋出租，对这个房屋的收益，那么同样他也有这个权利。那所以说这个房子或获取的租金，它是按照他所占房屋的份额是可以取得的。
6: 就正常是由我们这位蒋女士的一个份儿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虽然蒋阿姨是养女，但与父母的亲生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这一点在法律上毋庸置疑。因此对于父母留下的房屋还有房屋产生的租金，蒋阿姨都有权分割。但将近20年来，40万左右的租金都在家里老五的手上，其他人又不提分房租的事，蒋阿姨又该怎么去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呢？
6: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钱一直都是老五拿着，那我们怎么去主张呢？因为好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来。
0: 如果是他们内部能够协商的话，那老五按照这个房屋的份额或者他们内部协商的这个份额比例来分配这个租金。那如果是说现在老五不想拿出这个租金来，那只能是通过法院的通过诉讼，然后由法院来判决分割这些所有的将近40万的租金。
6: 所以这是每个月的费用，多多少少的可以补贴一下蒋女士，但是可能大头还是这个产权的问题。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对于蒋女士而言，她现在在分割这个财产方面面临的一些利和弊。
0: 她这个对蒋女士来说呢，就是对她比较非常不利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实呢，就是当时这个房屋，那么为了过户到老二的名下，他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在公证处做了一个放弃继承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公证。那做这个公证，据蒋女士说，并非是真的是想不要这个房子了，而仅仅是为了完成这个过户老二名下的这个事实。那因为公证它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法律的效率的，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推翻这个事实的话，那通过这个公证所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老二的。现在呢，这个案子也是他这个案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呢，从蒋阿姨的这个口头这个陈述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呢还是认可欣姐这个房子属于共同所有，只是他们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分割的这个份额的比例，老五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就要看一旦提起诉讼了之后呢， 张阿姨这边有没有证据，万一出现这种其他的姐妹就不认这个事实，而张阿姨这边呢又没有。

0: 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他们私底下达了这么口头的协议的，那肯定会以证据不足来被法院的诉讼请求是被驳回的。那一旦驳回，他不仅要求租金的分配租金的这个诉讼请求，要求房屋份额的这诉讼请求都得不到支持。
1: 房子在老二名下，租金在老五手里，本来蒋阿姨想分租金就很难，再加上当初过户的时候没写书面协议说清楚房子还是五个人共有的，要是蒋阿姨去打官司，很可能因为证据不够被法院驳回。这样一来，他不仅分不到租金，甚至最后连房子的份额也可能拿不到。
0: 他这个案件，蒋阿姨这个案件之后，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并且在过户之前，其他的兄弟姐妹已经在公证处做了放弃继承的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公证。那如果这个公证的内容不被推翻的话，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就属于老二的，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也是这个案子里的难点。那如果是说贾阿姨的这个她的请求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去实现的话，当然像那个严老师说的，那在如果做调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各抒己见来说自己的诉求，陈述事情的过程，那可能在调解的时候是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去做出一个调解的一个内容来。他做任何的事实上的认定都必须得有证据。那么公证处里边的公证书的效力是最高的，如果有这样一个书面的内部的一个协议，或者没有协议，但是蒋阿姨这边能拿出证据来证明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他这个案件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没有留下书面的证据，或者是说大家不认了，那在这个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判决的结果就很难说了。
2: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今天案件的重中之重就是证据。
0: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关键。有什么样的证据，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这里边其实法律关系或者法律依据是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是继承权嘛，那么我平均分配。但是如何证明这个房子，仍然属于在当下仍然属于遗产？那么，我当时的公证的内容仅仅是为了过户，并非是我放弃对这个房屋物权的拥有，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2: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案件当中啊，这个证据问题能够使得这个案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所以我们也要再次跟所有的朋友们提示一下，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到公证处也是，比如说大家集体做一个放弃继承，然后我们要达成什么目的，那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0: 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嘛，那么在做公证之前或者在做公证之处、公证之后，内部一定要达成一个协议，内部的协议，哪怕你这个协议再不用去做公证，那么但是也需要所有的人都签名，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协议把做公证的真实的意思和内容然后体现出来，那么把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个协议中写清楚，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2: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事实证据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在法律上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2: 那你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0: 没问题，
2: 谢谢。
1: 律师提醒大家，处理房产公证的时候能说明自己真实想法的书面协议至关重要。再看蒋阿姨家的事，她想分租金或者房子，关键就是得拿到证据。可当年兄弟姐妹只是嘴上约定，这在法律层面上不算数。现在情况这么被动，蒋阿姨该如何找到证据，把自己的权益要回来呢？
0: 蒋阿姨，您这个案件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去解决。那首先呢，这个房子属于您父母的遗产。那么遗产之后呢，虽然之前有一个公证可能你们几个除了你老二以后放弃了这个份额，然后登记在老二的名下，但是如果我们有证据能够证明做那个公证就是为了完成过户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其实那个也不能够作为你包括就你和其他的不享有这个房屋份额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和证据。那如果是说你想达到获得租金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的话，对咱们比较关键的呢就是证据

0: 方面的搜集。那么根据刚才跟你的陈述呢，我觉得你这边的证据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去着手。第一个呢，那么我们提起诉讼以后呢，我们可以要求公证，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去调公证处的做公证的那个底档，看看在他的笔录里边有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我过户就是为了我做放弃份额的这个公证，就是为了房屋过户到老二的名下。第二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跟老二之间会有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涉及到这个房屋的份额和租金如何分配的这样的一些记录。那么这些呢也对您来讲也是比较有用的证据。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法院是认的，作为证据法院是认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你也现在也可以去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去聊天啊，沟通啊，或者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那么在商量的过程中呢，涉及到这个房屋的租金的分割或份额的问题啊，您可以做一些就是录音，总和的这些证据呢，形成一些证据链，能够还原出这个案件的本来的情况，就是虽然过户到老二的名下，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房子现在就属于老二的，你们之间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协议，还是来认为这个房子属于大家共同所有，租金是各自来分配的。打官司很多时候打的就是证据，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我们的诉讼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我刚才跟您陈述的就是，如果你想获得这个案子的胜利，将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证据方面的搜集。只要是说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咱们主张的事实，那么您获得这个房屋的租金这个请求是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的。贾爷，刚才我也跟您说了，如果你要通过诉讼解决这个案件，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证据搜集工作。那么为了更好的指导您呢，我把刚才的话呢写在这个锦囊里，现在交给你，希望给您有些帮助。那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
1: 景阿姨您好，刚才听完海霞律师的讲解怎么样？您有收获吗？
2: 有收获。
1: 他的解答对您有帮助吗？
2: 对我帮助非常大。
1: 比如说呢，在您接下来诉讼啊还是相关的问题上？
2: 走诉讼吧以后。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可能接下来还要准备相关的一些证据，是不是？
2: 对。
1: 所以在律师的指导之下，一方面您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去操作，另一方面取证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打官司看的就是证据，好不好？
2: 好。
1: 那如果后续在准备证据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就做您的大后方。
2: 好。
1: 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2: 非常感谢。

0: 遗嘱有效，并不代表他遗嘱中处理的财产都能按照遗嘱去继承，还得看他遗嘱中这些财产呢是不是他的遗产。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呀，我们来关注一起诉讼。这起诉讼呢，是跟一份遗嘱有关，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一套价值几百万的房产。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诉讼究竟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2: 我一切都是按照我老公的意愿，他刚有病的时候他就立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给我，别人不得干预。
3: 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4: 一纸遗嘱，婆媳反目。
2: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
5: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
3: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的养老问题。
4: 再婚丈夫病逝，妻子拿着自书遗嘱要继承整套房产，95岁老母亲却拿出另一份说明

0: 就是你没法拒绝，你知道，就没法拒绝。然后我就回家了。等到回家了也不太认识，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北京嘛有一个人比我大那么多。完我妈说，反正你也是二婚是吧？二婚哪有那么般配的呀？
1: 仔细衡量后，甘女士接受了冯先生的追求，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0: 我告诉你，这些年他的确做到了贴心，就贴心的不行。
1: 冯先生的贴心最终打动了甘女士，两人于2019年10月17号登记结婚。甘女士说，丈夫没有亲生子女，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昌平区的这套三居室内，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冯先生的母亲张老太太。
0: 我在这待了这么多年，我没和他妈犯过一句话，就是我丈夫活着前他都只给我竖大拇哥，他说给我面子。
1: 甘女士说，她进门后从来没有跟老太太发生过争执，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0: 等到我再回到昌平的时候，他们姐们就全然跟我翻脸了。
2: 我儿子就不明不白地领这么一个人家来了，现在给我弄成这么样，我儿子也死了，我也弄了一身病，弄得我家破人亡。
1: 张老太太为什么对儿媳有如此大的怨气呢？
2: 一开始我也很喜欢她，后来慢慢一点我就不喜欢她了。你说女同志哪有说不吃粮食的，买那个排骨她就光吃那骨头不吃粮食。
1: 生活在一起，习惯难免不同，因为一些琐事，张老太太对儿媳甘女士颇有意见。
2: 咱是工人家庭，你说你娶了这么个大小姐了，你养得起吗？一天光吃肉不吃粮食。
1: 而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就在冯先生去世之后。
2: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是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
0: 就变了。说那个，你看我哥怎么地了，又是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了什么的？那我财产，那你们谁赔的七八年了？啊，那不是我赔的七八年了吗？完了，我老公没给我留下钱，他们知道啊。当时就是让我掏那骨灰盒的钱，就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字，今天就不火化了，就搁这块搁着。
1: 甘女士说，婆婆和她的三个女儿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180度，这让她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0: 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我没法回去住去，我一直在外边飘着，我没地方，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去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1: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丈夫的遗产。
0: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千万不能让，一点都不能让，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1: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3: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
4: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养老问题。我们也不是说认为这个一半就同意就给他。
0: 他的真实意愿就是留给我。他说咱俩作为一次夫妻，然后你陪伴我6-7年，然后我也没有儿女，我不给你，我给谁呀？
1: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2点核心抗辩。
5: 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无论原告提供的遗嘱是否有效，其都无法单独去处分。
1: 房产不是

0: 冯先生的个人财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被继承人的前妻是在2013年12月去世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比较伤心，然后再加上呢他的老母亲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呢就想跟老母亲呢一块住，然后这样呢也便于这个照顾老母亲。
0: 在案证据显示，张老太太名下曾经有一处房产，2014年初以8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来冯先生也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屋，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1: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啊，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2: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1: 我们也认为应该尊重事实，是老太太也出资去买这个房子了，老太太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份额。
3: 刘法官，这个视频回来啊，我想问问您，那么这份遗嘱到底算不算数呢？
4: 我们所说的遗嘱算不算数，从法律上来讲，其实要判断遗嘱的效力问题。民法典规定遗嘱有许多形式，本案中咱看到了它其实属于自书遗嘱，自书遗嘱是要求自书人亲自去书写，然后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这样从形式上看，这个案子中的遗嘱是符合上述形式要件的，所以它是有效的。遗嘱有效并不代表他遗嘱中处理的财产都能按照遗嘱去继承，还得看他遗嘱中这些财产呢是不是他的遗产。我法律上规定的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说遗嘱中只能处理自己的一些财产，你不能通过遗嘱来处理别人的财产。为什么发生争议呢？房产证登记的确实是冯先生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庭审过程中呢，这老太太也拿出了一份声明，这个声明呢是2014年写的，是冯先生也是亲自写的，内容是什么？是这个房子是母亲卖了小汤山的一个房啊，买了现在这个房，这个房子里面有母亲的一个出资，也就是说当时冯先生也认可这个房子有母亲的一部分。写这个声明的时候，他和甘女士还没有结婚呢，
3: 还没结婚。
4: 对，如果这个声明有效的话，那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冯先生和老太太共同共有的一个房子。这样在继承的时候就要先吸出老太太的这个份额来，剩下的才是冯先生份额。所以说这叫吸产，得把不是他的财产的这部分给吸出去，这样才能再往下走继承的问题，是通过遗嘱继承还是通过法定继承来处理。
3: 其实涉及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间啊，我们发现这个涉及纠纷的除了房子，其实还有房子里的东西，我们看房子里还有很多字画，名人字画，是吧？
4: 对。
3: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涉及房子里的东西还有哪些呢？
0: 为了更加了解案件细节，主审法官刘洋洋来到了诉争房产内。
5: 原告交了个遗嘱，
6: 谁的遗嘱啊？
5: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这个就是
6: 他们的遗嘱怎么不跟我说呀？
5: 就您儿子哈，
6: 我也不知道，
5: 不知道当时怎想的，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6: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0: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继承的除了房子还有艺术品。在一般人想象中，艺术品应该是珍贵稀有的，但当法官律师跟随当事人打开那个被上锁的房间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4: 通过现场勘验发现，里面不仅有书画，就咱说唐伯虎的画、张大千的画，还有好多好多瓷器，都是没开封的，甚至连包装袋都没拆的，还有一些是集邮，各式各样的什么唐三彩啦，各种各样的收藏品，而且从它的保存的方式来看，那些都是一堆一扔，保存的也不是很精细或者照顾得很好的。

0: 那种。
1: 唐伯虎、齐白石、仇英，这些博物馆里都难得一见的珍品，就这样杂乱地堆在一起。
2: 反正那屋子要是全是真的，估计全得捐了。嗯，对，都得博物馆的，都是。
3: 就是咱们认为都是假的，是吧？
2: 对，我们无所谓这些东西，主要是姥姥她是，因为她跟舅舅一块弄的这东西，有一点念想。
4: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5: 他就是喜欢
4: 啊、哦，
5: 喜欢这个东西。
4: 嗯，
5: 我那也就太顺着他了。
4: 哦，
5: 太宠着他了。
1: 勘察现场，冯先生的姐姐直言不讳，说全家都很宠着这个唯一的弟弟。
3: 那这些画都是从哪儿买的呀？
5: 都是夜里头，
4: 网上买的。
5: 网上
4: 夜里不睡觉，半夜三更半夜的，就天天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地方就天天就翻，观众看看觉得哪个是真的，或者哪个能发财，哪个
3: 然后就买
4: 啊，对，就买。
5: 他也不是说发财。他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4: 看上哪个了？
3: 就是您自己的养老金几乎都给儿子了，
5: 啊、
3: 是吧？
5: 证都在他手里头呢，
4: 银行卡、
3: 存折什么的都给了，
5: 就是
3: 银行卡、都给了。
1: 张老太太说，这些东西都是儿子淘来的，自己也喜欢，留着也是个念想。甘女士不能都搬走，而甘女士也觉得这些东西承载着她与丈夫的回忆。自己总要留下一些睹物思人。
6: 他也说这是我老公留给我的，他也想就像您这有个念想，他也想留点念想。
5: 你要说我这老婆子我也不容易，
6: 对，
5: 是不是？
6: 对对对，
5: 我把工资都给了你们了，
6: 对，
5: 你们回来呼噜呼噜
6: 都给弄光了，那不合适。
7: 那刘法官，我问问，这一屋子艺术品来怎么处理呢？
8: 他这个遗嘱中咱看到了，他不光有房子，还写了这个艺术品也归甘女士所有，但是呢，他只写明艺术品。他没写明用
7: 哪幅画、
8: 哪些艺术品，或者是说什么是艺术品，是吧？然后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去现场去看。第一次去的时候，但是有一屋子的东西，你看看这是不是艺术品？然后就把门打开了，一间小卧室，卧室里面确实堆满了字画。
7: 大概有多少平的卧室？
8: 二三十平，就是满满当当，就是基本上难以下脚。有字画，有瓷器，有唐卡。还有好多包装好的一箱子一箱子的东西，
7: 都是这个冯先生生前自己收藏的。
8: 对对对对，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啊，一堆东西。然后被告那边就说了，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赝品啊。
7: 老人自己说的
8: 啊，对，
7: 老人说的，
8: 对对对，老人家属也在，说这些东西啊都不值钱，法官啊，就是您看看，房子可以慢慢的审，这个东西您看看能不能先给我们处理了？
7: 哦，为什么？
8: 为什么？就是。占地儿，老太太自己个卧室。
1: 无论遗嘱是否有效，甘女士想要过户房产到自己名下，这两道坎儿都摆在眼前。
7: 艺术品解决了，事儿还没完，这个房子说还有抵押，
8: 对，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关于这个抵押，其实甘女士也和这抵押权人之前有过诉讼，包括这冯先生有过诉讼，但在诉讼过程中呢，冯先生给去世了，所以说抵押权那个案子，当时抵押权人撤诉了。
7: 那么这套房子还有抵押，它会影响后续的继承吗？
8: 会影响啊！如果房产有抵押，这叫抵押权。抵押权是一种担保物权，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主债权没有得到清偿，债权人是有权就这个抵押物的拍卖变卖所得优先受偿。也就是这个房子就是得用来抵这个债，
7: 还债，
8: 还债。
7: 你们俩先别分了，先还债主了。
8: 对他俩分也行啊，你俩是继承是可以。但继承呢，就是咱们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嘛，你的继承权利也得继承这个他这个债务。
7: 债务
8: 啊，就这你不能光说房子我要，债我不还。
7: 债我不还，
8: 这不像话。如果他俩继承这个房子，那么他们也得在继承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债务。也就是说还得用这个房子来先还这个债。剩下的如果才是他俩能继承的这个遗产，如果还不够还债，那么这个房子可能他继承到最后也没有他俩的一个财产性权利了。
6: 假如房子现在值400万，那人家就有80万，你能拿出这个钱吗？
0: 拿不出来。
9: 居住这个我们肯定愿意居住的，对吧？但是因为那个毕姓人他母亲还在嘛，刚才我说的不仅仅从法律上来说，更要从人情上来说，我们当庭也向法庭表态了，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0: 最开始的这个意思啊，初衷呢就是让这个老太太有地方住，要照顾这个老太太，给老太太养老送终。
1: 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初衷，对吧？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也算伦理道德了，这是自不然说，对吧？如果要是我们到那一块居住，我们也会作为赡养一下老太太。
0: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张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1: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
2: 房屋权给我们，
1: 房屋权我们可以上。
3: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依法把房子，他的意愿也是这样是写的，然后依法判给我。
4: 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昌平法院将对此案进一步审理。
5: 老人在视频里坚持的这个居住权在法律上是怎么约束的？
6: 居住权是民法典新增的一个用益物权，根据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一个权利，以满足居住生活的一个需要。通俗来讲就是房子不归我，但是我能居住使用，但是它不可以转让，也不可以继承，也就是说两个人得有一个很近的关系才会设立。比如说你这种父子关系，或者是夫妻啊，夫妻之关系，比如两个人离婚了，没地儿住怎么办？房子归一个人，那我给你设立一个居住权，无偿设立。
5: 比如说这个房子我有居住权，
6: 对。
5: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房主把房子卖了或者出租了那我的居住权怎么办呢？受损了？
6: 就登记，它有一个公示和公信的作用。就是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你买家是不是要看这个登记簿？你得看看房本吧。房本上还有个居住权人，你可以买。但是有居住权，那你买房这个人你要得接受这个居住权。
5: 我买三居室，其中一居室里头有一个居住权人，
6: 设立他不能只设立一居室的居住权，就一个房子设立物权，这个房产不动产是不能分的。
5: 那就意味着我要买一套三居室，这个三居室里头有一个居住权人，他可能在我这三居室里随时溜达，不是光住他那一个屋。
6: 对，因为这种东西你买的时候你是知道的嘛，就像买一个抵押的时候你都可以买，价肯定不一样呀。
5: 那这样的居住权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格外的重要。
6: 对，其实这就是保障一些弱势群体的一些住有所居的一个目的。本来来讲这个老太太长期居住在这个房子，把旧房子卖了搬到这儿来，就已经住习惯了，每天可能早上8-9点遛弯了，小区环境也舒适，现在儿子没了他去哪儿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一个问题。甘女士在庭上也说了，最后即便判给我们继承这个房子，我也不可能把老太太轰走。怎么着，这也是已故丈夫的母亲嘛，不能说跟着把老太太给轰走也是愿意让老太太去住的。所以说两边其实对这个老太太居住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的。
5: 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想给我们观众带来的警示是什么？提醒又是什么？
6: 第一个就是，如果涉及到再婚的一个家庭，购买一些大额的不动产的时候，最好通过书面方式来确定下来彼此的出资是多少，将来对这个不动产有多少的份额。第二个就是，可能老人现在也有房产，到底是怎么处置这些房产？将来，这些房产由谁来继承？是现在过给子女呢，还是百年之后走继承呢？这些都要提前想好。可以通过居住权的方式，现在把房产过户给子女，就保留个居住权。也可以通过呢立遗嘱的形式，避免以后子女因为这个遗产来打架。第三个就是，在订立遗嘱的时候也要注意，遗嘱呢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通常咱对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没问题，就涉及到一个共同财产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在意。比如说我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会有爱人的一部分。你不能当时说这登记在我名下就全部谁由谁继承。不能通过遗嘱处分别人的财产。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把一处门脸房出租给张某，现在呢他提前退租，我发现房内的隔断墙让他全拆了，请问这种情况我能要求他赔偿损失吗？
8: 王先生可以要求张某赔偿损失。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变动已经形成房屋建筑主体结构的阁楼阁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张某作为租户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在返还租赁物时应当符合约定的状态，或者符合按照租赁物性质使用后的状态，不得损坏擅自变动房屋的主体结构。张某擅自拆除阁楼阁墙的行为存在不当，王先生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
5: 观众李先生因为生意周转，分别向朋友刚先生父子借了钱，现在到期没有还款。刚先生的儿子小刚就起诉了李先生，说他们父子借出去的钱呀，都是小刚自己的，让李先生一起还。但是李先生觉得自己分别向两人支付了利息，证明这笔债务是分开的。他想问问小刚可以代替父亲要求自己偿还债务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 不可以，我国民法典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的出借人分别是刚先生和小刚，况且李先生在偿还利息时也有所区分。按照常理，如果上述借款全部来源于小刚，李先生在偿还借款时完全可以一并偿还，因此小刚的主张不能成立。李先生无需向他偿还刚先生的那部分钱款。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目前债务呢已经到期，李先生要尽快偿还刚先生父子的钱款。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8: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8: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8: 每周六，转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6: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7: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6: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7: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6: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7: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9: 本来您家是一家四口，一家四口，您和弟弟、父母。那自从母亲去世，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3: 2016年12月26日。
19: 16年，16年年底，那其实也没多长时间，
3: 是
19: 就一家四口变成一家三口。
20: 2016年，因王家母亲突然病逝，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顷刻间不再完整，而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击，也将年迈的王家父亲打垮了。
21: 他在家里面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冬天特别特别

0: 每天都在外边写。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家？他说因为他在家里面都是我妈的影子，他接受不了。
1: 眼看着父亲日渐消沉，女儿小王心疼不已，她希望父亲能尽快走出伤痛，回归正常生活。
0: 后来就是我妈妈去世没多久，然后就有别人给我爸就介绍，然后介绍他们就认识了。
2: 我表姐就给我们介绍的，
0: 当时我没有反对她再婚。
3: 我开始跟您说过这事儿，她说哎，没找你找吧，我们呢离这远，你找人我也放心了，就不再牵扯你了。
1: 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家父亲与来京务工的翟女士相识，并准备共同生活。出于对父亲的关爱，女儿小王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决定。
0: 她说她想要和阿姨在一起，我就想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我也不想太多的打击我爸爸。我说那你觉得好，那就先处着看吧。
4: 刚才您说母亲去世是2016年12月份，
0: 对。
4: 那父亲和这继母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0: 应该是在2017年的春节后。
4: 2017年，
0: 也就是说大概在我妈妈去世也就2个月左右吧。
4: 啊，年初认识的。
0: 对。
5: 您们二位走在一起多久了？
6: 3年多了。
5: 从领证那会儿开始算。
6: 啊。
1: 虽然父亲的再婚稍显仓促，女儿小王并不以为意，她很快地接受了继母翟女士，并对翟女士心存感激。
0: 客观地说，确实是阿姨嫁过来之后在生活上面是给了我爸爸很大的照顾。
1: 在女儿小王看来，翟女士的到来确实让父亲的心态有所改观，生活上也得到了更好的照顾。为此，小王对翟女士也是尽心回报，
2: 给我买了个小车，还对我相当好。
0: 就是他跟我爸爸没结婚之前，后来呢，他说他们要结婚，我说行，那个，然后我爸爸就说那个阿姨想买一个电动，他说他想买一个电动车上班骑方便。我说那我出钱吧，你去买吧。
3: 然后这个到过年过节吧，
2: 来了就也给钱，
3: 给买东西给钱，就是挺好。你这说也都不错，
2: 都不错。
0: 冬天说要装暖气，然后那个钱也都是我掏的，10000块钱。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在钱呀、东西啊这种上面去跟他们计较过，只要就是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就大家都可以。
1: 小王说自己算是个孝顺而开朗的女儿，只要两个人高高兴兴，就是她对父亲和继母的全部期许。但4年后的今天，继母翟女士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个孩子变了。
2: 就说一弄户口就翻脸了，就叫我签这个，我没签过。
7: 父亲在婚后，女儿小王和继母翟女士一直相处得不错，可为什么一提户口矛盾就出现了呢？在翟女士的讲述当中，似乎还提到了一份所谓的协议，这是一个怎样的协议？王女士为什么不肯签呢？
0: 领了证之后到现在是满了3年多，就是按照政策可以落户。她在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还跟我说要弄户口，我还说我说啊没问题，我说办吧。因为当时还跟我说如果户口进来每个月还能有800块钱的补助，我还说那挺好的，就生活压力减少一点嘛，我说我同意。
5: 签户口的话是谁签到谁那儿？
6: 我签到他这儿，
0: 也不是我自己签。
5: 户主是谁呀？
6: 他。
8: 我。
0: 后来呢，就3月末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表妹要结婚，我们就回去就说弄户口。然后我就想，那既然这一次要说弄户口了，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就是起草，就从网上面下载好的那个再婚协议回去了。落户，我就说那咱们是不是签一个，就是再把之前的那个协议补充一下，就是补一个协议出来。签完协议之后，咱们就办户口，这没有什么问题。
7: 您觉得需要签什么样的协议啊？
0: 就是关于，比如说，家里面的财产的安排，还有就是以后的养老，因为我父亲和阿姨他都是农村户口，就是将来是没有养老的，所以这一块就是后续的问题会比较大，我就希望咱们就是能提前先说清楚。
1: 原来小王让继母签署的是一份再婚协议书，他想以此作为继母落户的前提条件，但继母一看到这份

0: 协议，就怒火爆发了。
1: 他当时就跟我说，说那先不签了，他考虑考虑。我说那没问题，您考虑吧。
2: 他说就他爸的那个没有了，一个月就叫我滚蛋呗，就走呗，就走。
3: 说什么？
2: 就是走，
3: 没有这个没有。
4: 人到晚年最怕的就是孤独，很多老年人再婚就是为了对抗这种孤独感，对此越来越多的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这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大进步。然而即便是大环境更加友善，小家庭里的现实问题却丝毫没有减少，所谓再婚协议的出现就是此类问题的真实反应。
0: 展女士告诉记者，在小王出事的再婚协议中明确写着，一旦再婚的老伴去世，自己就要从再婚家庭中离开。这样的协议内容，翟女士自然接受不了。
5: 就是我最后一条，可能现在想起来也许是有些过分，但其实在法律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最后一条说的是，如果我爸爸去世了，他一个月之内搬出。
2: 就你说的这个话，一个月叫你滚蛋，就是这就这村里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哎，说大家伙是笑话他，是笑话我。
5: 他就说的很难听，他说那就是你让我滚。我说如果您这条接受不了，那没关系，我可以改一下。
3: 这个是这么回事，开始呢有这么个说法，说我爸今年要是去世啊，一个月时候你差不多就回去了，这也照不了你，就是那么意思。后来我说这不行，
5: 因为我还改了一个第二版，第二版针对这条我也改了，我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一直住。
0: 得到父亲和继母的反馈之后，小王也意识到了协议条款的不妥之处，并随即进行了修改，但修改后的协议内容却依然没有过关。
4: 您跟您的弟弟是什么户口性质啊？
1: 我爸爸是农村户口，我和我弟弟是城镇户口，然后我们家的房子是宅基地，就是那种农村宅基地。
4: 那您两个非农户口跟一个农业户口，他能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1: 不在一个户口本。
4: 但是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您的父亲的户口本上需要新添一个人，您跟您的弟弟也得同意，是吗？
1: 是的。
4: 啊，所以迁户口是需要你们都表态，所以才可以迁。
1: 对。
4: 这个协议实际上是用来去来制约这个迁户口这件事儿。可以，目前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对啊，
2: 我有病他也不管，就是这第二份也是，就是他爸磨了就叫我走，就是这个。
6: 您有您的儿女吗？
2: 有啊。
0: 除了居住问题以外，令翟女士感到烦恼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看病以及养老。对此，女儿小王这样解释的：
1: 我也意识到，是不是我说让我。就是我爸爸没了，他要搬出去，是不是我做的有点过分？我说那我把这个改一下。然后他跟着就是说，那我病了，你们也不能不管。我看病如果花10万，至少你要掏5万。反正这一点就是让我挺不能理解的。我就觉得，都各自有自己的子女，那有什么问题就需要找自己的子女。因为包括之前，我爸爸每一次如果有一点不舒服，阿姨都会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家，只要是需要去医院的一定是要让我陪着的，那所有的医药费也都是我在掏。所以那既然是我爸爸有问题，那一定要找我的情况下，我觉得同理，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也需要他自己的子女来承担。
6: 第二份协议您通过了？
3: 我通过了。
6: 您为什么第二份协议没签呢？再
7: 婚协议的前提有一条，
1: 然后他觉得这一条也很不公平，他说就是他的养老也应该由我来承担。关于养老方面，我确实是没有做再一步的让步和妥协。但第二份协议阿姨还是拒绝不同意签，所以就因为没有同意签协议，这个户口迁入也就一直搁置下来了。
0: 因为双方的意愿均没有达成，小王和继母陷入了冷战状态。本想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找到更好的对策，但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5: 周就是清明节，结果我从家里面出来没多久，那个阿姨就打电话过来了，就开始骂我说从来没见过我办事这么狠的，说那个他看病，他按他们老家的规矩，他嫁到我们家了，就应该是我们家来负责。
8: 您是哪儿的人？
2: 我河北高碑店。
8: 河北的。
5: 但是我觉得他的不应该由我来负责。所以他说出那句话，就是他可能是不小心，他说了一句他跟他儿子之间有这种约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

0: 受的。
1: 可以看出，小王对父亲的晚年再婚并没有反对和阻挠的意思，但是对于现实问题，小王确实是心存顾虑。也的确啊，养老问题始终是老年人再婚的一大难题，双方子女呢对此也都会有所考量，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摩擦，甚至是造成离婚，而这对双方老人来讲都将是巨大的打击。
0: 就是我忘了

0: 我想问一下翟女士，您从2017年嫁到了这个王家，这个儿子还有女儿对您怎么样？
1: 我从头开始说。我一开始嫁到他这儿，我们没在一起住，在厂子那儿住了1年，我们就搬回去了，搬回跟儿子在一起。
0: 嗯，
1: 一进门搬回去，那房就哗哗的漏，我就找了那个修房的，花了1300块钱，我就修的房。这不这这场大雨又漏的哗哗的，我这又找了修房的了。我为这个家，我敢说，我负了责任了。他儿子，这跟我吃了2年多饭了，我没跟他要过1分钱。我给他洗了衣服叠起来，还得他那个裤脚都踩坏了，我把那裤脚都给他拿缝纫机砸上，我还给他熨了。每天我凑着吃饭。
2: 说起自己在婚后的付出，翟女士如数家珍。她表示自己无论对老伴儿还是对继子女都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0: 也就是这个继子女啊，
1: 嗯，
0: 然后对她是细心照顾，
1: 嗯，
0: 从生活上到那个吃饭上都进行了照顾。
1: 吃饭，
0: 我问一下，这个孩子有收入吗？
1: 有啊，
3: 我弟弟单位的福利是不错的。那所有的福利我弟弟都是拿回家来的，虽然说他没有往家里面交钱，但是他发的东西也是放在家里面的。
0: 那么这个孩子住在这儿，您认为的是住的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住在他自己的房子里面？
1: 我没那么认为，就是人家他住他的房啊。
0: 啊，住他的房，
1: 嗯，
0: 啊，他也有收入是吧？
1: 啊，
0: 他不是说纯靠你们的收入来生活。
1: 他就是吃饭啊，我靠我们俩就养着他，没跟他要过1分钱。
0: 嗯，他也没有往家里交过生活
1: 费。没交过钱。每个礼拜六这孩子爱吃饺子，我每个礼拜六休息都给他捏饺子。
3: 嗯，刚才说我弟弟在家吃2年多饭没有管他要过1分钱。
4: 嗯，
3: 我弟弟还没有结婚，而且他的工作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每朝九晚五，其实他很少在家，因为他要上夜班或者怎么样，他很少在家，只是家里面多了我弟弟一双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在意我弟弟的这一双筷子。
1: 我再说一句，我为这个家付出，我这么伺候他儿子，我这么给他做饭吃，我也没要过他1分钱。我为这个家付出，我也没求过他们什么回报，我不想求回报，我这人。
2: 翟女士一桩桩一件件细数着自己的3年光阴，她的言语中不时地流露出一些伤心和委屈。生活中的确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不易。在小王看来，弟弟的境遇就只能算是差强人意。
3: 就这么说，我爸爸，我弟弟下班回来，家里面扔了一沓硬烙饼，他跟我弟说：“你吃吧。”我弟说：“这烙饼放好几天了，怎么吃啊？”然后我弟就出去吃饭，然后阿姨转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发生矛盾，阿姨转手给我打电话过来，给我弟弟告状。说啊，伺候我弟伺候的像白眼狼一样，然后反正就是对我弟弟也很不满意。
5: 有句话说，幸福家家相似，不幸各有不同，这话对再婚家庭同样也适用。很多鸡毛蒜皮油盐酱醋的小事儿很难去论断是非，但却非常容易长成心里的一根刺。既然小事儿难断，那大事上咱就别含糊，且不说具体怎么办，这都可以互相商量，咱先把法律上的问题弄清楚再说。
6: 刚才一直提到说再婚的时候，就是王先生他这两个子女都是成年人了，
5: 嗯，
6: 啊，他已经成年人有独立的一个生活能力，包括生活来源都有了。
5: 嗯，
6: 那么按照我们法律规定，只有未成年人，而且是接受了这个继母的细心的照顾，生活上啊照顾啊，包括一些费用、学费、各种生活费的一些支出以后，
5: 嗯，
6: 他们之间才能形成法律上所谓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像这种情况下，子女已经成年了，那么再婚以后，那肯定不和继父母之间产生这种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0: 为什么王先生家两个孩子对您没有赡养义务？是因为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再婚家庭，也就你们再婚时，那么继子女当时如果未满18周岁，您对他进行了抚养，生活上、学业上，还有各个方面对他进行了抚养，这是形成抚养关系的

0: 养子女或者继子女，这叫什么？法律上叫拟制血亲。
1: 嗯
0: 啊，跟亲生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您养了他，
1: 嗯，
0: 他就要赡养您。
1: 是
0: 啊，这赡养您。
1: 我明白。
0: 因为您们再婚的时候，咱家的情况是，您们再婚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均已成年。
1: 是。
0: 成年就是18周岁。
1: 是是是。
0: 并且有他们的收入。
1: 是。
0: 他们没有靠您挣来的钱去养他们，所以呢，他们是没有义务。
1: 但是现在呢，我打扰你，他的儿子就是我们俩养，我们俩吃饭跟着我。
2: 针对继子女是否对翟女士负有赡养义务的问题，调解团队从法律角度进行了讲解。对此，翟女士似乎有些不理解，于是调解专家又换了个角度，进一步为她解读。
0: 那个是你们的一种生活，生活您可能您做好饭，他吃现成的。但是您未成年的时候，您并没有嫁给他们家。
1: 嗯嗯嗯。
0: 啊，这个我要跟您解释清楚。
1: 嗯，
0: 这是法律的界定。
1: 就这个，我这一条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活该啊，我伺候他弟弟。
3: 其实之前我对他是很好的，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好说话的一个人，
0: 感觉
3: 所以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觉得。嗯，比如养老或者怎么样，我是可以做的，但
0: 是
3: 因为毕竟我的条件是有限，如果我的经济条件特别好，其实我不会在意这些。
4: 真的是这样，就说基于你嫁给了王先生，儿子已经成年，儿子也有工作也有收入，基于父亲跟儿子这个生活，因为你又找了这个王先生，你们组成了家庭，那在这个期间你为了这个说我一直在照顾他儿子，说你的本意和你的权利是没有这个义务来照顾他，基于什么？基于他们现在家庭的生活这种状态。
1: 嗯，
4: 你不能说我只给我的老伴王先生做这口饭，他那口饭我就不做了，那就家庭吗？家庭在这里边，我做饭的同时，我就全部都摆出来了，就这一点。所以在这块儿，咱不要把它混淆到一起说哈。他现在都成年了，我还在给他做饭，那到时候他要赡养我怎么着？
1: 我没那意思。
2: 或许是再婚协议引发了翟女士的顾虑，让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她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的初衷，说一切都是小王的多虑。
0: 那您就

0: 作为儿女，有很多方式可以向父母传达关爱，比如电话问候，比如说经济扶助，比如说常回家看看，这都是有心的表现。但如果子女们自始至终都不出现，那真是让人担心。
1: 在商议落户问题时，继母不经意的几句话让小王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他更加认为只有签署再婚协议才能安心。对女儿的态度，父亲也表示理解。
2: 他担心的完全有道理，不是没道理，
3: 是
2: 要没道理早说的。我说你这可不对啊，我是说一句良心话，到这儿来有法律效益，在家里说的，我推翻谋算了。
3: 我说，因为像这什么，我要看病出10万，你得出5万，这种话，女儿是不可能编出来的，她是有零有整。
2: 不是，她确实有这个想法，她这么说过。
1: 父亲王先生告诉我们，他认为女儿的顾虑存在一定道理，对老伴的养老要求，自己也深感为难，但又无力协调。如今他已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此次调解。
4: 我跟你们说一声，我没想叫他给我花钱养老似的，他说的说错了，我没那个意思，我根本他那没想过叫他给我养老。我有4个子女，我可没用他啊。他说的这个我不赞成。
3: 3个女儿1个儿子，
4: 我可没说需要他的子女照顾我。
1: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翟女士告诉在场嘉宾，小王对自己养老的担心实在是多虑了。那小王的重重顾虑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3: 我就是
5: 很担心，
3: 很担心，
5: 没见过也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怕到时候真的有事了他们家不来人。
3: 是
6: 他们从结婚到现在也3年多了，就是从如果从认识算都4年多了，他们家的任何一个子女我都没有见过。
1: 前期采访时，小王告诉记者，在与翟女士相识的4年里，他从未见过翟女士的任何家人。
6: 像比如说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知道要去找谁，有什么事儿，我总得要给他家里面人打个电话来。但是他们家完全
7: 不见过任何人。
5: 我很担心的地方就是，如果他真的和他的子女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他子女都不来。我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我可能做不到，是我把他扔在医院我就不管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管吧挺不如人的，我管吧，但是我的能力真的就在这儿，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说清楚，包括就是也通过阿姨转达给他的子女，就是其实我能承担的是什么，我不能承担的是什么，让他们也自己心里面有一个

0: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王女士来说，让她对这个继母产生疑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继母家有那么多亲戚朋友孩子没有一个露过面儿。就对于王女士来说，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然后刚才呢，这个老先生说是跟这个老伴儿一起回过老家，是吗？
1: 是，跟他去过。
0: 啊、哦，您见到他们家人了吗？
1: 嗯，见他儿子了呀。
2: 那四个子女都见去了，都见到了
3: 没有？没有，就见着两个。
2: 姐，那你回去的时候，你通知过你那些子女吗？
3: 我没有，没上那边去，就是。
2: 那你就说你再婚之后，你这些子女知道吗？
3: 都知道，知道。
2: 他们都知道。
3: 知道。
0: 就我想问一下，就是王先生，您对这个您老伴儿家里面这个家庭情况，您认为够了解了吗？
1: 我没了解什么，只是去的话，他儿子跟我是说一说，不错。
2: 那你跟老伴儿在一起这四年了，您这个老伴儿跟您聊过他那些子女的情况吗？你们在一起沟通过这些事情吗？
3: 也说也
1: 说说相当少，就是
3: 也说呀，
4: 说过。
5: 调解现场，父亲王先生用所知很少四个字概括了他对老伴家庭情况的了解，而这也正是女儿小王的顾虑所在。
0: 王先生，您知道您的女儿不放心吗？这件事儿
1: 可以理解，我知道，我知道。
0: 所以您怎么做才能让她放心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如果女儿放心了，剩下的事都好办。
3: 不放心什么呀？不放心我。
0: 王女士，您说说您的担心。
3: 不是不放心我来诈骗，
1: 你歇会儿。
3: 那不放心什么呢？
1: 是你听着行吗？
5: 双方同时落座第一现场，面对调解团队的询问，翟女士显得有些不快。在与小王面对面沟通时，她的情

0: 情绪愈发激动起来。
1: 我的子女管我，我有病，我子女管我。我跟你说了，我
2: 都但是咱们第一次我拿出协议的时候，后来我回家，您在路上给我打了电话，您跟我说，在您老家的风俗是，嫁到这边来要由这边的子女担负。您，我不知道当时是您不小心说漏嘴还是怎么样的，您跟我说一句，
1: 我没
2: 您跟儿子商量过。
1: 我没说这个呀。
2: 您说您跟您儿子商量过，您儿子是不负责的。而且呢，后来您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如果您看病花10万，至少我要出5万。
1: 我
2: 这都是您跟我说的。
1: 你爸爸上我们家去了，我儿子跟你爸爸说了，说，如果我妈有了病，我马上把我妈接回，我给她能瞧。啊，说这病瞧得了，我就给他瞧；瞧不了，我还得叫他帮我爸爸合葬，是那么说的吧？
3: 是，这个是。
1: 哎，
3: 那他儿子那天呢，也是端午那天吧，我带着谈判的意思，人家好像是，我说将来怎么办？他说这是这么着吧，说我妈你们俩呢互相照顾，说能照顾你们俩互相照顾，照顾不了了谁照顾不了谁了，把我妈接走，接他们家去。
4: 那你跟那什么跟这个老伴儿的他儿子谈了之后，回来跟女儿讲过这事儿吗？
3: 没有没有。
0: 眼看着再婚老伴儿和女儿僵持不下，父亲有些着急，他当即做出解释，表明和翟女士的儿子商讨过老两口的养老问题，但这个情况他并没有及时告诉女儿。
4: 那王先生，像您这事，您沟通完了这个事情，女儿本身有这顾虑，你就应该回来把这信息给女儿，应该传达到啊。
5: 我能理解你女儿的顾虑，当有一天你们真的不能动的时候，她需要告知她的儿子对她母亲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连一个对接连认识都不认识，所以他没法去跟人沟通。我觉得他想的还是比较长远的。
3: 对对对。
5: 这个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没法去给你们评判谁对与错，只是你们在生活上一种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给点出来了。可能这也是你们真正互相有一些心里的这个不信任的一个点啊。回去你们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处理，见个面呀，聊个天呐，或者是加个微信，互相留个电话，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
1: 进京他们办进京证很不容易，
3: 因为他们的孩子到现在到今天
5: 不需要必须进京啊。这个微信
6: 就算是非要进京办进京证，怎么不容易了？
1: 说怎么着还得上网上办，也不提前多长时间。
4: 哇，咱就不开车，咱坐车来也可以。
6: 你就算是开车，我觉得啊，咱没必要。您停，没必要拿这事儿说事儿。您的孩子、儿子、女儿干微商的，什么不会？这个东西在北京交警那个系统里面，你今天12点之前申请，明天的都可以。
7: 不是，好，
1: 但是他一天不发货，他就发好几次。
6: 对。
0: 调解团队建议，为了让小王的顾虑消除，双方子女可以见面沟通，并保持畅通联系，这对重组家庭的和睦非常重要。但面对这个提议，翟女士的表态却有些含糊。
6: 需要办进京证吧？您说这个吧，就特别让人觉得您在找理由。反正至少我是觉得是。
1: 不是找理由。
5: 阿姨是因为王女士跟王先生他们这个父女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一种状态。有事了，女儿是第一时间能赶过来的，这是他们家已有的一个模式。而王女士，您听我说完，
1: 说一句。
5: 然后王女士觉得这样的亲子关系，她是比较有安全感，或者她熟悉家里面的孩子对爸爸、孩子对妈妈就是这么种状态，所以她也不太理解像您家这种。您可能呢心疼孩子，别耽误他们挣钱，别耽误他们工作。
1: 是啊，
5: 您跟您孩子之间这种比较松散的关系，是会让王女士感觉不安全呀。这如果您如果真的生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为个进京证都有可能您的孩子根本不过来，那您让王女士她怎么能觉得安心？您也得理解人家里她是这样的，您家是这样的，双方再婚家庭多磨合，没有谁对谁错。
0: 同台沟通暂时告一段落，调解团队带着获取的信息来到第三现场，开始商讨最终的调解方案。
8: 因为他子女我们没有见到，不知道他子女对这个他们再婚家庭的一个态度，只是单方的陈述，也不知道他的子女是否真的能赡养他。
4: 那是否说 打消这个王女士这个顾虑的前提，在这个协议里就是让老太太负责提供她的子女的电话联系方式，就王女士整个事情你全都担起来，她有这么一个问题，咱可以把她这一条加进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7: 对，这个
4: 双
7: 我倒同意您，
4: 对吧？
7: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调解协议，
4: 哎，对对对，
7: 双方自愿，而且不违反任何的咱们说法律法规啊，
4: 没错没错没错，
7: 完全是一个自愿。
0: 基于种种现实情况，调解团队理解女儿小王的顾虑，并认为其要求有合理之处。因为调解工作的一大原则就是公平公正，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我们都要考虑到。
4: 咱们有时间见面没有关系，在这个协议上是否你提供你子女的联系方式在上面，为啥呢？就说因为再婚家庭，您现在能走能动，跟这王先生，万一有那一天真是出现了问题之后，他能通知到你的子女，主要是起到这个目的作用。
9: 是，
4: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到时候我通知他，
3: 没有了，余地没了。
0: 对于调解嘉宾的建议，翟女士满口答应，但随即她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让事态有了新的走向。
1: 比如说我伺候她80多岁了，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她有，她这一间房我有，继承她的权利吗？我有说，比如说我继承她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2: 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
0: 据了解，翟女士所提及的房屋位于门头沟渠三家店蔡家府，是由父亲王先生与前妻共同建造，目前共有房屋4间，产权登记在王先生名下。
2: 而且后面我做退让，他依然不同意，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点就是
10: 还是房子。
2: 对，他可能是和房子是有关的，只是他觉得说出来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说出来也不太好，所以他一直没有提议。
0: 采访时，女儿小王告诉记者，继母无论是协议修改前还是修改后，始终都不肯签字。她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房子，而这处房子家里早就有了处置方案。
2: 我们最刚开始是写过一个分家单，一共4间房，我弟弟分了2间，我爸爸分了1间，我分了1间。然后我爸爸跟我们说的就是，4间房这样分完之后，他自己名下的那一间如果他没了，那就作为遗产给我弟弟。
5: 你签这份协议的时候，继母知道吗？这份协议的内容？
2: 他应该是知道，因为他为这件事儿打过电话找过我。
5: 好，
2: 因为是有邻居跟他说我们把所有的房子都分了，我爸爸名下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很生气的打电话质问我，我跟他说，甭管怎么样，我都会让我爸爸有房住。
0: 按照女儿小王的说法，继母对房子的处置并非一无所知，那她为何还要提出自己的房产诉求呢？
11: 因为
12: 您为什么第二份协议没签呢？
11: 再分婚协议的前提有一条，让这个
1: 我第二份签，他第二份都是说
11: 您假设
1: 叫我一切都放弃呗，
2: 说你们是不是把所有的房都分了？以后如果我和你爸爸老了，我们是不是都没有地方住？就是因为他原话是这样问的，
13: 主要是说怕你老父亲没有地方住，
2: 对，
13: 是这个居住权的问题。
2: 对，他原话是这样问的，
13: 那你解释清楚了，他也听明白了。
2: 我也很清楚的说，我说以我的人品，我不会让我爸爸没有地方住。
0: 前期采访时，小王坦言自己对继母的顾虑是一点点产生的。虽说继母一直保证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企图，但户口、赡养、房子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他不得不为此焦虑。
2: 而且他跟我说他儿子很有钱，他儿子做生意，他们家都已经买了别墅，他们家条件要比我们家好，他跟我爸他都觉得他亏得慌。他前一段还给我打过电话，他也跟我说，他说我不图你们家的房，反正他到现在给我的反馈依然是他不图我们家的房。但是我的协议他没签。
6: 那您家这个分家的这个

0: 厚啊！我父亲拿我当两面针牙膏使。
1: 哎，等会儿
0: 挤完这面挤那面，现在落成我这样。
1: 你说谁给他洗脑了，老爷子？
0: 嗨，我现在我都不能上我老父亲那屋去，我现在上我老父亲那屋，那屋时刻有人盯着。
2: 听四哥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似乎在埋怨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看法。
0: 说这个，我老母亲10月6号去世，到今年87天，提出这分房协议，分房。
1: 提的有点早是吗？你觉得
0: 岂止是早，我就没有理这个茬。
2: 母亲去世后，郭家三姐回家照顾父亲，她的到来让四哥有点意外。几个月后，分家的话题开始在家中出现，这一来四哥更是火大了。
0: 他能接受得了吗？
1: 你不
0: 是我这老父亲
1: 啊，
0: 还真可以，我出乎我的想象，他接受不了。
2: 四哥认为在现在这个档口提分家不合时宜，他担心老父亲会承受不了，没想到父亲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父亲是怎么说的呢？
3: 后来我一问老父亲，老父亲也没说什么，就只是说，分就分吧，省得避免你们以后打架。
1: 你就是因为母亲刚去世，不想谈这事。
0: 我住这么多年，我对父母什么样，说有街道居委会，是吧？有街坊邻居。
1: 继承跟赡养多少、付出多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当继承发生时，如果老人生前订立遗嘱，那按照遗嘱指定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遗产。如果老人没有遗嘱，就按法定继承。
4: 那你就同意他们商量商量，把这事和和气气的解决不得了吗？
0: 后来我同意了，既然你们都已经这样了，老父亲也是愿意，赶紧。他想把心清净了，
2: 决定分家这个原则定了，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5: 家里总共几间房啊？
6: 连南带北是10间房。
2: 郭家这一院子共有10间房，包括5间北房和5间南房。其中父亲使用的是中间的2间北房和2间南房，四哥使用的是东边的2间北房和2间南房，小弟使用的是西边的1间北房和1间南房。
5: 第一个方案是那老父亲那2间房，有一个给两个闺女，
3: 对，
5: 还有一间给
3: 老父亲，不是给老父亲留着。我说，
2: 在这10间房里，有一间是小弟盖的，有些简陋的自建房。为了方便分配和调换，这间小屋也被纳入了分配方案。经过协商，郭家形成了初步的分配方案。据四哥说，自己在这个方案中退让很多。他告诉我们，父亲使用的2间南房是他出资建造的，原本应该分给他，现在他同意把其中一间给小弟，但条件是小弟的自建房要调换给自己。
3: 谈论了很长时间，最终我点头了，我确实同意了。
2: 四哥还有个想法，那就是即便父亲不愁没房住，也必须手里有房权。
0: 给老父亲留出一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怕老父亲要一旦提出这么分，老父亲接受不了，这个房是老父亲的。你们都一人一间，就行现在这种方案。我当初我真不敢说。我就是老父亲老母亲都活着时候，我这么多年我都没跟老父亲提过这房子。
2: 四哥认为，如果现在就把父亲的2间北房分给姐姐们，可能会令父亲心里失落。在反复琢磨和商量之后，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1: 那你问没问你父亲啊？
0: 我问了。
1: 他什么意思？
0: 他就按他那意思说吧。我说那行，咱们分吧。我就
1: 那不挺好吗？
0: 其实这个后来是他们也隔了一天，他们不干了。
2: 辛辛苦苦谈好的方案，仅仅过了一天就变了卦。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为什么不干？其实我也理解，还有人姐姐呢，确实我也忽略了。
1: 还有大姐呢？
0: 对，人家大姐虽然两口子都不在了，还是孩子呢。
1: 孩子有要求吗？
0: 人家没什么要求。那天我三姐去我那屋，后来就说起这个事儿，说他们不同意，说还有小孙子。我说对，确实是，因为后来我确实找了一个咱们业内的人士，我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人家还可以代为继承。我说那我明白了。
1: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遗产继承人去世以后呢，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其子女享有父母的继承权，也就是说侄子可以代位继承其母亲，也就是大姐的份额。 所以忘记大姐

0: 份额是行不通的。
1: 四哥表示，在考虑分家方案的时候，全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大姐。说起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外甥，也应该有代位继承权。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说老母亲不在了，人家有10%的继承权吧。
1: 四哥坦言，在之前讨论分家方案的时候，自己已经痛快地做出了让步，现在外甥加入了分配，那这部分的需求就应该大家一起分担才对。
0: 你想怎么解决？拿什么给你那外甥？
3: 这个东西啊，让他们说，我不能说。为什么呀？我做不了外甥主。
0: 你是不想给他？
3: 我当然。
0: 你觉得他没有？
3: 不是不是，那是外甥有人一份。
0: 哦，你还觉得有他一份？
3: 人家。
0: 但是从哪儿给你说不出来。
3: 不是，都让我退一步，那你们为什么不能退一步呢？
1: 退让之事不提还好，一提便勾起了四哥的满腹委屈。
3: 事儿已形成这样，我有诸多的坎还过不去呢。
0: 你
3: 这么多年我的付出，
0: 你呀有坎儿。
3: 房子也好，大到房子翻修盖房，小到父母这么多年看病，
0: 对
3: 我搭多少钱？
0: 你给父母看病
3: 是吧？我自己心里都明白。
0: 但是刚才专家也说了，这跟房产怎么分没有关系。
4: 他是这样，
0: 我们这里边讲法、讲理、讲情，但是要以法律为基础。
3: 所以他们拉我上这儿来，我来了，
0: 你来了就对了。
1: 四哥认为，一直以来他对家人、父母都问心无愧。现在大家联合起来逼他让步，令他很难接受。对此，郭家小弟是什么说法呢？
0: 那你们分过家吗？
5: 没有。
0: 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现在
5: 我爸爸。
0: 那这是当年是父母给这么分的吗？
5: 没分，就是他先结的婚。
0: 这就是现实情况了
5: 啊。对，
0: 当时他一结婚就可能就住着那几间了
5: 啊。结果呢，我老妈嫌麻烦，说得了，他先结婚，让他先住吧，先住两间，等我结婚再说。就是我妈在开春的时候就觉得身体不好了，说要把这个东西啊给分了，要写个东西，结果还没写呢，老太太就突然就没了啊，
0: 挺突然的。
5: 对，然后呢，老父亲就怕什么，说到时候我要再有什么事儿，你们再因为这闹意见，说趁着我在把这分了得了。
0: 你父亲说的
5: 啊？对，
0: 好像你在院子弄了一堵墙啊，怎么是你砌的墙吗？
5: 姐姐跟姐夫帮着砌的。
0: 为什么要砌堵墙呢？
5: 就是不想在那里头掺和事儿。
0: 那这么着就没产生什么矛盾吧？
5: 基本上很少了，就
0: 老爷子也同意你砌墙。
5: 对，
1: 他还表示，因为大姐和大姐夫去世的早，外甥这么多年生活的也很不容易，如今外甥委托自己全权代理分家事宜，自己必须给人家一个交代。
5: 我说那不成啊，我说那没有大姐的孩子的。
0: 那他说什么呀？
5: 他不干呀。
0: 老父亲怎么说的呀？
5: 老父亲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其就同意我说的这意见，说把那个小储物间给我外甥。
1: 小弟表示，在目前的局面下，只有哥哥那里还有让步的空间，但哥哥一直没有松口，分家的进程因此陷入了僵局。
0: 我就是你老父亲，这房是我的，我说怎么办怎么办啊？没有说听你们的呀，这不弄反了吗？
5: 那
0: 我想给谁给谁，我想怎么分怎么分。他有这权利啊。
5: 对啊，他的意思就是大概其就是像我说的这样，
0: 按你这说的说法分。
5: 对，
0: 说就卡在老四这儿了
5: 啊。说如果要是说那个你们同意的话，就让他住两间北房两间南房，剩下的呢就是大概其就是按我说的这个，我姐姐各一人各一间，然后呢把老爷子那个现在用的那厨房呢还用着，但是就是归我名下，然后就是还有一间小屋呢给我外甥，但是呢就卡在这个小厨房跟这小屋上了。
0: 哦，就老四不太同意
5: 啊。对，
1: 看来老父亲的态度很关键，但让一位年迈的老人在几个子女之间做决断，显然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手心手背都是肉，作为父亲，老人家怎么能够不为难呢？
0: 听你们这么叙述哈，我感觉就是家里边啊，老爷子最后本来自己能做主给家里这个房子能够分了。
5: 您说的没错。
0: 但是老四呢，一表态，老爷子可能有点退缩。以往的调解，我们经常提醒老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原因呢就是怕老年人今后的赡养出现问题，自己手里拿着钱攥着房子，起码也是一个依靠啊。而本次调解的郭家老父亲

0: 要把自己的房产提前分配，我们也是能够理解，但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如果子女拿到房产以后对老人不好，老人呢想再把房子追回来就很困难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
1: 房子呢都是原来老父亲母亲的，对吧？就是老父亲老母亲的，您呢两间北房，弟弟呢一间北房，这是现在是事实。这个房子五间北房，父母住两间，三间您住两间，弟弟住一间，两个姐姐目前没有，对吧？这是实际的情况。南房呢有三间是您盖的，有一间呢是父亲原有的，所以呢这也是实际情况。您盖这三间是您出钱盖的，刚才咱们大家也都认可了。现在牵扯到的一个问题呢，马老师刚才给你们算过账，说你们家如果家里算十间房子的话，你现在占着五间，都不是四间。但是现在呢，如果让你把这一间拿出来，你不认可，对吧？我们现在其实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吗？现在涉及到的，其实让大家想让你让出来的就只有一间，就是你南房你盖了三间，让出一间给外甥行不行？
2: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一旦这么退上，人家孩子他姨们都一人一间了。
3: 面对嘉宾，老四也说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担心，那就是只给外甥一间小屋，外甥能否满意？如果外甥不接受这样的分配，家人势必还会要求自己让步。到那时，四哥担心自己可能连自己出资所盖的北房都保不住了。
4: 现在大家说让你让出一间，是说你南房再让出一间了，是说让你让出来。你现在觉得心里不平衡，对吧？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让，就你让？
2: 对。
4: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大家整个老房子当中，北房两间就你占的最多呀？
5: 我是占的最多，可是我也得
4: 咱俩不讲可是啊，我现在跟你们说，你们最后争议的不就这一间南房的这个东西该不该给的问题吗？你刚才说外甥有一份该给，从哪儿给？从你那北房一间拿出来，你同意吗？
5: 我肯定不同意啊。
4: 不，肯定不同意，肯定来源于哪儿啊？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5: 那我伺候父母是应该的。
4: 不，我跟你讲，
5: 可是那你这个都
4: 伺候父母是你应该的，你父母生你来的。我现在说你住两间是你父母的财产。如果说你父亲说这两间当中母亲一间我一间，把你其中一间给我拿回来，你同意吗？
5: 不同意。
4: 所以咱就不用去讲其他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所有的争议就这一间南房愿意不愿意让的问题。如果说这间不愿意让，咱就得算算总账的问题。这个事儿您还真得考虑清楚。
0: 四兄妹选择来调解还是很明智的决定。我们调解呢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协商，充分考虑亲情的因素来解决问题，是解决家庭矛盾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大家遇到事情不要着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针对现状，调解嘉宾帮助四哥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所担心的那些尚未发生的情况，嘉宾也进行了分析。
4: 不用管他那个，我刚才说了，如果说你这个外甥来了，说你们四个人，你们这个五四个人北房都有了，我没有北房，就给我一间南房，我不同意，咱这事儿就当没说，就等着父亲将来去世了，你们到法院去走法定继承就完了。现在呢，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行，给我一点就行，南房给我一间，说这个舅舅你把南房这一间让出来给我，我就认，咱一家人和和气气的照顾着，把老父亲这个照顾终老就完了，这个协议咱就能签。我刚才说了，外甥点头同意，他签字按纸按这个手印，咱这个事儿就将来就不会再出现再让你让一步的问题了。再让一步你来找我，我也不会同意，对吧？我这块说我帮你们做了这个东西，回过头来他们说这个协议撕毁，说这个从来不可能，我们这个协议拿出去是有法律效益的。
3: 未雨绸缪是个好习惯，但过于杞人忧天有时候也会影响决断，甚至影响结果。要知道，人民调解并非只是家长里短的讨论，它是严肃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协商过程。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就会具备法律效力。
4: 老妈妈现在走了，你们如果说现在就愿意按照法定继承，那你们现在就去起诉。如果说你们现在不愿意，父亲走了以后一起再来走法定继承也行。但真走法定继承那天，北房五间就一定是一人一间。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

0: 第三调解室。
1: 郭老先生今年86岁，他年纪虽高，可头脑不糊涂。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家里有些事，老先生也是不想费神了。
2: 他们都讲话六十多了，而且小孩都50多了，我说不了。
1: 到底是什么难题让郭老先生无从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这般为难呢？
2: 所以我办事不清了，我给您俩打个电话
3: 啊，
2: 让您呢给他们给说。
1: 原来郭老先生希望解决的是分家析产问题，他希望5个儿女能够好好协商，可以让自己平静安稳地度过晚年。老人家这个愿望能否达成呢？
0: 就是假设老爷子有一天说就按照这个方案分了，你们能听老爷子的意思吗？
4: 可以。
0: 你们不会说像老四，我也不同意，我也反对。
4: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就是那个说他现在这个四间什么的那个老爷子说那方案我同意，但是他必须得给我把那小屋给我外头，
0: 就给大姐那孩子争取一点。
4: 对，
1: 郭家小弟是5个子女中最小的，他表示如果父亲能出面做主，自己什么方案都可以接受，只是要给过世大姐的儿子，也就是外甥，留一定的份额。
5: 他先比我接的，老爷子说你先住那两间，我让我后住的这一间啊，我后接的。
3: 他占了个先机是吧？
5: 啊，对。
1: 对于目前家中的居住现状，小弟表示理解，他觉得哥哥结婚在前，住的房子比较大，这也很自然。虽然自己有困难，但为了家庭和睦，为了不让父母为难，这些年他也坚持过来了。
5: 因为我是一个将近30岁的，已经30岁的一女儿了，我不可能说现在你说我们不分开住怎么住啊？反正就是这点地儿，你这样是连吃饭做饭那儿洗澡，我洗衣服都得蹲在那儿，我蹲了30年了，没有办法。您见过那水管子那儿谁家安4个龙头？
1: 小弟说对于这些问题自己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但是这次分家关系到了母亲的遗愿，所以他必须促成。
5: 就是说你不给我半间美房，你就得把这厨房给我，就是现在老爷子用这厨房顶他，就是他不是住2间美房吗，顶他那半间美房你给我。但是现在他一直不撒手这两个，我要这个厨房顶他这半间，他就要这个储间。我说那不成。因为什么不成啊？就你厨是归你了，我拿什么就给外甥。
1: 虽然母亲的意愿是让两个儿子平分，但是小弟表示自己并不愿意为此争得死去活来。那么在分家的问题上，郭家两个女儿是什么看法呢？
6: 您现在是住在这儿全程照顾那个父亲是吧？现在就是父亲母亲的这些东西都在您这儿呢是吧？
7: 就是让我们这保管在贵里锁着。

0: 酒来不了啊？
1: 媳妇儿，这不过年了吗？人多菜少，你就挑点简单的点不就完了吗？
0: 那他会做啥呀？
1: 会做啥？你这得来一个了，你管啥的？
2: 我老狠了。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金秋逢华诞，笑语迎国庆，欢迎大家收看记忆十一特别节目欢声笑语喜迎国庆。黝黑的皮肤，夸张的表情，浮夸的动作，这就是喜剧演员宋小宝的喜剧三件套。相亲、小金豆、奇幻之旅，那都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小品呢，总能抓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之余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4: 我们家啥前雇了个菲佣呢，宋小宝。
5: 刘能。
4: 我这现在不是刘能了啊，我姓陆，就因为我能说会道，聪明伶俐啊，嘴比较利索啊，我爹给我起一个陆家嘴。我是陆氏集团的法定继承人
5: 啊。你从象牙山不待了？哎，
4: 象牙山太没意思了，那乡村爱情老拍呀，一拍就拍18部，苹果刚出17、
5: 啊、也是
4: 我来到这个短剧世界啊、嗯、太好了，我就叫一声爹，卡里头就打了10来个亿。
5: 我上坟都不敢这么烧啊。
4: 哎，那你看这里叫啥呀？
5: 刚才那个人让我管他叫爸，说一会儿公司什么都要传给我。怎么了？干啥呀？
4: 想跟我争位是吧？我现在就应该把你给灭了。
5: 你别我干啥呀？
3: 其实宋小宝和北京台有着很深的缘分，回家、特别惊喜、爱上你的基因，都是他在北京台春晚上的佳作。其中小金豆奇幻之旅让人印象特别的深刻。
5: 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6: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5: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6: 好嘞。
7: 哎呦，这眼镜好美呀！
8: 是啊。
7: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眼镜，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8: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7: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8: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5: 瓦山特色不？
7: 哎呀，我喝三饮了呀，那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5: 上海的小

0: 金豆，
1: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0: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2: 啊，对，
0: 正在热恋之中。
2: 对，找餐厅呢？
0: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2: 那咱进去吃点呗。
1: 你安排的？
2: 哎，是
1: 有特殊安排呗？
2: 嗯吧。
1: 那我去了。
2: 大哥，大哥。哎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0: 进屋了，人点
2: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点菜，
2: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0: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2: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
0: 啊，
2: 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0: 不是，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3: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2: 大哥就拜托了
0: 啊！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2: 对对对。
0: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2: 你往好处想啊！
0: 我尽量吧。
2: 谢谢大哥啊！
0: 尽量吧。我看看，
1: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0: 那个。
2: 哎呀，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1: 嗯，随便点啊。
2: 嗯，
1: 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2: 要果盘，
3: 来
0: 来果盘，
3: 延庆柿子，
2: 看看
3: 品尝吧，
2: 特产。
1: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2: 明白了，刺身
0: 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1: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
0: 去。小小哟，哎，
1: 好，
3: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
0: 切吧，咱得宠客，
3: 宠客、哎，
0: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3: 真能宠，啥时候宠中我？
0: 切片片，
3: 啊，知道
2: 片，切片去。
1: 哎，那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3: 来了，
2: 老板幽默哈，
3: 来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0: 多快！
2: 哎，刺身来了，
0: 哎，
1: 雕花呢？
2: 还要雕花？
0: 哎，要雕花？
1: 哦，
2: 得雕花啊！
0: 雕了，
2: 哎，
0: 是吧？
1: 这个雕花呀，
2: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3: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0: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1: 没有，
2: 现雕是
0: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
2: 啊！
0: 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1: 雕一个，
0: 单手雕，
1: 行
0: ，OK 不
1: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0: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2: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0: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1: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0: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2: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1: 行吧，那就先吃呗。
0: 好吃。
1: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着凉的更不舒服。
4: 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5: 欢迎光临。
4: 嗯哼，
5: 哥，点点啥？
4: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5: 有茶水，
4: 免费不？
5: 免费。
4: 两壶龙井。
5: 没有。
4: 毛尖也行。
5: 有毛豆。
4: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5: 面条系，撑得可细了。
4: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5: 海参炒面。
4: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5: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
4: 亲，来碗海参炒面啊！
5: 海参炒面一碗。
3: 好嘞。
4: 你家咸菜收费不？
5: 咸菜5元一盘。
4: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5: 小佐料，
4: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5: 对。
4: 辣根收费不？
5: 不收费。
4: 哎，管。哎。
5: 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3: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4: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3: 海参炒面。
4: 玩呢？啊？
3: 咋的了？
4: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3: 解释啥呀？
4: 海参炒面，海参呢？
3: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4: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3: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5: 对。
4: 不能退能换不？
3: 那行。
4: 太干，换碗带汤的。
3: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4: 辣根准备好没？
5: 有。
4: 换汤面了。
5: 来点水。
4: 花茶呀。
5: 花茶
4: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3: 来，汤面，正事儿。
4: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3: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4: 哎，你姓海呀？
3: 啊，
4: 你叫海参。
3: 嗯，
4: 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5: 你咋知道我名呢？
3: 我妹妹。
4: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
3: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
5: 还几岁？
6: 5岁。
5: 三年孩子五岁了，这还是你的吗？
7: 不是，压根儿他也不是我的。
6: 阿姨，
5: 不是叫阿姨呢？谁是你阿姨？
7: 这是我妈，不是，这是我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
6: 嫂子，哎呀，嫂子，我
7: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咋回事呢，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子啊，这钱呢，这些年老公挣没挣到？挣到了，然后钱呢，让老公捐出去了。
6: 捐谁了？捐给我了。
7: 你先别说话。嗯，你一说话我就害怕。捐给他了，他是一名护士。那回啊，去看我朋友他老爹生病了，在医院同病房啊，有个孩子得了一种怪病，当时啊急需一批手术费用，所有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老公走过去之后，那孩子瞅我这么，瞅我笑一下，就这一笑啊，让老公3天3宿没睡好这个觉。我一想起那孩子那模样，我心里就难受。从那以后，老公有点钱就送去，有点钱就送去，这样一来二去，这么多年老公的钱呢，就全捐给那孩子了。
6: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7: 那你说那孩子没做咋回事啊？
6: 这没做手术啊。
7: 哎呀妈，没做手术啊？
6: 没做手术，病情好转了。除了情节上的惊

0: 精心设计，宋小宝的作品也不乏出其不意的惊喜。
1: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2: 我说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1: 那你要按你那么说太没有新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
2: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1: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2: 哎呀妈呀，哇，大爷你挺沉的。
1: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2: 妈呀，哎呦，
1: 来了。
2: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1: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2: 这事儿呢，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哎呦我去，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的。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是，哎呦我的妈，这里头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看看啊。哎，不对，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儿子！
2: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
1: 多长时间没见。哎呦，哎呀，儿子，惊喜不
2: 惊喜？但是你得走。
1: 往哪走？
2: 往厨走。
1: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2: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1: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爸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2: 爸，别看了哦！
1: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2: 我跟人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2: 我说你是大老板，嗯，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呢。
1: 你长心呗，我都这个色儿了还晒呀？那再晒着晒糊了。
2: 行了，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3: 大宝。
2: 妈呀，
3: 大宝，
2: 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1: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2: 你就想要儿媳妇吧？
1: 想要儿媳妇？
2: 你躲起来吧！
1: 往哪躲？
2: 你咋来的？
1: 我在这里来的。
2: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1: 是哪儿的？你
3: 大宝，
1: 你干啥呢？你这是？哎呀！
2: 楠楠。爱你哟。
3: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2: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3: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2: 凉快。
3: 抱抱。
2: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3: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2: 没有，楼下声大。
3: 不对，藏了个女人。
2: 这破脾气。
3: 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你
2: 看呢？看吧，你看吧。
1: 嗨。
3: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2: 问你啥玩意儿呢？
1: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0: Happy birthday！
1: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0: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2: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啊
0: 啊，对，那我就是，对对对对。对月老，
2: 对，
1: 月老这么黑吗？
0: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1: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0: 我住的是阳面。
3: 大变活人的桥段给整个作品增色不少，为了让观众眼前一亮，宋小宝和主创团队可是没少下功夫。
4: 十四吗？十三，来，十三，谢谢。
5: 小的小。
6: 还小，他节目是要装进箱子里面。
4: 没错吗？你说你
5: 来个大变活人，演个今天演个魔术，大变活人。
6: 装进去有困难吗？就是躺箱里的话会难受吗？
5: 分谁呗，大冰汤里肯定难受，我汤里特别舒服。
7: 谁舒服？在你看着你。太小了，他躺也难受。
5: 我这个我要那硬躺也能躺，但是太小了，这个
7: 太小了，
5: 腿弓不起来。
4: 能说我抬大招，好不？
5: 教练好费劲。
7: 不是你，关键演员卡词的话，他这个一直能憋死。
4: 对，
6: 多久啊？大概？
5: 那看演员呗，他们输多长时间呗？
7: 40分钟左右，不会躺时间太长。
5: 那就完了。这个在板上呗，在板上。
7: 在板上，慢点，你扶着点，你扶着点，来。
5: 完了，
7: 等会儿啊，你先往里蹲。
5: 过年给你拜个年。
8: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0: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8: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0: 就是五金一钻。
8: 妈，男的，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着看看，来，
0: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8: 拿吧。
0: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8: 你瞅着啊，
0: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8: 不是，爸，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0: 这不五金吗？
8: 一钻呢？
0: 一钻。在这儿呢，
8: 不是啊，就你这个月老，我跟你说，你太不专业了。礼物，
0: 我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8: 这不这儿呢吗？奶奶，这，
1: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
8: 呀，那啥，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0: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1: 你被老板辞了？
0: 对。
1: 为什么呀？
8: 就是，哎呀，是因为
1: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0: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上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要跟老板周两口。
1: 为啥呀你？
8: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3: 不得不说，宋小宝为了节目效果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9: 我在节目录制中不慎从搭档身上跌落，腰部受伤。
10: 我问你干啥呢？
0: 我打猎呢。
10: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0: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10: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0: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不？
10: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11: 滚犊子，这钱还都让你挣了，你都让你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10: 咋的了？
11: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com。
10: 老公，你看那是啥？
11: 快跑！那是自行车。
10: 啊！
11: 等会儿，你
10: 再跑啊！
11: 等会儿，
10: 老公。啊，
12: 当时我在台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一定要快，进洞的时候一定要快。然后呢，我可以搭在洞那边的时候，我就翻着，结果翻着那会儿就是那个卖的那个包，正好就是我着力点，就是那个点正好是实时的就搁在那个包上，搁在后腰这位置。当时我站起来都费劲了，我站起来都直不起腰。
9: 表演刚开始，宋小宝就意外摔伤，即使在剧痛之下，宋小宝仍坚持上台完成了表演，之后才被送往医院。
13: 没事，
12: 没事。现在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你就不管大声喊事儿。
13: 我稍微平静了是不
14: 是？好。从籍籍无名逆袭成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宋小宝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易，同时呢又充满了幸运。虽然已经是喜剧界的老手，但是他依然保持着对舞台的敬畏之心，认真地对待每一次表演的机会。这种专业的态度，或许正是他能够走得更远的关键。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形势之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记得小时候，乐子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头。
0: 从前的神，
2: 一眼定死。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
4: 你落后啊！哎呦，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5到8个月的时间里，小刘又充值打赏了45万余元。法院认为，平台的这种监管核验方式过于简单，可以说完全流于形式，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法院还认为，作为监护人，小刘父母把一张有几十万元存款的银行卡完全交给一个未成年人去使用，而没有任何的监管，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我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法院认为，本案中小刘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大额充值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因此交易行为应属无效。
1: 按照民法典157条的规定，是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行为人，基于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那么是各方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疏漏，未能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仅依赖电话确认，未采用更严格的身份核实手段，导致未成年人得以规避限制，继续高额消费。同时，小刘长期沉迷打赏，并通过欺骗手段规避平台限制，监护人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因此退款责任应由各方合理分担。法院判决直播平台退还小刘24万元，直播平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这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大额直播打赏的案例，直播平台存在严重的疏漏，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在直播打赏新规里就设有专门条款保护未成年人。中央网信办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中有专门条款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第7条规定，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
2: 民法典也是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是有自己的这个劳动收入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呢，新规也是结合了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相关的规定，做了一个精准的这个分年龄的一种管控的措施。
0: 新规第7条还规定，网站平台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
2: 新规特别提出要台上看到的说持续的打赏，或是大额的总体连续的大额打赏，这样有异常特征的充值行为，那就要进行一个主动的核验，主动的干预，就不能是事后的一个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事先就有很多的预防机制。那这一块其实是对平台义务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0: 新规第10条还明确要求网站平台要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
2: 我们司法实践来说，我们认为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向。那首先呢，你在退款机制上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你是不是比如说就要设立专门的退款的通道？那比如说未成年人发生这样的纠纷，在你平台申请退款的时候，你有没有专门的人来处理这个事情？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真的发生这样的纠纷进入诉讼的话，那你这边退款的时候是不是有相应的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政策？
0: 法官提示，未成年人深陷直播打赏、动辄大额充值消费的背后，首先是家庭关爱的缺位。他们试图通过直播间的打赏行为，寻求情感慰藉和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便捷的线上支付，致使不少未成年人对钱财价值缺乏清晰的认知。整治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乱象，在职能部门压实直播平台主体责任的同时，父母作为第一监护人，还需要用心做好亲情陪伴与思想引导，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疫 年多的时间当中啊，47万的直播打赏。那么我们这位打赏的人呢，只是一位17岁的

0: 在校的职业学校的学生。那么事后呢，家长呢主张平台全额退还这个打赏的费用，但是法院的判决呢，我们看到了并没有支持全额退赔的这个诉求，只是支持了24万，家长呢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来跟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你好，欢迎郭律师。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哈，法院既然已经说了这个17岁的少女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的这个大额花费的这个行为属于呢这个无权处置，而且呢这个家长事后也没有予以追认哈，应该属于是个无效的行为，那么最终为什么家长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能全额退赔呢？
1: 那就要根据双方的这个责任，各方的这个责任来去进行定责嘛。其实17岁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说白了。然后其次呢，对于父母来讲，你这么大额的一个银行卡你绑在了孩子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账号上，而且孩子用的这个注册账号还是你们家长的，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一定的审慎的这个义务了，你自己都没有去尽到合理的监管义务。然后咱们平台确实是当时在审核的时候也不够去完善，所以根据这个各方的这个责任来讲去进行的一个划分。
0: 这个当中有一个细节还让我们印象特别深，这个平台呢已经监测到了他这个异常打赏可能是有问题，所以关闭了打赏的功能。但是事后呢，这个孩子冒充自己的家长就打了个电话说啊，解除这个限制然后就能继续打赏了。这也是法院为什么说这个平台呢这个审理的过程就是流于形式，所以要承担责任的一个原因。那么平台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做到什么样的一些事儿哈，才算是尽到了他的管理职责呢？
1: 起码对于未成年人，你在刚开始查到的时候他这一步做的其实是挺对的，已经20000了嘛，但其实这个金额相对来讲也有些高了，在他在去进行消费的时候就已经在一定限额内，我个人认为这个20000元对于未成年人来讲其实是有些高的，我们可以再适当的去调低。发现之后呢，我们再去核实的时候，首先你是不是应该先看注册人他是一位男性而不是一位女性，而且你应该不只是说通过电话，因为电话这可能很有可能它是一个只需要听声音的一个行为，那你如果下次再只要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打赏金额过于大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去进行人脸核验，起码是人脸核验，去保证他的支付行为是一个能够完全处置财产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但是我们看到了哈，这个所谓的银行卡呢和手机号其实都是孩子父亲的，然后但是孩子居然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处置的权限，那您觉得这个家长应该平时如何预防这一类的事情？
1: 特别是这种具有消费这种功能的后台，它应该也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我打赏多少的这个额度，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可以设置，不只是平台可以限制，咱自己也是可以设置的。还有一个未成年人模式或者说青少年模式，这种你其实就应该提前去给孩子去设置好。其次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银行卡，而且还是一个存有这个大额存款的银行卡，你自己也要有一个付款的提醒，你自己也要去跟孩子有一定的这个沟通，你自己保护住了自己的权益之后才可能去追别人的责任。
0: 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其实呢我们从根源上来看呢，孩子们往往缺的不是零花钱，是陪伴，那么我们这些平台呢缺的也不是技术，而是责任。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内衣藏表，轮椅藏银，难逃海关火眼金睛。
3: 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它拦下来检查。
2: 啤酒瓶炸裂伤了手，说好的赔偿却打折。
4: 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2: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0000养老钱险些不保。
5: 你应该封警察的皮子，我有人警察。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深圳海关连续查获多起手段隐蔽的走私案件，从旅客的内衣里匿藏的名牌手表，到犯罪团伙利用电动轮椅、蚂蚁搬家式的走私白银，走私分子可谓是绞尽脑汁。可是，即便机关算尽，最终都未能逃过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
2: 近日，在罗湖海关监管区，一名身着紧身 T 恤的女性游客引起了海关官员的注意。
3: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还故意往远离我的那一侧绕，这些反常的举动种种叠加，明显异于常人，我们就马上把他拦下来检查。
2: 经金属探测仪排查，在女子贴身内衣处查获了三块封装完好、悬挂吊牌的全新品牌手表。
3: 当事人以人身夹藏的方式携带手表进境，涉嫌走私。我们以前查到的类似案件里，走私分子为了遮挡，大多会穿宽松的衣服。但这回我们除了观察着装这些，还通过他的神态和对话异常发现了，所以再结合检查设备，最后成功查获。
2: 如果说藏表是个人小聪明，那么另外一起案件则是团伙大阴谋。深圳海关缉私局侦破了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累计查获了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千万元。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
6: 该团伙呢，呈现化整为零、人身藏匿、异地通关、线上勾连的特征。他们首先在境外采购白银，然后按照0.8公斤到1公斤每包的这个规格精准分装，然后呢，再由这个团伙头目远程遥控指挥雇佣的水客将白银走私入境。
2: 为躲避监管，犯罪团伙将白银加工成为颗粒状，雇佣水客将这些白银绑藏于腰腿部，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走私入境。今年1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了2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当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更有甚者，团伙还专门雇佣老人，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
7: 第一种呢，是这个老年人他乘坐电动轮椅入境，然后将白银藏在了这个身上，就是以人身藏匿的方式走私。那么第二种呢，是对这个电动轮椅进行了一定的改装，然后把白银藏匿在这些电池箱里。
2: 顺着这一异常线索，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成功抓获了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
7: 白银进口按照法律规定是需要缴纳税款的，那么走私白银入境可能会涉嫌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情节严重，最高可能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如今不少电信网络诈骗形成了线上诱骗被害人、线下专人取线的完整链条，为躲避警方抓捕，取线团伙不断翻新手段。前不久，甘肃兰州警方在破获的一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竟然利用无人机和无线的监控设备空地协同对警方行动进行盯梢。我们一起来看。
2: 前不久，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的侦测系统频频发出预警，在辖区内多次侦测到了未经报备许可的轻型无人机异常活动，也就是常说的黑飞。而在飞行期间，这些黑飞无人机也多次超过120米的限飞高度进行飞行。
8: 经过我们对黑飞无人机飞行轨迹的分析，我们也发现这些无人机的起降位置都是在安宁分局刑侦大队附近，最近的距离呢只有100余米。如果是稍微好一些的无人机，可以在高空对我们刑侦大队驻地的风吹草动做到了如指掌。
2: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地处郊区，周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航拍的景色，而且旁边就是铁路，在这里飞无人机不仅拍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稍不留神还会有炸机的风险。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专门跑这么远，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进行黑飞呢？
9: 刚开始的我们觉得是不是有无人机爱好者在这练手，毕竟这地方比较空旷，他们觉得我们巡逻的车辆，我们公安人员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地方，会采取措施把这些黑飞的无人机打下来。
2: 就在民警各种猜测时，安宁警方新投入使用的公安智能体在对黑飞无人机的监测数据与最近的刑事警情数据串并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10: 我们发现这几次黑飞无人机的飞行时间与飞行轨迹与我们接到3次预警电诈指令的出警镇，他们在取线之后能够全身而退，得手即走。
2: 谁也没有想到，电诈团伙为了确保取线人员与资金的安全，竟然用上了无人机。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这伙嫌疑人的手段远不止这些。
11: 在这三条与黑飞关联的指令当中呢，我们在出动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无人机监测到了，所以我们到达

0: 场之后，诈骗分子已经成功的把钱取走了。另外两次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取现的诈骗分子始终没有露面。虽然我们成功止付了，但在现场没有及时能把这些犯罪分子抓住。当时我们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能屡次精准的卡时间逃脱我们的抓捕呢？
1: 在警方的进一步分析中，大家又提出了疑问。黑飞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只能看到警方什么时候出动，但在警车进入市区后，无人机并不能一直跟着警车走。犯罪嫌疑人又是怎么能够精确了解警方的目标就是取款现场呢？他们肯定有另外一种监测警方行动的方式。于是民警又重新来到了诈骗分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款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在一段视频中，民警发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他们一直在案发现场周边的路灯杆附近转来转去，随后往上面安装了一套类似视频设置的特殊设备。而就在民警接到电诈预警指令出警后不久，他们又迅速拆下设备离开。
2: 经过对现场画面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那套设备就是能够联网的视频监控设备。这样一来，不仅他们可以监控到现场的异常情况，便于他们随时逃跑，另外一方面，他们背后的境外金主可以实时看到交易的现场画面，保证取现的诈骗分子不会黑吃黑。这套空地协同的反侦查手段，让我们的抓捕每次只差一步。
1: 空中无人机盯警车，地面视频设置盯现场。至此，一个利用高科技手段盯梢警方行动的诈骗取现团伙彻底浮出水面。掌握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规律后，警方决定将计就计，实施抓捕。警方的计划是，在下一次接到预警指令时，会像往常一样安排一路民警开着警车从刑侦大队出发。但是在此之前，真正实施抓捕的民警先悄悄抵达取现地点进行布控。与此同时，警方也会派出一台警用无人机，从空中对取现地点进行侦查。一切部署完毕，此时新的反诈预警信息也传了过来。
3: 我们在出警的时候就往天上看，果然看见一架无人机就在天上盯着我们，我们就再没管，继续往前走。
1: 让诈骗分子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警车辆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无人机在刑侦大队附近紧盯警方行动的同时，已经提前出发的民警早已埋伏在了取现地点，警用无人机也很快从空中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特征，一名前来取现金的嫌疑人被警方当场抓获。
0: 因为我们提前布置的便衣民警一直隐藏在取现的地点附近，所以他们安装的监控画面呢也看不到什么异常，所以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悄悄的已经在远处盯上了他们。
1: 与此同时，安宁公安分局低空综合治理中心也启动了反制基站，迫使黑飞无人机返回起飞点，而警用无人机在高空一直跟随监视。在发现自己的行踪暴露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准备与同伴会合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3: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部署地面警力对宾馆实施了管控，并根据嫌疑人的衣服特征锁定了他们居住的房间，然后展开抓捕。
4: 叫啥名字？身份证号多少？
1: 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里，警方现场查获了作案手机4部、红外摄像机2台、便携摄像头7台、无人机设备2套、移动 WiFi 设备2部，另外还有35000元涉案赃款。据这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从今年5月到现在，他们在甘肃和青海多地利用无人机、便携监控等设备作案42起，取现被骗资金100余万元，非法获利7万余元。
0: 说实话，看到这些诈骗分子装备的时候，我们也很吃惊。随着我们对电信犯罪的这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这些犯罪分子的诈骗的方式跟取现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如何狡猾，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1: 目前，这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不断翻新的诈骗套路，公安机关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依托智慧警务、低空侦测、大数据研判等科技手段，精准支破犯罪分子的伪装与伎俩，层层拆解其反侦查

0: 骗局，成功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无论不法分子如何绞尽脑汁升级作案手段，规避查处，任何违法犯罪痕迹都终将被锁定，所有妄图钻空子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警方提醒广大群众，电信诈骗套路持续更新，隐蔽性不断增强，日常需要时刻绷紧反诈之弦，提升风险防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侦查工作，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与社会平安稳定。
1: 近日，江苏南京某小区业主李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在小区认购了一个产权车位，交了20000块钱定金，开发商又迟迟不愿意跟他签正式合同，一打听才知道自己认购的车位被法院给查封了。
0: 李先生是云逸都会花园西园业主，去年六月，他听说小区开发商在卖产权车位，原价120000元左右的车位，活动价只要一半，优惠力度十分诱人。
2: 他只是说这个车位可能涉及到就是地产这边的一些官司，但是没有具体去说是涉及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这些问题是什么时候去解决。他当时跟我们的说法是因为要向江宁区法院去递交这样的一个解封或者说一个执行的这样的一些手续，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位正常去过户，并且说他们之前也是这么操作的，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然后当时跟我说的是，我在7月份买的时候跟我说最迟8月底他们会统一把一批的这个购买的车主统一送到法院，然后统一然后让房管局那边去给我们做相应的这些过户的这些手续。
0: 有了销售人员的承诺，李先生彻底放了心。去年7月18号，他和开发商裕盛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认购协议，协议约定李先生认购的地下车位为353号，总价60000元，李先生当场支付了20000元定金，等待后续8月底补齐尾款，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李先生无法理解，他多次主动联系销售，想要补缴尾款，签订买卖合同，对方却一次次找理由推脱，拒不配合。直到今年4月，李先生才得知自己认购的车位早在去年8月1号就被人民法院查封，查封期限长达3年。
2: 那么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一直以来就给出两个解决方案，要么就是把我们的认购的20000块钱定金退了，要么你们就尽快让我们完成这个车位的过户。那在这个之后呢，他们就是说存在着法院查封的这些问题。
0: 据了解，逸云都会花园是仁恒、万科、金地、华发四家房企合资开发的楼盘，项目开发、销售、财务、法务有4家公司分工负责。发现问题后，李先生联系多家房企工作人员，希望能找到责任方解决问题，结果各方是相互推诿。
2: 是金地是负责卖和我们整个房屋后面的售后问题，万科呢主要是负责财务和法务这一块。那我这边联系了金地这边，金地确实承认是他们的人员在卖这个车位，但是毕竟合同是跟裕盛置业签的，他让我去找裕盛。那裕盛现在又是一个我们叫空壳的公司，不管是地址也好，工商登记的电话也好，都是联系不到任何人的。我也联系了物业这边，因为是万科的物业，我也联系了万科地产这边，他们都表示因为这个项目不属于他们万科的直属项目，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管理和操作的。
0: 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李先生又先后求助江宁区淳化街道办事处、房产局等多个部门，可折腾了几个月，问题没有丝毫进展。目前李先生的车位虽然可以正常使用，他也自行安装了充电桩，物业也认可他的实际使用权益，但这份权益究竟能延续多久，李先生对此表示担忧。
2: 那我们还是只是有这个车位的我们叫使用权，但并没有这个车位的所有权。那这个时候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位已经被法院冻结了，一旦申请人执行法拍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优先权还是归法院那边法拍的得主，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把我们直接踢出局，就会导致我20000块钱交的这个意向金是血本无归的，同时我装的这个充电桩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去使用，因为车位被人家占用了。
0: 李先生说，自己的诉求很简单，开发商要么全额退还20000元定金，终止认购协议，要么尽快推进车位解封工作，让自己顺利补缴尾款，完成产权过户，彻底消除后续的纠纷风险。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陪同李先生找到了开发商车位的销售方地产的销售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出了车位被法院查封的实情。
3: 我们是相当于就是这个销售方嘛，但是你主权方 它有万科的一个股权在里面，但是查封的不是说查我金地，是查的他万科。
4: 哦，他们被查封了。
3: 他们被查封了。
4: 哦，
3: 就是具体哪家查的，我也发给你了，是那个上海
2: 二建
3: 查的。西区社会，目前来看状态都不太好，都是万科那边被查的，包括他的这个资金账号也被查了。
0: 原来是万科地产跟上海一家建筑公司之间有经济纠纷，对方把万科告了，法院就把西区还没卖出去的一批车位给查封了，包括李先生认购的353号车位在内，整个西区几百个未售车位都被查封。销售负责人说，跟李先生有类似遭遇的业主大概有6-7户，都是交了定金，签了认购协议，结果车位被查封，正式合同签不了。他们一直在跟万科地产沟通，但由于万科出资的公司账户被查封，公司账户只进不出，这就导致了李先生的定金退不了。而且因为车位被查封，房产局的网签系统里根本打不出买卖合同，就算李先生现在愿意交尾款，也没法走网签和过户流程。随后这位工作人员提出了向法院申请换封的方案，
3: 去跟法院提交一个申请，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业主已经买了这个车位了，你申请就换方，你不要去查这个车位，你可以查别的资产啊，就我现在可能还有其他的资产，你比如现在有商铺，你把其他资产查了，把这个车位解出来，然后让他签掉。
0: 同时这位销售负责人还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他们现在还在卖小区地下未被查封的储藏室，如果有其他业主买了储藏室，可以签个3方协议，让新业主把20000块钱打给李先生，相当于把定金退还给了李先生。但问题是，目前储藏室还没有人认购，这一方案近期难以实现。最终，金地地产销售的负责人表示，换封的方案他们会继续推进。
1: 南京市民李先生呢，在自己的小区呢花了20000块钱的定金认购了一个产权车位，但是呢开发商却迟迟不愿意跟他签正式的合同，而且呢事后呢才发现呢这些产权车位呢已经被法院查封了。关键现在为难的是呢，这个开发商呢涉及到了4家房企相互推诿，那么不知道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一起来分析一下。你好，欢迎郭律师。
5: 你好。
1: 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李先生是交了定金，而且呢可能这个开发商呢是明明知道这个车位已经被查封了，但是仍然是收了人家的定金。这种情况下，开发商的这个告知义务到底体现在哪儿呢？李先生有没有可能要回这20000块？
5: 首先我们要去定性，这个钱肯定是可以要回去的。开发商你作为出售方，这个你这个车位的权属状态是否存在瑕疵，其实是应该向消费者去提前披露的，而不是说等他发现了然后再去给一个解决方案。即便说在双方签这个认购合同的时候还没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中间如果发生了，要随时向消费者去进行告知。而且因为开发商他这边第一个存在隐瞒行为，第二个不是咱们消费者个人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合同目的是根本就是从根本上无法实现，已经没办法去履行了，那么我们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如果这个合同还同时约定了比如说违约条款啊等等之类的，我们还是可以要求违约金的。
1: 现在对方提出了2种解决方案，第一个是要求法院来换封，就是你法院别查封这些车位了，你查封一些别的东西来替代。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有一些储藏室有可能会卖掉，这个新买储藏室的业主签一个3方协议，这个钱就直接交给我们这个李先生。您觉得这2种方案的可行性和风险都在哪儿呢？
5: 都不太可行、确实都不太可行。从法院的这个角度，比如说换封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很困难的。你能把你这个车位查封，证明你名下可供查封的这个财产，也经过了相应的这个比如法院的一些调查去进行查封。那如果说想让法院去换封的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个时间上是没办法保证的。而且什么时候这个解封了之后，会不会因为其他债务再次被查封，这个是说不好的。而且你现在只交了20000定金，此后如果再交再去办过户，会不会也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咱也不能保险嘛。然后其次第二 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说让这个这时候拉进来了一个第三方，签一个三方协议，但是第三方的这个责任他是把钱付直接付到咱们这个李先生这个名下，但是第三方如果之后又比如说反悔了，我毁约了，我不想买这个相应的产品了，或者你这个产品也已经查封了，导致了各方的这个责任就说不清了，那其实他的权益是完全没办法保证的。我是觉得比第一个还不靠谱
1: 哦。那您觉得现在李先生想要维权到底能怎么办呢？他这个路径应该

0: 是什么样的？
1: 首先他肯定是有签这个相应的合同的，也有相应的支付记录。咱们一般合同里边保条款肯定是要说这个车位是开发商拥有所有权的。那如果说被查封了，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异常的状态，咱们开发商没有去进行披露，然后它也不在主要的合同里边，因为你要是有的话，咱肯定一般人也不会去签嘛。那这种情况下，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咱们可以拿着合同相应的支付记录，以及此后跟开发商之间去进行沟通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记录向法院去进行起诉，我们是可以要求退还的，包括资金的占用利息我们都可以去要求他去支付。
0: 应该是把钱交给谁就谁负责吧，
1: 对，
0: 不会这个来回踢皮球找不到这个责任人吧。
1: 首先就是合同的相对性嘛，我们跟谁签的合同，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关系法律关系会比较乱，那我们就找合同的相关方。至于说有没有其他方，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共同去进行起诉。至于是不是踢皮球的事，那我们就在诉讼中你们自己来说明这个问题。
0: 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其实呢，消费者啊，有时候最大的敌人呢，往往就是找不到人负责。咱们有时候也不能怪消费者不够聪明，而是真的对方太熟练了。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老柏今年63岁，退休后长期在小区做保洁，每月稳定领取劳务报酬。外出途中被电动车撞伤，骨折，休养3个月。肇事方认为老柏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不存在误工费损失，拒绝赔付该项费用。老柏咨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发生交通事故，能主张误工费吗？
0: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老柏有权主张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有证据能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老柏虽然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但他在小区长期做保洁，每月稳定领取劳动报酬，有明确的劳动收入来源。老柏在骨折休养期间无法从事保洁工作，也没有劳务报酬，产生了实际的误工损失，所以有权要求侵权人就误工损失进行赔偿。
2: 桑先生通过交友软件结识简女士，交往期间简女士一直谎称自己单身，桑先生出于恋爱目的陆续转账50000余元用于对方生活开支，后来桑先生偶然得知简女士一直是已婚状态，当即提出分手，并要求返还全部转账款项。简女士主张转账属于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桑先生咨询，基于虚假婚恋认知的转账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简女士隐瞒已婚事实，谎称单身，使桑先生误认为双方属于恋爱关系，构成民事欺诈。桑先生基于错误认知，陆续给简女士转了50000元，所以桑先生有权请求撤销赠与，简女士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但对于其中部分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以及部分特殊意义的小额转账，司法实践中有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判。
2: 涂先生将私家车停放在超市停车场，无人看管的购物车顺着坡道滑行，撞击在车门，造成漆面凹陷。涂先生找到超市索赔，超市辩称购物车是顾客随意推放，自身没有过错，且停车场不收费，所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涂先生咨询，无人看管的购物车撞坏车辆，损失由谁承担？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本案中，首先，超市是购物车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对购物车负有及时回收、妥善安置的法定管理义务。如果超市没有及时回收购物车，并且没有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导致购物车滑行撞击了涂先生的车，超市因管理不善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其次，停车场所属的物业公司对停车场负有管理维护义务， 如果停车场没有坡道警示牌，未采取防止购物车溜坡的防护措施，物业公司因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对于购物车的实际停放人员，如果有购物车指定停放地点，而购物车使用人却将购物车随意停放在会发生滑行的坡道，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4: 啤酒瓶炸裂伤了手，说好的赔偿却打折，
5: 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4: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万养老钱险些不保。
6: 人家不是警察，是痞子，我又不是警察。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国庆假期维权不打烊，呼和浩特李女士工作时啤酒瓶突然炸裂，手部划伤三个月未愈，赔偿打折，工资未结，这起伤人事件责任究竟应该如何划分？我们一起来看。
1: 正是5月4号，在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饭店，李女士工作期间发生的一幕，正好被监控拍了下来。当时，李女士正在擦拭啤酒瓶上的灰尘，不料其中一瓶突然炸裂，瞬间在李女士的左手手背上划了一个口子。
2: 不夸张的说，就像一个嘴呀、啊。完了，里面我一看呀，骨头露出来了，白的里面。完了，我就去那个隔壁有一个卖药的药店，当时人家就给我拿这么厚一沓纱布，用件把它缠住，缠住以后我自己也按住，老板过来了，过来把我就带到那个私人门诊了，去缝了5针。
1: 李女士介绍，当天总共花费了1400元的医药费，全部由饭店老板垫付，但治疗期间的路费是李女士自己支付的。
2: 我说是能上班吧，那个大夫说是这么厉害的伤还能上班了啊，说上不了班你就休息的吧。完了包扎完了以后回到店里面，我就跟准备就是跟老板说一声，但是老板说是没事儿，你来吧，你是手上受伤了，又不是脚是腿受伤了，你倒个茶呀，递个水呀，接待一下客人呀，还是下个单呀，是这种的，这样就继续在上班。
1: 通过饭店老板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炸裂的啤酒瓶是燕京啤酒，于是饭店老板也联系了燕京啤酒厂家的业务员，赔偿李女士医药费和误工费。可等了一个月时间，李女士的赔偿也没有着落。
2: 到了一个月了，我就问他协商好了没，他说是这不是我刚才还给打电话来，人家说叫等的吧，就在审批的了，没审批下来，起码我是一个受害受伤者，我说我也想给那个打电话问一问到底是啥情况了。老板当时就很生气，那你弄吧你弄吧，那我就不管了，就是这种的语气。
1: 李女士联系了业务员后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审批中，直到8月6号，事情有了进展。
2: 以前我们就协商要6000，他们也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已经又说在大领导那儿卡的了，就是不过。他说是，人家就给你2000块钱，别的误工费呀、啥费用也不管了。
1: 饭店这边，李女士当时想自己联系啤酒厂业务员时，与老板发生了争执，也就辞职了。可李女士的工资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清。
2: 他说是你一个人顶到半个人的干活，我当时就很生气，我也很委屈，我也如果说你要是说我顶半个人，你就把我工资给我开了，我就不做了。后来给我开了1个月的工资，最后我说你把那半个月的工资也开了，那半个月那就说你还短我医药费的了，那就没有给我。
1: 李女士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已经3个月了，不仅没收到赔偿，加上之前伤口处理的并不规范，伤口也没有完全恢复。
2: 这个手啊，就是不能干活，好像一干活这就是这么一大片，就是红黑红黑红的那种手背吧，现在这个皮吧就还动不了，这是还粘的了。
3: 就像您这么一动疼吗？
2: 疼了，里面又去那个二附院看了以后，人家大夫就建议说是2次手术，因为他当时缝的时候他筋也割断了嘛，筋跟那个肉缝在一起了，他正规的话他是筋跟筋缝，肉贴进去，皮跟皮缝。
1: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0: 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属于工伤，老板作为雇主有责任，啤酒瓶爆裂若属产品缺陷，厂家也要担责。于是记者和李女士一起来到了她工作的饭店，见到了饭店老板白先生。
1: 吵架最后是肯定给咱们处理有个结果嘛，医药费完了报了以后，肯定我垫付的，就我就把这医药费给收回来了。完了剩下你这里是误工费了，剩的伤口了，剩的总归说吵架赔付的是你的，对不对？完了最后他把挑子都拿跑了。
0: 按照饭店老板的意思，燕京啤酒炸裂划伤李女士，应该由厂家赔偿。现在李女士拿走了她垫付医药费的单据，向厂家索赔，自己就没有索赔的依据了，因此垫付的医药费只能从李女士的工资里扣。据了解，李女士在饭店工作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受伤后也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对此饭店老板也给出了解释，
1: 请个服务员有可能干个三天两天就不干了，一个月两个月就不干了，我还弄个每个都签个长期劳动合同，硬是的，你干几天算几天，大部分都是这。
0: 饭店老板说，想要让自己赔偿李女士受伤的损失，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2: 增加实际上是损害了这个借款人的相关的这个权利嘛，所以咱们法院肯定是禁止的，即便是双方约定也不行，他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3: 嗯，再看这个利息部分呢，其实双方没有书面的说好，但是口头承诺了月利1.5%，后来法院说这个利息太高了，高收的部分不行。最后呢，这个出借一方呢又自愿哈，说那就按照现在的 LPR 的4倍的这个利息来支付吧。啊，然后双方就达成了和解。其实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就是只是口头约定了利息，甚至没有约定。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对方后来不承认，或者说你只是说这个利息，但我们没同意，法院一般会怎么来判呢？
2: 那就一般是假设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啊，你是口头的，你连微信上或者说电话录音这些全部都没有取证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认可不认可说你约定了利息，就会认定你没有约定利息。就按照本金以及可能你从你起诉开始的这个资金占用利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计算。
3: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需要这个互相拆借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那么出借一方到底要守住什么样的底线，才能够避免这样尴尬的情况发生？
2: 咱们就是说，所有的只要跟金钱利益相关的，一定要落实到纸面上。所有口头的都在实践的这个，在实际的这个诉讼中，其实都很难去证明。你全部都落实直到这个纸面上，哪怕说他不还，咱起码还有一个维权的路径可以存在。本金多少，期限多少，利息是多少，如果是不是之后存在其他的一些行为，是不是还有违约金，我们全部约定好了，那他不还的话，我们起码其他的我们先不说伤不伤感情了，起码我们维权的时候不用再想方设法的还得去录他的音，还得去套他的话，然后去把这些事实再去固定下来。
3: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了，其实你借钱出去就要做好收不回来的这个打算。
2: 对，
3: 有送给别人的这个心理预期，
2: 对，
3: 啊，可能更好一些啊。谢谢郭律师的点评。其实呢，钱借出去呢靠的是情分，但是收不收得回来，最后呢还是得靠规则。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老人遭遇假警察办案，10万养老钱险些不保。
4: 你应该不是警察，是痞子，我有人警察。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1: 假警察穿警服视频办案，说你银行卡沾了200万赃款，要你取现金藏电饭煲里秘密自证。前不久，江苏无锡的陈先生差点就把100,000元的养老钱寄出去。来看民警怎么在快速发出前，及时拦下了那只放了100,000现金的电饭煲的。
2: 近日，无锡江阴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捕捉。

0: 接到了一条高危预警，居民陈大爷长时间与设诈号码通话，随时可能被骗。民警火速赶往大爷家中核查，
1: 见到了陈老伯，他呢显得非常的慌张，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呢，陈老伯最终交代说，疑似有这个外地公安联系起，说他涉嫌危害犯罪，要他自证清白。
0: 原来假民警身穿警服，通过视频和陈大爷说，他名下的银行卡流入了一笔200万元的诈骗赃款，已经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需要比对纸币的罐子号，核验资金来源，通过就能消除嫌疑。骗子还特意强调，此次办案属于涉密核查，需要进行线下秘密交付。被吓唬住的陈大爷随即去银行取出了10万元的养老存款。
2: 你应该不是警察，是骗子。我才是警察。
3: 身份证泄露，上海谁不是叫我取出来的？
4: 这个是很典型的叫冒充公检法诈骗。
5: 买这个该叫是电饭煲，谁不是为了电饭煲的？
4: 寄给谁了？赶紧给我，我们把快递拦截掉。
1: 次日，我们成功追回了快递。打开快递之后呢，我们发现里面是一个电饭煲，电饭煲。表面包括它的内部是看不到任何现金的。这个时候呢，陈老伯说，在骗子的这个骗术之下，他把现金呢藏在电饭煲底部。之后呢，我们找来工具把电饭煲拆开，在电饭煲的底部呢找到了10万元现金，所以这件事呢也算有惊无险。
0: 事后，陈大爷的家属送来锦旗，对民警表示感谢。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线上办案。有疑惑的可以前往就近派出所核实。
1: 在这里呢，警方也做一个提醒，凡是要求将现金、黄金或者其他实物通过邮寄、网约车、跑腿等一切方式交付的都是诈骗，请广大市民切勿轻信陌生来电，大家共同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有一条河，不宽；有一夜，无声。86000人悄无声息地渡了过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再往前是湘江，三列山把它夹成一道铁闸，64000人的队伍过江，只剩3万余人。血染过的地方，硬生生开出了路。武将天险，竹筏飞渡，冰冷刺骨的水，战士们扛着门板，把天险甩在了身后。赤水河四渡，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一条河来回四次，把40万追兵绕进了红军的节奏里。金沙江，7条船，7天7夜。船不停，人不歇，3万人一趟一趟从敌军眼皮底下渡了过去。大渡河，13根光溜溜的铁索，机枪锁江，22个人攀上铁索，用双手一寸一寸铸成了一条路。6条江河，6道天险，江河不说话，但都记得每一双踏过冰水的脚，每一双抓住铁索的手，都还在指引我们向前进。长征不是远去的历史，是江河里中国人不断前进的脚步回响。

0: 寒风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气，南风之实习，可以复无名之财息。这首相传为舜帝所作的南风歌，咏赞的是南风吹拂河东盐湖，结晶成粒，滋养万民的景象。五千余年，南风不息，中华文明的早期脉动就在这块因盐而兴的土地上悄然孕育。从黄帝与蚩尤为争夺盐湖而战的传说，到尧舜禹三代圣王的都城足迹，无不围绕在盐湖百里之内。德政礼序肇始于河东，随着滔滔黄河播撒九州四方。
1: 汉书帝立志里面说到，说河东这块，君子深思，有先人之风。
2: 所以以后呢，河东也成了整个山西的代名词。所以我们说五千年文明说看山西，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五千年文明看河东。
0: 东汉末年，关羽就出生在古河东盐湖之畔的长平村。他耳濡三代遗风，目染春秋大义，铸就一副忠肝义胆。若无意外，他也将像周围人一样，囿于乡土，终老于斯，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但命运并未打算让他归于平凡。一场猝然降临的灾祸，撕碎了他的平静生活。历史没有确切记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不难想象是何等的凶险与悲愤，逼得一个少年抛家舍业亡命奔逃。从此盐湖边少了一道秦作的身影，而中国人的心中多了一个传颂千古的盖世英雄关公。

多年后，关羽流亡到涿郡，他的命运也将再次被改写。在这里，他遇到了刘备和张飞。刘备是汉室宗亲，虽没落至以织席贩履为生，但胸怀大志。张飞仗义疏财，肝胆照人，三人意气相投，一见倾心，决意在浊世乱流之中实现人生抱负。当时正值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发诸侯割据，志在匡扶汉室的三人也被裹进历

关羽追随刘备，招募乡勇，投身平叛。此后十余年里，这个势单力薄的创业小团队辗转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公元2000年，刘备军在徐州惨败，关羽被俘，只得暂时依附于曹操。在此期间，他迎来了让自己名震天下的一战。这年四月，决定中国北方归属权的官渡之战拉开序幕。袁绍遣大将严

0: 脑袋割下去了。袁绍啊，其他的部将啊，纷纷呐、就撤了，害怕了，啊，皆莫能当。
1: 颜良在当时非常有名。

时恰逢关羽水淹七军后，俘虏曹军数万，军粮告急。关羽未经盟友允许，擅自取用临近荆州的吴军屯粮。此举触犯了孙吴的底线，被视为对盟友主权的公然蔑视。

而更早之前，孙权曾遣使为此求取关羽之女，关羽怒骂使者，断然拒婚。旧怨未消，新怒又起，恰逢曹操示好，孙权毅然撕毁与刘备集团表面维系实则脆弱的盟约，转而与昔日宿敌曹操联手。

0: 东吴这个虎视眈眈的盟友，关羽并没有疏于防备，被发现他已布下重防，命傅士仁镇守荆州咽喉公安，糜芳驻守军资重地江陵，沿江又设置多座烽火台昼夜警戒，然明防难敌暗算。为奇袭荆州，孙权开始了战略忽悠，一面让主战派大将吕蒙诈病卸阵，一面频频遣使致信关羽，言辞谦卑，极尽恭维，让关羽心起畏己如虎，不足为虑。关羽果然中计，为早日攻取襄樊，他不断抽调江陵公安守军北上，荆州守备日渐空虚，吕蒙乘机派兵白衣渡江。
1: 吕蒙为了这种实现作战的突然性啊，就是在隐蔽行事，行军中间把他的军队都扮作商人，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借通商之名潜入到城内，顺势控制住守军，打开城门。
2: 这个事情不要说古代，就是在当代的军战中规则中呢，其实也是个大的忌讳，就是你是军人想进行作战呢，你伪装成平民啊，这个可以说是超越了道德的这个下限。
0: 为围剿关羽，曹操、孙权及其各自麾下顶尖的谋臣猛将，尽调可用之兵，布下一道天罗地网。而关羽不知道的是，他的后方根基已经动摇。关羽刚直自负，虽深得士卒之心，却怠慢同僚，招致傅士仁、糜芳久积怨恨。北伐以来，二人留守后方，转运军需时多有懈怠，关羽怒斥定当责罚，二人惶恐不已，遂倒戈孙权，荆州诸郡也望风瓦解。最终吴军兵不血刃，一举夺取关羽苦心经营十年的荆州基业。
3: 大意死荆州是真实的，是表面的，根本

0: 另一原因是蜀汉的占留失误，刘濞和诸葛亮要负直接责任，
1: 必须要适时的调整国家的整体的军事战略。而蜀汉集团在得到汉中之后，刘备晋位为汉中王之后，这一段时间没有进行大的改变，
0: 以关羽性格上的弱点担不起这个大任。荆州那么重要，他需要不仅是忠勇，他还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游刃有余的外交手段，而这些正是关羽所欠缺的。
2: 从威震华夏到败走麦城，不过百日之间，英雄已至末路。公元219年岁末，关羽与其子关平等人在退往益州途中被东吴军队截杀。

将悲壮谢幕，半生游舞尽付苍茫。关羽败亡，实乃时势所迫，人谋所布，性格所致，三重结束交织铸就的命运悲歌。千载之下，令人扼腕。湖北当阳关陵，这座在明代扩建为帝王归置的陵寝里，关羽的身躯静静安息了1800多年，而他的头颅则长眠于洛阳关陵。当年孙权为转嫁杀戮之责，将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厚葬，于是有了身卧当阳，头枕洛阳的传奇。在成王败寇的传统历史叙事中，向来是胜者加冕，败者湮灭。但丧失失地身首异处的关羽，不仅在当时为敌手敬重，死后更被世人奉若神圣。这一怪象让世人疑惑千年，答案不仅在他斩颜良、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高光时刻里，更藏在一场让他一举封神的手术中。

0: 关羽曾身中毒箭，毒入骨髓，医者为他刮骨疗毒，刀锋所及，骨声铿铿，血流盈盘。他去珠江喝酒吃肉，谈笑如常。
1: 陈寿非常厉害，关羽这个传才几百字，里面一二百字就写这么一件小事，那就是说意识到就是这件事情对关羽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个是震撼人心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正是肉体的负累让我们的精神没有办法高到，所以就是说一个人越是能够摆脱他肉

0: 物体对它的限制，人们就觉得它越接近神灵，越有神性。
1: 刮骨疗毒的超凡意志，万人莫敌的赫赫战功，忠义千秋的精神品格，助推关羽超越武将身份的局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集忠义神勇于一身的信仰符号。作为历史人物，关羽的落幕是一段生命轨迹的终结，而作为文化符号，关公崇拜才刚

0: 遗嘱有效，并不代表他遗嘱中处理的财产都能按照遗嘱去继承，还得看他遗嘱中这些财产呢是不是他的遗产。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呀，我们来关注一起诉讼。这起诉讼呢，是跟一份遗嘱有关，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一套价值几百万的房产。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诉讼究竟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2: 我一切都是按照我老公的意愿，他刚有病的时候他就立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给我，别人不得干预。
3: 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4: 一纸遗嘱，婆媳反目。
2: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
5: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把这个。
3: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的养老问题。
4: 再婚丈夫病逝，妻子拿着自书遗嘱要继承整套房产，95岁老母亲却拿出另一份说明，喊着说房子自己也有份。
6: 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
4: 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牵出房产存在共同出资、百万抵押，这场争夺房产拉锯战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家事隐情？
1: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点是什么呢？周法官，
0: 我觉得争议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力？第二个就是他遗嘱中处理的这套房产是不是遗产，也就是说有没有老太太的份额啊？如果有老太太份额，还得把老太太份额吸出去，剩下的才是遗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房子呀，上面还有抵押，还有老太太这个居住权的居住如何保障，这些是这个案子的焦点。当时刚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呀，就是
1: 您的感受，
0: 对，一方面是刚经历了这个丧夫之痛的妻子，另一方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个老人，两边这个权利都需要保障，是吧？妻子的后半生怎么过，老人的居住权如何保障，所以说我们都得，我觉得得谨慎的去对待他，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1: 那么甘女士和冯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婆媳之间又有怎样的矛盾？我们继续看短片。
4: 甘女士与冯先生是再婚夫妻。2018年，45岁的甘女士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64岁的冯先生。甘女士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2: 他说我要娶媳妇儿，那意思我要赚钱，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这么表达。
4: 甘女士回忆，在接触中，她和冯先生互生好感。2019年春节前，冯先生执意驾车送自己回老家过年。
2: 他也要把车收拾利索了，要送我。哎呀，我说刚认识送啥呀？他说不行，我把车已经洗好了，把后备箱也腾出来了，就是你没法拒绝，你知道就没法拒绝。然后我就回家了。等到回家了也不太认识，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北京嘛有一个人比我大那么多。完我妈说反正你也是二婚是吧？二婚哪有那么般配的呀？
4: 仔细衡量后，甘女士接受了冯先生的追求，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2: 我告诉你，这些年他的确做到了贴心，就贴心的不行。
4: 冯先生的贴心最终打动了甘女士，两人于2019年10月17号登记结婚。甘女士说，丈夫没有亲生子女，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昌平区的这套三居室内，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冯先生的母亲张老太太。
2: 我在这待了这么多年，我没和他妈犯过一句话，就是我丈夫活着前他都只给我竖大拇哥，他说给我面子。
4: 甘女士说，她进门后从来没有跟老太太发生过争执，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2: 等到我再回到昌平的时候，他们姐妹就全然跟我翻脸了。
7: 我儿子就不明不白地领这么一个人家来了，现在给我弄成这么样，我儿子也死了，我也弄了一身病，弄得我家破人亡。
4: 张老太太为什么对儿媳有如此大的怨气呢？
7: 一开始我也很喜欢她， 后来慢慢一点，我就不喜欢他了。你说女同志哪有说不吃粮食的？买那个排骨，他就光吃那骨头，不吃粮食。
4: 生活在一起，习惯难免不同。因为一些琐事，张老太太对儿媳甘女士颇有意见。
7: 咱是工人家庭，你说你娶了这么个大小姐了，你养得起吗？一天光吃肉，不吃粮食。
4: 而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就在冯先生去世之后。
7: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是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
2: 就变了。上那个，你看我哥怎么地了，又是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了什么的？那我财产，那你们谁赔的七八年了？啊，那不是我赔的七八年了吗？完了，我老公没给我留下钱，他们知道啊。当时就是让我掏那骨灰盒的钱，就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字，今天就不火化了，就搁这块搁着。
4: 甘女士说，婆婆和她的三个女儿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180度，这让她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2: 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我没法回去住去，我一直在外边飘着，我没地方，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去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4: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丈夫的遗产。
2: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千万不能让，一点都不能让，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4: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5: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
3: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养老问题。我们也不是说认为这个一半就同意就给他。
2: 他的真实意愿就是留给我。他说咱俩作为一次夫妻，然后你陪伴我六七年，然后我也没有儿女，我不给你，我给谁呀？
4: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两点核心抗辩。
8: 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无论原告提供的遗嘱是否有效，其都无法单独去处分。
4: 房产不是冯先生的个人财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被继承人的前妻是在2013年的12月份去世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比较伤心，然后再加上呢他的老母亲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呢就想跟老母亲呢一块住，然后这样呢也便于这个照顾老母亲。
4: 在案证据显示，张老太太名下曾经有一处房产，2014年初以8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来冯先生也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屋，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3: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啊，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2: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 我就知道他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3: 我们也认为应该尊重事实，是老太太也出资去买这个房子了，老太太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份额。
1: 刘法官，这个视频回来啊，我想问问您，那么这份遗嘱到底算不算数呢？
0: 我们所说的遗嘱算不算数，从法律上来讲，其实要判断遗嘱的效力问题。民法典规定遗嘱有许多形式，本案中咱看到了它其实属于自书遗嘱。自书遗嘱是要求自书人亲自去书写，然后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这样从形式上看，这个案子中的遗嘱是符合上述形式要件的，所以它是有效的。遗嘱有效并不代表他遗嘱中处理的财产都能按照遗嘱去继承，还得看他遗嘱中这些财产呢是不是他的遗产。法律上规定的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说遗嘱中只能处理自己的一些财产，你不能通过遗嘱来处理别人的财产。为什么发生争议呢？房产证登记的确实是冯先生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庭审过程中呢，这老太太也拿出了一份声明，这个声明呢是2014年写的，是冯先生也是亲自写的。内容是什么？是这个房子是母亲卖了小汤山的一个房买了现在这个房，这个房子里面有母亲的一个出资，也就是说当时冯先生也认可这个房子有母亲的一部分。写这个声明的时候，他和甘女士还没有结婚呢。
1: 还没结婚。
0: 对，如果这个声明有效的话，那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冯先生和老太太共同共有的一个房子。这样在继承的时候就要先吸出老太太的这个份额来，剩下的才是冯先生份额。所以说这叫稀产，得把不是他的财产的这部分给吸出去。这样才能再往下走继承的问题，是通过遗嘱继承还是通过法定继承来处理。
1: 其实涉及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间我们发现这个涉及纠纷的除了房子，其实还有房子里的东西。我们看房子里还有很多字画，名人字画，是吧？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涉及房子里的东西还有哪些呢？
4: 为了更加了解案件细节，主审法官刘洋洋来到了素征房产内。
0: 原告交了个遗嘱。
7: 谁的遗嘱啊？
0: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这个就是。
7: 他们立遗嘱怎么不跟我说呀？
0: 就您儿子哈。
7: 不知道当时
0: 怎想的，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7: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4: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继承的除了房子还有艺术品。在一般人想象中，艺术品应该是珍贵稀有的，但当法官律师跟随当事人打开那个被上锁的房间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0: 通过现场勘验发现，里面不仅有书画，就咱说唐伯虎的画、张大千的画，还有好多好多瓷器，都是没开封的，甚至连包装袋都没拆的，还有一些是集邮，各式各样的什么唐三彩啦，各种各样的收藏品，而且从它的保存的方式来看，那些都是一堆。一扔保存的也不是很精细或者照顾得很好的那种。
4: 唐伯虎、齐白石、仇英，这些博物馆里都难得一见的珍品，就这样杂乱地堆在一起。
9: 反正那屋子要是全是真的，估计全得捐了。对，都得博物馆的，都是。
10: 就是咱们认为都是假的，是吧？
9: 我们无所谓这些东西，主要是姥姥她是因为她跟舅舅一块弄的这东西，有一点念想。
11: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7: 他就是喜欢
11: 啊，
7: 喜欢这个东西。我那也就太顺着他了。太宠着他了。
4: 勘察现场，冯先生的姐姐直言不讳，说全家都很宠着这个唯一的弟弟。
10: 那这些画都是从哪儿买的呀？
7: 都是夜里头，
11: 网上买的。
7: 网上
11: 夜里不睡觉，半夜三更半夜的就天天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地方就天天就翻。观众看看觉得哪个是真的，或者哪个能发财，哪个
10: 然后就买
11: 啊，对，就买。
7: 他也不是说发财。他就是喜欢
11: 这个东西，看上哪个了？
10: 就是您自己的养老金几乎都给儿子了，是吧？
7: 证都在他手里头呢，
11: 银行卡、
10: 存折什么的都给了，
7: 就是
10: 银行卡都给了。
4: 张老太太说，这些东西都是儿子淘来的，自己也喜欢，留着也是个念想。甘女士不能都搬走，而甘女士也觉得这些东西承载着她与丈夫的回忆，自己总要留下一些睹物思人。
0: 她也说这是我老公留给我的，她也想就像您这有个念想，她也想留点念想。
7: 你要说我这老婆子我也不容易，
0: 对，
7: 是不是？
0: 对对对，
7: 我把工资都给了你们了，
0: 对，
7: 你们回来呼噜呼噜
0: 都给你弄光了，那不合适。
1: 那刘法官，我问问，这一屋子艺术品来怎么处理呢？
0: 他这个遗嘱中，咱看到了，他不光有房子，还写了这个艺术品也归甘女士所有，但是呢，他只写明艺术品，他没写明用
1: 哪幅画、
0: 哪些艺术品，或者是说什么是艺术品，是吧？然后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去现场去看，第一次去的时候，但是有一屋子的东西，你看看这是不是艺术品？然后就把门打开了，一间小卧室。卧室里面确实堆满了字画，
1: 大概有多少平的卧室？
0: 二三十平，就是满满当当，就是基本上难以下脚。有字画，有瓷器，